0: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2: 你。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还没走该
1: 多
2: 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4: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5: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6: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7: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8: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9: 我歌唱，
4: 我跑步，
6: 我摄影，
7: 我学习，
8: 我公益。
3: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0: 变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9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0千赫，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这样一档健康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今天啊，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二科主治医师、科教科副科长张哲医生。那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别让甲状腺闹脾气，十个高频问题我们一一来破解。其实说到甲状腺的问题，大家现在并不陌生，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炎呀、甲高啊、甲低呀。那为什么我们会患有甲状腺疾病呢？那现在感觉患有甲状腺疾病，尤其是啊，有一些单位在常规体检的时候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咱们今天就进行来一个彻底的科普哈。如果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相关的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377、8581-5388或者是8581-5399。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微信号上给我们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哈，给大家会做一一的回复。另外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电话的一个微信13321543185。13321543185。首先我们有请张医生。张医生您好。
1: 杨洋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非常高兴呢能今天来到我们吉林人自己的经济广播电台，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的健康。我是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外科的医生张哲。我们科室呢每天需要接诊大量来自全省甚至东北地区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特别是在甲状腺癌的规范化、个体化手术治疗的方面，我们团队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天这一小时呢，我希望不仅能为大家解答问题，更能传递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面对甲状腺疾病呢，我们完全有能力科学的应对，不必过分的恐慌。
0: 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张哲医生，来自于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二科主治医师、科教科副科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抗癌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评审专家，吉林省肿瘤医院科技伦理委员会秘书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甲状腺青年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耳鼻喉学会委员，吉林省科协项目评审专家，从事头颈外科临床工作多年，对于像甲状腺癌、喉癌、下咽癌、颈段食管癌以及前线肿瘤等一些诊断和治疗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参与发表国内外期刊论文数篇。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说一说有关于和甲状腺疾病相关的问题。我们说了十个常见的问题，也是十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一一来破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张哲医生，就是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这个结节越大越可能是癌症呢？就是多大的结节需要进一步检查呢？
1: 这个问题呢，是几乎所有发现结节朋友的第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把这个误区啊，先跟大家讲清楚。甲状腺结节的大小呢，和它的良恶性真的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就像我们不能通过一个人的身高来判断它的好坏一样。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有好几厘米的大结节，形态规规矩矩的，是良性的；而有些几毫米的小不点儿，反而形态是狰狞的，是恶性的。那么医生看什么呢？我们主要看 B 超上的颜值，也就是它的形态。如果报告上出现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内部有微小的钙化、直立性生长，也就是竖着长这些词儿，那就要高度警惕了。无论它多小，关于多大需要进一步检查呢？医学上有个普遍的共识，就是如果 B 超提示形态不好，哪怕只有0.5厘米，我们也会建议密切观察或者进一步检查。如果它形态看着还行，但直径超过了1厘米，通常也建议找专业医生深入评估一下。所以大家切记，看报告先看描述再看大小。
0: 就别看特别大，哎呀，就是吓得就不行不行的了。
1: 对，
0: 先看描述再看大小。
1: 对，
0: 当然哈，这个是指啊，我们拿过来报告先别一看，哎呀，这么大，跟别人一对比，你看他都比如说都有结节，然后同事之间嘛，这个常规体检，一下子给自己就吓得不行不行的了。其实这一瞬间真的是我觉得对自己身体伤害造成的也挺大的，因为一看啊，这么大哈，害怕。第一，我们说别自己就是轻易的吓唬自己， 第二呢，就是及时找医生进行解毒。
1: 对对对。
0: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不是说你越大，然后呢，哎呀，是不是问题就越大呀？就像我们想的比较这个严重的这个疾病哈，就是是不是癌症啊，并不一定啊。这个描述上它是有一些相关的词语，还有一些相关的形态，要具体了解出现问题了。那一定及时找医生进行解毒，不要就是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比如说该怎么治咱们就怎么治，
1: 对对对，
0: 该是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该是手术治疗就手术治疗。
1: 对的对的。
0: 嗯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哈，就是甲状腺结节它分为良性和恶性，那平时呢自己能够通过症状，比如说脖子肿啊，像有人说这个你看脖子这个大呀，或者说是声音出现变化呀，能通过这个来判断吗？哪些症状需要警惕这个恶性的可能呢？
1: 好，这个问题呢非常的现实，但是我的答案是呢很难，而且靠症状判断是非常滞后的。
0: 哦，
1: 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呢，无论是良性恶性，都是沉默的羔羊，没有任何感觉。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此强调如此体检的重要性。当结节引起症状时，通常是因为它长太大了，压迫到了它的邻居，比如压迫气管会导致喘不上气儿，压迫到食道会导致吞咽有异物感，好像什么东西噎着。如果压迫到控制声带的喉返神经，才会出现声音嘶哑。请大家特别注意，声音嘶哑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警报信号，因为早期的癌结节呢不会侵犯神经，一旦出现声音嘶哑，往往意味着肿瘤已经不是早期，所以已经侵犯到了喉返神经，所以千万不要等着症状再去看病，那是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为时已晚。
0: 不要说等着这个声音嘶哑，但声音嘶哑别害怕哈，不是声音嘶哑就有问题。如果要是这个甲状腺疾病能导致这个声音嘶哑的话，那已经就是比较晚了。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说哈，你流鼻涕不一定是感冒，但是感冒很有可能会流鼻涕一样。好，那我们说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甲状腺结节不能吃碘啊，或者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碘盐哈，这个吃啊还是不吃啊？你说不吃能不能缺呀？你说吃要天天吃，有人还说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导致这个甲状腺出现的问题。今天哈，咱们来这个科普一下。那但是对于甲亢甲减的患者，也需要限碘吗？不同甲状腺问题的碘摄入原则有什么区别？
1: 好，这个碘疑惑呢，我给大家画一个清晰的饮食地图，分情况讨论一下。
0: 好，
1: 首先第一种情况，只有结节甲功正常，这是最常见的情况，请您正常饮食，包括加点盐和海鲜呢，完全不需要谈碘色变。盲目的忌碘可能导致碘的缺乏，反而刺激甲状腺长出新的结节。第二种情况呢是甲亢，这是必须要严格忌碘的，而且要吃无碘盐，避免所有的海产品，比如说海带呀、紫菜这些东西。像常规的碘库。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桥本是甲状腺炎，常常会导致甲减，建议试碘或低碘饮食，可以加吃碘盐，但是避免长期大量的服用海带、紫菜之类的食物。
0: 它这个是指长期大量使用，有的人就是一点都不敢食用了。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说如果是比如说一年吃个一次半次的，这个问题不大。
1: 这个问题不大，就是不能长不能大量的吃。然后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甲状腺癌术后呢需要做碘盐三焦治疗的时候，治疗之前需要严格忌碘一段时间，一般是4到6周，是为了饿死残留的癌细胞，保证治疗的效果。总结一下呢，就是别搞一刀切，搞清楚咱们是哪种情况，听您主治医生的话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0: 对于我们健康人群呢，张医生，
1: 健康人群就是正常吃碘就可以，
0: 就正常服用，
1: 就是正常饮食就可以，
0: 那个碘盐什么的该吃就可以哈。那用不用交替着吃？因为现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说，就怕吃多，之后就是这波买的盐就正常的碘盐，下一波我们买点就是无碘盐啊什么的。
1: 其实如果
0: 没有
1: 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炎症是没有必要的
0: 啊，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的，正常饮食就可以。
0: 还有就是常规的每年做一次体检，这个持续观察着，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1: 就是
0: 刻意的去限制这个这个碘盐的服用，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说第四个问题，刚才解读了三个了哈。秋冬天气比较冷，那总觉得怕冷啊，没有力气啊，体重也变重了，这个会不会是甲减？这个甲减和普通秋冬的这个懒癌怎么区分啊？一到入冬就猫冬猫冬啊，大家就不愿意动它。但是你说这一这个天气一冷，那怎么就是总像浑身没劲儿似的呢？那一出去说哈、啊，说哎呀，你是不是这个甲低了 啊，甲减了，因为现在哈，就是随着咱们涉猎知识的这个广泛性吧，大家有的时候啊也都会自己查阅一些，也非常方便。
1: 对，
0: 而现在智能的 AI 也很方便哈，就可能会懂一些，存在这样的疑虑啊。那请张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好，这个问题很应景啊，因为现在正好是秋冬季节，甲减的症状呢确实和秋冬的综合症很像。
0: 嗯，
1: 但是有几个关键的区别。首先呢，甲减的症状是持续性的，它贯穿整个季节，不会因为你休息好了，天气暖了就有根本的改善。
0: 嗯，
1: 而且甲减还有一些独特的身份证，比如说精神层面上不仅会乏力，而且还会导致情绪的低落，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感觉脑子像生了锈一样。然后呢，从身体层面上呢，就是皮肤会显得干燥粗糙，手掌呢皮肤很会发黄，头发干枯脱落，甚至眉毛的外三分之一都会脱落。
0: 哦，
1: 然后呢是消化系统会出现顽固性的便秘，如果你有上述情况，尤其是感觉心跳变慢，

0: 正常人的心跳呢是大于60次的，如果竞技状态下低于60次每分，那我强烈建议您去医院抽一个甲状腺功能，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1: 嗯，其实说到这个甲状腺功能，还想问一下张医生，有甲功3项、甲功5项、甲功9项，就这个几项，那我们就是在比如说现在去医院要检查，因为它这个价格也差别很大哈，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怎么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查，还是说我直接一步到底，我直接就检查个项目最多的，它这些项都代表着什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0: 它是这样，就是甲状腺从多到少呢，这个东西分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说甲功3项呢，就是最基本的甲状腺功能。
1: 嗯，
0: 如果6项呢，可能就包括了球蛋白呀、啊、
1: 哦、
0: FT3、FT4 之类的东西。
1: 嗯，
0: 就要分情况。首先看彩超，
1: 嗯，
0: 彩超您考虑是什么疾病？如果是甲状腺功能减低呢，最好还是查一个甲功8项。
1: 嗯，
0: 这样查的全面一些，有没有抗体啊，有没有炎症啊，这都能看出来。
1: 嗯，
0: 然后涉及到甲状腺癌的话，可能查的更全面一些。
1: 哦哦、嗯，那也就是说，如果要是怀疑有问题，还是尽量项目越多越好。
0: 对，
1: 好的好的，那你要是有一些常规的基本体检，可能就是3项啊、5项啊，就差不多了，
0: 基本就够了。
1: 嗯嗯嗯嗯，好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甲状腺癌被称为懒癌，是不是意味着它发展慢啊、不用着急治啊、就是早期啊，这个甲状腺癌不手术，靠定期的观察可行吗？
0: 这是我作为肿瘤医生呢最想大声疾呼的一个问题，就是懒癌这个称呼呢，它其实一把双刃剑。
1: 嗯，
0: 它好的一面是告诉大家，大部分甲状腺癌愈后很好，不必过度的恐惧。
1: 嗯嗯。
0: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过，他说这个甲状腺癌愈后特别特别好，基本不要你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会忽略。但坏的一面呢，它让人产生了轻敌和侥幸的心理。
1: 嗯嗯。
0: 懒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它不代表它永远会沉睡，更不代表它是良性的疾病。
1: 嗯，
0: 对于早期癌的观察方案呢，医学上叫主动监测，带有极其苛刻的准入条件，通常是直径小一厘米的微小乳头状癌，没有包膜侵犯，没有淋巴结转移，而且远离重要的结构，同时患者必须能保证终身严格规律的复查。在我们医院呢，我们会为符合条件的患者详细的分析利弊，但大部分患者都会选择外科的手术，因为外科手术呢是根治的首选和基石。
1: 嗯，
0: 盲目的拖延可能会导致肿瘤的进展，侵犯后半神经、气管，或者发生淋巴结转移，到那时候手术范围更大，创伤更大，效果也大打折扣。
1: 嗯，所以说这个一旦确诊是甲状腺癌的话，还是尽早手术。
0: 对，还是尽早手术。
1: 嗯嗯嗯，因为这个愈后它的这个效果
0: 会非常好，
1: 其实
0: 越早越好，
1: 越早越好。
0: 对 对，
1: 就别看它懒，然后总觉着哎呀抱有侥幸的心理啊，
0: 对
1: 啊，说的反正它也不长、
0: 嗯，
1: 然后就是或者长得非常非常慢，就别等。
0: 嗯
1: 啊、就是一旦发现，
0: 我在临床中遇到一些观察的例子，
1: 嗯嗯嗯，
0: 就是大部分、就是、
1: 对，跟我们讲一讲。
0: 对，有很多人就是拖了几年之后，他就是复发了、转移了、扩散了，
1: 哦、
0: 就很麻烦。
1: 哦，
0: 还有一部分患者
1: 就是也有观察几年，可能没啥变化，就是这种情况确实有，不然大家也不会有这样一部分人群说，我观察着看。
0: 对，
1: 但是可能在这一部分人群当中，他会有就是突然的出现转移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快速的长啊，
0: 对，快速的
1: 长，就在某一时间节点上。
0: 对，这非常可怕，因为到时候可能本来需要一次性一切的。
1: 哦，
0: 如果复发了或者扩散了，可能2次先都需要切。
1: 嗯，
0: 这就是个比较麻烦的手术，创伤比较大。
1: 哦，嗯嗯，而且呢，手术创伤比较大不说，就是它一长就真的是很让人恐惧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很恐惧。
1: 对，那好，我们说啊，这个是如果发现啊，在什么时间节点上进行手术，第一要听医生的，第二尽量哈，我们是给他扼杀到萌芽当中，别再继续去观察他。还有呢，第六个问题啊，说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甲状腺疾病，这个我感觉我也发现了哈，就是这个男女的性别比好像是差距挺大的，就是比如说什么结节啦、甲亢啦，这和激素水平有关系吗？那女性在备孕啊、孕期啊，需要重点检查甲状腺吗？还是说女的心小，男的心大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跟这个男性、女性像这个激素的有关系，还是说这个就我理解哈，是我感觉男的性心都大，什么事儿不往心里搁，遇事儿那个这咱东北话怎么说哈？是那个没有这一顿小烧烤解决不了的哈，遇事儿别往心里。但是女性朋友呢，琢磨来琢磨去的，然后又是家又是孩子的，这事儿太多，跟这有关系还是跟这个激素水平有关系？
0: 是的，甲状腺疾病呢，确实是有非常严重的那种重男轻女的情况。我们疗区病房的患者

0: 基本上90%以上吧都是女性，
1: 嗯，
0: 剩下10%男性。但男性一旦就是甲状腺结节的话，会比女性预后要差一些。
1: 哦，
0: 所以这
1: 是为什么呢？
0: 它稀有，它的基因型问题都有关系。
1: 啊，
0: 对，
1: 得的虽然少，但是如果得的话，它相对来说会重。
0: 对，会重。
1: 哦，
0: 晚期的一般都是男性的甲状腺，
1: 哦哎呦哦，
0: 所以男性更得引起注意。
1: 哦，那一般男性发现，他也都是常规体检发现的吗？还是说这个已经出现症状了才发现的？就是，
0: 大部分男性就不是那么在意体检，所以可能好多这些症状，
1: 就有的时候体检他可能不注意瞅，哎呀，哎，差不多没啥大事哈，啊，
0: 对，
1: 然后就那么放那儿了。
0: 对对对对，
1: 嗯嗯，不像女的有两条出现，
0: 对，
1: 哎呀，医生你快点给我看看，那我这是怎么了？
0: 甲状腺乳腺不是一起查吗？好多女性乳腺结节顺便甲状腺就查了，
1: 嗯嗯嗯，
0: 所以甲状腺检出率会高一些。
1: 哦，
0: 嗯，
1: 是这样的，对，有的可能还不查。哎，在体检过程当中，这下不选。
0: 对对。
1: 但是女性朋友，这个有一些就是单位每年要体检，对，是甲乳外科一起查
0: 了，
1: 咔咔咔一查，
0: 嗯，
1: 那个彩超一出现问题，医生就会查个甲功，完了然后发现的就造。
0: 对，有时候男性会忽略这个问题。
1: 哦，
0: 嗯，
1: 那男性朋友再次提示一下哈，不要忽略哈，该检查的时候，咱们也把这些向家里边做一个常规的检查，因为毕竟甲状腺疾病早期发现，它的治愈效果、治疗效果还是这个非常。可喜的，可以这么讲。
0: 嗯，
1: 在所有的这个肿瘤患者当中，就是甲状腺癌可以说是算是比较轻的。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及早发现啊，这个治疗效果是
0: 很
1: 特别好的。
0: 好，嗯，对，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甲状腺疾病呢，它确实重男轻女，
1: 嗯，
0: 不重女轻男呢，
1: 啊，重女轻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至于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受体有密切的关系
1: 啊，和激素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哦，
0: 在女性一生的几个关键的激素波动期呢，如果比如青春期、怀孕、产后、更年期，甲状腺更容易出现问题。好多女性呢，就是在怀孕之前，如果发现甲状腺癌，这个是必须要做手术的，
1: 哦，
0: 因为整个怀孕波动期间会对激素产生更大的变化，会刺激甲状腺结节
1: 哦，
0: 更快的生长。
1: 哦，是这样的。
0: 我遇到过几例患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怀孕了嘛，所以他就观察之后呢，
1: 嗯，
0: 就是孩子生完之后他淋巴结出现转移了，
1: 一下就是转移了。
0: 对，所以最好是甲状腺癌做完手术之后
1: 再要宝宝，
0: 对，
1: 嗯，
0: 这样好一些。
1: 嗯, 嗯，
0: 然后呢关于备孕和孕期检查呢，我的回答是不仅需要而且至关重要，这关系到妈妈和宝宝两代人的健康。对妈妈来说，甲减或者甲亢控制不好会导致流产、早产、妊娠期高血压等风险。对宝宝来说呢，尤其是孕早期，胎儿自身的甲状腺还没工作，
1: 嗯，
0: 完全依赖妈妈的甲状腺激素来供应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此时妈妈如果甲减，会直接影响后代的智力发育。
1: 哎呦，这个直接影响到智力的发育，
0: 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我们提倡呢，计划怀孕，在备孕时就检查甲状腺功能。
1: 嗯，
0: 这应当成为补充叶酸一样的常规准备。
1: 对，嗯，你看，说要备孕了，大家都知道吃叶酸。
0: 对，
1: 就是，但是你说其他的孕前检查，其实为什么说现在的小宝宝，你看都非常聪明啊？有人会说，你看现在孩子怎么越来越聪明啊？就是一代比一代强哈。这就是我们优生优育的结果，就是当这个科学水平或者医学水平它不断的在发展，这个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你像这个甲状腺之前可能觉着，哎呀，这个大家没把它关注到，说去检查检查它，随着日后医疗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哎呀，这必须得在孕前然后做，它这个如果要是可能它是一个懒癌，我们说观察观察，宝宝生下来然后再治疗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孕激素很有可能就是加速它的这个生长啊，
0: 对，
1: 或者是病情的变化呀，
0: 对对，
1: 不但对我们的妈妈身体健康非常不利，对于胎宝宝来说也会有着影响的，你就是这个甲状腺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一点还是应该在提示我们马上要结婚的这样的女孩子们，我们在孕前检查的时候把这一项一定要加进去，就是甲状腺的一个彩超检查呀、甲功检查呀，那一切正常当然好了，这一项咱们就 pass 掉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对对对对，
1: 那就看其他的项目了哈。那现在就是常规的孕前检查有这一项吗？
0: 应该是有的
1: 啊，应该是
0: 有
1: 的，
0: 而且整个孕期都得监测这个甲功。
1: 哦，
0: 因为它需要控制那个 TSH 那个值是不一样的。
1: 哦，是这样，
0: 嗯，
1: 那还好。
0: 对对对，
1: 就像咱们有常规的体检，到某个月检查什么呀，
0: 嗯，
1: 某个月检查什么，
0: 对对对，
1: 就是在孕检的过程当中，这项都是有的。
0: 对， 对
1: 啊，那还好，大家可以自己关注一下哈，有没有哈？
0: 对对，
1: 如果没有可以加一下，如果有的话，那咱们就根据医生的，比如说让你怀孕几个月的时候检查抽血，他可能抽一次血里边就都带这一项了哈，然后这个就检查就好了。如果没有呢，咱们记着自己加上就可以了。这个计划怀孕还是我们必须要提倡的哈。这个什么叫计划怀孕？就是因为这个叶酸补了几十年了啊，这个我们知道怀孕孕前啊备孕的阶段就吃叶酸，但是在孕检的时候，今天我们提到这儿了，就是有关于甲状腺方面的这个问题。对于孕妈妈来说，

0: 超声的时候，报告里的 TIRADS 分级，也就是一到六级，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到第几级就需要做穿刺活检来排除这个癌症呢？一分级，哎呦，也挺害怕呀，这个。一级啊、一级是不是就是没什么问题呀？二级、三级、四级，哎呦，这这么高了呢？今天这个我们请专家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分级是怎么回事儿？
1: 好，这个分级呢，就像给杰姐发的可疑度的驾照。
0: 嗯，
1: 首先一级呢是正常甲状腺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然后二级呢肯定是良性的，比如说甲状腺是囊肿。
0: 嗯，
1: 说三级呢大概率是良性的，恶性风险呢小于5%，基本上可以放心，定期复查就可以。
0: 嗯。
1: 然后就到了咱们最关键的四级了，四级是可疑的恶性，这是关键的分水岭，它又细分为4A、4B、4C， 风险呢从5%一路飙升至80%，所以一旦报告是四级呢，医生会通知，结合结节大小，强烈建议您穿刺活检来明确诊断了。然后是五级呢是高度怀疑恶性，风险大于80%，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了，需要穿刺确认。六级就是证实已经是癌了，简单记得就是1到3级是观察，4级以上要听医生的，可考虑穿刺，建议手术。
0: 所以说这个分级，当我们了解了之后，哎呀，我们的节目也主要就是给大家做一科普哈，所以说呢，就是大体都了解了解。啊，之后呢，自己遇到问题了，知道该怎么办。没有遇到的话，啊，那咱们就更好哈。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甲状腺手术之后，有人需要长期吃左甲状腺素，那这个药能随便停药或者是减量吗？吃药期间需要定期复查哪些指标？
1: 好，这个问题我必须用最肯定的语气告诉大家，绝对不可以随便停药或者减量。
0: 嗯，
1: 这个药对于术后患者呢扮演着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替补队员，代替被切除的甲状腺工作，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二呢是安保队长，通过把 TSH 这个指标啊压得比较低的水平来预防肿瘤的复发。如果擅自停药呢，不仅会导致甲减、全身难受，更等于撤掉了安保，增加了复发的风险。复查呢，我们主要盯两大核心，首先呢是甲状腺功能，尤其是 TSH， 这个呢是调整药量的方向盘，医生会为你设定一个个性化的目标值。
0: 嗯。
1: 二呢是肿瘤标志物，比如说 TG 啊、TGAB 啊，这是监测复发风险的雷达，对于全期的患者是至关重要的。规律的服药、定期的复查是保证术后长期健康的生命线。
0: 所以说这个有关于药物的使用。无论是我们什么甲减呐、甲亢啊，或者说是已经手术的术后病人啊，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千万千万不要自己擅自的停药、减药，因为医生在调整这个药量的时候，他是根据我们检查之后的这个生理指标。还有就是根据您比如服用一段时间药物的用量之后一些临床表现，才能给您这个是循序渐进的减药啊，或者说是这个停药啊。如果自己擅自做这个事情，会发生什么后果，或者说是最严重的后果会导致什么？
1: 我之前有一例患者也是甲状腺癌术后吧，术后5年，然后一直没吃优甲乐，没吃药，然后就复发了，淋巴也转移了。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0: 这是非常严重的后果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不要擅自停药。那有的人哈，你说张医生，他就觉得我身体没什么太大变化呀，我吃个不吃没什么感觉。你像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偏远的啊，比如说来一次长春啊，可能是有点费劲哈。有的人就是就觉得哎呀，反正我这吃不吃现在没什么太大的感受哈，然后也手术完了啊，这感觉挺健康的了，然后自己就把药停了。你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在临床上哈，我们说是不是也见到过？
1: 也见到过，还是看那个风险的分层。比如说他在这个患者初治的时候，他是有淋巴转移，有被膜侵犯，有侵犯周围重要脏器器官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建议紧盯这个 TSA 这个指标。不能差一点，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是残余的甲状腺就会复发。
0: 是，
1: 如果没有残余甲状腺，可能会经过转移的扩散就比较麻烦了。
0: 所以说这个定期的复查还有严格的这个检查跟踪，
1: 对，
0: 和这个药量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千万千万不要自己擅自做主张哈，为了我们的健康。好，那下面再说第九个问题，就是家里有人得过这个甲状腺癌，

0: 自己会不会更容易得？我想这也是收音机前很多的听友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有家族因素啊？如果要是不是直系的，我们说直系的可能有遗传哈，那旁系的话，有没有这个相关因素啊？那甲状腺疾病它有遗传倾向吗？家人需要做定期的甲状腺筛查吗？
1: 这是必要的，因为甲状腺癌呢，尤其是甲状腺髓硬癌，有比较明确的遗传倾向。对于常见的乳头上癌呢，也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我曾经管过很多很多族别的患者，很多组别的患者吧，一组都是比如说家里姐妹五六个，有三四个都是甲状腺癌的。
0: 是吗？
1: 然后还有就是乳腺癌，就是都是具有聚集性的。这个情绪肯定是有关系的。如果直系亲属呢，比如说父母子女啊，亲兄姐妹啊中有人患病呢，那么您就是甲状腺癌的高危人群。但这并不代表您一定有病，只是风险比普通人高一些。因此我们更建议有甲状腺癌家族病史的人应该把甲状腺 B 超呢作为常规的体检项目，建议每年检查一次，这样即使发现问题也基本是早期，效果非常好。
0: 张医生刚才提到了就是分型，不同类型它可能特点也不一样。那能不能在这儿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甲状腺这个甲状腺癌的话它分为几种类型，然后每种类型它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哪种发现的能比较早，就是症状出现早，哪种它可能是比较晚，还有它们的活跃度是什么样的，就是跟我们讲一讲大概分为几种类型。
1: 咱们甲状腺癌呢大概分四种类型。包括分化甲状腺癌，包括甲状腺乳头状癌，还有甲状腺滤泡型癌。然后就是剩下就是甲状腺髓硬癌。
0: 那哪种比较多？
1: 还有未分化癌，一共四种类型。
0: 哦，
1: 最多的就是咱们预后最好的甲状腺乳头状癌。
0: 这还是
1: 预后最好的，
0: 预后最好的也是
1: 剩下
0: 的。
1: 对，90%以上都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剩下的三种呢，预后都比较不好。
0: 是这样的。那就是最多的这个乳头状癌，它的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1: 最主要乳头癌就是大部分都是靠体检发现的。
0: 没有什么症状。
1: 对，没有什么，
0: 就是平时正常生活不影响啥，也不像说这个甲低啦，感觉浑身疲倦呐、累呀、它这个没有什么症状，
1: 基本没有症状，
0: 全
1: 都
0: 是
1: 体检
0: 发
1: 现的。因为现在那个超声啊，精度非常高。加上穿刺，可以给临床一个非常好的那种病理的诊断。像早期发现，所以很少看着晚期的甲状腺乳头癌比较少。
0: 那刚才说的就是后三种，就预后效果不是很好。
1: 对，
0: 那这些呢他们有什么特点？
1: 这些呢就是好多患者就是不体检，他就不知道。所以说一发现就是晚期，因为进展比较快嘛。
0: 进展快。
1: 对，你像甲状腺滤泡癌呢，它就容易经过血清转移。然后那个甲状腺髓硬癌呢，就是也愿意淋巴液转移，与骨转移。然后未分化癌呢就是最严重的一种癌，这种癌就是预后非常不好，愿意到处转移什么。
0: 而且它进展
1: 生存期比较差，进展比较快，
0: 进展还都比较快。那刚才提到的就是那种有遗传倾向的，它是属于哪一种？
1: 髓硬癌是遗传倾向比较严重的，
0: 遗传倾向比较严重。
1: 然后甲状腺乳头癌是聚集性，家族聚集性比较多。同样的饮食习惯呢，就是有遗传，有一定遗传关系。
0: 好的。那好，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个问题啊，今天这是属于最后一个问题了哈。我们说完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再系统的跟听众朋友来讲一讲，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疾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呀？或者是术前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再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哈。再说第十个问题，平时想保护甲状腺，除了控制碘的摄入，还有哪些习惯？比如说作息呀、情绪呀、刚才也提到的这个辐射的防护啊，能够减少甲状腺出现问题的风险吗？
1: 好的生活方式呢是甲状腺健康的基石。我给大家三个贴心的锦囊。首先呢是情绪锦囊，需要平和心态。甲状腺呢是情绪器官，如果在长期的压力之下，焦虑、爱生闷气是他最不喜欢的。大家要学会给自己减压，找到情绪的出口。然后是环境的锦囊，远离辐射，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期，一定要避免头颈部医疗辐射的暴露。至于手机呢、电脑等日常电器的辐射，剂量极低是安全的，不必杯弓蛇影。再有就是作息的锦囊，规律的生活，避免长期熬夜，戒烟限酒，这些不良的习惯会打扰内分泌，让甲状腺 不堪重负。
0: 嗯嗯，好的，我们今天的这十个问题啊，都是平时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别让甲状腺闹脾气这十个高频的问题啊，我们邀请到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二科主治医师张哲医生呢，给我们都一一解读了，并且解读得很详细。我想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一定是有了一个对于甲状腺疾病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或者说是如果你要是一直认真收听，应该是该我们知道的都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呢是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结节越大越有可能是癌症？多大的结节需要进一步检查？第二个问题是甲状腺结节分良性和恶性，平时呢自己能够通过症状，比如说脖子肿啊、声音哑呀来判断吗？哪些症状需要警惕恶性的可能？第三个问题呢是很多人说甲状腺结节不能吃碘，但是甲亢甲减患者也需要限碘吗？不同的甲状腺问题的碘摄入原则有什么区别？第四个问题，秋冬天气比较冷，总觉得怕冷啊，没力气啊，体重变重啊，会不会是甲减呢？甲减和普通的秋冬懒癌怎么区分呢？第五个问题是甲状腺癌被称为懒癌，是不是意味着它发展慢不用急着治？早期呢甲状腺癌不手术，靠定期观察可行吗？第六个问题，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甲状腺疾病，比如说结节、甲亢，这和激素水平有关吗？女性在备孕孕期需要重点检查甲状腺吗？问题七呢是做甲状腺超声的时候，报告里面的 TIRADS 分级，也就是1到6级啊，它分别都是什么意思？到几级就需要做穿刺活检来排除癌症呢？第八个问题，甲状腺手术之后，有人需要长期吃左甲状腺素，这个药哈能随便停药或者是减量吗？吃药期间需要定期复查哪些指标啊？这个呢已经是一个肯定的答案了哈，是绝对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减药。第九个问题，家里有人得过甲状腺癌，会不会更容易得甲状腺疾病？有遗传倾向吗？家人需要定期做甲状腺的筛查吗？第十个问题是，平时想保护甲状腺，除了控制碘的摄入，还有哪些？比如说作息啊、情绪啊，能够减少甲状腺出现问题的风险。这十个问题呢，都一一给大家做了解答。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对我们今天的话题特别感兴趣，还没有听到的话呢，可以通过一些可以收听广播节目的 APP 啊，回复收听，这些都是可以的。另外，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回复收看的。回复收看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可以这个关注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话题。那稍事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哈，这个播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再系统的梳理一下，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疾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会分别这个说一说甲亢啊、甲减呀、甲状腺炎呀，还有呢就是平时的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应该注意哪些，哪些的生活习惯对于甲状腺不是很友好一会儿呢我们再一一的哈，再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以详细的介绍。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2: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3: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就看
4: 你。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3: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4: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2: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4: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3: 唉，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4: 她要是还没走，
3: 该多好。
5: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2: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6: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7: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4: 长大了，家风 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8: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9: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2: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10: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1: 儿子，儿子，来，
4: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

0: 烟气。
1: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嗑呀。
2: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3: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4: 弘扬中华优秀家风，从每个家庭做起。
5: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医生来支招。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别让甲状腺闹脾气，十个高频问题一一破解。在上半时段哈，已经给大家一一破解了，而且呢在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也有这个回放了一些我们说的这十个问题哈，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呢回看我们的视频号。接下来后半时段我们要系统的说一说这个甲状腺疾病哈，这个无论是甲减啊、甲亢啊，还有就是这个桥本啊，刚才说的这几种啊比较常见的，那如果要是甲状腺癌术前术后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应该注意点什么，张医生能不能从衣食住行啊，这个应该就是也就是饮食上，还有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环境啊，这个情绪变化呀，还有就是日常的啊，我们能接触到的这些需要注意的吧，都分别这个不同类别给我们讲一讲。
1: 好，首先呢是甲减，甲减的话呢，它的症状真是基本都是持续的，如果查甲功就会发现这个甲状腺功能非常低下，这种情况下就会有症状。比如说身体怕冷啊，身体代谢减慢啊，这些症状脑袋迟钝啊，就好
0: 像那像之前有人说这个脖子粗，那是甲减还是甲亢的症状？
1: 我在临床上
0: 有脖子上的变化，
1: 遇到过特别多的患者是因为什么，是脖子大夫脖子非常粗，怎么回事呢，我一摸这个脖子是肌肉，它这个胸锁乳突肌吧，它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干活他就是运动这个肌肉什么他就会粗大，会就害怕。还有一部是甲亢，甲亢的患者呢就是伴随眼凸啊，
0: 对，
1: 眼睛凸起，
0: 这个症状是那个
1: 对，然后精神比较亢奋，在情易怒啊这些东西，在食欲亢进，代谢快，就是和正好甲减是相反的，
0: 就是甲减是懒塌塌的，
1: 对，
0: 没劲儿，等甲亢属于非常亢奋，就连心跳都会加快。
1: 对，还有脖子粗是因为啥呢？比如说是甲状腺炎，好多前面桥本人甲状腺炎的患者就会非常脖子非常粗，非常硬，那种甲状腺炎。它是这样的，有好多人就是压迫到气管了，压迫气管喘气费劲了，这种情况也需要手术治疗，因为药物治疗无效了，已经很大很大，越来越大，这种情况早期干预会好一些，早期如果发现甲减了，给药了，控制好了，这样就不会导致到这么晚发现。
0: 那张医生，就是有的患者啊，他是怎么呢，就是感觉心难受，心脏不舒服，到这个心内科看完之后，医生可能都会让他检查一个甲功，他这是什么这个原因问题呢，就是甲状腺，什么样的甲状腺疾病会影响心脏的变化呢？
1: 就是还是
0: 有症状，
1: 还是激素的调节
0: 啊，
1: 甲亢甲减都会引起心脏的不舒服。
0: 哦，是这样的，
1: 都会引起心脏不舒服。
0: 因为甲状腺它是分泌的一种激素，
1: 对
0: 啊，甲状腺激素，
1: 对
0: 哦，所以说如果要是这个心缓呐、心跳加快啊，都有可能这个甲状腺的问题来的。所以说这个看心内科的时候，会顺便必须得查一个，
1: 都得查一下，
0: 都得查一下，
1: 是更年期还是情绪还是甲状腺疾病还是别的了导致的
0: 啊？
1: 会遇到情况。
0: 说到更年期，那我们说这个甲状腺疾病它跟更年期这种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系吗？就是在我们的患者当中，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聚集的年龄段吗？有这样的吗？
1: 这个没有特殊的原因，就是除非甲状腺功能异常的话，会导致你情绪波动特别大，好多人就分不清是更年期还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减低什么的
0: 所以说就得一排除，
1: 一排除，
0: 找到原发性的，
1: 因为临床就是一个排除的阶段，它不是一个确诊排除的一个阶段，就一排除，
0: 对，就是找到原发，这个问题是从哪儿来，你这个症状从哪儿来的，
1: 对，
0: 咱们再医治哪儿，
1: 对，
0: 那在临床上发现的就是在您接诊的患者当中，年龄最小的是多大？年龄最长的是多大？
1: 我接触的患者吧，如果是甲状腺癌的话，年龄最小的就是6岁的一个小孩儿。
0: 那他是这个类型不是最常见的类型？
1: 他是最常见的类型
0: 啊，所以
1: 他是甲状腺乳头状癌。
0: 那他这么小，怎么患有这个疾病的呢？
1: 他就是首先呢，他父母家族有遗传史
0: 是这样的，
1: 他母亲是这个病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小时候可能再小的时候可能接触过放射线尤其是现在我呼吁啊，就是家长们一定少带孩子去医院的放射线窗口那个位置去拍片儿什么的因为医院的放射线窗口不只有孩子有辐射还有一些做过一些治疗
0: 病人
1: 他甚至带着辐射以后影响孩子影响宝宝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哦，
1: 那个孩子也比较重，他是双侧颈部淋巴结已经转移了。
0: 嗯嗯，
1: 对对对。
0: 嗯嗯、那这个年龄最长的呢，在你的印象当中，
1: 年龄最长的呢，我们做过一个甲状腺癌是90岁的一个老人。
0: 哦，
1: 那个患者是啥情况？他是脖子上长个包，
0: 嗯、
1: 这个包呢长了20-30年了，
0: 哦，
1: 都没动过，但突然间增大了。
0: 啊，就这20-30年他也没检查过，
1: 没检查过，
0: 反正因为这不影响啥生活。多大个包啊？
1: 将近一个鸡蛋大小。
0: 那么大呢？还是说就是加速长之后那么大？之前没，
1: 之前就鸡蛋大小，后来就更大了。
0: 我的天啊，那他都没去检查检查。
1: 因为老人嘛，觉得无所谓了，而且家里人比较忽视。
0: 嗯、哦。
1: 然后那个患者手术做完，他是甲状腺未分化癌。
0: 啊、哦、
1: 他属于可能之前是乳头癌，后来因为长期不管的、
0: 转型了。
1: 转型了，渐变了，临床属于渐变，
0: 嗯、嗯，
1: 类型就变化了，对，
0: 嗯，
1: 这老爷做完手术还挺好，效果挺好。
0: 哎呀，这老爷九十，
1: 他刚渐变，
0: 嗯嗯，
1: 正常未分化癌的寿命可能就是生存期也就半年到一年就没了，
0: 嗯嗯，
1: 但是老爷子现在可能还活着呢。
0: 哦、
1: 嗯，
0: 就是我感觉可能也是他代谢慢，毕竟年龄那么大，完了之后再及时的发现手术给他切掉了。
1: 当时来的时候我们都批评家属，我说
0: 这
1: 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不给他整呢？
0: 啊啊啊 啊, 啊, 啊！
1: 是差什么吗？
0: 可能家属也觉着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影响他吃呀、啊，不影响他喝啊。
1: 现在人寿命长了，
0: 嗯、
1: 以前可能70-80岁到寿了，现在
0: 20-30岁
1: 也无所谓啊，对啊，
0: 都没去理这个东西。
1: 啊、
0: 一看大，那他一开始鸡蛋大小那么大，就快速长的时候都已经快长成鹅蛋呢，就是挺大的了。
1: 就是、对，像鹅蛋那么大了都。
0: 哦，
1: 而且非常硬。
0: 哦哦哦、
1: 嗯！一旦非常硬的东西就不是特别好的，
0: 嗯，
1: 这东西、
0: 哎呀，那他这个现在愈后还不错，
1: 对，愈后不错。
0: 嗯嗯嗯，好，那继续回到说我们这个日常哈、啊，就是饮食有没有什么需要特殊注意的？
1: 饮食还是那个正常的饮食，
0: 嗯，
1: 最好是正常饮食。
0: 嗯，
1: 一旦发现了你要是甲亢甲减了，再按照那个甲状腺甲亢甲减的饮食谱，再、
0: 嗯、
1: 比如甲亢就不能吃含碘的东西，
0: 嗯，
1: 甲减呢可以正常吃或者稍微多吃一点，
0: 嗯，
1: 就稍微补充一点，
0: 就是、
1: 都可以的。
0: 甲亢不能吃含碘的，
1: 对
0: 啊，甲减可以适当的吃。
1: 对，因为那个碘的食物它是分泌甲状腺生成甲状腺激素原料，
0: 嗯，
1: 你吃的越多，它生产的越多，这样会刺激甲状腺更加甲亢，
0: 嗯，
1: 更难受。
0: 嗯嗯。哦，是这么个回事儿、啊、哈，它是属于刺激，含碘的这些物质都是刺激甲状腺分泌的。
1: 对对对。
0: 啊、哦，要甲低的话可以适当吃一些。
1: 对 对, 对。
0: 嗯，好，那我们说这个甲状腺炎它是怎么产生的呢？你说这个有的说这个结节，那有的是属于还有弥漫性的结节，它们有什么样的、嗯？它是属于很多很多，还是这个弥漫性的？怎么理解呢？嗯，有的是几个，就是在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告诉啊，有7-8个哈、啊，或者是2个，有的人还说，哎，弥漫性的没事儿哈、啊，就别是单个的，就其实比那个还能好一些，有这样的说法吗？
1: 就是甲状腺炎呢，它分几个类型。
0: 嗯，
1: 首先呢，它是细菌性甲状腺炎，比如说还有是病毒性甲状腺炎。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免疫性甲状腺炎。
0: 那这个细菌呐、啊、病毒啊、
1: 嗯，
0: 你说它在这个位置，它接触到什么了呢？它怎么能细菌性啊、病毒性的出现这样的疾病呢？它怎么感染的呢？
1: 就是人体这个防御机制吧，可能还是有漏洞嘛。
0: 它就侵袭到这儿了。
1: 哎，对，侵袭到这儿了。
0: 哦、就比如说，有的人有肝炎病毒性的，它就侵袭到肝脏了。
1: 对对 对, 对。
0: 哦，那如果是甲状腺炎呢？它就是这个有假设是病毒引起的，那就是这病毒侵袭到这个甲状腺了，
1: 对
0: 啊、哦，那这个如果要是病毒性的，或者是这个细菌性的，还有刚才说的第三种是
1: 免疫性，
0: 免疫性的，它都能查出来是什么性质的吗？就是、
1: 靠症状
0: 啊，
1: 但基本上都能自愈，甲状腺炎是可以自愈的。
0: 哦、嗯、哦哦，
1: 但有一部分，比如说桥本人甲状腺，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就是你终身的带着这个病，
0: 嗯，
1: 是治愈不了的。
0: 嗯，
1: 但就相当于在自己和自己打架一样、
0: 哦、
1: 这个东西是无法治愈的。对，
0: 哦，就是属于这种正义的小人和这个敌人总是在干仗。
1: 对对，总是在干仗。所以你需要关注他这个甲功。
0: 嗯，
1: 看那个需要调药、
0: 哦。就是如果要是甲功没有变化、嗯，说明他俩干仗的过程势均力敌呢。
1: 对对，
0: 啊、你就干着吧，反正也没出现什么变化，现在也分不出来是你强还是我弱。如果甲功一旦出现问题，就说明我们身体正义的小人可能要弱一点了。
1: 对 对, 对。
0: 啊，咱们是用药啊，还是用啥就得帮一帮他
1: 了。对 对, 对。
0: 然后去打那个小敌人去。
1: 对对 对, 对。
0: 啊，是这样理解。
1: 嗯、
0: 啊，那如果要是更为严重，它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激素水平的变化。
1: 临床上的是这样，重点还是看那个 激素的变化，像你说激素变化，
0: 嗯嗯，
1: 可能会导致你那个甲亢或甲减，
0: 啊，
1: 对你身体造成损伤
0: 啊。就是你看打仗他打不赢了，就马上要输了，他一定会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了，
1: 对
0: 啊，因为你弱了吗？就是影响他的功能了。他有的人可能就亢了，有的人可能就低了。
1: 但是如果有些人是桥本甲状腺炎的话，他、
0: 嗯、
1: 合并甲状腺乳头癌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0: 是比较高的。
1: 所以，但是桥本甲状腺炎建议一定要定期复查超声看一眼。
0: 哦、嗯，是这样的。哎呀，我觉得今天通过我们的这期节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甲状腺疾病一定是有的深入浅出的一个了解，尤其是通过这个张医生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我感觉呢，就是都是用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就是很难得哈，说这个把专家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给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是细字拍文的然后去解答。有的时候啊，这个患者啊、去找到医生的时候，想要近距离的去问啊，他不可能会有这么详细的这么系统的啊去给您解答。我们只能针对疾病然后怎么样治疗啊，然后就是在医院进行这个治疗哈。所以说呢，机会也很难得。那最后呢，我想请张老师啊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哎，就是说这个借这个机会吧，对于甲状腺这个疾病方面啊，给我们再归拢归拢，做一个总结，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利，对于我们的甲状腺健康有利的。嗯，
1: 好的，杨洋。
0: 嗯，
1: 今天呢，非常感谢啊，有这个非常荣幸有这个宝贵的机会和大家交流。最后呢，我想给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三句话。
0: 嗯，三句话，敲黑板啊，重点来了。
1: 第一呢，是科学的认知是克服恐惧的第一步。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学习呢，能正确看待甲状腺的疾病。它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一种可控可治的慢性病。然后呢，是规范的诊疗是获得健康的保障。一旦发现问题，请务必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医生团队，比如我们吉林省肿瘤医院，我们始终呢为患者制定最规范、最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最后呢，是积极乐观是最好的抗癌药。特别是对于甲状腺癌的患者，预后非常好，完全可以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请记住，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整个医疗团队都是您坚实的后盾。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健康的甲状腺，享受美好的人生。
0: 嗯，好，谢谢，谢谢张哲医生哈。再一次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这个说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儿科主治医师张哲医生。今天呢能够来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非常荣幸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一解读了十个高频问题，而且这十个高频问题可以说都是使这个患者朋友啊，或者说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比较关心的，也是经常听到的。我们说是这个科普，然后兼有一些片段式的辟谣哈，就是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都认为是对的啊，然后呢就是通过科学的解读，我想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再有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科学的普及，我们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还有就是发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应该马上提示我要注意了，是不是这方面的疾病，比如甲状腺方面的疾病，还有就是定时的体检很重要。这个定时的体检，我们说是常规的一年一次吗？还是说发现问题之前一年一次就可以？然后如果有问题，听从医生的，比如说多长时间来检查一次？
1: 常规的检查最好是一年一次，
0: 常规检查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哦，如果发现问题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有些症状你怀疑的时候，就马上去检查就好了，就不要说等啊。
1: 对，不要等
0: 拖呀。然后检查完之后没有问题，那就是太好了，皆大欢喜。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是尽早的去治疗啊。
1: 对，
0: 这个就像刚才是节目之初说的那样，把它扼杀到萌芽当中。其实无论什么样的疾病哈，都是属于趁轻啊，
1: 对，
0: 来
1: 治，
0: 对对对。第一呢，它可能是有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机；第二呢，它可能是预后的效果很好；还有呢，就是治疗的时间比较短；再有就是花费也比较少。体检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嗯，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呀，还有就是这个事情的繁杂呀。

0: 业的时候弄得自己脾气不是很好啊。刚才广告阶段和张医生还聊哈、啊，这个甲状腺疾病它就是一种情绪上的，就是影响很大的，无论是已经得病的，然后一些服用药物啊，对于他这个激素的影响啊，这个对于他的脾气有影响。还有呢，就是你本身脾气比较大，可能还会就是在患有这方面疾病的人群当中概率也是比较高的。他们是相互影响的，所以说就是稳稳的，像刚才张医生说的，一定要积极乐观啊，这个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了，张医生呢，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进行到这儿。
1: 好，谢谢，谢谢主任。
0: 好，感谢张哲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就到这儿，我是杨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出神李恒，复审米继军，终审时效，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3: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3: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4: 我是林氏眼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2: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林氏眼科的林老师。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携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

0: 安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99眼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99眼保，亮智初99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公关产品亮智初99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99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林氏养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99眼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非常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跟大家呀一起来说一说眼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呢我们现在啊临床当中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大家呢应该如何去治疗，同时呢也让大家呀更多的来了解到亮智初99眼保在治疗啊我们眼病当中它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病功效。其实咱们节目啊开播呢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经常问到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眼病还有没有康复的一个希望。其实在咱们临床当中啊眼病呢它的治疗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这个眼病，原因就在于什么呢，我们治疗眼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呀选择的不正确。你看首先呢我们都知道眼睛是人呢感知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器官，而人的这个五官当中，你看眼睛啊它就像人体当中这台机器里边一个非常精密又非常脆弱的一个零部件。你看眼睛当中它有非常丰富的就是密集的这些神经还有血管还有淋巴等等啊，容易造成啊循环不佳，就是有这种积水啊，血液出现淤堵，你看它就会出现什么呢，浮肿啊循环受阻啊血瘀啊等等啊这些问题。我们说人的眼睛呢它就像一台啊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这个结构呢它也是非常的复杂。眼睛的结构啊你看它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角膜，包括你看防水，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包括你看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还有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16个组织结构来构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人的眼睛它是一台精尖的这样一个仪器，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啊如果说出现了这些血瘀，包括说你看我们眼毒的一些侵害，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各种各样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眼部疾病的一个形成。而现在啊你看眼病的一个形成呢它不仅仅说是老年人呢容易患病的，包括现在在这个中青年当中啊眼病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出现这种年轻化。所以眼病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不能说我们去盲目的性治疗。你看有很多人呢在治疗眼病上大家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还有一些呢眼睛痒，我们呢就去滴点眼药水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但是你看我们大家治来治去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 大家你都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断的去用眼药水，不断的去吃一些口服药，只是让眼睛的这些症状上得到缓解。有的人你看治了一年两年，有的人呢治眼病治了是十年八年的时间了，还有的眼病患者你看即使做完手术性的治疗，但是我们的眼病它还是会反复性的这样一个出现。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没有治到这个眼病的病根上。而眼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于啊咱们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人身体当中啊，眼睛啊形成了这些眼毒，它需要进行代谢。而咱们眼睛当中它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同样啊它也有这个深层的眼底当中的这些眼组织。而我们通过一些正常性的啊，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呢仅仅是作用到了眼组织的表层眼组织，所以你看就会产生什么情况呢？大家用药上啊，我们当时觉得眼睛很舒服，但是这个药劲一过，或者是说你用时间长了，它形成这些抗药性了，你会发现你再用这个相同药物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在治疗你眼病上没有任何的这些效果了。而且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你眼病它在越治疗过程当中越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缓解一下呀眼表当中的症状就可以了。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得知道眼病应该如何去治，而不是说我们用的药它越多它就越好。咱们呢量制出99眼宝的，这是我们自家呀治疗眼病的方。我给大家看眼病啊，在临床当中呢也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看眼病当中啊，我也一直在跟我们的学生讲，你看我们在行医过程当中，尤其说在这个临床当中啊，咱们要做，我们只做这一件事儿。做这一件事儿，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还要把它做的什么呢？越做越好。而且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咱们临时眼科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将近了300多年的时间，量制出呢99眼宝啊，到我这一代也是30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治疗眼病啊，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就是让眼病患者我们可以一次性用药，大家呀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咱们眼病患者呢，我们治疗眼病不用说我们今天用完药，大家呀反复性的这样一个去用药治疗。那么临时眼科的这个咱们量制出99眼宝啊，它的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它的配方当中呢，你看通过了99味的大组方进行用药，而且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它也是在每一代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在进行改良。你看包括说这个药材啊它的一些增加减，同时呢到了我这一代啊，通过这99味的大组方的这个中药，那么利用现代的这个临界的萃取技术，从这99味的大组方中药当中啊特别提纯出来一种就是适应我们现代人眼科的治疗的这样一种方法，也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它能给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做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达到我们呢这16层眼组织当中去给我们清理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啊它所存在的这些眼毒。我们说眼毒的侵害啊非常严重，严重到哪儿呢？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这些眼病。你看如果眼毒它侵害到了我们的这个角膜层结膜层，我们大家常见的眼病就是什么呢？角膜炎、结膜炎的一个形成。而且这个炎症的形成啊它是反反复复的形成啊，今天好了明天可能又出现复发了。如果这个眼毒它要是存在于我们的晶状体当中啊，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晶状体的一种混浊。晶状体本来在咱们眼睛当中它是属于通透的啊，你看我们看东西大家会发现我们眼前没有任何杂质，那么晶状体当中它一旦出现了混浊被眼毒侵害了， 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啊，白内障大家看东西眼前啊，总觉得有东西遮挡，像有一层纱一样啊，挡在这个眼前，我们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如果这个眼毒啊侵害到了我们的玻璃体当中，你看它就会形成什么呢？玻璃体当中的一种混浊物，而这种混浊物呈现在我们眼睛当中的，就是我们看东西有这些像小黑点啊，小蚊子一样啊，在眼前的飞来飞去。玻璃体混浊呀，初期的时候大家可能你感觉不出来它有任何的这个眼睛当中的不适，但是啊，玻璃体时间长了，如果说长时间的形成这种混浊，它就会形成结蜘蛛网一样的混浊物，而且会形成什么呀？像黑条一样、黑道一样的这些混浊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引起什么？你看东西看的就不清楚了，有东西在我们眼前进行遮挡，这就是眼毒的侵害啊。眼毒如果说侵害到了咱们的视网膜、视神经当中，你看就会形成什么呢？我们看东西就会出现缺边少角的一些情况，在眼底当中它就会形成我们看东西事物啊形状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临床当中老年人啊常得的这个黄斑变性，这就是眼底当中啊形成了眼毒的这样一种侵害。很多黄斑变性的患者，大家会发现你们在不断的进行吃一些啊胡萝卜素啊、叶黄素啊等等啊这些药物去营养眼底神经，但是啊，很多患者找到我的时候经常跟我讲说，你看林老师，我们吃了这么多营养眼神经的药物，但是眼睛看东西啊依然不清楚，还是模糊，还是眼睛出现了视物不清晰，眼睛看东西变形的等等啊这些情况，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的侵害。所以大家呀，在治疗眼病当中，我们不能说呀我们光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任何这些疾病包括说眼病在内，要想真正达到一个好的治疗，就得从它的病因和病根上入手进行治疗。而九九眼保啊，它就是针对于咱们这16层眼组织啊，这些结构给大家呢进行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的一个眼毒的清理，让我们眼内当中它不会有这些眼毒的一个侵害啊。不管是我们眼睛当中你每一层眼组织里面它所形成的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你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这些眼毒也好，你像这个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大家眼前呢有这个大血块在这挡着，它都能够给你进行溶解，给你进行清理。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就是从这99味的大组方中药当中它所提炼出来的，这个是其他任何药物啊所没有办法进行比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啊，说量制出99眼保目前在治疗眼病当中它是唯一一个从这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们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也不需要去进行手术性的治疗，就是通过咱们眼组织通过穴位直接的进行给药。不但说呀能够清理我们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同时你看它能够对于我们的眼视神经进行修复。眼病患者啊，大家得上眼病它不是说眼前有遮挡物这么简单，眼毒的侵害啊也不是说让我们眼前有这些东西遮挡，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眼毒在于我们眼底当中时间长了，它对我们的眼视神经，对于我们的眼细胞，它有这种侵害。你看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啊，一旦出现了侵害之后，会形成什么病症呢？看东西大家这个视力上啊，逐渐在下降。有很多眼病患者啊，上这个眼科去检查的时候，在测视力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的视力下降非常快，有的人就是 0.1 0.2 的视力，有的患者呢是 0.0 几的视力，还有的患者眼前就仅仅剩下这些光感了。所以咱们的99眼保啊，通过这个啊通透眼活素，它能够对于我们的眼细胞进行修复。而细胞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了，所以我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了，也就意味着什么呀？我们的视力上再得到提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通过99眼保用上之后，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当天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它会有这种清爽舒服的感觉。 而且啊，在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看我们眼前的遮挡物它逐渐它在减少，视力上逐渐的在恢复啊，你会发现你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得越来越远，我们生活上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能够达到的。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大家走了很多的弯路，也用了很多的这些方法进行治疗。那么如果我们的眼病到现在为止啊，你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我们眼病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甚至有的患者眼病现在是越来越重，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亮智出99眼宝进行治疗，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去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性的治疗。不管是你今年多大年纪啊，眼病啊我们得了多长时间，咱们现在啊这个眼睛得了多少种的眼病，只要我们的眼睛啊还没有失明啊，哪怕说我们眼睛现在就仅仅剩下光感了，那么亮智出99眼宝都可以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重新呢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大家的生活上我们也可以达到正常自理。咱们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想去哪儿，大家抬腿就能走，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能做得到的。所以亮智出啊99眼宝呢，也是想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通过这种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治好。而且呢也是在我们临床当中啊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康复了有我们上百万的咱们眼病患者。所以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把咱们的亮智出99眼宝作为呢唯一的一个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同时你看在咱们眼科当中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资金呢进行帮扶救助。所以我们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可能过去啊我们想通过一个正确的方法想用上，可能我们有的呢患者家庭经济条件出现了有限了，有的患者你看反复性的治疗家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负担。所以这次由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拿出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救助。原来呀咱们亮智出99眼宝5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就得需要好几千块钱的价格进行治疗。而这一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进行帮扶救助，直接给大家减免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所以这一次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啊给大家也开展了这样一次帮扶救助。那么每个地区我们报上名的眼病患者，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救助啊，我们自己承担多少，大家自己仅仅承担呢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这次活动呢是全国性啊同时在开展，不管是我们的大中小城市啊还是我们的省会城市也好，同步都在进行，每个地区啊仅仅只有30个名额。所以说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想报名啊参加这次优惠活动，我们得需要报名报在30个名额之内，大家才可以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其实啊我也帮大家算了一下，咱们亮智出99眼宝这次给大家救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这一贴啊我们只挣这1毛钱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也是真正啊想解决咱们大家看病的实际问题。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错过这个机会。那么想报名呢参加优惠活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报名订购热线，跟咱们场外老师啊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2: 林老师。
1: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2: 哎呀林老师你好、
1: 哎、
2: 这电话呀打进直播间吧真不容易啊。
1: 嗯
2: 我首先吧哈我感谢吧99眼宝，我感谢你、啊、林老师啊。
1: 嗯
2: 没有您
1: 用上了，
2: 真的我用上了
1: 啊！
2: 你说吧哈，那个这99眼宝吧，哎呀，真是个好东西，你说。 子。
1: 嗯，
2: 他不打针，他不吃药，不手术，你说眼睛就能给治好了。
1: 嗯，
2: 我现在吧是彻底服了。
1: 嗯，看到好的疗效了。
2: 对呀、啊。
1: 嗯。

0: 有问题了，心情啊他跟着也不好。要不大家为什么经常讲啊，你看人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你眼睛要好，你生活质量它就会逐渐提高。眼睛要是不好，它直接影响的就是心情，因为你眼睛看不见东西，生活当中很多事你自己做不了，是不是？
1: 对，我就是这样的。我家吧哈，李老师是沈阳铁西的。
0: 嗯，
1: 我今年吧快70岁，69了。
0: 嗯，
1: 我的眼睛是怎么来的呢？是糖尿病并发症的。
0: 嗯，
1: 我眼睛吧开始得的白内障。
0: 嗯，
1: 也不知道咋回事，眼底就出血了。
0: 哦，
1: 还有那个玻璃滴混浊，还有结膜炎。
0: 嗯，
1: 那眼睛吧还总淌眼泪呀、啊，那眼泪哗哗的。
0: 嗯，
1: 啊。你说吧，天天吧可愁的慌了，就寻思吧，哎呀直着急呀、啊，就寻思这眼睛啊，天天吧挡的你啊都受不了了，特别吧就是眼底出血，
0: 嗯，
1: 眼底出血吧没办法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了，医院给打的激光，可是呢没多长时间吧哈，他又出现了，
0: 嗯，
1: 啊，我说这咋回事呢？不能做手术啊。他说你手术不了，
0: 嗯，
1: 啊，我就寻思手术一次性的就把他眼睛治好得了哈，
0: 嗯，
1: 那医院大夫说啥？你年龄大了，你还有糖尿病，
0: 嗯，
1: 你就不能那个做手术。他就说我啊，我说年龄大了咋整啊？年龄大该死了吗？年龄大了眼睛就该应该瞎吗？
0: 嗯，
1: 你说我现在眼睛让你那一测。不知道都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啊？我那视力都一个0.1，一个0.3了、
0: 嗯，视力也影响了。
1: 啊，林老师你都不知道啊，也把我急的都，也都恨不得吧，哎呀，啥人的心都有啊，这眼睛这不等着瞎了吗？
0: 嗯。
1: 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哈，哎呦，心情啊，我激动的都不行了。
0: 嗯。
1: 因为啥呢？哈。就咱们这个99元宝，他正好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嘛。
0: 嗯。
1: 哎呀我心话了，这可是我的救命稻草啊。
0: 嗯。
1: 就这么吧林老师，我直接吧我买了5个疗程的。
0: 嗯。
1: 啊，你说吧啊，也怪啊，我当天贴上了。贴上吧这眼睛吧有凉霜的这种感觉，可舒服了。
0: 嗯，好。
1: 我眼泪吧就减少了。
0: 嗯。
1: 哎呦，心情当天呢，我可高兴了。
0: 嗯，
1: 我寻思这回吧，我那时候心里就可有底了，我眼睛能好。完、
0: 嗯
1: 哦，我再接着贴啊，我贴到第5天的时候吧，你说我那结膜炎也不刺挠了，
0: 嗯，
1: 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0: 嗯，
1: 啊，它就好了。你说的，
0: 嗯，
1: 我这结膜炎吧，是原来我总上火，我也不知道你说的，
0: 嗯，
1: 它也是反反复复的。
0: 嗯、
1: 你咱这贴了5天就好了，知道吧、
0: 嗯？没错。
1: 哎呀，等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玻璃地混浊那些黑影啊，大大小小的呀、啊，都变没了。
0: 嗯。
1: 不知道他啥时候就贴没了。
0: 嗯。
1: 嗯，白内障吧，我的雾，它变淡了，它变薄了。
0: 嗯。
1: 等我用到第3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呀，我这好的差不多了。
0: 嗯。
1: 啊，那个眼底出血吧哈，那个大块的黑黑点点的，
0: 嗯，
1: 基本上吧差不多了，有也没有多少了，
0: 嗯，很好，它不在眼前挡着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啊、
0: 嗯、
1: 但是吧哈，林老师我能干点家务活了，
0: 嗯，
1: 你说这眼睛一好吧，我心情也好、
0: 嗯、
1: 我吧就特别感到自愧，
0: 嗯，
1: 我就寻思老伴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天天跟他俩吵架，
0: 嗯，
1: 人家还伺候我，我就觉得吧，这、
0: 嗯、
1: 对不起老伴儿、
0: 嗯，
1: 我就在家里吧，能帮老伴儿干点活儿、
0: 嗯，
1: 他买回来菜呀、啊，我都给他摘了、
0: 嗯，
1: 我都给他切出来了，他炒，
0: 嗯，
1: 我其实吧，为了保护我的眼睛吧，我怕了油烟子，
0: 嗯，
1: 嗯，老伴儿吧，一看我吧，心情这么好，还能帮他干活了，
0: 嗯，
1: 老伴儿也特别高兴，
0: 嗯、
1: 说你别干了。听好了，你心情好了，你不跟我打仗就行了、
0: 嗯、你看啊，家庭生活也和谐了，咱们呢眼睛啊，如果说要是逐渐好起来啊，你看看家里很多事儿你自己就能自己做了，甚至说呀、
1: 嗯、
0: 帮老伴儿干点活，这个就是什么呢，我经常跟大家讲，你看人呢啊，健康的标准呢，它不是说你胳膊腿好使就行，人的眼睛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啊，
1: 重要重要，
0: 哎，眼睛我们管它叫心灵的窗口，而实际当中你看咱们生活当中80%以上的信息来源它也都靠眼睛，对吧？
1: 对，
0: 我们眼睛要是好

0: 你自己生活就可以正常自理，能照顾自己啊，不需要老伴帮忙啊，是不是？你这就给家里减轻了很大的一部分经济负担。另外啊，我刚才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的恢复情况，本身呢，你这个眼病啊，它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并发眼睛的一些并发症。为什么我们讲说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它和一般眼病在治病过程当中，尤其说你们在用药上一定要谨慎，在哪儿呢？因为你血糖高啊，血糖高有的时候你用药它会影响到波动你这个血糖，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你上医院，为什么大夫有的时候药不敢给你开太多，甚至有的这时候这个手术没法给你去做，就是因为什么？你的血糖太高了。这个眼球啊，它是被密密麻麻的这些毛细血管它所包围着，所以说当我们人身体当中你的代谢出现问题了，你眼内当中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了，它这个血液循环不通畅了，眼睛就会出现什么缺血缺氧的情况，那眼底里边它就会形成什么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而人的眼睛，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精密的结构呢？人的眼睛啊，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构成的。所以你像你平时用药过程当中，你只是在你表层眼组织进行恢复了，但是眼底深层的，就像你得的这个眼底出血一样，为什么它叫眼底出血呀？它是在眼结构当中深层的眼底当中，所以这个是一般药物它所达不到的。而咱们这个99眼保，我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呢？99眼保啊，它是通过人身体当中的这个穴位直接进行给药。因为什么？人的穴位连接着咱们身体当中你各处的眼脉，各处的毛细血管，所以为什么当天你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眼睛它有这种清爽的感觉呢？它入药非常快，这就是跟口服药它所不同之处。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说过，不用打针，不用手术。你打针手术它是缓解救急，而咱们99眼保从16个眼组织层层进行入手治疗，把我们的眼毒清除掉。另外一个，我也跟大家讲了，到我这一代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从这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内当中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对于我们16层眼组织，你的眼细胞进行恢复。你看你的眼细胞恢复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视力上一天比一天还提升啊？是不是？
1: 是是，
0: 哎，很好啊。
1: 你看林老师哈，
0: 嗯，
1: 我现在吧用了4.5疗程了哈，
0: 嗯，
1: 我那个白内障那个雾一点一点都没有了，
0: 嗯，
1: 完我吧哈真上医院去了，
0: 嗯，
1: 还给我一测吧，我的左眼睛是0.7，右眼睛是0.8，
0: 很好啊，
1: 哎呀，真是挺好的。我今天打电话吧，真的从发自内心的林老师，
0: 嗯，
1: 我一个吧感谢你，我感谢吧99眼保，
0: 嗯。
1: 嗯，你说吧，没有这99眼保吧，哎呀，我不知道我都，哎呀，能活多大岁数我都不知道了。
0: 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大家呀眼睛好了，心情上自然而然跟着也好了。很多人呢也都说感谢我，其实你看我作为眼科大夫啊，临床上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你看我只做这一件事儿，而且就要把这一件事儿越做越好。另外一个啊，我们说研究这些眼病的一些治疗方法，包括说咱们99眼保啊，到我这一代它的进行改良，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你看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咱们恢复健康，其实作为医生大夫来讲，我们也是属于什么乐在其中啊。我为什么要把它带给大家的，就是希望啊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给它治好。所以你看现在眼睛越来越好了，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你也会发现了，跟我们以前的治疗方式那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林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我吧就听着吧咱们这个活动了，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才花1000多块钱，
0: 没错，
1: 一天呢还只挣1毛钱，
0: 嗯，
1: 我就想吧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那时候吧还买的吧是花了5000多块钱，
0: 嗯，
1: 我听说要提前结束了，赠品也不多了，
0: 嗯，
1: 我就想买吧，3个疗程赠2个疗程，那个花1000多块钱，我想参加这项活动。林老师
0: 啊，看来你啊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这节目啊，大家可能啊也听到这次优惠活动了。这次咱们99眼保啊确实有这个优惠活动， 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和救助。说实在的啊，这一天啊也就仅仅挣上这一毛钱，就是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少花钱少走弯路，把这个眼病治好。但是呢，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眼睛恢复到啊现在这样一个程度，这在咱们临床上就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康复程度了。我跟大家也一直在讲啊，治疗眼病上啊，它不是说药你用的时间越长，或者是说你量用的越多，它就越来越好。咱们九九眼保啊，这五个疗程，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呢，把这五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是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的了，就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1: 嗯，那行，那我就听林老师的，因为我眼睛吧现在恢复的也特别好。你看一个 0.7 一个 0.8 都70岁人了，
0: 嗯，
1: 是不是？嗯，我听你的，那我就给吧，啊，给些眼病患者吧留着吧，因为这个眼病的人心情太不好了。
0: 哎，本身呢，咱们这次名额有限，所以说把这个机会呢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好好保重身体。以后啊，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那谢谢林老师了，咱们再见了。
0: 嗯，好了，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林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0: 嗯，等半天了。
3: 啊，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我一直啊听咱这个九九眼保的活动呢。
0: 嗯，
3: 这活动期间一天只挣一毛钱，这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呢。
0: 没错。
3: 哎呀，这真是百姓价良心价啊。
0: 嗯，
3: 我寻思麻烦那个林老师啊，你帮帮忙，帮我订一份，就是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1000多的这个。
0: 嗯，这次优惠活动啊，
3: 哎，
0: 确实是已经在全国各地啊同时进行开展了。但是刚才呢我也跟大家说过，每个地区啊名额有限，仅仅呢只有30个名额。那你这样，电话呢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好好看看啊。
3: 哎哎，林老师，我这个吧，我眼睛是啥高度近视，都700多度啊。
0: 嗯
3: 啊，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啊，眼干眼涩，这个镜片厚啊，压的鼻梁子都疼啊。
0: 嗯，
3: 因为啥？我干会计的嘛，后来我班都上不了了。
0: 嗯，
3: 这眼前这黑影啊，哎，越来越多呀。这丑东西也是变形，讲话了，去个洗手间我都得摸摸搜搜的呀。
0: 嗯，
3: 看那地呀，一个坑一个包的呀，那都摔跟头啊。
0: 嗯，
3: 但是吧，我用咱这九九眼保呢。
0: 嗯，
3: 我当时吧，就是啥，啊，当初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因为啥？我是抱着试试态度买的。
0: 嗯。嗯，
3: 因为啥，我以前吧那眼药水啊什么抹的吃的呀都用过，都不好使。
0: 嗯
3: 啊，我听咱这个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因为啥，我这些年吃药胃都吃坏了。
0: 嗯，
3: 你说打针吧还疼还遭罪，那一针都4000-5000呢。
0: 嗯，
3: 它也不便宜啊。
0: 嗯，
3: 另外吧它手术风险更大。
0: 嗯，
3: 你说手术好了行，手术不好那眼睛不就失明了吗？
0: 没错
3: 啊，我一听咱这九九眼保吧是百人专家团队研发的。
0: 嗯，
3: 这效果肯定好啊。
0: 嗯
3: 啊，肯定没问题。所以说吧，我姑娘老伴也说那就试试吧，少买点。
0: 嗯
3: 啊，这么的买了两个疗程，但是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嗯
3: 啊，你看我今年吧58岁，我这眼病真挺重的。
0: 嗯，
3: 我吧现在是两个疗程还剩2天就贴完了，这效果真好。
0: 嗯，
3: 因为啥呢，我当天贴吧我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好。
3: 哎，感觉这眼睛特别凉爽，哎，那渗透的感觉真舒服啊。
0: 嗯
3: 啊，胀乎的疼吧痒啊缓解了，这眼干眼涩也当天也缓解了。
0: 嗯
3: 啊，我又接着贴吧，哎，3天的时候吧这个干涩啊解决了，不胀不疼不痒了。
0: 嗯，好
3: 啊，我又接着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这眼前的黑影减少了。
0: 嗯，
3: 哎，这丑人吧逐渐就丑清楚了。
0: 嗯
3: 嗯，又接着用到两个疗程，还剩2天贴完了吗？
0: 嗯，
3: 我现在这个眼镜的度数，眼镜片已经就是用到达到500度了。
0: 嗯，那这很好啊。
3: 嗯，
0: 啊，
3: 是啊。
0: 哎
3: 哎，这就是黑影啊几乎是没有了。
0: 嗯，
3: 哎，变形吧它也不严重了。
0: 嗯，
3: 我瞅电视吧，哎，也不重影了。
0: 嗯嗯，
3: 哎，我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再一测视力，提高到0.4、0.5了。
0: 嗯，你看视力也提升了啊。
3: 哎呀，是啊，就说林老师，我这心情啊真好啊。
0: 嗯，
3: 说实话，我就时刻盯咱这活动呢。
0: 嗯，
3: 我一听活动现在是1000多买三个疗程，动上两个疗程，我这就着急了。我一听赠品也不多了，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3: 要提前结束了。
0: 没错。
3: 就说我这急死我了呀，李老师，
0: 嗯、
3: 一定帮帮忙啊，帮我订上一份啊。
0: 哎，虽然呢。咱们这个99眼保呢，你仅仅用上两个疗程，但是你看啊，在你的这个眼睛治病过程当中啊，你也看到了很明显的治病效果了，是吧？
3: 嗯，
0: 哎，我也想问问你啊，虽然说咱们仅仅呢用上两个疗程，那你看跟你之前用的这些药这些方法比起来，它的效果是不是截然不同的呀？
3: 哎呀，太好了，当然是截然不同了。
0: 我为什么呀要把这个99眼保呢带给大家啊，就是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看眼病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去治病，而不是说大家反反复复性的去用药，也不是说我们眼睛啊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就等着去做手术。其实眼睛吧得上这些病症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没有治好，原因就是什么，咱们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它不对。人的眼睛你看，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过，它是由16个眼组织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看我们平时用药，大家只是作用到眼表了，所以说你看你当时用上药之后你感觉到能缓解一些，但是你眼底深层啊，它没有达到这些药物的治疗。为什么说眼病难治啊？眼病难治的原因就是什么？在16层眼组织当中，它深层的眼组织，你一般药物它是没有办法去进入的。而且眼睛它也是有一层这个屏障的，保护屏障。所以说大家想，你用的药物，如果说药力不强，穿透力不够，你是根本达不到你眼底组织当中，你没有办法去治疗这个眼病的。而咱们99眼保它是由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通过这个灵界的低温萃取技术，咱们提纯出来的通透活眼素，那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它就能穿透到我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给我们这个眼底当中啊你存在的这个眼毒进行清理。你看你像你得的这个高度近视，它实际上什么已经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了，所以才出现了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病变呢，包括说眼睛干涩呀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如果我们眼内当中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你现在的眼睛是什么样，看东西非常清澈，眼睛它也水汪汪的，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痒了，是吧？尤其是什么，咱们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这个是任何药物包括说你打针手术它所达不到的效果，它能提升咱们眼睛的视力，能够让大家视力上得到恢复。所以你这情况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按照咱们这足疗程用药来用。你看这5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你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这个眼睛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眼睛干涩的症状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那达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哎，那太好了，林老师。我一定按你说的，按着疗程服用。
0: 哎，这样，
3: 哎，
0: 如果呀，要是参加这个优惠活动，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3: 啊，那行，那林老师就不跟你多说了，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哎哎，再见，林老师。
4: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99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5: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 您没听错，一贴就挣一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6: 是林老师吗？
0: 我是林老师，您好。
6: 林老师啊，现在听你的讲座，我挺感动。
0: 嗯，
6: 关键打的咱这九九延保，你说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嗯。
6: 关键还是说百因专家组这个研发的，
0: 没错。
6: 说实在，我这眼病啊，好几年了。
0: 嗯，
6: 你是越治吃药吃的越来越重了。
0: 啊，
6: 今天打电话就说实话，我也想用。
0: 啊，
6: 我是辽宁锦州的，我这不听说活动了。
0: 嗯，
6: 说是这个厂家一贴只挣1毛钱。
0: 嗯，
6: 三个疗程挣2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0: 嗯，
6: 真说实在，真是良心价呀，百姓的药啊，确实好啊。
0: 嗯。
6: 嗯，我寻思呀，我是锦州的，我看我想用，跟你说说情况，帮我定上啊，给做一个机会。
0: 好，那你电话呀，都已经打进来了，这样跟我说说你的眼睛情况。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6: 好好好，我65岁。
0: 啊，
6: 我这白内障啊，也得有好几年了。
0: 嗯，
6: 总觉得有蒙有雾似的。
0: 嗯，
6: 雾气杂糟，就跟那个窗户上霜似的。
0: 嗯，
6: 玻璃混浊，总觉得黑点儿，微纹。这2年越来越大了，跟黄豆粒那么大了。
0: 嗯。
6: 导线小，飘晃跟苍蝇翅膀似的。
0: 嗯。
6: 再一个黄斑变性，弯曲变形抽东西。
0: 啊、
6: 嗯、
0: 啊。
6: 不敢出屋啊。再一个这几年出现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了。
0: 嗯。
6: 这晚上更不敢出屋，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嗯。
6: 所以这眼病还挺多的。
0: 嗯。
6: 还挺困扰我的。你说是也治过，打针吧，他眼睛打针，说实在说打眼针，我这有点害怕晕针。这手术更不敢了，是不是？动刀子，一吃药吃的胃都不一顿，反正打嗝的。
0: 嗯嗯。
6: 这不听你讲那九九延保，就是一贴就好，而且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没有副作用。
0: 嗯。
6: 还省钱还治病。
0: 嗯。
6: 把人这个专家组研发的，我现在看看李老师。我能用我得赶紧别错过这机会省钱呢，是不是？
0: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得上很多种，一个是什么呢？白内障，再有一个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又出现病变，还有一个就是眼底啊视神经的一个病变，就是视网膜出现色素变性了。那你这个病症应该是很长时间了，是不是？
6: 是，对对对。
0: 这个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啊，长时间出现了淤堵。他这个血液循环达不到，也就是营养供应不上，所以你现在你应该用的最多的药就是像叶黄素啊之类这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物。
6: 嗯，
0: 但是大家就是这么吃药，你应该自己有所感觉啊。虽然说你药在不断的在用，但是在你眼睛当中啊所见到的这个效果，可能大家看不到任何什么这个特别的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你看我们眼病如果要想好，你得治到病根上。人的眼睛吧是16层眼组织它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眼组织还有深层眼组织，而你现在用的药物是属于什么呢？在表层眼组织当中进行缓解啊，你没有达到眼底深层当中，所以说你用了多少的药物，它没有真正起到什么治病的一个作用。咱们九九延保啊，这是我们自家的方，我这一代啊已经是第10代的时间了，历经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而且九九延保它是属于专病专治，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延保进行治疗。你不要认为说，你看林老师你这个眼睛啊病症很多，而且你眼睛还形成了这么严重的眼病，咱们九九眼保治疗眼病，我不管说大家年龄多大，你眼病得多长时间，视力现在有多低，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看你眼睛它就有康复的希望。 九九延保用上之后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咱们通过穴位哪块有病直接就针对哪块进行治疗。所以像您这情况用上之后啊，你就当天用，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啊。你像眼睛干涩呀，痒啊，啊，眼睛出现的这个热呀，啊，发胀啊，这些症状都能逐渐缓解。这五个疗程啊，用下来之后，你看把我们这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清理掉了，它不再侵害你眼底组织了。你像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它自然而然就好了。而且同时啊，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看你眼睛视神经修复好了，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像您呢，这个眼睛视力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6: 那我听明白了，
0: 嗯，
6: 我马上参加活动，我这两天紧张了，帮我定上吧，李老师。
0: 对呀，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去定，因为咱们现在呢，赠品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
6: 嗯。
0: 哎，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啊。
6: 好好好，打电话李老师。
0: 嗯，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6: 哎，再见。
0: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7: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哎，林老师，我是天津的老患者。
0: 嗯、
7: 哎，我跟您说呀、啊，我打您电话有点激动了。
0: 嗯，
7: 九九延保真是名不虚传呀、啊。
0: 嗯，
7: 我当初买了五个疗程的，全用完了。
0: 啊、
7: 嗯，哎，停药都停了半个多月了，
0: 嗯、
7: 眼睛一直挺好，没反弹，没复发。
0: 嗯，
7: 哎呦，我这一寻思，这回好啊，咱没打针，没吃药，没手术，哎呀、
0: 嗯，
7: 一贴咱眼睛就好了。又挣钱还手遭罪了呀、
0: 嗯、老朋友了，大家也看到啊，九九延保给你带来的这个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7: 是啊，要不说呢、
0: 嗯、
7: 这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我是治好了、
0: 嗯、
7: 我啥情况呢，我天津的，今年62岁了。
0: 嗯，
7: 我的眼睛啊挺严重，原发性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后来还发展到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嗯，
7: 不敢出门，怕光，睁不开眼睛。
0: 嗯，
7: 一天又胀又疼的，那眼压左眼38，右眼39啊，都
0: 嗯嗯，
7: 瞅哪呀？哎呀，都余光都看不见了，眼两边。
0: 嗯，
7: 那视力当时测左眼 0.03， 右眼 0.04， 哎，就跟你说，去个洗手间我都摸着去。
0: 嗯，
7: 有时候想想一个大男人呀，哎呀，到了这个地步啊，快失明了，我都偷着掉眼泪呀。
0: 嗯。
7: 手术咱不敢做，我一个老同事这还认识，做过都不到一年就不行了，白做了。
0: 嗯，
7: 要不这回咱用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专治眼睛的九九延保，还真是一贴就好。
0: 嗯，
7: 我当天贴上啊就感到有效果。
0: 嗯，
7: 就感觉那眼睛凉巴巴的，有东西往里渗透，感觉挺强烈。
0: 嗯、
7: 哎呀，特别舒服，就这眼干呀、眼涩、胀啊、痛啊。一小会儿就得到缓解了。
0: 嗯，好，它起效非常快啊、
7: 嗯哦。是一周的时候、嗯、我的眼压就下来了。
0: 嗯，
7: 左眼16，右眼17，不胀也不疼了。
0: 好、嗯。
7: 我记得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呀，眼睛里那个小飞蚊子、小飞移动的小点点都跑光了。
0: 嗯。
7: 哎呀，干净了。俩疗程的时候、
0: 嗯、
7: 我看东西啊就都正正当当的了，不变形了。嗯。而且余光啊也能看见一些了哈。
0: 嗯。
7: 哎，你看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好的差不多了、
0: 嗯、
7: 一个眼睛不怕光了，再一个看电视都行了。
0: 嗯，
7: 在家里扫扫地，简单的家务活都能干。
0: 嗯，
7: 下出门下楼我自己也敢下去了。
0: 嗯，
7: 如今就是五个疗程停药半个月了，那就是真正的给我换了双眼睛、
0: 嗯、
7: 那视力在那摆着呢。左眼 0.5， 右眼 0.6 了，
0: 不错啊。
7: 哎，这眼神行了，打个扑克下个象棋都行。
0: 嗯，
7: 这眼睛一好，咱心里也高兴，精神头也好。
0: 嗯、
7: 所以今天打电话的林老师，
0: 嗯，
7: 我想啊，趁着这次优惠啊、活动期啊，给我大表姐订一份。
0: 啊、
7: 嗯，她以前脾气犟，非不用，现在看我好了，想用了，我说你还赶上好时候了，现在、
0: 嗯。
7: 活动期一贴只挣一毛钱、
0: 嗯、
7: 哎呀，你买三个疗程挣俩疗程，五个疗程才1000多、哎、
0: 嗯，
7: 当然我一听活动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
0: 没错、
7: 啊、 一贴才挣一毛钱，那是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
8: 嗯，
7: 他是啥毛病？他67岁，他眼睛就是高血压败了的，
8: 嗯，
7: 眼底出过血，还有玻璃体浑浊。
8: 嗯，
7: 所以呢，您帮帮忙。哎呀，我这都好利索了，林老师，你帮他也，
8: 嗯，
7: 也给我定上一份吧。
8: 嗯，好，哎，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五个疗程啊，现在用完都已经停药了。其实啊，九九延保呢，它这个疗效上我也不需要说太多了，因为你自己啊亲身也体会得到了。像他这个眼底出血啊，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延保进行治疗。你看这些病症，哎，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过很多遍了，这都是在九九延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但是呢，这次活动啊，就是到现在为止啊，确实是赠品不多了，咱们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而且活动还要提前结束，所以说怎么办呢？你想给他报名啊，这样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7: 哎呦，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把名额我先拿上去。
8: 好，然后呢，报上名之后啊，让他按照咱们指导老师的方式方法上来用，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7: 哎，好的好的，
8: 好，
7: 谢谢林老师。
8: 嗯，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7: 哎呀，再见。
8: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9: 哎，您好林老师。
8: 嗯，你好。
9: 哎，林老师，哎，我这电话得打半天才进来。
8: 啊，
9: 那个林老师，我家是这个吉林四平的。
8: 嗯。
9: 我吧是前天订的这个九九元宝。
8: 嗯。
9: 当时就告诉我说是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是良心价百姓价，一天只挣一毛钱，
8: 嗯，
9: 1000多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的这个了。
8: 嗯，
9: 但是吧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完我听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哈。
8: 嗯，
9: 那你说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家，那我能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啊？啥时候能给我送的呀？
8: 嗯，活动啊，如果说大家已经报名参加上了，那我们呢就先放心在家等着啊。因为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啊，大家知道每个地区啊报名的这个名额它是有限，而且咱们给大家送也是得按照你们呢报名的一个先后顺序来给大家进行送的，所以说你别着急，只要报上名了，咱们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虽然咱们现在赠品很少，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活动要提前结束，哪怕说咱们现在这个活动结束了，你报上名的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的啊。
9: 哦，行行行，林老师，
8: 嗯，
9: 你要这么说放心了，麻烦你帮我催一下，我姓张，就张凤琴，吉林四平的啊。
8: 好，这样放心吧，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
9: 行，那先谢谢你林老师啊。
8: 嗯，
9: 林老师，我也挺着急要用这个九九延保的，我就听那九九延保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嘛。
8: 嗯，
9: 然后人家别人都用了都贴的特别好，我就特别着急。
8: 嗯，
9: 你说这吃药挺伤胃的，眼睛打针吧，你说就雷珠单抗一针也得4000多。
8: 嗯，
9: 打了也不好，我这不是挺着急，就是想用的咱们这个九九延保吗？
8: 嗯，好，九九延保啊，我跟大家说过它是专病专治，而且呢九九延保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唯一的一个指定用药，也是唯一一个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的方法来康复我们眼病的啊。所以说你这次啊活动参加上了很幸运，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送啊也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给你去送，所以说别着急，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9: 行行，好，刘老师，你要这么说，
8: 嗯，
9: 我就搁家等着了。那先谢谢你啊。
8: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9: 哎，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砥砺前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8: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7: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9: 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那么现在大家除了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关注我们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进行直播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会带大家共同走进书法家刘福生先生的艺术世界与人生故事，感受笔墨背后的温度与力量。
10: 刘福生，1969年11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翰墨新传专家，中书协国学与修养骨干书法家，文职青年优秀书法家，中国书法师协吉林省书协理事及创作评审委员，长春书协副主席，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吉林省中山书画院副院长，书法参加中书协兰亭奖等权威国展71次，并获全国行草大展最高奖等，为吉林省入展国家级书法大展次数最多的书法家，主编中华写字课堂系列丛书，并入选多种国家艺术基金创作项目，现为吉林省书画院专职书画家。
9: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书法家刘福生先生。刘老师您好。
11: 大家好。
9: 其实在今天的节目中，很多人也非常的好奇，大家都问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书法大家，得写到一个什么程度。其实我们就带着大家的一系列问题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11: 好，
9: 像您这样的书法家，您是从几岁开始接触这个书画的呢？
11: 其实我接触这个所谓的书画，应该从7岁左右。
9: 嗯，7岁左右。我想知道，就是过去的那个年代和现在的这个书法条件相比，是怎么样的一个对比呢？
11: 过去这个写书法的条件非常差，
9: 嗯，
11: 比如字帖、毛笔、纸等，不像现在这么充裕和丰富。当年比如写书法用的毛笔只能是祖传的，给别人写春联那类的老毛笔，一两支而已。宣纸当年几乎买不到，只能用破旧的报纸去练。比如墨汁，可能我们家条件可能略好一些，祖传了几块墨块。
9: 还有祖传的墨块？
11: 墨块，对，因为当年吧，那个农村有这种风俗，儿童假如身上得了一种特殊一种斑病，或者叫疮之类的，是一种墨块研完之后上到身上，它就非常好用。
9: 哦，
11: 墨汁里边有麝香嘛。
9: 哦，
11: 我当年接触的这个所谓的墨，就不是那种特别普通的墨，也应该说很高贵的墨。 这可能一个价值，
9: 还有药用价值了，
11: 还有药用价值
9: 啊、哦。所以当时是祖传的几个墨块，
11: 对，
9: 然后就又有祖传的一些笔什么的，
11: 对对对，
9: 而且不是说跟现在比那种特别好的那种毛笔，
11: 对，都是普通毛笔。
9: 那你看，那小小年纪，我们怎么就开始喜欢上书法了呢？首先我能接触上，但是我能热爱它，就是另一种方式了。
11: 那、啊、这个说来说也挺普通，因为我是个纯农村孩子，就当年那个父母都是务农嘛，
9: 嗯，
11: 就是我们家当年这个房子是土房，
9: 嗯，
11: 土房屋里当年没有说现在整个刮的这样事儿的，比如说像白灰等等的这类，
9: 我知道，

0: 非常好的装饰，只能靠糊报纸。
1: 嗯，
0: 我家墙上糊满了一些整个的带有标语性的报纸。
1: 嗯嗯，
0: 像老三篇等等。
1: 嗯，
0: 就是我刚没认字的时候，父母上山务农之前，就指着墙上老三篇的字让我认，一边认字一边认读。
1: 嗯，
0: 当我八岁入学之前，几乎老三篇我能背到了。
1: 嗯，
0: 都能背上。
1: 嗯，
0: 这的时候呢，可能用钢笔和铅笔能抄。
1: 嗯，
0: 所以入学之后，有两个老师就夸我。
1: 嗯，
0: 别人家还要用铅笔写，我就可以用钢笔来写。
1: 啊，
0: 哦，哎，老师分别说，我记得一个张老师，一个周老师说，
1: 嗯，
0: 哎，这孩子以后就是当书法他家的料。
1: 啊，哦，那么小就有人说你这句话？
0: 对，这一句的鼓励的话或者夸奖的话，哦，是我可能就是对书法家这个名词儿，
1: 嗯，
0: 有一种懵懂的印象。
1: 嗯，
0: 但激起我做书法家的梦。
1: 嗯，所以当时也是挺向往的，是吧？
0: 非常向往书法家。
1: 哎，但你看当年老师的那句话，哎，就应验了，哎，就已经就是达到了现在这个程度。你会不会回想过那句话？当时会不会觉得，哎呀，我挺感谢当年的那个老师呢？他真的是慧眼识珠。
0: 是，当年的老师可能是不经意的两句话，
1: 嗯，
0: 既鼓励了我，提醒了我，可能是我走到书法这条路上来。
1: 嗯，
0: 所以老师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 所以后来我看您其实从小到现在，您从小是练书法，到后来其实您也开始做一些教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啊，原来做老师它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
0: 是的，当老师不容易，所说的青出于蓝胜于蓝。
1: 嗯，
0: 同样是当老师，如果你整个这个技艺水平非常高的时候，包括你的艺术观点非常鲜明正确的时候，你传递给学员或者你学生的东西就正确，就能稳步向前。假如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的人生观、你的艺术观等等有所扭曲，不正确或者很弯，这样是可能对后来的学子就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1: 是，您是在老师的鼓励下学习书法的。那学习书法的同时，家里人支持吗？
0: 家里人非常支持。为什么支持呢？我当年小的时候，不超过十岁的时候，刚入学之初吧，长得非常小。
1: 嗯，
0: 但我记得当年农村有一种饭桌。
1: 嗯，
0: 我九岁左右的时候就能拿起毛笔给别人家写春联。
1: 啊，九岁就可以。
0: 是的，就当年就萌发这种做艺术家的这种特殊的感觉，就感受这种创作这种欲望。
1: 哦，但九岁现在看起来有的小孩他写字还不是很稳呢，但是你那时候就已经可以流畅的用毛笔了。
0: 是的，所以家里吧就非常鼓励，一看这孩子，他认为写字好就能有出息。
1: 嗯，
0: 其实细想写字好跟有出息是两个概念。
1: 那时候可能过去大家还比较推崇说读书人，
0: 对，
1: 就是书生那种感觉，还是挺地位还是挺高的嘛。
0: 是，
1: 就觉得家里能出一个读书人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0: 所以家里非常鼓励我干这个。
1: 所以您也是做得很好。而那个过程中，实际上在那个年代他是没有专门的什么像现在这种书法老师来指导你的，对吧？
0: 是的，就是信手涂鸦。
1: 那你有没有当年就是比如说你模仿的一些字，或者是你就随便还是自己那么写的？
0: 哎，有模仿。说到这个，就是主持人小萌，你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学习书法非常注重这种传承关系。
1: 嗯，
0: 你看当年我虽然懵懂对于书法，但是知道模仿是书法的一条路。
1: 嗯，
0: 因为我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比别人家。
1: 嗯，
0: 所以就是家长能给我借来什么书呢？别人想不到，比如当年能给我借到赵孟頫的六体千字文。
1: 啊，哦，
0: 别人家孩子可能学到庞中华的钢笔字帖就可以。
1: 是那个我听过。哦，
0: 是我可能就得用毛笔或者钢笔模仿赵孟頫的这种经典传世之作。
1: 啊，
0: 那相对来说起点就相对高，
1: 哦，
0: 不走弯路。
1: 是的，
0: 嗯，
1: 那也很不容易了。
0: 是，就是家庭可能鼓励了你，也真费尽了心思。
1: 嗯，是的，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可能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是天差地别的，有的时候可能家里不支持，但是您不一样，您是家里发现你有这个天赋是非常支持的。
0: 是这样。
1: 那我看啊，就是从几岁，七岁开始接触书画这个艺术来讲，
0: 对，
1: 从喜欢书法到后来入展兰亭奖这样的国家级的大奖，这一条路您走了多少年？
0: 从哪出门喜欢书法，到最后入了国展，甚至以后入到兰亭奖这个级别的，经历二十多年这个学术历程。
1: 嗯，二十多年
0: 啊，一直在学习，没有放弃。
1: 嗯，那这个过程中就是有没有觉得比较难熬的时刻呢？
0: 那有一定瓶颈期。
1: 嗯，
0: 比如展览落完选之后，感觉到哎，是不是自个儿在退步？
1: 嗯，
0: 但过两天之后，很可能重新调整。
1: 嗯，
0: 重新观。

0: 展看展，
1: 嗯，
0: 购买资料，
1: 嗯，
0: 跟一些名家交流，
1: 嗯，
0: 这个瓶颈期过了之后马上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我这个学习书法应该是一种叫快乐书法。
1: 快乐书法，
0: 快乐书法。
1: 嗯嗯，其实很多人都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可以谋生的手段。
0: 是，
1: 很多人可能是书法是我的一个个人爱好，我可能有其他的本职工作，但是您似乎就是爱好和您的事业是一直紧紧相连的。
0: 我当年学书法没有说必须把这种爱好
1: 变，但是没那么多想、
0: 变成一种职业。
1: 嗯，
0: 但后期以后再跟你唠，可能是把它变成一种职业化的东西了。
1: 那怎么就是变成职业化的东西了呢？
0: 因为我最早学书法就是凭兴趣嘛。
1: 嗯，
0: 后期可能是一个特殊一个机遇嘛。当年考上中专就很不容易。
1: 是的。
0: 我当年考的，我从我老家德惠，
1: 嗯，
0: 我考到农安叫美专。
1: 嗯，
0: 美专所招的人才都是搞绘画的，尤其西画。
1: 嗯，
0: 但书法在这个绘画学校之中也很吃香。
1: 嗯，
0: 我用这三年时间可能把画这个学业修完之后，
1: 嗯，
0: 把书法可能就丰富了。
1: 嗯，
0: 然后最后这个校长看到，哎，说这咱们单位需要这种人才呀，就是除了画的人才需要留校一部分，需要留两个书法家作为一种教师，培养画家之中的书法家。
1: 哦，
0: 我可能就被选中，最后留校了。
1: 嗯，
0: 从此走向这种所谓的专业化书法道路。
1: 嗯，实际上后来就是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然后通过考学之后呢，就当老师了。
0: 对，就改变我的命运了。
1: 嗯，当老师之后呢，也是没有离开书画这个领域。
0: 是的，就一直教学相长嘛。
1: 嗯，
0: 后来有段时间之后，就是在一个地域嘛，如果你把某一些那个这个你所说的手艺弄好之后，
1: 嗯，
0: 就小有名气了。
1: 嗯，
0: 农安是个古城黄龙府，
1: 嗯，
0: 非常注重书画，非常有文化底蕴。
1: 嗯，
0: 后期就是县委那个领导啊，包括一些宣传部一些组织者，就发现我可能算个人才吧，啊，把我调入整个那个农安文联，做专业的书法艺术创作。
1: 嗯，
0: 后来还被当选为农安县书协的主席。
1: 啊，
0: 一直从事这工作，
1: 所以就是靠书画这条道路，实际上在你的人生它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它一直在托举着你。
0: 是，也改变我的人生，改变我的命运。
1: 嗯，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我不想写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总写很枯燥啊，或者不想画了，我觉得我现在没有灵感。
0: 嗯，我在我身上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1: 嗯，
0: 我是一边画着画一边写着字，到画到一定程度瓶颈期，我可能用书法去这种扩充。
1: 嗯，
0: 书法写到一定的时候，感觉到也很闹的时候，
1: 嗯，
0: 没有进步，
1: 嗯，
0: 我再重新去捡起画笔，这样是反来是交叉去研究。
1: 那你看您写的书法好，画画也好，那必然有很多人想向您求您的字啊，求您的画，这个事情会给你带来困扰吗？
0: 没有困扰，因为我是纯农村孩子。
1: 嗯，
0: 就是初心就是喜欢书法。
1: 嗯，
0: 所以走向这种工作岗位略有小名气的时候，如果别人喜欢我这个书画之后，
1: 嗯，
0: 我愿意是赠送。
1: 啊，
0: 我不是没有市场这种意识，但如果就是如果纯是以这个金钱为目的，我感到，
1: 嗯，
0: 老天赏我这碗饭就白赏我了，我变得很俗。
1: 嗯，我不太了解这个领域，但是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他的一字难求，他的一字千金怎么样的，他会有这种价值衡量。但是在您这里，您是不是介意这个东西的，是吗？
0: 我没有太介意。为啥这样说呢？
1: 嗯，
0: 就是书法让我走向今天这种好的岗位，变成一种专业的书画家，
1: 嗯，
0: 这应该是政府包括政策给我这种特殊这种关照、
1: 嗯，
0: 所以我可能要一往直前的坚持我的艺术理念。
1: 嗯，
0: 为人民服务嘛，这不是说口号，
1: 嗯，
0: 这应该是我一直在践行的。
1: 嗯，您践行的一句话。
0: 对，
1: 所以您也是个非常感恩的人，懂得感恩的人。
0: 你应该这样做，搞书法的。
1: 嗯，是的，咱们吉林省入展国家级书法大展次数，您是最多的一位书法家。
0: 嗯，
1: 有70多次，这个数字可能我们看来是一个荣誉，但这个对于您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入展多对我来讲确实算作一种荣誉。
1: 嗯，
0: 说明我可能是在书法这条路上吧，是学以致用了。
1: 嗯，
0: 也努力践行了，参与的多了吧，自然就多了一些自信。
1: 嗯，
0: 也较幸运。并且感觉到书法真给我带了很多人生的亮点，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书法学习的应该是过程。
1: 嗯，
0: 虽然入了那么多展览，只是我人生包括艺术进程中的一个小的过程。
1: 嗯，
0: 其实书法展不能代表我人生和艺术的全部。
1: 嗯，
0: 入展的几率只能说我可能幸运，或者能推动着往前走。
1: 嗯，
0: 真正的书法的这个持续进步和发展，还是靠更多的自内功和自外功。 我说的自外功非常主要，就是广泛的跟其他姊妹艺术进行学习，所以我在从事书。

0: 法和艺术创作的时候，不仅把画投入其中，把其他相遇的比如诗词、歌赋、音乐等各领域的美学、哲学等各部门的这个类似的相关知识融入书法之中，使我书法可能更往前有非常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
1: 嗯，很多观众他可能听过比如说像国展啊、兰亭奖这样的大奖，但其实他并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到底有多大，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层级。所以今天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您给大家扫个盲怎么样？
0: 其实书法的国展与兰亭奖对于整个搞从事的专业书法爱好者或书法家来说并不陌生。
1: 嗯，
0: 但对于普通的爱好者和整个的书法人群来说，确实应该是一个非常耳熟能详而又陌生的这么一个事件。
1: 是的，
0: 中国书法的这个国字大展和书法界的兰亭奖，我用几个跟它相关的艺术门类去比对，可能说的不一定清楚，但很有可比性。
1: 嗯，
0: 它相当于电影界的金鸡和百花奖。
1: 哦，那级别很高了。
0: 对，相当于文学界的这个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
1: 哦，那级别真的很高。
0: 对，相当于戏剧界的文华奖与梅花奖。
1: 嗯，
0: 概括的来说，这个国展属于啥呢？
1: 嗯，
0: 属于门槛相对低，但投入人群比较多。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国展投稿量将近70,000件。
1: 哦，
0: 等于70,000人在参与这个事件。
1: 那最终他能入选多少？
0: 入展不超500件。
1: 哎呦，那这个
0: 就是这么概率。
1: 哦，
0: 是，你像兰亭奖可能门槛过于高，为啥？
1: 嗯，
0: 只有参加上这类比如这国展上入完大展之后，你可能加入中国国家级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之后
1: 啊，
0: 才有资格去投兰亭奖。
1: 哦，
0: 在兰亭奖之中进行角逐。
1: 哦，
0: 所以兰亭奖的虽然参加的人数少，但它的整个级别门槛相对高。
1: 嗯，
0: 这就是整个这个参与度和整个那个评选机制所影响的。
1: 那所以就是作为就是书法领域的一些人才来讲，他们会积极的投身于参与这些奖项的角逐是吗？
0: 其实这个90%的人在投入，为啥？就是这是个门槛儿，只有加入这门槛之后，才能把整个你的整个对艺术这个综合能量发挥出来。第二，可能你有很多的话语权。
1: 嗯，是的。就是其实可能这个领域也需要一些奖项的积累。
0: 对，需要这个，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如此的。对，
1: 那比如说您获奖了，获某一个国奖之后，那会带来哪些很比较实质的一些荣誉呢？
0: 实质荣誉比如我要如果代表吉林省，或者我当年在农安可能给地域算争了光
1: 啊。
0: 对于自身呢，你想自身如果能入了国展，不能说你水平高到啥程，起码可能你在这个准门槛的过程中就入了这个门。
1: 嗯，
0: 入这门可能增强你这个对文化对书法的自信心，可能对个人的艺术的探索之路的自信心。
1: 是的，其实就是自己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增加很多的自信，
0: 是
1: 也是非常光荣和骄傲的一件事情。
0: 但是人生呢，可能是一个整个对艺术热爱的时候这个特殊的一个敏感度吧。
1: 对，就是可能我们在做这个的过程中，我们在书写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这种自信的积累。
0: 是这样的，
1: 奖项的认可，包括别人的一些认可。
0: 对对对，
1: 您会听到一些其他的声音吗？对你的一些评价吗？会影响到你吗？
0: 其实我听到声音非常多。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比如我这个书法昨天可能写的是五个帖的时候，你写的这种所谓自个儿的风格的时候，可能被别人认可。
1: 嗯，
0: 如果我后天或者大后天或者若干年之后，我可能更深入进去之后，你那帖更多，面貌更独特的时候，可能不被为人欣赏。为什么这样？就是你可能探索路更往前更超前，可能就引起大伙的对你的这种怀疑。因为书法这条路比较艰难，古人一句话叫盖棺定论，只有若干年之后，就百年之后，对你的书法那种认成，那叫真认成。所以这任何一个当世的书法家，在世的书法家，一切探索不是虚无，而是走一条呢让人不一定完全去相信和信服之路，都是探索之路。
1: 都有可能会遭到一些异议。
0: 对，
1: 就是都会有一些可能不同的声音。因为你想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
0: 是这样，
1: 汉字也是千年的传承，所以它传承到现在，我们每个人都会写字。
0: 是，
1: 那你怎么来评价这个字有多好有多不好呢？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条路上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0: 是这样的，
1: 但这个过程中您是非常好的处理了这些杂音，就觉得我还要坚持自己不断的去探索。
0: 因为自个儿到哪条路自个儿太知道了，很清醒。
1: 嗯，
0: 所以不要盲从。

0: 不要盲从，
1: 不要盲从。
0: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你发现我有一个我非常明晰的风格的？
1: 我应该是在八届全国展，八届全国展应该是2002年左右。
0: 嗯，
1: 八届全国展可能就树立我整个的，尤其行草书跟隶书这个所做的这种风格的时候，应该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
0: 嗯，
1: 因为你投展录了之后，自个儿被评委所认可，可能内心可能也产生一种安静和自信。
0: 嗯，
1: 之后又探索多少年之后，基本按这条路再往前走。
0: 嗯，
1: 所以选择这条路，就是这条风格之路，也是一种无怨无悔的。
0: 嗯，就是那一刻你发现，哎，我好像有自己的一个方向和风格了。
1: 是啊，那么多的评委，他的喜好也不同，都同样投上一个人的票，这就产生一种相对的自信。
0: 嗯，你发现啊，原来我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1: 是
0: 对的。然后，所以后来你都是按照这个风格一直往下写、往下练的吗？
1: 是，基本按这个风格在探索，有小的调整，没有太大的变动。
0: 嗯，发现自己的风格，其实我觉得是很难得。有的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摸索出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
1: 是，这个探索这种所谓的风格，也是个性的一种表达。
0: 嗯，
1: 也是书法长远发展一条必经之路。
0: 嗯，所以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就看你什么时间开这个窍，什么时候琢磨出适合自己的。
1: 是，还要看你的风格是好风格还是坏风格，尽量把好风格发挥、
0: 啊、
1: 坏的风格需要调整和摒弃。
0: 哎，你看，就是写字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它就会能延展出这么丰富的一个内容，就会有产生那么多的一个思考，对吧？
1: 是因为书法不单纯的写字，它是跟文化相关，
0: 嗯，
1: 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应。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叫法籍华人，叫熊本明、熊炳明，这个人说一句话比较深刻，
0: 嗯，
1: 他说中国的书法是中国的文化中的核心。
0: 嗯，
1: 一句话点明了，书法可不简单，不是并不是像写字所说的那么简单，
0: 嗯，
1: 而是把它升了格，
0: 嗯，
1: 提了神，
0: 嗯，
1: 增强了国家这种文化自信。
0: 嗯，是的，增强了我们的国家的文化自信。别看这个小小的汉字，
1: 是
0: 可能小到稚童，到那个老人他都会写，但是呢，他这个字定性了我们的一个风格，我们写字，我们这个人格的一个塑造，包括呢，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塑造。
1: 对对对，
0: 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嗯。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我们继续请进我们刘老师，跟我们聊聊他的汉墨艺术人生。您比较偏好什么类型？
1: 那其实我最偏好应该是行草书。
0: 行草书？
1: 对，行草书、哦、行草书是一种什么书体呢？从那整个这个真草隶篆来讲之后，行草书应该是借助于草书与行楷之间的一种中国国人搞书法的参与人数最多的
0: 行草书吗？
1: 对，行草书受众面最大的
0: 啊、哦，
1: 也最容易发挥特长的这么一种书法载体。
0: 哦，我知道这个行书草书，那您就属于这两种结合体吗？
1: 行草书也是特殊一种门类，就是在古代的书法论述这个书体的时候呢、哦、没把行草单独列出。
0: 是的，
1: 但是行草就列于整个草书跟行书之间。
0: 哦，所以它是那种比较连贯性的。
1: 哎，比较连贯性，
0: 嗯，
1: 比较有弹性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受众面非常大。嗯、
0: 哦，因为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更多是这个楷书。
1: 对，
0: 或者行书，
1: 哎，或者行书，
0: 嗯，但是在咱们这个书画领域来讲，可能行草书是比较受欢迎的，
1: 包容性更大，
0: 嗯，
1: 表达性更强，
0: 嗯，
1: 更容易注入思想性，
0: 嗯，所以就是身边上很多的书画大师，他们也是你们经常在一起交流互动的，更多的也是行草书，
1: 哎，基本就是行草书。
0: 那像那个有的人要入门书法的话，你会推荐他是行草书吗？还是什么类型？
1: 其实行草书比较难，因为它这个发挥余地非常大、
0: 啊、看起来就很难。
1: 对，初学书法他学的比较专一、
0: 哦、
1: 不容易或者不会融会。
0: 嗯，
1: 我建议初学书法还学行楷。
0: 行楷？
1: 对。
0: 哎，你看啊、哦、这又是好像是两种的结合体了。
1: 也又是两种。如果学完行楷可能再要进步呢。
0: 哦。

0: 还要学草书，
1: 嗯，
0: 把草书和行楷打通之后才能去研究行草，才能更深入。
1: 哎呀，你看这讲究还挺多的。
0: 对，所以行草非常难。
1: 因为在我看来，就是楷书和行书，包括草书，它中间就是有很深的一个壁垒的。因为好像我要再学一个字体，我要再学一种对字的一个新的认识了。
0: 对，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

0: 懂得文化脉络之后再学书法的时候可能更从容不迫。
1: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知道就是中书协国学与修养骨干书法家是您，然后您还是中国书法十杰。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关于文化、关于艺术与书画的一些结合，那我就想知道，如果说我单纯的写字，我写字好看，我是不是就是书法家了？为什么书法家您常说的我还要学其他领域，比如说我的国学，比如说我的艺术？
0: 那专写字好看的有些可以成为书法家，比如古今的大家都有很多是专精一体的，有这种案例，但是很少。好的书法家虽然不能精个体，但是个体都要懂，都要通。刚才你提的国学与修养这种骨干书家是一种什么角色呢？他是中国书协从历年入展国展最多的书家之中，或者获奖最优秀的代表之中，选择了文质兼美的这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书家，选择了一部分，意在啥？意在让更多的从艺者德艺双馨，有更高的艺术修为和文化修养，为推动这个中国的书法建设那出大力，所谓的助力塑魂，所以这个国学与修养书家应该是中国书法的一种希望吧，或者是未来，
1: 那很多学书法的人，所以他必须要掌握很多关于国学、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0: 对，因为国学这个包含的面儿比较多，概括来说，国学包括儒释道三家，所以儒释道三家是以，儒为中心，道和释为辅佐，所以咱们在当代这个书法创作领域中，对于文词的文本的选择也基本从这里来。或者自作词，或者从古人的篇章之中去截取，所以国学与修养是所有书家的必修之课，也是真正的有志于搞书法创作人的整个应该说是入门之课，所以这个中国书协这个创举啊，应该是当代的这个中国书法的一条新路，
1: 非常的有必要，
0: 非常有必要。
1: 所以您从一开始喜欢书法的时候，其实你就开始慢慢接触了这些国学，包括传统文化这些东西。你属于比其他的同龄的当时的小朋友也好，青年人也好，其实你更多学了一个领域，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这个领域，第一个是比出来的，因为你整个搞国展的过程之中，经常写错字。国学修养恰恰可把你这个错词错字这块纠正过来了。另一点之后呢，从长远的发展吧，你可能是在走条路的时候接触人多的时候，在谈论的过程中或者在文本的写作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难题，突破不了，你的书法家的自信心就没有。如果能突破会有小的进展，可能更增强这种自信心。
1: 你不学，你单纯写字好，实际上你在跟大家交流过程中你会露怯，
0: 那屡屡碰壁。
1: 然后您就是发现，不断的学，我也得不管我字儿得练好，我得不断的学习，
0: 是这样的。
1: 那您从什么时候意识到，就是我不仅要天天练我的字，我同时我这个文化也要不断的提升呢？
0: 这个我不仅从那个展览本身就意识到这问题，我当年那个，比如我从小就开始背诵古典诗词名篇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如果从这方面不努力的话，你的书法就有可能是没有长足的进展，就是从小时候就打了这个非常好的底子，另外就是我接触这个中国书法这个脉络的时候，我有一个小的插曲，我刚才没有说，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念了一种叫中国书法函授大学的一个叫进修课程，那就已经给我打了很好的底子。我是在念中专之前就念了一个大学的一个书法修炼，虽然是函授，但是不给文凭，但深深的给我埋下这个书法与国学的种子，他倡导就是书法哲学思想一体化的东西，并不是单纯写字。
1: 所以总说书法是个艺术，实际上它是很多学科的一个结合，
0: 是一个一门大学问，
1: 它不单纯的是我们的一个运笔手法，
0: 是这样的，
1: 实际上就是和这个写字人的头脑里有什么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0: 对，你有什么的表达出什么，但它是潜移默化的，
1: 书法不是单纯的书法，它会结合国学和哲学，
0: 是，
1: 所以在理解不同的领域的时候，您写字实际上您的理解它是更上升一层的，
0: 对，书法应该是形而上的东西，
1: 您要好好的准备出一个作品来参加

0: 的一个展览或者是一个评比的话，您需要准备多长时间？
1: 我一般准备一个展览需要一个月时间。比如从哪儿准备？第一个，从你的文词选择，这就涉及到一种文化涵养。
0: 嗯，
1: 你选的内容是经典。
0: 嗯，
1: 选择了经典，但是这个经典容易跟别人重复碰车。
0: 是的。
1: 容易同质化。
0: 是的。
1: 如果选的非常偏呢，又不容易被某些评委所认可。
0: 嗯，
1: 在这过程中就应该选择一些相对既冷静还经典的东西。你想，这过程很艰难，在文本的选择上。
0: 嗯，就是选择的过程实际上会占用大量的时间。
1: 是选择文本，另外选择纸笔，一种
0: 纸笔还得有说到吗？
1: 一种特殊的书体。
0: 嗯，
1: 你想表达特殊的内容和特殊的一种风格。
0: 嗯，
1: 它就需要使用不同的纸，不同的纸性。
0: 嗯，
1: 不同的笔。嗯，不同大小的笔。
0: 那像您这种级别的，包括和您差不多的这种书画家，那用的这些纸笔有什么讲究和说到吗？不应该就是用最好的就可以了吗？
1: 不是最好，它有相对。你比如写大字，我的习惯写大字一般用非常生的大声宣。
0: 嗯，大声宣。
1: 哎，红星更好。
0: 嗯，
1: 如果写小精小的小楷小行符。嗯，基本就半声不熟或纯的手宣。
0: 哎呀，你看讲究多多。
1: 对，在同样是一种纸性不同的情况下。
0: 嗯，
1: 它产地也不同。
0: 嗯，
1: 它的发墨量也不同。
0: 嗯，
1: 它最后表达出的线条的那个质感也是不同的。
0: 嗯，
1: 所以里边说的非常非常之多。另外从墨上来讲。
0: 嗯，
1: 你可以用墨汁，
0: 嗯，
1: 或者用不同档次的墨汁，
0: 嗯，
1: 你还得用好的墨块盐，都是不同的出口，
0: 嗯，
1: 不同的墨汁可以表达不同的风格，可以表达不同的墨色，
0: 嗯，
1: 可以表达不同的一种艺术感觉，
0: 嗯，
1: 所以墨对整个书法创作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0: 重要的，
1: 是的。
0: 嗯，你看啊，其实讲究还挺多。前期我们的准备，
1: 啊就是，
0: 我们作品的选择，
1: 是啊，就选择这么长时间，在这过程中需要时间。
0: 嗯，
1: 投入创作，那更是在尝试。
0: 嗯，
1: 一张写不好，一个字写不好，需要反复去打磨。
0: 嗯，
1: 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0: 嗯，就这个过程中，我们前期选择我们哪个作品。选择什么方向和角度，然后我们再写那个我们这个属于这个其他的保障，我们保障纸的保障、墨的保障、笔的保障，对吧？
1: 嗯，
0: 首先都得合手，然后再落笔。
1: 哎，心手相应。
0: 嗯，那落笔之后可能还会有不满意的时候，
1: 出现很多失误，所以逐步在调整。
0: 失误指的是有的时候写的角度不好还是怎样？
1: 这个失误其实很难去诉说，它是一种感觉问题。比如我在一张字中，我认为我本人认为非常满意，
0: 嗯，
1: 可能拿到这个现场当评委去看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对这个东西是一种否定态度，
0: 嗯，
1: 我某些时候投一个稿，哎，不经意之间就弄出去，说感觉到有一定的漏洞，
0: 嗯，
1: 但可能还受到一种评委的一种鼓励，
0: 嗯，
1: 就整个这个书法跟书法创作者跟评委之间总是有得有代沟的，有一定差距的。
0: 那他们的评价，你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吗？
1: 没有怀疑，但是应该到哪儿，就是每一波评委他的审美观念都不同。
0: 嗯，
1: 你不要怀疑评委。
0: 嗯，
1: 应该怀疑整个你这种综合的含量。
0: 是的。那你看经过这么多的比赛来讲，实际上你能看到大家是对你的认可度是很高的。
1: 是这样，如果你投入量大，就是评委越多承认你的东西多的时候，你可能入选率越多越高。
0: 嗯，
1: 如果你很小众，那说明整个你的书法还没被广大的这个真正的艺术工作者所认可。
0: 嗯，
1: 所以相对的评委还是公正，还是客观的。
0: 嗯，这个过程中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准备，最后我们上交，然后可能最后的结果不见得和自己想的是一样的。
1: 是，
0: 可以这么理解。那比如说结果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会打击你吗？
1: 要反思，一个就是看到为什么是出现如此这种状况呢？
0: 嗯，
1: 要好好反思。
0: 嗯，
1: 还要经过沉淀。
0: 嗯，
1: 虽然反思完还不要紧。
0: 嗯，
1: 再经过若干的那个时日的这种考量，比如说继续投。
0: 嗯，
1: 我能不能说这种投法之后，我弱之后，我再用这种方法重新投，哎，有可能获奖。
0: 嗯，
1: 就一定经过几次不同方向的检验，最后呢，行，哎，更增强你这个对这个书法的感觉的认程度。
0: 嗯，但实际上你交作品的时候，你写的过程其实并不会很多变，是吗？
1: 对，写的时候变不多。
0: 嗯，大概可能会不会就是一次我就成型了？
1: 有那种可能性，但是不全部。
0: 嗯，
1: 一般都是我后期写书法，因为投稿量非常大了，就三两副。
0: 嗯，
1: 但我刚开始探索书法的时候，就头些年的时候，应该是十次八次吧，十件八件。
0: 嗯，
1: 这样创作这种反复的打磨。
0: 嗯，
1: 后期自信心也强了，
0: 嗯，
1: 建立自个语言了，
0: 嗯，
1: 也被广大这个书法爱好者所认成的时候，自信心出来了，
0: 嗯，
1: 最后也能有所保障。

0: 北书法展览这个入展概率。
1: 嗯，那比如说您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您会比如说写不好了，我哗哗一团就很烦躁那种扔了吗？您怎么处理您写错的这个情绪和写错的这个作品？
0: 其实搞艺术创作的人和人之间想法不同。
1: 嗯，
0: 比如有个非常知名的世界级的大师艺术家，就叫吴冠中。
1: 嗯，
0: 他搞画的。
1: 嗯，
0: 他到晚年把他很多他认为不好的画都要撕掉。
1: 嗯，
0: 他认为不撕掉是一种垃圾。
1: 嗯，
0: 我不这么处理。
1: 嗯，
0: 我基本把我的一些我认为自己不好的东西我留着，装上档案袋。
1: 为什么？
0: 若干年之后我要比对，就以前好在哪儿，坏在哪儿，我都做这种档案记录，类似当年的这种集邮吧。
1: 嗯，
0: 全当我的可能人生的艺术日记。
1: 嗯，
0: 就人和人之间的不同。
1: 你现在会翻以前的一些草稿吗？
0: 经常翻，里边还能看到很多就现在所不及的，因为艺术有一条线在进步，某些程度的那个东西被弱化。
1: 嗯，
0: 能不能重新把你原先弱化的东西再把它进行一种强化？
1: 嗯，
0: 这可能是艺术多种可能性。
1: 可是人在回顾自己过去有一些觉得不好的作品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人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回避的态度，或者是我就把它烧掉了。
0: 我更多是从里边吸取一种新的一些特殊原先没意识到的自然而然的一些成果。
1: 嗯，
0: 所以我不这么看书法。
1: 你会嘲笑过去的作品吗？
0: 我永远没这种心态。过去有过去那种天真劲儿，那种浪漫劲儿。
1: 嗯，
0: 就书法可能学到最后啥越熟，有可能还一种深渊叫俗。
1: 嗯，
0: 我一直在立法的这个问题，
1: 就是你在规避这个问题，你怕你落入俗套。
0: 是，俗能生巧，但俗还能生俗。
1: 嗯，
0: 这一直有艺术规律。
1: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可能时间久了，我们磨得多了，也许有一天会怕自己变得俗。
0: 是这样的。
1: 嗯，这样就是可能我们追求的那种艺术的境界就背道而驰了。
0: 是这样事的，把那种初心和那种最初那种朴实的艺术感觉，用尽。
1: 嗯，那你看我们常说字如其人，那您也写字，你也看过那么多字，您会觉得这个字和他的这个人的性格包括这个人会有一些联系吗？
0: 其实字如其人是古代的一个书法家，尤其是古代的文人，对一些优秀的盖棺定论的书法家的一种期许和判断，或者是一种评价，也是一种形而上的一种高标。
1: 嗯，
0: 就一个好的书法家确实能从某些方面，他艺术创作方面反映出他的思想性和审美高度。好的书法不仅能从记忆来看到他很多一些出彩出众的东西，还能读出他的文气书卷气，比如更多的还有一些扩充的山林之气等等。所以书法这个创作过程不仅书法本身，古人就有啥呢，书为心画。你写的东西是你心上来的。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话叫啥呢，诗情画意。好的书法既有诗存在，还有画境出现。还有一句好的话叫啥呢，叫画为心声。就是你能从画中读出你的心声，你的心声啥也是从字来。所以古代非常向往一种叫书画同源。
1: 是的，
0: 像我多年这种努力啊，就是书法跟画一直无法分割。我的书法就有画的一部分。我的画还有书法的一部分。
1: 是的，那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问您，就是总说书画，我会发现这个书画不分家。您从一开始写字，怎么就是能发现这个书画结合？到现在，我们不仅仅是书法家，我们更多的可能我们是书画家。
0: 这个由于我的职业习惯相关。我当年是以书法为中心的，就是进行创作。我后期调入吉林省书画院之后，本身这个单位就是一种研创单位。就是画本身就应该你必修之课。所以我就把我当年的画画的经历又捡起来之后，所以书和画对我来说完全就不可分割了。既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职业。
1: 所以现在也是不单单是写字，我们也在不断的作画。但写字你看啊，写字我是觉得它的创作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大家我都说了，大家都认识字，所以这个字的内容有的时候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好像它会比较有这个方方块块。但画不一样，画我觉得很多是发散性的一个创作，它的条条框框很少。
0: 是，画其实要说起来也比较有意思，还很复杂，也很生动。比如在咱们画这一块儿，有西画和中国画之说。那西画就是舶来品嘛。油画、水彩、水粉等等。

0: 包括版画，
1: 嗯，
0: 但国画这一块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种传统技艺，
1: 嗯，
0: 最主要是分大写意跟小写意，
1: 嗯，
0: 这里边分支就更广了，
1: 嗯，
0: 比如还分门类，
1: 嗯，
0: 人物、山水、花鸟，
1: 嗯，
0: 梅兰竹菊是个单项等等、
1: 嗯，
0: 我最钟爱的就是小写意的啥花鸟、
1: 啊，您偏向小写意花鸟，
0: 哎、花鸟、
1: 嗯，
0: 也所说是文人画，
1: 嗯。为什么喜欢这种？
0: 因为这个，我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咱们东北呀，就是长白山应该是吉林省大山，
1: 嗯，
0: 是中国的名山，
1: 嗯，
0: 应该说世界的长白山，
1: 嗯，
0: 因为它已经变成世界的文化遗产了。
1: 是的，
0: 我近些年这个除了搞书法艺术创作呀，画长白山的山花，
1: 嗯，
0: 长白山的山花一共现在大约普查能有2000多种，
1: 嗯。
0: 我这个系列叫啥呢？不叫2000种山花的这个创作，应该叫长白山百花图。
1: 哦，百花图。
0: 对，百花虽然叫百花，不是100种，
1: 哦，
0: 百是个范数。
1: 嗯，
0: 我尽量可能用我有生之年呢，把长白山这个2000多种这种山花画遍。
1: 嗯，
0: 并不是画一遍，画遍了所有物种的山花，还要画多遍。
1: 嗯，
0: 用不同的创作理念和方式去投入这种创作，宣传咱们吉林省。宣传咱们大长白，
1: 嗯，
0: 宣传咱们大美吉林。
1: 是的，您看，您是从吉林走出去，走向全国的书画家。那么现在看我们吉林这片土地，对您的书画作品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认为东北这山川呢，并不是像别人想的说东北如何如何，大地辽阔，
1: 嗯，
0: 人文不行。我认为在当代这个中国这个大地上，就是任何一种地域，它一种地域之美，
1: 是的，
0: 地域之风，
1: 嗯，
0: 文化是如此，艺术创作还是如此，
1: 嗯，
0: 我绝对不能想到说吉林省的书画事业就比外边能差多少，比南方差多少，我不是那么认为，
1: 嗯，
0: 我是如此评价这个咱东北大地的。有句非常好的词儿叫啥呢？铁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就是东北这个山川之美，
1: 嗯，
0: 人文之美，
1: 嗯，
0: 跟南方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美，
1: 嗯，
0: 各有各的好，
1: 嗯，
0: 各有各的所提炼的道理，
1: 嗯，
0: 所以我认为东北这种文化独特，
1: 嗯，
0: 高大上，
1: 嗯，
0: 刚毅质朴，
1: 嗯，
0: 所以我非常爱东北文化，爱东北这片山川，
1: 尤其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吉林，所以您依据我们家乡的这些山花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
0: 对，
1: 而且在不断的打磨当中。
0: 是这样，我这山花还应该是我的绘画技法未必多成熟，
1: 嗯，
0: 但我这个山花系列作品有一定特色，啥特色呢？
1: 嗯，
0: 第一个，我画这个山花并不是一种文本式的或者教科书式的，
1: 嗯，
0: 而是啥呢？活生生的画，不是以像为中心，
1: 嗯，
0: 类似于齐白石说的，叫。太似就是画匠，
1: 嗯，
0: 太不像是欺世，我借助二者之间，
1: 嗯，
0: 用文人画的方式表达，
1: 嗯，
0: 第二特色是啥呢？就是我画这幅画出来之后，搭配着这个物种的这个花的品种，
1: 嗯，
0: 写一首诗，这首诗基本是我自己写的。
1: 哦，还配有诗，
0: 哎，配有诗，就是为这幅花画的诗，
1: 嗯，
0: 我在写诗的边上做一种提拔，
1: 嗯，
0: 介绍这整个物种的，比如说什么属了，
1: 嗯，
0: 生长在哪儿呢，海拔多高地方生长它了，
1: 嗯，
0: 等等
1: 啊，哦，
0: 能体现地域特色，
1: 还有一个科普作用，
0: 哎，有科普作用，
1: 嗯，
0: 第四个最有意义在哪儿，就是我用自己的篆刻把每个花的品种刻成篆刻的形式印在整个书画之间，做一种
1: 应对。您还懂这个篆刻这方面
0: 是
1: 吗？是
0: 啊，就是一直书画不分家，书和印也不分家，
1: 哦，
0: 诗书画印，
1: 嗯，诗书画印，所以您都是比较精通的，
0: 哎，必须去探索嘛，
1: 嗯嗯嗯，
0: 你必须努力去实现这个，
1: 嗯，
0: 这个自个儿对艺术这种表达方式嘛，
1: 嗯，
0: 都是一种载体，
1: 嗯，所以这几个方面您都充分体现了，就结合您所说的您现在这个系列，
0: 是
1: 这个系列有一个什么名字吗？
0: 有名字，这个系列就叫长白山百花图系列作品。
1: 百花图系列作品
0: 是为什么叫系列作品呢？
1: 嗯，
0: 第一个这个百花图我画的不是就100种，
1: 嗯，
0: 反复在画，
1: 嗯，
0: 用各种画种去画，比如可以用油画画，
1: 嗯，
0: 用版画去创作，
1: 嗯，
0: 用国画去创作，
1: 嗯，
0: 还可以把就是各种的山花之后给它集中来之后呢，不仅从量上去说，
1: 嗯，
0: 从风格可以去划分，
1: 嗯。
0: 还有一个特殊一个好的一个先例叫啥，就是我这长白山百花图已经被长白山那个自然博物馆已经

0: 纳入馆藏了。
1: 嗯，
0: 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所有的上长白山北坡去旅游的人
1: 都会欣赏
0: 到、
1: 到
0: 长白山整个博物馆那边能看上大自然的标本，
1: 嗯，
0: 这边能对应着看到我的山花。
1: 哦，你看
0: 啊，每年还在调整，
1: 嗯，
0: 因为这个2000吨我想用近10年时间调整个遍，就这100种弄完之后，嗯，下100种可能还要重新推出。
1: 那现在在那展览的有多少？
0: 百品。
1: 百品，
0: 对，现在叫百品。既然叫百花图，我可能用100种正好对应着数字，
1: 嗯，
0: 就进行陈列，
1: 嗯
0: 嗯。因为太多的时候，可能是对于展厅效果也不好。
1: 嗯，
0: 100种整个正能说明这个问题。
1: 嗯，所以未来这个100种可能还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当中，
0: 衍生。
1: 嗯，哎，你看还有很好的这个展示的地方，我觉得就更好了。
0: 对，
1: 就很多作品可能平时大家欣赏不到，
0: 是，
1: 但是如果说通过展出的方式，大家不仅欣赏到了更好的艺术作品，看到了它的艺术价值，同时还起到了一个大众科普的作用，
0: 是这样。
1: 嗯，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可能更具有意义，
0: 非常有意义。就是在这个创作过程之中吧，我每件作品创作之初都要到长白山去采风，
1: 嗯，
0: 尽量看到原植物这个标本，
1: 嗯，
0: 或者原植物生长状态，
1: 嗯，
0: 可能更能把这个植物啊画的这个花卉画得更生动鲜活。
1: 嗯嗯，你看啊，嗯，通过我们刘老师的一个讲述啊，就觉得，嗯，其实我们一生，终其一生都在研究这个书画作品，研究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和升级。
0: 对，
1: 你会发现，那但是我特别也想替我们那个很多听众啊，因为我知道大家每天都捧着手机。每天拿手机我们打字，我们看视频，甚至现在直接一键就语音了，这个写字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平时写的字要比过去其实也要少很多。在这样的环境下，您觉得书法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所说的电脑时代吧，或者多媒体时代，这个书法的实用功能的逐渐被弱化，
1: 嗯，是的，
0: 但艺术功能就更强了。
1: 嗯，
0: 物以稀为贵嘛。
1: 嗯，
0: 就是书法它是一个人自身这种自身这个调停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养料。
1: 嗯，
0: 它应该是学习书法过程之中不仅让你了解书法本身，
1: 嗯，
0: 还可以更广泛的了解这个书法以外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国学儒释道，
1: 嗯，
0: 比如说哲学，
1: 嗯，
0: 逻辑学，
1: 嗯，
0: 比如思想的提升等等，
1: 嗯，
0: 它可能更好的武装自己的头脑，
1: 嗯，
0: 使自己不仅把书法变成一种产业，一种手艺，嗯，更能变成一种深刻的文化。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呀，努力学习书法不一定想当书法家，也不一定都能当上书法家。
1: 嗯，
0: 但它可以提升人们对书法的认知，
1: 嗯，
0: 对中国书法的这种所说的文化自信吧。
1: 嗯，
0: 所以在当代这个电脑时代，涉足书法不仅提到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陶冶情操的作用，
1: 嗯，
0: 提升文化自信心的作用，
1: 嗯，
0: 还能是啥呢？自己修心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种精神出口。
1: 是的，就是修心养性，
0: 是，
1: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非常主要。
1: 那作为我们著名的这个书画老师来讲，其实你是更希望很多孩子来学习书画，更好的传承吗？
0: 其实书法主要是传承，
1: 嗯，
0: 本身做书法家只是这一个传承过程中的一个所说的抛砖引玉之人吧，
1: 嗯，
0: 真正的传承应该是书法以后的必修之课，
1: 嗯，
0: 必经之路。
1: 嗯，
0: 年轻人的这个审美啊要多元，对书法整个这个创新能力和承传能力这种东西要包容和理解。
1: 嗯，
0: 所以电脑时代呀，就是一定要有好的老师，用正确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1: 嗯，
0: 去梳理这个艺术脉络，去引领整个更多的人去向往书法，
1: 嗯，
0: 热爱书法，探索书法。
1: 嗯，您推荐这些学龄儿童学习书法吗？
0: 我推荐这个，就是尤其是小儿童学习书法，这个两条路。
1: 嗯，
0: 第一条路啥？从识字入手。
1: 嗯，
0: 啥叫识字入手？就是以写字为出发点。
1: 嗯，
0: 因为呢涉及到以后这个手写答卷啊，另一点是，
1: 嗯，
0: 在从事写字之余要把它字提升为艺术格调。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就是当代这个书法家教育儿童的时候要两条的走路，一条教他这个文化脉络，
1: 嗯，
0: 一条教记忆。
1: 嗯，不单纯是记忆，
0: 不单纯是书法本身，
1: 嗯，
0: 或者写字本身。
1: 嗯嗯，那您看啊，现在就是很多孩子他也开始着手练习书法，很多更多的接触叫硬笔书法，这是在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的，所以现在

0: 那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好，也是推荐大家更好的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书画作品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
1: 是。
0: 那么我问今天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刘老师，这也是我非常非常想问您的，就是书画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 其实书画对于我人生就是我的人生观，
0: 嗯，
1: 甚至是我的宗教，是我全部的宗教。
0: 嗯，
1: 我认为书法艺术它整个是应该是我的事业。
0: 嗯，
1: 我要坚信就是我要艺术的生活。
0: 嗯，
1: 我的一切生活都是为了艺术。
0: 是的，目前来讲我们还在我们这个艺术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探索和追求当中。
1: 是，所以我要坚信一点，就是一边行路一边读书，一边读书继续行路。
0: 嗯，
1: 这可能是我人生的一个每一步都需要走完的一个里程。
0: 嗯，那未来呢？未来也将不断的探索吗？
1: 未来也继续探索，并且继续读书行路，行路读书。
0: 嗯，好的，那也能感受到您对书画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份热爱，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心中有沟壑，笔墨作山河，也愿我们的刘老师您提笔即星辰日月，落笔仍留有余晖，非常感谢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临门槛足。
1: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2: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啊！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

0: 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代表性传承人。
5: 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民族了，
6: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裴元庆连胜瓦岗山十三员战将。等裴元庆回营交令，张大斌用手一拍帅案，绑！绑夫手往上一拥，要绑在裴元庆。裴元庆手中一分双腿，啪！扑通扑通，一边倒下好几个。裴元庆冲着张大斌一瞪眼：“元帅，为什么绑我？”大胆裴元庆，你今日出战，并没拿获瓦岗山一名响马，错我大隋的锐气就应该绑。这就叫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啊。可是今天张大斌这令在裴元庆身上就行不通。裴元庆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元帅，你这话说错了，告诉你，两军交战，各凭本事，或者斩杀敌将，或者擒住敌将，或者战胜敌人。

士气不敢再战，让他们免战高悬，这都叫获胜啊。今天我裴元庆连连战胜敌将13名，虽然没抓住一名降马，也有汗马功劳，元帅不赏则可，还要斩杀，是何道理？你给我讲。呵，裴元庆你好厉害呀，本帅命你出战不能立功，我就得杀你。哼，张元帅，你身受国恩，你为什么不亲自出马临敌？你为什么不斩将树威？你为什么不报答万岁？今天也斩，明天也杀，打了胜仗你斩，打了败仗你也斩。我问问你，你帐下还有几员战将啊？身为元帅如此不明，我裴元庆不服。好啊，你敢顶撞本帅，顶撞你了，就因为你有功不赏，无罪受刑，你这就叫以上压下，借故杀人。哼，张大斌啊，你不是要报养心殿抛掷之仇吗？好，说到这儿，裴元庆往前走了两步，一分双锤。张元帅，如果你要没有此心，你就应该以国事为重。如果你真有此心，你别看我裴元庆16岁好欺负，我也不能受你的侮辱。说着话转身行，腾腾腾举着双锤，裴元庆走了，弄得张大斌也没有办法，外边的战将看着吧。裴元庆二次闹仗，心中是惦记着爹爹的棒伤啊。回到帐中，赶紧摘盔卸甲，脱战袍，换好了便服，就要去看看父亲的伤势。刚往外一走，亲兵进来了。傅先锋，您赶紧去吧，老将军恐怕不行了啊。怎么了？傅先锋，老将军棒伤缺医少药，毒气攻心，已然不省人事了。哎呀，裴元庆撒腿就跑，跑到爹的寝帐一看，老人家脸色蜡黄，气如游丝，棒伤已然溃烂了。裴元庆哭了，泪如雨下。爹呀，想着跟您出战瓦岗山建功立业，没想到奸党弄权，官保私仇，害得您落到这个地步，我怎么样回复母亲，回复姐姐呀？爹呀，您醒醒，不孝儿裴元庆在这伺候着呢。半天的时间，裴老将军才微微的睁开双眼，声音非常微弱：元庆啊。老将军稍微一动会，痛彻肺腑，汗就流下来了，上下牙齿乱打。爹，为父是不成了，儿啊，我死之后，你在你母亲面前多多尽孝啊。看起来，什么叫建功立业呀？而今是难辨是非，儿啊，我走了之后，你在军中不可意气用事，凡事尊重而行，刻意避祸，不然为父死难瞑目啊！啊！说完了之后，裴仁基又轰过去了，爹爹！裴元庆急着跺脚啊！旁边的亲兵没有一个不哭的。大营里头，除去张大斌跟他的亲信以外，偏将、牙将、中军官、旗牌官，就连一些小校，都三三两两轮着波的来看望老将军裴仁基，没有一个不流眼泪的，没有一个不骂这元帅。

0: 带张大斌的，有四个兵。这四个兵呢，该到北门外站岗了。这个岗不是在营门这站着，而是距离营门外有一片树林子，在这儿做这流动岗哨。树林子里头撂完了，然后到山坡上去巡逻。这哥四个是一边走一边骂，一个叫张德胜，一个叫李文公，一个叫刘强，一个叫王定。尤其这王定，我说众位哥哥，张大斌真不地道啊！昨天陪老将军连胜瓦岗山13员战将，干嘛给人打成这样啊？这么大年岁，挨了几十军棍，毒气归心，老爷子就活不了了。裴元庆小将军才16岁，我看呢，早晚也得被张大斌害死。不知道这张大斌他到底安什么心？李文公也是骂，哼，我呀，我都不想在营里待着了。咱们也没办法呀，咱们要一说话，张大斌命令往下一传，咱不就等着挨宰吗？我说哥哥，这小子是官报私仇吧？听说裴元庆小将军在皇上面前把张大斌扔到荷花池里去了，哼，这回张大斌打了老将军，还把军医官都赶走了，这不是瞪着眼睛瞧着老将军死吗？这小子可够毒的。四个人你也骂我也骂，越骂越有气。就在这时候，王定用手一指，哎，你们瞧，卖酒的来了，得了，咱没办法，喝点酒泄泄气儿吧。他们在树林在北边，顺着王定手指方向一看，山道那边过了一个卖酒的。这卖酒的30出头，精瘦的一小矮个，头上戴着一把抓的帽子，身上穿着蓝布的衣服，腰中系着个白围裙，脚底下2只草鞋，挑着个酒挑。这几位就过来了，哎，我说卖酒的，掌柜的你过来。几位军爷，您这打仗呢？掌柜的，你贵姓啊？嘿嘿，在下我姓侯。哦，侯掌柜，我们心里挺烦的，想喝点酒啊，卖给我们点酒喝吧。哎呦，可不行，我们可不敢卖，要是让你们家元帅知道了，还不把我们宰了啊。我告诉你，这元帅我们恨疯了他了，绝不会让元帅知道，你就卖点吧。哎呦，军爷可不行不行，您看，就在山环后边，我就住那儿，这小村叫七里屯，您呐，上我们村里喝去吧。在这儿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卖。哎呀，掌柜的，树林子里头就我们几个人，没人看见，你就卖点吧。掌柜的没有办法，就给这哥四个每人打了一碗酒。这哥四个端起来就喝，掌柜的就问我说，四位军爷，你们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敢骂元帅呀？骂他，我还想宰他呢。这哥四个就从裴家父子进京一直说到现在，全都告诉那卖酒的掌柜的了。掌柜的，告诉你，这元帅黑了心了，我们是憋着宰他呢。他打完裴老将军，把军医官全都轰走了，一人100两银子出去逛去，这不是诚心害裴老将军一死吗？哎呀，听四位军爷的话，我心里也挺难过呀。这样好的一位老将军，这不就让张大斌给整治坏了吗？那早晚也得死啊。哎，这个张德胜突然间想起来了，掌柜的，我问问你，你是此地人，你知道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好的医生？我们把这位医生请来，好给裴老将军治治伤，我们忘不了你的好处。要说好先生吗？哎，有可是有，可就是太远呐。不怕不怕，我们骑着马一会儿就能到。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啊，您看，您顺着我手瞧， 往西北走30多里地，那个地方呢叫清河镇，有个村庄叫百岁庄。哎呦，这村子里头啊有个药铺，掌柜的叫左高眼儿。为什么叫左高眼儿？我告诉你，他一眼瞧高眼瞧低，他姓左。这左高眼开个药铺啊，叫左德堂。这药铺没什么了不起的，左高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最近呢、他来了一位老师兄，那可是神医呀。我们这一带前几日闹瘟疫，哎，他把他这老师兄请来了。这老师兄一下药着挨着个的好啊，就清河镇这一带啊，所有的老百姓全都吃了他这位老师兄的药，没一个死的。哎呦，那神了，什么病都能治。哥四个一听，太好了，谢谢掌柜的，我们走了。我们马上叫人去请这位医生给我们老将军治治病。哥四个回营，马上来见裴元庆。少将军，我们给您打听到医生了，就是离咱们大营太远，在清河镇百岁庄几十里地呢。裴元庆一想，几十里地也得请啊，来呀，我给你们100两银子，您马上骑着马去把医生给我请来。这哥四个骑着马拿着钱，就顺着这掌柜的手指的方向找到了清河镇百岁庄。到了左德堂药铺门前一瞧啊，哎呦，排着大队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治病的这叫多呀。哥四个把马拴好了，从人群外头往里头挤，好容易挤到药铺的门前。这排头一个的是个80多岁的老头。老爷子，我们是军营的，您能不能让我们先进去？哎呦，不成啊，我眼看要死了，就等着这位先生给我开方子的。我昨天还在炕上躺着，今天我都能下地了，不成不成，我不让。老爷子，求求您了。双方这一争执呢，左掌柜又打里边出来了。我说，吵什么呀吵啊，挨着个的瞧。这四位赶紧上前给这掌柜的施礼，拜见掌柜的。我们有点急事儿，想请请这位先生。
1: 几位从哪儿来呀？
0: 我们呢，是从绥营来，请您的师兄给裴老将军治治病。
1: 哦，那请进，请进。
0: 这哥四个挤到屋中，炕上呢坐着一位老道长，花白的胡子，身上穿着半旧的道袍，里边呢放着一小桌。桌子上摆着脉诊，还有纸笔墨砚。张德胜就过来了，给这位老道长做了一半截衣。老先生，我这给您施礼了。
2: 有事吗？
0: 老道长啊，请问您贵姓？
2: 啊，猜下我姓魏，你们有事吗？
0: 老道长，我们是前来请您的。我们营中一位老将军得了重病，少将军着急想请您去。老先生，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就修修好吧。我说呀，我这也不是救人的吗？啊，你们看看外边排着这么多人，我不能把这儿的病人放下扔下不管呢，我实在是分不出身来呀。先生，我们给您送上100两银子。左掌柜过来了，我说，四位，我们这可不缺钱，我这师兄就为救命的啊，你们赶紧走赶紧走。先生，我们老将军可是好人呐，我们全营的将士都伤心落泪，你要是再不去，老将军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说着话，这位张德胜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
2: 你这人可不对啊，你瞧见没有，我师兄这忙着呢，难道说你们老将军是好人，外边排队的全都是坏人吗？啊，快走快走吧。
0: 这四个人怎么求，这位道爷也不跟着去。没办法，这哥四个骑着马回大营禀报裴元庆。裴元庆真着急呀，自己去吧，不敢离开爹一步啊。

0: 等着自己要走了，爹要是咽了气可怎么办呢？哎呀，你们拿我一张名片去吧，就说我本应当亲自去请，因为前敌吃紧，我身为先锋官，再说父亲身旁不能没人，求你们哥四个分身受累。这哥四个骑着马又回到这左高眼的药铺，30里地骑马嘛就很快到了。四个人下马进来了，赶紧给这老先生施礼。老先生，这是我们少将军的名片，实在是因为军务繁忙，再说老将军命若游丝，他不敢离开，就请您辛苦一趟吧。哎呀，病人这么多，我也不敢说我太忙，你们少将军呢在军前啊，他说他太忙，可我呢，你们自个儿瞧，外边还排着180口子呢，忙不忙由你们哥几个说吧。得了，他也忙我也忙，这叫两头忙，各忙各的。四个人没有办法，只好告辞出来，骑着马回来禀报裴元庆。少将军呐，您亲自去一趟吧，您不去这位先生是绝对不来。裴元庆没有办法，嘱咐亲兵伺候老将军，一步也不许离开，赶紧出营上了银狮兽，带着哥四个来到百岁庄。这时候天已然大黑了，裴元庆迈步往里走，左掌柜就拦住了。这位，今天不看病了，我师兄可得吃饭，可得歇会儿，有什么病明天再说了。哎呀，掌柜的，我是来请先生的，求求你让我见先生一面吧。哎呀，你回去吧，我这位师兄给人治病，一不贪财，二不贪名，他云游四海，到处为家，他是舍药看病啊，他给谁都治，有什么话明天见吧。啊，今天您得让老先生吃顿饭吧。掌柜的，求求您，我父亲无罪被元帅责打，命在旦夕，求老先生给我父亲治治，如果妙手回春，我一家就感老先生的大恩大德呀。裴元庆是泪如雨下呀。这位左掌柜呢也动了恻隐之心，好吧，那你先等一会儿，总得让我师兄把这顿饭咽下去吧。裴元庆耐着性子等着，好容易这位老先生吃完饭了，左掌柜一挑门帘，请进吧。裴元庆到屋中一看，屋中掌上灯光，老先生在这坐着呢。裴元庆上前趴下就给老先生磕头，老先生，小子裴元庆有礼了啊，我两佛善哉善哉，小将军请起。裴元庆不起来，老先生啊，家父身有重伤，没有办法调治，听说老先生在此悬壶济世，特来相请。哦呀，请问令尊大人是哪一位？家父上马关总兵，姓裴，双字仁济。哎呦呦，我可听说过裴老将军是一位正直无私的老将啊，应该去呀。我说小将军，你怎么不早来呀？裴元庆心说不早来，都跑了好几趟了，可是嘴里能这么说吗？啊，老先生，只因为军务太忙，老先生您千万不要见怪。好吧，今天太晚了，明天我去，明天我亲自来接您。不必了，我们雇车自己去吧，你派人在营门口等着就是了。谢过老先生，谢过老先生。裴元庆这通给磕头啊，裴元庆走了。第二天，左掌柜雇了一辆车，带着东西就陪着这位老道长来到随营。裴元庆亲自前来迎接，就把这位老先生接到父亲的寝帐。老先生落座了，给裴仁基号脉，这个脉号的时间特别长。小将军呐，老将军的病 是外商家急气所致。年岁已高了，难免反复，需要细心调治。这样，我开个药方，少将军你抓上三服药，一天两煎，三服药吃三天。是是是。老先生开完了药方，又拿出一包药面来。少将军呐，你看这包药面，这是治棒伤的。伤口里边、伤口外边，凡是黑了、肿了的、发紫的，你全都给上上。这药啊，用水给调匀了，抹到伤口上就行了，棒伤好得快。可是，这内伤难医呀。你的父亲生了真气了。你把这三副药熬好了，让老先生吃下去。第四天我再来啊，少将军，你放心。多谢老先生。裴元庆赶紧给拿车钱，又取出黄金十两，交给这左高眼。这左掌柜倒是来财不拒，就把这十两黄金收起来了。老先生走了之后，裴元庆赶紧去抓药，而且亲自去抓。把药煎好了，一口一口的喂父亲喝，把这面子药也调好了，裴元庆就把父亲的伤口里、伤口外全都上上药了。这老先生真是妙手回春呐！裴仁基一吃了药，果然见效。头天吃完两煎药下去，晚上就出了一身汗。老爷子觉得浑身轻松，这棒伤上上药也不太疼了。裴仁基神志清醒了，睁眼一看，爱子裴元庆正在床前侍候。裴家父子并不知道，这位看病的老神医正是瓦岗山的丞相魏征魏伯策。瓦岗山要继传裴翠云，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9: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谈的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亮点？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

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只要一个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
3: 长城，
0: 绿色长城。
4: 传承红色基因，共筑绿色长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长城》，我是小萌。
0: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刘红瑜、杨寒婷、依林、洪亮、李新元的报道。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等队伍，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长李学福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饶河这块土地。每当饶河人民提起饱满队，就想起军长李学福率领全军战士戎马拼杀的动人事迹。1934年深秋，在完达山东麓的林海雪原上，出现了一支快速飞行的小部队。这支小部队真是快得出奇，它来无影去无踪，日军讨伐队千方百计地要消灭它，可是搅又搅不着，追也追不上。白天小部队还在百里之外，半夜就飞到了城堡跟前，贴标语打冷枪，搅得敌人坐卧不宁，日夜不安。这支神出鬼没的小部队就是饶河县反日游击大队长李学福组建的滑雪飞行队。李学福原名李学万，又名李饱满，1901年12月1日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蔡沟老虎山屯的一个朝鲜族家庭。少年时期的他性格沉着稳重，聪明好学，然而命运多舛，12岁时

父亲病故，全家靠哥哥李学俊租种地主土地维持生计。1915年，李学福随母亲哥哥迁居到饶河县三义屯。到饶河后，李学福热心求学，埋头读书。然而母亲不久病故，因家庭生活困难，他只好辍学在家种地。李学福生长在汉族、朝鲜族杂居的地区，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一个有血性、见义勇为的人。他向饶河县电报局局长要了百余晌荒地，除自己开垦四晌外，其余全部分给贫苦农民免租耕种，因此在当地群众中树立了威信。他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和很多汉族群众成为知心朋友，他们在生活上相互关照，他享有很高的威望，被推举为三义屯屯长。青年时期的李学福已显露出对政治的关心，在任屯长期间，李学福积极联络各阶层人员，组织能力突出。918事变爆发，地方上土匪盗贼四起，百姓民不聊生，李学福的家业也在风雨中飘摇。他心想，父亲当年就是为了躲避日本的动乱才流亡到东北，如今东北又落入日本人手里，这怎么行？为此他感到非常忧虑。当时他的侄子李永浩在北京大学读书，放假回家探亲时对他说，如今日本强盗作乱，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只有揭竿而起反抗他们，才能求得生存。李学福深受启发，爱国热情从此萌发。918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崔石泉、黄继兴等共产党员到宝清、饶河一带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宣传武装抗日。李学福成为三义反日会总负责人之一。到1942年年初，三义反日会已发展了300多名会员。李学福经过2年多的革命斗争锻炼和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于1933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7月，李学福发起成立了饶河县反日游击队，但斗争充满危险。8月，日军利用汉奸苑福堂攻金城，秘密逮捕了他和黄继兴等20余名党员和反日会员。在狱中，李学福、黄继兴等坚持自己的抗日主张，怒斥敌人对反日群众的迫害行为，日伪决定杀害他们。当天傍晚，在被押送刑场的过程中，他们沉着镇定，寻机逃脱。伪军中有一个人恰好是李学福的朋友，他很同情革命斗争，便暗示李学福趁机逃跑，由他来做掩护。带到城外荒僻的地方，李学福等互相示意开始逃跑。他突然挣脱绳子逃跑，飞快跳入一个大水泡子，头顶乱草隐蔽在深水中，押解士兵在后面装作追捕，在水泡边乱放一阵枪后回城交差。当晚，李学福在群众的帮助下离开饶河县城，来到独木河一带特务营驻地，从此开始了东北抗日游击斗争的生涯。1934年2月，游击队改编为饶河抗日游击大队，李学福任军需长，后接任大队长。上任后第一仗，他带队攻打武林洞伪军据点，灭敌数十人，缴获步枪13支。他严格训练队伍，广募兵员，征集钱赏被俘和枪支弹药，使队伍日益壮大。李学福负责部队的给养和其他军需物资的筹集工作，为了保障部队的粮食、服装、枪支弹药的供给，李学福紧紧依靠各地反日会组织，深入群众之中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在其积极宣传下，
群众从各方面给予特务营以支援，解决了部队急需的一些枪支弹药和粮食衣物等问题。李学福非常注重游击队的民族团结，饶河反日游击队开始是一支以朝鲜族为主的抗日部队，李学福到队后，为了强化朝鲜族与汉族队员之间的团结，积极宣传民族团结，吸收更多的汉族队员参加游击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说，我们中朝民族必须紧密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由于他的队伍民族团结工作搞得好，汉族青年踊跃参加游击队，不断增加新生力量，战斗力越来越强。由于反日游击队条件艰苦，队员常过着风餐露宿、爬冰卧雪的战斗生活，因此时常会出现思想问题。李学福经常向队员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坚持抗日斗争。队员的爱国热情得到极大提高，部队士气旺盛，团结一致对抗日本侵略者，展现了生机勃勃的抗日斗争新局面。饶河反日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恐慌。1934年入冬后，日军从佳木斯调动了大批军队到饶河，妄图一举歼灭反日游击队。寒冬时节，大雪弥盖着无边的山野平川，大雪给游击队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适应冬季山区多雪的环境，更有力地开展抗日游击斗争，李学福决定组建一支雪上飞行队。他在游击队里挑选了60多名年轻体壮的队员，亲自带到大东沟进行滑雪训练。没有滑雪板，他们就亲自动手做；没有有关技术指导一类的书籍和人员，他们就边摸索边训练。开始训练时却不得要领，一踏上滑雪板，两只脚就不听使唤了，有时还没等迈步就摔起了跟头。有的队员将两根撑棍一支，两个滑雪板就向前分了叉，仰面朝天摔在那儿，碰大树的、两人撞车的、滚喇子的，什么样的笑话都有。有一次，李学福和队员们在山坡上训练大回旋技术，在拐弯时滚了坡，浑身上下沾了一层雪。一个队员笑着说，快看呐，队长变成了大白熊了。话音刚落，一不小心他自己也滚了下去。队员们在山坡上跌倒爬起，爬起再跌倒，此起彼伏的欢笑声洋溢着整个山谷。在李学福亲自带领和严格要求下，队员们很快都掌握了熟练的滑雪技术，行动方便多了。说出发，他们把身子往前一倾，撑杆往后一支，一个个就像离弦之箭，飞快地向前驰去。一道道山岗，一条条沟谷，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在话下，说过就过。他们就像猛虎添翼，驰骋在茫茫林海雪原上。11月，日伪以爆马顶子为主要目标的冬季讨伐开始，敌人以伪军为主力，日军在后增援，兵分多路向游击根据地进犯。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李学福没有采取死守爆马顶子游击根据地与敌硬拼的方法，而是领导游击队一方面依靠群众建立侦探网和交通网，充分准备给养，另一方面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进行隐蔽活动。他要求游击队员们避实就虚，采用奇袭、扰乱、截击和夜袭的方法打击日伪，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打击敌人。日伪在一个半月的讨伐中，除了占领爆马顶子游击根据地一无所得，而游击队却击毙了25个敌人，缴获了35支步枪。有一天，李学福获悉
饶河县大汉奸龚金城带着千余名伪军前来偷袭游击队大东沟密营。根据这一情报，李学福决定主动出击敌人，把他们拖住，不能让密营遭到破坏。于是李学福把部队带到必经的山路两侧，筑起雪垒，埋伏起来。不多时，一队伪军踩着过膝的积雪，慢腾腾地走过来。当敌人走到阵前时，李学福高喊一声打，队员们一阵牌子枪，把前面的敌人打倒一片，后面的吓得立即趴在雪窝里不敢露头。龚金城一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用枪逼着部下大面积地向李学福他们围过来。李学福马上带领滑雪队迅速出击，时而绕到敌人左侧打一阵，时而迂回到敌后打一阵子。由于雪大，敌人行动不便，正给滑雪队造成了机动灵活的打击敌人的好机会。敌人四处挨打，可是连人影都捉不到，气得龚金城暴跳如雷，无可奈何地把队伍撤了回去。日寇为了抓捕李学福，曾悬赏1000元，抓捕他妻子的悬赏500元。1935年2月，有个叫毕子玉的术士，凭着巧舌如簧，与李学福有一面之时，便跑到豹马顶子劝降。他说：“如今满洲国天下已定，何必自讨苦吃，在山里受这种无谓的罪呢？”大家都想杀了他。李学福问：“你受谁指派来劝降？”毕子玉说：“我是念及同胞受苦，日军说只要下山就既往不咎，所以我才来的。”李学福说：“谅你也不是日寇直接派来的，暂且饶你不死，回去后不要丧了良心。”随后让手下打了他一顿棍棒，让他抱头鼠窜而归。没过多久，小南河的保长苏中和来了，他以前是李学福的盟兄，排行老三。他受日本当局指使，举着日本国旗，坐着两辆大马爬犁，拉着两头肥猪，两桶烧酒，先在大别拉炕七里亲没找到人，又绕道来到豹马顶子。他以三哥的身份求见，李学福先让战士引荐，寒暄后留他吃饭。饭后李学福问：“三哥今天举着日本国旗来干什么？”苏中和说道：“举着旗遇到皇军讨伐队能省点麻烦。”接着又说：“我念及手足之情，心疼你躲在老林里受苦，何必胡闹？蒙弟如果跟我下山，皇军依旧任命你当团长，如果不信，我陪你一起去。”李学福又问：“那你给我送来多少枪炮子弹？运来几挺机枪？”苏中和说：“只要答应下山，什么都有，三哥我给你担保。”李学福沉着脸说：“我的队伍现在都分散在各处。”苏中和恳求道：“可以调回来。”李学福勃然大怒：“苏中和，你陷害我还不要紧，竟然要我把300个兄弟送入虎口，何其狠毒！你既是我三哥，我定留你一个全尸，子弹留给日本人用。”于是命令左右将他押到林子里，用绳索绞死。原来苏中和从日本入境时就已经投降，多次伤害抗日力量，残害百姓，早已罪大恶极，如今自投罗网，正好铲除这个祸害。1935年9月18日，游击队被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李学福任团长。为了击退敌人的秋季讨伐，李学福向南小河、小西山河自卫团发起了进攻。9月26日，李学福在新兴洞打退日军进攻，击毙高木司令以下30余人。而后日军疯狂反扑，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李学福决定撤回豹马顶子。同年11月，李学福召集反日山林队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进一步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日山林队表示愿意接受4团领导。至此，
团结在四团周围的部队有700多人。李学福的部署工作繁重劳苦，无论是队伍集结分散、粮米筹措供给，还是

衣服辎重都要经过他精心筹划，非同小可。每当临敌作战，他都亲自参与谋划指挥，每件事都身先士卒，因此战士们无不勇往直前，常能出奇制胜，以少胜多。敌人对李学福的滑雪队伤透了脑筋，最后也调来了一支板子队来围剿李学福的滑雪队。于是在这茫茫无边的雪原上，李学福的滑雪队同敌人的板子队打开了麻雀战。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有时滑雪队在一个村子住下，故意放出风去诱敌前来，等敌疲于奔命赶到时，滑雪队员突然出现在敌后猛打一阵，等敌人缓过劲儿来反扑时，滑雪队早已无影无踪。为了迷惑敌人，李学福把滑雪队分成许多个小组，漫山遍野地在雪地上滑来滑去，到处都留下滑雪队的痕迹。待敌人追来，就像钻进了迷魂阵，弄不清李学福他们究竟在何方。敌人为了消灭李学福的滑雪队，把板子队与爬犁队结合起来，板子队在前面诱惑，后面用爬犁队追踪围剿。但敌变我变，李学福把滑雪队分成两组，互相照应，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就这样，李学福带着滑雪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抓住有力战机，消灭小股敌人，四处主动出击打击敌人，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使敌人几次有计划的大讨伐都未奏效。而李学福的滑雪队却在战斗中越打越精，越打越勇，越打队伍越壮大。1936年，东北各抗日部队先后将军队名称统一为东北抗日联军，中共饶河县委将四团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师，李学福任副师长兼四团团长。据吉林省档案馆馆藏记载，李学福部队还积极向民众开展抗日宣传。1936年6月，他在饶河县三义屯散发传单，号召民众支援游击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11月期间，根据抗联统一建制要求，四军二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李学福任七军二师师长。李学福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指挥部队出其不意打击敌人，同时他非常注意军民关系，部队纪律严明，深受人民群众拥护，每到一地帮助群众铲地、拔草、挑水、推碾拉磨。他关心战士，与他们同吃同住，从不搞特殊，得到了战士们的尊敬和爱戴。凡是别人拿不下的枪械物资，李学福去了一定能搞到。杂牌军收编中那些桀骜不驯的人，除了李学福没人能降服。粮草无法筹措时，李学福去了一定有收获。而且他纪律严明，凡是拿取百姓财物的必受重罚，严重者立惩不贷，所以军内外无不敢服，威名传遍三江地区。1938年1月，中共下江特委召开扩大会议，任命李学福为第七军军长和中共第七军执行委员会常委。此时长时期的征战和艰苦生活已使他积劳成疾，身染重病，半身不遂，但他仍然抱病领导七军坚持抗日斗争。最后党组织送他到苏联养病。1938年8月8日，这位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付出毕生精力的杰出将领，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在苏联比金不幸逝世，享年37岁。李学福的一生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斗争的缩影，从朝鲜族贫苦少年到抗联高级指挥员，

始终忠诚于党的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间，用生命诠释了东北抗联精神。2014年9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李学福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英雄事迹永在史册。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

0: 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有有有老司机，我
9: 又是一周未见啊，对大家的想念真的是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老幸福了周末的时间了。那老幸福了是一档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那你想报名参与的话，摆脱单身幸福坚守，您可以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拨打我们的幸福脱单热线0431-8581-5388和0431-8581-5399。哎，没错，我就是周末的红娘啊，这个叫红娘，好像是佳怡，我搭档是红娘，我应该叫媒人啊，媒人大奥。也欢迎大家啊，喜欢收听节目的朋友啊，这个并不是一定要有相亲需求，就是喜欢听我们节目，您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啊，添加完之后呢，您留言进群俩字儿，大伙就把您拉入到我们老幸福了互动群了啊，我们的微信号是，您记一下，16643596968，16643596968。随心所所欲啊、我们这位大哥跟我说，说这个刀啊，你好，我今天远程和楚师傅操作接受已经成功了，你看看你那边有没有他？是楚师傅按摩对吧？我们已经添加楚师傅按摩的微信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咱们267号楚师傅啊？我们已经尝试邀请楚师傅进群了啊，但是这楚师傅还是不是可能操作起来还是不太熟练。 好的，欢迎新朋友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啊！欢迎方雪，欢迎东方一条龙，欢迎张修全，欢迎心如止水，欢迎红泥，欢迎大庆，欢迎平静，欢迎王静茹，欢迎大家！添加完之后，您就是我们不接受微信或者是其他方式的报名，我们只接受电话报名。您打进电话，把您的基本资料填一下，添加完以后完事儿，最好是能加微信。加完微信呢，我把您的基本资料收集一下，收集完之后呢，核实完毕，没有问题的话，您就是我们老幸福乐的听众了啊。范先生，您说啥？我没太看明白，是不是昨天跟嘉怡聊？你这么聊，我有点续不上念啊。还有蛟河大姐，您说的我这是什么19年，怎么地？您是要报名吗？您报名的话，这个大伙特别欢迎啊。斌子啊，说主播你好，把我拉进群聊天群吧。OK， 拉您进群啊，您别着急。从女士说，新的一年祝风华正茂、前程似锦的大奥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如意。感谢感谢从女士的祝福。有时候您微信发吧，我看着了，我就跟您沟通一下，或者跟您这个简单交流一下。但是呢，有时候我看不到，您别挑理，因为我们只接受电话报名和沟通啊，您别挑理。

0: 好的，我们来迎进今天第一部热线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喂喂，我们再来迎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是？
1: 我是去年报的名，报名完了我家给我找一个，找我就拉倒了。我这想这个条件比那回还放松，我想上女方家去。姓牛，姓牛，叫牛庆发。
0: 您是多少号？
1: 好像是20号吧，忘了。
0: 20号。您别啊，我看一看啊。20号，没有20号啊。
1: 我姓牛，牛庆发。
0: 牛。您稍等啊，您别撂。我看看
1: 牛，
0: 您多少号记不住了是不是？
1: 记不住了，姓大牛的牛。
0: 是我们有几位姓牛的先生，我这找一下，我看一看啊。您多少号？您还记不住了？请5388线上的朋友，您稍等一下啊。牛牛，哎呦，您是不是480号啊？啊，好。哎，您牛先生，您先别撂啊，我们先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行，牛先生您接着说。您是480号。
1: 480号。
0: 嗯。
1: 那个，我想把信息改一下，我就是想上女方家去。哎，我有公事，我那是三号。
0: 您是要求去女方家生活啊？
1: 啊，有大能有一个眼神比较好的，然后就去年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想离开家，不想走，给我家人也走了。
0: 啊，就是您现在是要求去女方家？
1: 哎。
0: 嗯，
1: 没有，去年有好几个女方，谁要是女方，都会。我今年70。
0: 您今年70虚岁吧？
1: 属鸡的。
0: 嗯，
1: 那你还行，就是有点血糖高点。
0: 您应该是现在生活在四平市是吧？
1: 在四平。
0: 嗯，
1: 上哪儿都行，主要他我有工资。
0: 您退休金应该是2700。
1: 706，这不就涨了吗？
0: 啊，涨了。
1: 去年就那不是2700吗？
0: 行。还有别的要求吗，牛先生？
1: 没有，有收，就是让我去的，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好，白城那个眼神不咋好，那个。
0: 您什么白城眼神不咋好？
1: 有一个去年。不打呀，没啥。
0: 嗯，
1: 要不你给卖拐杖那个，就是给那个免费发拐杖的那个，把号给我发过来也行。
0: 那是一位男士啊，你要做什么？
1: 男士，我就是在他不能协助我找这人嘛，那是热心人嘛。
0: 楚先生，我。跟您不是牛先生，我跟您确定一下，您是眼睛有问题吗？
1: 他眼睛近视眼，高度近视，我有残疾证。
0: 您是说您是高度近视是吗？
1: 嗯。
0: 嗯，那是完全看不见吗？
1: 看见了，知道啥都写的，就是高800多，高度近视，有残疾证，三级残疾。嗯，走到啥汽车都啥不耽误。
0: 嗯。
1: 嗯，
0: 我现在修改一下您的资料，然后重新为您发布一遍啊。
1: 谢谢，您撂吧。
0: 嗯，那您撂吧，牛先生。
1: 谢谢你了啊。
0: 嗯，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
1: 哎，好。

0: 好的，我们再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喂，你好。
0: 你好，女士。
1: 是我吗？
0: 是您。
1: 啊，大家晚上好。
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722号在不在线上啊？
0: 720号。
1: 22。
0: 722，我看一下啊。722，哎，722正在对对碰当中，我看看啊，是跟583。俩人正在对对碰当中
1: 啊。那好的、
0: 嗯、
1: 那你给我拨一下信息得了。
0: 您是多少号？
1: 我60号。
0: 嗯，好嘞。
1: 嗯，好了，谢谢大家。
0: 嗯，没关系。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早期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嘉宾啊，60号王女士的择偶信息。王女士今年58岁，属猴，身高1米62，体重106斤，来自长春，有双宝，退休金2900块，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平时喜欢听歌、散步，身体状况良好，自己生活，名下有住房，一个女儿，未婚，也没啥大压力啊。那60号王女士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男士啊。王女士是58，身高要在1米7以上，不抽烟，偶尔喝酒可以啊。退休金要在4000以上，干净利落，有责任感，会做饭，最好呢是长春本市的男士优先。希望男士有双宝或者做生意也可以。最主要的，人王女士说了，要有眼缘。刚刚分享的是60号王女士，她今年58岁，属猴，来自长春。好，王女士，您还有补充吗？
1: 好，没有别的补充了。
0: 嗯，
1: 谢谢大家啊。
0: 哎，跟您说声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Now now，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3:26。好，我们再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张奥，你好。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是667。
0: 您是667号啊？667号，
2: 667，我现在盲人。昨天吧，
0: 嗯，孙先生，
2: 哎，对，
0: 嗯，
2: 昨天吧，那个楚先生，
0: 嗯，
2: 打了电话，然后他说买了个智能手机，有不少人说的，给别人教的。他要是买那个苹果牌吧，就不用了，他本身就带毒品。他要买国内那个吧，就得加毒品。
0: 您说加什么
2: 瓶？一般的。毒品，
0: 毒品是一个功能是吗？
2: 对，这个是啥的呢？这得必然得到南京点名公司，他给你装，你得花钱。
0: 哦、
2: 要买他那个点名、哦、南京点名公司吧，直接就你带了。
0: 嗯。
2: 说话呀，各项功能啊，全说话。
0: 嗯。
2: 哎、我跟你那个搞那个那啥，咱俩在那个你们台上那个，
0: 嗯，
2: 那回我说那就是点名公司卖的
0: 啊。
2: 现在他不知道他买的什么手机，有不少人说了他买智能手机了，现在不知道他买的啥手机，现在就那么道理。
0: 嗯，
2: 哎，我跟他说呢，要是没有生意，那只能外边买的，就得干啥了，就得跟那个南京公司联系。
0: 嗯、
2: 他要搞活动呢，就180；要不搞活动呢，300多呢。
0: 哎呦，
2: 加个毒品
0: 不便宜。
2: 把你手机号，把你那个手机号给那个南京点的公司报他发过去，在1小时之后，他就跟你联系上了。
0: 嗯，
2: 点名公司就可以直接你干啥功能都行的。
0: 嗯，
2: 就直接说话，你那二也说，那个调频也说，那个微信也说，
0: 嗯，
2: 各项的功能都有。
0: 嗯，
2: 就这么个意思。
0: 嗯，
2: 我寻思告他一声。
0: 嗯，
2: 你要买刚才没说过吗？点苹果本身它就带那啥，带那个毒品。
0: 嗯，
2: 那功能它都有，说话干啥都有，
0: 但
2: 是国内没有，就那么个事儿。我信啊，报他一声。
0: 嗯，好，
2: 好，谢谢大王啊，
0: 谢谢孙先生啊，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谢您对节目组包括对楚先生的帮助啊。这个可能您说这个刚开始我都没听明白，因为可能没什么接触过，但是你要说手机的品牌我还是比较知道，所以我也不太清楚楚先生到底买了什么品牌的手机。
2: 对，他昨天没说，在那个那谁呢，在那个奥佳吉，在佳吉那里，他没说明白，我也没听着。反正不少人说的，告诉教这教那个的，他不带毒品你咋教不行？不说话你那有啥用啊？麻人不说话你根本都到你手就是死机，你打字你也打不了，你也看不着，
0: 那
2: 能打字吗？
0: 据我了解，应该是 应该是有专门为这个盲人朋友设计的那种，
2: 就点评公司
0: 啊，
2: 南京点评公司，他那个公司吧，就是盲人公司
0: 啊。
2: 他点评公司那个名称就叫南京点评公司。
0: 嗯，好。
2: 他那号呢，要是我告诉呢，400055055055。
0: 孙先生，您是在分享那个公司的电话吧？
2: 对。
0: 您别在节目上分享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您跟楚先生联系一下呗。你俩是不是平时也有沟通？
2: 啊。
0: 然后您直接跟他说好吗？
2: 有不少不知道的，都基本都知道他。
0: 嗯，
2: 这个意思。那行，那好了
0: 啊，没事儿。刚刚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跟我们沟通的是667号盲人，嘉宾孙先生。大家能听得出来，孙先生虽然看不见啊，但是他的逻辑啊、思维啊、表达语言表达能力啊，包括他的对这个新鲜事物啊的理解和对咱们同样是盲人朋友的帮助啊，这孙先生确实是好样的啊。如果想这个再跟孙先生多学一学，我们欢迎大家来讨扰一下667号我们的孙先生啊。孙先生呢，我必须重播一下您的资料。孙先生今年73岁啊，属蛇，身高1.7米，体重130斤。哎呦，这个他耽误时间给我撂了哈，130斤。然后呢，是事业医院退休啊，这个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是一位盲人朋友，目前是自己住，每日锻炼，生活自立没问题，儿子独立，不抽烟不喝酒，择偶要求想找一位会开车能陪着孙先生游全国的女士。刚刚分享的是667号盲人朋友孙先生，他今年73岁，属蛇，他的联系方式公开。1317447-1169，1317447-1169。好，马不停蹄迎进5399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女士。
3: 我想那个跟大奥唠两句嗑啊。
0: 我是大奥啊。
3: 啊，你是大奥啊。
0: 啊，我是大奥。你好，女士。
3: 哎，那个才刚不有一个男同志给你打电话了吗？
0: 嗯，
3: 打电话就是说，他说以前他不说有个白城的盲人那个给他打电话了，那就是我。我才刚我听着了
0: 啊，
3: 你那啥，你还是说把他电话号给我呀？你还是说给他打电话问问那是咋回事？我寻思跟你俩那说一声。
0: 女士，您不是我们的会员嘉宾是吧？
3: 啊，
0: 您不是我们的会员嘉宾是吧？
3: 我是203号。
0: 您稍等，我找一下您的资料啊。
3: 啊，就这个电话号，我这个电话号是换了，不是以前那个号了。
0: 啊，您是韩女士啊？
3: 哎，对对对。
0: 啊，那我把您的电话也改成这个吗？
3: 这个电话号你先别的，这个电话号是别人的手机号。
0: 嗯，
3: 这电话号因为我总理不开机，完了我吧那个158那个那个号不行了，完我带那个办号的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你再留我的号。
0: 行，好，女士，咱这样，刚刚那位先生是多少号您记着吗？
3: 我不知道，我要接啥我说让你那个给我发我微信也行，我那微信你们不是知道吗？
0: 我看看刚刚的那位，
3: 他姓牛啊，他说他属鸡的
0: 啊，姓牛，我知道了，他应该是420号，刚刚的那位，420号，哎，不是420号，
3: 480号啊。
0: 那我把他电话给您发过去，还是给您念一遍？
3: 啊，你发到我手机里，你不知道我微信吗？
0: 480号。嗯，
3: 啊，你把他电话号给我发我微信里头就行。
0: 行，我把他的资料和发您微信里啊。您是203号哈？
3: 对呀，我的网名不是百合吗？是吧？
0: 嗯。
3: 那麻烦你了，大奥，谢谢你，让你费心了啊。
0: 没事，也希望二位能够有个好的结果啊。
3: 放心吧，有好结果指定告诉你，给你送喜糖的啊。
0: 那我就把二位的信息暂时下架。
3: 那好了，
0: 好不好？
3: 好了啊，
0: 如果、如果二位这个没有牵手成功，要重新上架的话，你给我们打电话啊。
3: 放心吧。
0: 嗯，
3: 好了。
0: 好嘞。
3: 好了。
0: 好嘞，韩女士。
3: 嗯，
0: 跟您说声再见啊。
3: 对。

0: 那203号韩女士和480号牛先生，二位呢目前是正在沟通当中，也把二位的信息暂时下架啊。说真话说，欢迎心如止水，欢迎方雪加入群聊，祝新朋友玩得开心啊！欢迎你啊！也谢谢说真话。诚意63年说大奥来了，看看侯大折不折不折磨大奥。侯大是谁呀、啊？随心所欲说，楚先生买的就是南京的那个点名三，什么点名30带按键的带键盘的啊。大奥你好，帮忙联系一下60号王女士，我把您的信息发给60号王女士，看看王女士是怎么回复的啊。您怎么之前连你俩联不联系过，这个我不太确定啊。我看一看60号，嗯 ,OK, 已经分享了。这二位真的是都挺低调，都不发朋友圈。欢迎欢迎各位新加入群里的朋友。不客气不客气。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我们来迎接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啊，不是，主任好，我想投投信息。
0: 王先生，
1: 对，
0: 声音我能听出来，你号码我记不住了，多少号来的？
1: 317号。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317号，来自哈尔滨的王先生。王先生呢今年49岁，属蛇，身高1米7，体重120斤，是一位农民朋友，目前是从事个体中医按摩，年收入5到6万元，自己交的双保，目前在哈尔滨生活，婚姻状况离异，喜欢唱歌、中医、古董、文学，身体状况良好，有2处平房，孩子呢是归女方了，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择偶要求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的女士。年龄啊，这个王先生是49。

0: 希望女士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能够接受女士有轻微残疾或者带老人和孩子也是都可以接受的。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哈尔滨的317号王先生，他今年49岁，属蛇，他的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王先生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87-4584-4548，187-4584-4548。哎，王先生，你有没有微信呢？
1: 有
0: 啊，行，没事，我就确定一下，那跟您说声再见啊。
1: 我是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年味儿即将拉满，我省即将迎来氛围雪啊，这马上没两天了就要过年了啊。这个今年过年还算是比较晚啊，在这里呢到先不祝大家新年快乐了，因为还有几天过年呢我们也会推出特别节目，到时候呢我们特别节目是什么样的会提前跟大家汇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明日天气晴，-9度到-17度，西南风不到3级啊，雪花频繁打卡我省，年关是越来越近，专属冬日的浪漫也即将准时赴约了。2月10号到16号，我省各地将陆续飘起小雪，雪花化身专属氛围组，轻轻装点大街小巷，为即将到来的春节抹上一抹啊这个温柔的雪景，年味儿加雪景可以说是双重到位。那10日呢，南部有分散阵雪，14日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阵雪，15日东部有阵雪，16日东部有小雪。那在未来的3天，今天午后到10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和辽源是-30度到-29度，其他地方呢是-26度到-21度，最高气温来自白城是-2度，其他地区-10度到-7度，而我们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9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沿边地区有3到4级的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到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或转西南风。哎呀，都是吉林省内的，有的地方还不算太冷，有的地方都干-30度了。这还大伙还是那句话啊，天冷注意增添衣物，出门注意防寒，注意防滑，开车的朋友更是要注意了啊。大家发没发现这一下大雪，车特别容易埋汰，尤其没有车库的朋友，就到就是那车呀，刚刷完，下场雪又埋汰不行了。而且特别平时用倒车影像习惯了的朋友，你下大雪的天，倒车影像很容易被灰呀或者雪糊住，甚至冰啊。您倒车时候一定要注意点，别习惯性的一脚刹车就拉倒了，一脚油门就直接到了啊！一定要注意观察四周的安全情况。你看，我就说你俩联系过吧。60号王女士说：“你好，大，我俩好像联系过，没聊几句，当天就都上架了。”听明白了，这490号，您这记忆力挺差啊。这个60号大姐都说都记得您，说联系了，你就别着急了啊。苦尽甘来，祝朋友们年前都成双成对。打我最期盼的是，就是从小到大都是最期盼的节日，就是过年春节。那自从主持老幸福了以后呢，我就更加期盼的什么呢，就希望啊这些单身的老朋友们啊能够在过年之前脱单成功，然后在过年呢，你说两家串串门或者一起过个年，我觉得都是一件特别特别浪漫，也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儿啊。程毅63年说道：“猴大是沈阳的大手，也是征婚的大手。我怎么没看明白呢？猴大是谁呀？”

听众老王啊，说要点播一首宋祖英的《梅花引》，说送给老幸福了，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的所有听众和嘉宾，祝大家都能够步步高升，节节高啊！谢谢老王啊，这个我看看有没有，我好像还真有。好，那接下来这首宋祖英的《梅花引》是由我们的听众老王分享并且赠予大家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0431-8581-5399。而且无论您是不是单身，只要您喜欢收听我们节目，就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留言进群俩字儿，到就把您拉入到我们老幸福乐的互动群了啊！您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欢迎新进群的朋友啊！这个，哎呦，我们两部热线同时响起啊，我们共同来接一下吧。二位您别着急，咱听道说啊，一个一个来说话啊，这个我怕另一个等时间挺长。咱请尾号是1833的这位朋友先沟通。
1: 那个，别给我瞎加，不联系我，我连不上。
2: 哎，你好。
0: 女士，您稍等，我先跟这位男士先打进来的，我俩先沟通完。您，喂，怎么两个都同时掉线了呢？刚刚那二位都在线上，大家都接起来了，您就别着急撂了。我们来迎接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
1: 我姓牛，牛庆发。是在八十号好像
0: 啊，
1: 哎，不连你别那心，大家，你让别人，对，让我上你家去也行。
0: 您说什么意思啊？
1: 我你别把我信息一下架了吧。
0: 您刚刚有一位203号韩女士要联系您，您联系了吗？
1: 没有，她一直没联系我，我八号。
0: 我把您的信息刚给她发过去，她要联系您可能。您是不想跟他联系是吗？
1: 想跟他联系，他没联系多半天了。我没有什么时间，我是着急给人家到地不到房子，我就找一个近边儿的。他是白城的，离我市里还挺远，有相当的。
0: 牛先生，我跟您确定一下，您是不想联系韩，因为您说的您马上就要走这个问题吧？说实话，跟咱们个节目组或者跟女士们没啥关系。您这个生活，您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是就是您租房啊，还是说您的房子要到期还是怎么地？您马上就要搬走，您现在你俩人定事儿还定没都没定下来，您就要搬人家去，人一般女士人也接受不了，对吧？
1: 不是我那是有么那是咋的呢？我是做店，咱们得也得商量啊，看到啥条件呢？他也没打电话，我也不知道发号。
0: 我把他的信息微信发给你，您能看吗？
1: 我眼神也不咋好。
0: 那我把他电话也是公开，我可以把电话分享给你，您记一下啊。
1: 你把我电话公开一下，我现在没有笔，我在外头呢。
0: 您的电话我已经发给他了，他要给您打，您就接着点就行啊。
1: 你给我再念一遍，再管估计就是跟电台一下。我不他不行，我还有别人
0: 啊没事，您的信息我已经分享过了啊，你谁想联系您，或者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或者直接联系您啊。
1: 啊，谢谢，他就是这样的，没有病，查你一点都没事，我几个好。
0: 好嘞，牛先生啊。
1: 谢谢刀。
0: 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1: 再见。
0: 牛先生可能把咱这个问题想的稍微简单了一点啊。刚刚打进电话那位女士啊，我们这个不太方便回拨，您现在可以打进电话来了啊。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大

0: 好的，即将要跟大家分享的马上就播的内容是从653号崔先生的信息开始分享啊。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看看有没有属于你的另一半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来了马上就播。
0: 我们分享之前呢，先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你好。
0: 你好，女士。哎，我是大奥。
2: 你好，你好，我是那个盛女士。你好，你好。
0: 您是多少号？
2: 喂，我379号，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哎，您说，盛女士。
2: 就是刚才有个480号，他不是跟一个白场的那女士联系吗？
0: 嗯，俩人好像还没联系，没联系上。
2: 他，我寻思这个就视频的，他电话公开了，您能那个说的告诉我吗？
0: 您是要480号牛先生的信息哈？
2: 啊，就是他电话，您能告诉我吗？
0: 可以啊，我给您发过去。因为二位现在还没正式联系，
2: 没有微信，就是您告诉我一下，我等他又是那个不行了，我就得我再
0: 来。您记一下啊。
2: 啊，您说，请说。
0: 158。
2: 啊，您说。
0: 3443。
2: 3443。
0: 5237。
2: 5237，我重复一下。
0: 嗯，您说。
2: 158，不是3447，不是3443，
0: 对，5237。对，您是379号盛女士是吗？
2: 啊，1583435237，对吗？
0: 嗯，对。
2: 谢谢您。那您那就是说的那个，他这个是公开的电话，他信息那个。就是我就是问问他，我先不打先，等完了我看看。
0: 嗯，好，你们沟通有个结果，您告诉我就行，盛女士啊。
2: 啊，我看看，就是那个，
0: 好，
2: 谢谢您大意，这天那个冷了也多穿点。
0: 好嘞，谢谢盛女士的嘱咐啊。
2: 啊，慢点开车，谢谢您大哦，再见啊。
0: 哎，好嘞，
2: 再见，哎，
0: 跟你说声再见啊。
2: 哎，

好的，来分享一下今天第一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653号崔先生。崔先生来自长春，今年43岁，属猪，身高1.84米，体重160斤，有双宝。这个崔先生还刚40出头，挺年轻啊，月收入6000元，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健身，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崔先生的形象照。这小伙用现在话来讲还比较帅呆了，精神白白净净的，1.84米大个啊，体重160斤，刚刚好啊，正正好好的啊。目前是跟家人一起生活，有车，女儿和母亲一起生活。有抽烟的习惯。那653号崔先生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崔先生是43啊。有收女士有收入就可以，多少无所谓啊，最好是长春本市，也能够接受女士带个女孩。刚刚分享的是653号崔先生，他今年43岁，属猪，来自长春。

0: 们呢？
1: 接下来是一位同样年轻的女士，654号，张女士。张女士今年是654，今年是40岁，属牛。像我就

40岁属牛，身高1米58，体重102斤，来自长春，婚姻状况离异，喜欢跑步看书，身体状况良好，月收入呢是不定，是从事个体行业啊。来看看张女士的形象照，那也刚到40岁的年龄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对于女性来讲特别好的一个年龄哈。名下有房，带着女儿一起生活，但是不需要承担经济压力啊。择偶要求想找一位有房有车的男士，年龄在49岁以下。张女士今年是40岁，希望男士踏实本分，三观正，城乡农村都可以啊。刚刚分享的是654号张女士，她今年39岁，40岁属牛，来自长春。

接下来是656号张女士，张女士今年68岁属狗，六十七岁属狗啊，身高1.56米，体重120斤，来自九台，有双宝，退休金2000多，目前在九台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喜欢散步、唱歌、旅游，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665号张女士的形象照。张女士，你这个大红的风衣真的是带朵花啊，鲜红鲜红的，这是今年我忘了是哪个时装周特别流行的一种中国风的衣服，好看，戴个小这叫贝雷帽吧，然后小围巾，特别的端庄大气，而且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啊。那张女士呢则有要求，想张女士是一个爱干净爱照顾人的女士啊，目前是自己生活租房子住，儿女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那张女士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75岁以下的男士，张女士是67啊，希望男士身体健康，身高在1.7米左右，收入在3000以上，不接受男士喝酒啊，地区不限，抽烟人张女士都不介意。刚刚分享的是656号张女士，她今年67岁属狗，来自九台。

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嘉宾资料是660号。我们看一看660号是谁呢？哎，没错，同样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嘉宾，660号高先生。高先生今年43岁，属猪，来自美丽的江城，吉林省吉林市。身高1.76米，体重145斤，月收入高达8000加，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但是这个自己的双宝已经退休了啊，在吉林市龙潭区生活，婚姻状况至今未婚，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高先生的形象照，这是不是在哪个海洋基地的一张照片啊？背后是一艘帅气的军舰啊。张高先生也很帅气啊，这个高大却就是高高瘦瘦的啊，戴副墨镜也白白净净的，显得人很精神，身体状况良好。本人老实本分，有新房刚装修，应该是之前是不是因为什么问题啊？这个装修新房一般都伴随着就是婚姻嫁娶嘛，但没有啊，这个就不细问了。不抽烟，但是喝酒。择偶要求想找一位40岁以下的女士，高先生是43，身高在1.6米以上，过日子人为主啊，有没有工作都无所谓，未婚或者是离异未育的优先。刚刚分享的是660号高先生，他今年43岁，属猪，来自长春。

0: 刚刚为大家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653号崔先生，43岁属猪，来自长春，和654号张女士，41岁属牛，来自长春，656号张女士，68、7岁属狗，来自九台，660号高先生，43岁属猪，来自吉林市。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0431-8581-5399。
1: 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
2: 浩瀚苍穹，蔚蓝天空，孕育了华夏5000年古老璀璨的历史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是古老文化的智慧结晶，是我们应该生生不息传递的瑰宝。
3: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0: 随心所欲说到今天还没穿秋裤吗？

0: 大家别不信，前两天我去趟那个滑雪场玩，坐那个室外的缆车，特别冷，我还真就没穿秋裤，然后我还录了个视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奥的抖音号啊，你就搜大奥就行，大是大小的大，奥是奥运会的奥，大奥大家就应该认出我了，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然后呢快手号也叫大奥啊，都能搜到我，只要知道我长啥样的，你一看哪个就是我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呢你看看大奥发那条视频是真没穿秋裤。之前前一段时间特别冷的时候，我真感觉到冷了，我就是有点受不了了，我就把秋裤穿上了。穿完秋裤以后，室外确实不冷了，一到室内，我这热的就浑身出汗，我实在受不了那个热乎劲儿，我还是把秋裤脱了。反正现在是没穿啊。欢迎啊，修全哥们进群，欢迎新朋友啊，欢迎说真话，欢迎子倩，欢迎大家啊。今天呢白天有朋友跟大奥聊天啊，说这个看群里人来人走的挺感慨，我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啊，之前跟嘉怡有个简单的沟通，是这样啊，我们这个老幸福了听众互动群的建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喜欢听我们节目的认可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集体来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琐碎的事儿啊，或者分享自己的心情啊，啊，或者结交新的朋友啊，这个是核心的目的。从开始到现在，这个群呢也确实朝着这个方向来的，但是后来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群就有一点点因为一些人的出现有一些变质了。就不是说这个群是老幸福了的听众群啊，一切围绕着节目或者一切围绕着这老幸福了来去进行，似乎啊就是有段时间变成了某一个，咱们不说某一个人吧，就某一个小团体的好像私人群一样，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毕竟这个群是服务大家，不是服务某一个人的，对吧？所以说大家也能理解一下，也希望这个群能够重新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事情啊！我们来迎进今天最后一部热线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尾号3075。你真的就是唯一。你要有需求，您可以再拨打一下，大奥等您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老幸福了的节目微信号，如果你有需求添加完留言进群俩字儿，大伙就把您拉入到我们这个互动群了啊。啊，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喂。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就放一首这个长回家看看。
0: 长，你要点播一首歌曲是吗？
1: 对，长回家看看。
0: 行，您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不用。
0: 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播放此时此刻这位先生点播的常回家看看，作为今天节目的节目尾曲。谢谢您的点播，这首常回家看看送给大家，也希望这个年呢大家都能够在家里过得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本期节目初审齐齐，复审初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失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富汗刚刚结束战争，还在动荡时期，一个浙江义乌商人靠当地一个酋长的马帮商队，把义乌小商品运到了阿富汗的深山腹地。

0: 大哥，我们都走了两天，快到了吧？哟，穿过前面的峡谷就到了。哦，谢天谢地，这一路上我都担心死了啊！<笑>你担心什么？
1: 要是遇到武装抢劫呢？到了这里，就是我们酋长古拉姆的天下。
0: 谁敢向他的妈妈杀队？刘，你怎么还是一副忧愁的样子？我们就要成功了。成功？到现在我也没看到哪怕有一个像样的村庄，这怎么越走越偏僻了？
2: 哎，古拉姆，我这次可是下了血本的，光毛巾就是10000条，你真的有把握吗？不让，他们来了！哎，你们都不要吵，阿迪，阿迪，哎，把他们要的货。
0: 啊，跟给他们，阿力，你去照顾一下啊！
3: 哦，行吧，乌拉姆，你们跟我来，都跟我来，都跟我来！刘，
0: 我没有骗你吧？啊，只要一个小时，你的所有的货都会被分光的。来之前呢，我只是感觉你们这里百废待兴。
4: 一定有赚钱的机会，想到这偏僻的山区，居然蕴藏着这么大的商机，仅仅就是一些毛巾、牙膏这样的日用小商品，哎，
5: 喂，这么说，我们的合作要持续下去呢？当然了，持续下去。<笑>
4: 那个义乌商人。
6: 人们都叫他老刘。老刘的
4: 马帮生涯很传奇，也很短暂。才32岁，他就落下了一身病。那年，他的儿子刚刚8岁。爸爸，来呀！
6: 哎呀，儿子，你怎么趴铁轨上啊？哎呀，多危险啊！来来，快起来，起来！啊，
4: 爸爸，告诉你个秘密。 什么秘密啊？嗯，你不在的时候，我就问妈妈，你去哪儿了？妈妈就说你去了很远的地方。爸爸，你知道吗？我想你了，就来这里。哎，你听，
6: 儿子，听什么？
4: 火车呀！每次看到火车，我就想要是能坐在火车上，我就可以去找你了。儿子。
7: 那里很远，火车去不了。广播剧《通向马德里》第1集。我叫刘新义，就是当年那个崇拜爸爸的少年，如今长大了，却没有走爸爸的路。 因为他强烈反对，所以现在的我呢，和妻子冯倩在北京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还不错。我一直以为自己就这样了，可是2012年古拉姆叔叔来北京找我，我突然发现自己心里埋着的那个种子，其实一直没变。
8: 刘星爷，你和你爸爸真的太像了。像呢，我比他帅多了吧？格拉姆大叔，我今年32岁，我爸爸当年跟你做生意，我知道正好也是这个年龄。
9: 哎呀，一晃都20多年了啊！
10: 是啊，是。格拉姆大叔，
8: 哎，
10: 你现在还在阿富汗吗？
8: 那，现在我在阿拉木图做生意。
10: 哦，阿拉木图？
8: 哎，不是有句话吗？哎
0: 哪里有商机就到哪里去。
7: 这个好像是我爸爸经常说的名言。
0: 可惜啊，他身体不好，那么早就不干了。
1: 那您在那里做什么呀？
0: 啊，还是做小商品批发贸易。哎，新一
7: 啊，
0: 当年吗跟你爸爸和我一起做生意的那批义乌人有很多在阿德木图。我们想联合投资哦，新建一个小商品商贸城。哎，就像义乌那样。
7: 他们大叔，这个可行吗？不要说阿拉姆图，我只是说啊，就是整个哈萨克斯坦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吗？我听说那里好像是比较落后吧。
0: 那中亚嘛，过去是落后，哎，可是这二三十年哦，他们跟中国一样，也搞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快，需求也很大。那里嘛，已经不光需要日用小商品了，像现在装饰、装修这样的义乌高档商品也有很好的销路啊。所以嘛，我这次专程来中国考察。可惜啊。
7: 可惜什么？
0: 这个运输问题哦，还是解决不了啊。
7: 据我了解，义乌到新疆是吧，每天都有大批的货运卡车。
0: 哎，汽车比马帮强
7: 啊，
0: 可是它比不了火车呀。火车能拉多少东西呢？
7: 我明白了，您是担心这个成本吧？
0: 哦，做小商品贸易啊，成本是关键。义乌商贸城能这么火，就是因为物流强大呀。哎呀，可惜啊，现在还没有一列火车从义乌开到阿拉木图。
7: 这是个问题啊。2013年初，我从铁道部得到一个消息，义乌市政府曾经委托国资部门向铁道部申请火车通关贸易，尽管还没落地，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建火车货运的车站和场地。这可是一个重要信号啊，也意味着一次巨大的商机。
1: 刘新野，你疯了？你那位铁道部的朋友都说了，这事连政府部门都难搞定，你个个体户就想做成？
7: 个体户怎么了？看不起个体户啊？再难也不过就是个市场行为嘛。还是那句话，谁先做谁就占先机。
1: 你就是一个门外汉，你懂火车通关贸易吗？
7: 不懂。不懂怎么了？哎，当年你我也不懂广告业，还不是干出来。
1: 别提当年啊，那个时候是由我帮你，那现在呢？谁帮你？
7: 还是你？
1: 连林俊都说了你这事儿干不了。
7: 哎，亲爱的，这个事情我真不是一时冲动，当初做广告不也说我是门外汉，结果怎么样呢？我就懂一条，义乌要打造世界小商品之都，从商户到城市都需要做品牌宣传，他们没在这个电视台打广告，不是没钱，那是没意识到。于是我抢了先机，于是我就成功了，对不对？告诉你，现在还是这样的机会，比那个还大，你舍得放过啊？
1: 我舍不得。
7: 那不就完了吗？
1: 我是舍不得，我们俩打拼了这么多年才攒下的这点家业。
7: 哎，没那么严重。好，老婆，抱一抱，抱一抱。
1: 你边上去。
7: 干嘛啊？你怕我把钱都给你赔光了啊？
1: 刘新业，我跟你说，我什么时候在乎过你是赔钱还是赚钱啊？我在乎的是你和我。我们都30多岁了，该遭的罪也都遭了。 也该好好生活了吧？
7: 我怎么不让你好好生活了？
1: 你不是也想要个孩子吗？是不是？
7: 啊？
1: 咱们俩就安安稳稳的在北京，不好吗？
7: 不是，我不明白是怎么了，这有什么矛盾的吗？这个事情我要是不做，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安稳的。
1: 你这辈子都不会安稳？你是死活都要回去是吧？
7: 是的。
1: 行，行，我也不拦你了。钱，你可以拿走你那份。至于我那份，还有公司的这点家业，你想都不要想。
7: 哎，你干什么？
1: 你放开我！你
7: 冯倩呢？你这个时候这样做，你这不是捅我刀子一样吗？你真不帮我？
1: 刘新义，等你头破血流想回头的时候，你会明白，我这样做才是真的在帮你。
2: 我怎么会回头呢？不过冯倩倒是提醒我，做这个事情必须有个好帮手。于是我回到义乌，就找到了我的发小兄弟林俊。别看他和我同龄啊，那可是真了不起，这个年纪已经是义乌做海运贸易的大咖了。
3: 新义，我们很久没见面了，来，干。嗯、
7: 林俊呢、啊？
3: 嗯，
7: 我这次回来，你能见我，够意思。
3: 新义，讲实话啊，你这次让我很惊讶。
7: 你不会也像他们似的要嘲笑我吧？
3: 那怎么会呢？在欧洲搞贸易的人都知道，中亚那儿是连接欧亚的桥头堡，当然会有很好的商机啊。我是搞海运的，我知道那儿搞陆运，火车是必然选择。但是新义啊，现在各方面条件好像都不太成熟，有人尝试过，但没有成功啊。
7: 哎，要是别人都已经成功了，这个机会不是太没有魅力了？
3: 行了，你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7: 特别简单，
3: 嗯，
7: 我们两个绑在一起。
3: 什么？你不会要我加入你刚刚成立的公司吧？
7: 当然必须啊。
3: 你做中亚，我做欧洲，
7: 哎，
3: 我们怎么合作？
7: 你听我说，这个我给公司取的名字叫什么？嗯、你晓得吧？
3: 嗯，
7: 易心欧。
3: 啊，
7: 就说目标不仅是中亚，将来要做到欧洲，所以我不能失败。我需要你，
3: 新义，你缺资金，我可以帮你，真的。但是合作的事情，中亚做成了，我们再讲，好不好？来来来，
7: 哎，
3: 新义，
7: 林俊。
0: 臭小子，你老实告诉我，你不会做了啥对不起人家冯倩的事吧？
7: 没有啊，
0: 没有。前些日子冯倩还隔三差五的给我打电话，问你这问你那的。哎，这怎么这两天突然就没影了呀？给你北京的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打他手机也关机。我就在想啊，是不是你小子搞了啥花花肠子，把人家给气跑了。
7: 爸，你这说什么呢？这是，我还奇怪呢。你这两天我问遍北京朋友了，都说我没见到他。
0: 你赶紧给我回北京去吧，现在就走。
7: 不是，我走，我回去有什么用啊？他不开机，那我想找他哪儿找去？
0: 你回去了，他自然就会出现的嘛。
7: 这什么道理？
0: 臭小子，前些日子他不关心你，会给我打电话啊？他现在忽然这样，我猜就是要你一个态度嘛。我不是还劝过你啊？
4: 当年老爸我跑马帮几乎毁掉了自己的身体，你现在可千万不要耍混毁掉你自己的家呀。
7: 哎呀，没有这么严重
4: 啊。你看看你身边现在有多少人等着看你笑话。
7: 那就让他们笑话去。你，我不管他们怎么想，我不是为他们活着的。公司成立了，钱投进去了，爸，我没法回头了。我要是现在回头，那我就真成大家一个笑话了。
2: 易新欧公司成立，第一个来应聘的竟然是一个西班牙女孩。更令我意外的呢，是她对易新欧的好奇。
5: 你 name is Elena。 哦，我叫艾琳娜，是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2010届毕业生。
7: 好家伙，你这中文说的也太好了。
6: 谢谢。
7: 看你简历啊，你是毕业后在西班牙驻上海领事馆工作，可是这个不到一年就辞职了，为什么？
6: 那份工作是我爸爸给安排的，我想自己创业。
7: 自己创什么业？
6: 离开领事馆，我做了一段时间海淘。海淘，
7: 海淘，晓得，
6: 就是在网上购买义乌的小商品，再卖到我们西班牙。现在西班牙很多人开始做这个，我也想尝试一下，结果失败了。
7: 怎么会失败呢？
6: 因为我没有经验，也没有渠道。不过我可以学，从头学起。
7: 所以你来我这里应聘是
6: 你的公司不是要把火车开到欧洲吗？我想他肯定也会开到我们西班牙，对吧？
7: 对，希望借你吉言呢，到时候你可以敞开做你的海淘生意，你的梦想实现，我的也就实现了。
6: 也不是，我主要也是为了学本事。
7: 学什么本事？
6: 你的公司要做这么大一件事，你要是做成了，我就什么都学会了。No SSC。
2: 做跨境铁路货运，通关手续是一大难题。于是我给义乌市政府写了一封求助信，没想到郝市长居然亲自到我的公司来了。
8: 刘总，那边就是场站吧？
7: 是的。郝市长，我想把公司呢就搬到场站去。为什么这样呢？沟通便捷，主要还是成本能省很多。
8: 王秘书，我去和场站他们联系，应该问题不大。
7: 谢谢。郝市长啊，现在最难的啊还是海关铁路部门之间的打通，上面的环节通畅呢，我们会省去很多麻烦。您
8: 这个问题也正在解决，从义乌到阿拉善好解决，但是出去以后大家都要摸索，困难会越来越多。所以啊，有人说这个政府做的，你这样的民营小企业做不得呀。
7: 郝市长，我可以的，这是我的一次好机会，就是再难我也会坚持下去的。
8: 他也是义乌的一次好机会，不然我也不会到这里来的呀。
9: 对啊，
8: 对吧？刘总啊，你这次回来是二次创业，其实义乌发展到现在更需要二次创业，也更需要你这样的企业家。海运是我们的强项，但是铁路货运也绝不能成为我们的短板。无论困难有多少，我这个市长是和你在一起的。
7: 主货没有预料的难，因为有古拉姆大叔。可是铺这么大一个摊子，资金缺口巨大，很快就成了我面临的最大难题。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冯倩突然回到了义乌。
1: 新叶，爸的腿怎么样了？
7: 医生讲养养就好了，你不用操心。
1: 哎，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7: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不是老念叨你，担心你出事啊。那天自己开着车倒车，还要给你发信息，结果倒到马路上了，出车祸了。
1: 都怪我。
7: 有句话我真要问你一下，爸要是没出事，你是不是就不打算回来了？
1: 新叶，你真的是误会我。
7: 我没有误会。整整两个星期手机关机，人找不到，是我误会吗？
1: 你知道我去哪儿了吗？我呀，去了一趟中亚。我问过爸，他说你一切都很顺利，可他越是这么说我就越不放心。本来啊，还想再劝劝你，但是我知道你也不会听我的，我就想到了古拉姆大叔，于是就跟他联系，飞到他那里去了。
7: 这个古拉姆大叔，这是这么大事情不告诉我，问题是怎么也不跟我爸讲啊？
1: 是我不让讲的，我呢就是要自己做出判断。一开始啊，我也是想跟你怄气，想证明一下我自己，万一是你错了呢？后来我又想，最好是我错了，不然你该怎么办呀？就这样纠结来纠结去，纠结了很久，我才下决心干脆把中亚都考察了。结果我发现不光是哈萨克斯坦，其他几个中亚国家对小商品也都有很大很大的需求。
7: 哎，好了好了，
1: 新叶，你和古拉姆大叔

0: 是对的。
1: 回来就好，回来多住几天吧，明天去我爸那儿，省他担心。
0: 不行，明天我还要回北京呢。
1: 哎，你不是，你是什么意思？我爸又没惹你，连他都不想见了？
0: 不是，我回去是要把北京的公司卖了，然后回来就不走了。干嘛这么看我？林俊都告诉我了，你不是缺钱，正四处求人呢吗？我呢，就把这些钱都交给你，你就不用求了。你要不需要，那就算了。
1: 别，冯姐，这是你心血，你事业，是不是？我真不用你为我牺牲这么大。我可以找银行贷款，我不是说要逼你。
0: 谁说这是我牺牲了？我这也是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这次中亚之行啊，你别说，我还真的很佩服你的眼光。这个市场我们不做，迟早也会被别人抢过去的。
1: 这么说，你要加入了？
0: 嗯，加入是加入哦。不过咱们讲好，夫妻是夫妻，生意归生意，这个钱算我入的大股。我呢也是易星欧的董事。
1: 老婆，只要你回来，我这整个150多斤董事长，我都是你的，都交给你。咱们说好，这个生意归生意，夫妻还是夫妻。
2: 2013年底，我们易星欧的第一趟中亚班列，经过辛苦的筹备，终于要启程从义乌开往阿拉木图。我至今记得那天，站台上冷冷清清，好像即将发生的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可是又说不出有一种东西在空气里，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啊，跳得很快。
3: 老板，班列就要发车了，你不是说郝市长很重视吗？怎么连个庆祝仪式都没有呀？
0: 艾莱娜，领导剪彩必须要保证成功，万一我们的班列有个闪失呢？
3: 那仪式没有，怎么也不见个人来呀？
4: 哈哈哈哈，我不是来了吗？
1: 不是不让你来了吗？
4: 臭小子，你是不是真以为我不支持你？冯倩都跟我讲了，这边一发车，你们就要赶往阿拉木图。
1: 是，那边只有格拉姆大叔，我不放心。
4: 啊，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这边我给你盯着。

0: 你想什么呢？哎呦，这怎么了？这是？
1: 没事没事没事，刚才迷眼睛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通向马德里》第一集。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

0: 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广播剧通向马德里第二集。
4: 我和冯倩的担心应验了，在我们飞抵阿拉木图第二天，坏消息就传来，我们的班列在过境通关时遇到了意外波折。布拉姆大叔联系当地有关部门，却没有任何进展。那种感觉就好像你被丢到一片完全陌生的大海上，四下无人，太煎熬。好消息在第三天才传来，班列终于离开口岸，顺利抵达阿拉木图。
5: 布拉姆大叔，
6: 布拉姆大叔，
5: 布拉姆大叔，你好厉害呀！
6: 我厉害？
5: 对呀，肯定是你的哪个朋友帮助我们了。
6: 哎呀，我的那些个朋友吗？一个都指望不上。哎，我还在想呢，是不是我的祈祷起作用啊？
5: 哎，来了，快点，来了，
6: 来了，来了。

0: 哎呀，哎呀，你们看，火都在，我的祈祷是灵验了。哎呦，
1: 什么灵验了？
2: 好事啊！格莱姆大叔，冯倩，这位就是我常给你们提起我们义乌的 好市长。哦，这位是格莱姆大叔，是我老婆。
1: 郝市长您好，您好，您好，
0: 你好，
2: 郝市长啊，您怎么会在这里？
1: 是这样，本来我就担心路上有问题，提前去了阿拉善口岸，结果还真出了问题，我就和海关铁路部门现场解决，等那边问题解决了。我这心里又担心哈萨克斯坦这边再有问题，所以就干脆坐飞机过来跟你们会合了。哎
0: 呦，原来我祈祷了半天，祈祷来的就是这位贵人呐。
1: 是啊，郝市长，
2: 真是太辛苦您了。
1: 你们这些企业家在前面做大事，我这个政府官员就是为你们服务的店小二嘛。
0: 什么是店小二？哎呀，
1: 就是最厉害的人。哦，
0: 哎，那你们这位市长就是最厉害的人呢。哎，
3: 新一，冯倩，这杯酒啊，我敬你们，也祝贺你们啊。
4: 谢谢。
5: 还有窝呢。
3: 哎呦，

0: 哎，我们的艾琳呢，这一趟是立大功了。哎，
1: 抱歉啊，第一次见面就失礼了。
2: 没关系啊，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
3: 你认识我？
2: 老板总提起你，说你比他还厉害。
3: 真的？
0: 你不懂，我那是谦虚。
1: 哎呀，行了，来，我们一起干了这杯，来。
4: 好，艾琳娜，来，你尝尝这个。
0: 哎，兄弟，该加入我们了吧？
3: 你说加入？
0: 哎，别装糊涂啊！我们一心欧要乘胜追击，开通从义乌到马德里的班列。下周，郝市长在市政府专门要开一次座谈会。啊，
3: 明天呢，我就返回马德里，我就不参加了。啊，
0: 你还是不愿跟我合作？哎呀，
3: 不是，心仪，我说实话啊，真的，我说实话。你做中亚班列我完全赞成，可是我不太赞成你做中欧班列，尤其是马德里班列。
0: 讲清楚为什么。
3: 阿拉木图只有公路货运，你搞班列当然有优势啊，可是马德里不同啊，它有很发达的海运，要是搞铁路运输容易，我们这些做海运的早就做了。
0: 林俊啊，林俊，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啊，
3: 是，
0: 哎，我做班列，你做海运，我们都到西班牙，你是不是担心我跟你抢地盘呢？
3: 心仪，你不带这么说话的啊！我告诉你，我是担心你到时候收不了场。
5: 今天呢，出席我们这次专题座谈的有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和我们义乌商贸界的各位大咖们，当然了。主角就是我身边的刘新义，他在为马德里班列做准备，最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对吧，刘总？
0: 是的，郝市长。各位，见到大家我是非常激动。从义乌到马德里，我们义新欧不仅有价格优势，而且有时间成本上的优势。我们预计啊，最快只要半个月。各位，只要半个月，这是海运比不了的。本来我是信心满满，可是呢，我要组货的时候才发现，在座各位大咖宁愿走海运，也不愿考虑我们。就是请各位指教一下，为什么呢？
6: 我先声明啊，我是赞成义新欧的，我想大家也都跟我一样。
7: 是的。
6: 别，刘总，说到成本，风险也要考虑吧。我们大家最担心的不是运输成本，而是未知风险成本。谁能保证过境以后的货车不被查不被盗呢？如果一旦被查被盗，谁来赔偿呢？如果赔偿的话，又是怎么个赔法？
8: 就是嘛，这个政府做可以，家大业大，赔的话也赔得起。但是作为个人公司，扛得住吗？
9: 关键是要过境那么多的国家。不要说途经那些国家的海关制度、海关条件都不同，就说中亚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情况就特别复杂。
0: 这个中亚应该还好吧？
6: 刘总，中亚并不代表东欧那边啊。
9: 好，我们不谈中亚，也不谈偷盗现象。刘总，还有比刚才讲的更恶劣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知道不知道？
0: 还有什么呀？
10: 我们义乌的货一般都是打包随身的，而且票据不随车走，出国境后像到俄罗斯和中欧这些国家让你开箱验货，那是常有的事，一旦货物因此丢失的，谁来负责？而且中途出了意外造成延时的话，谁做赔偿啊？我们可怎么办啊？
3: 这个事
9: 我们以前吃过亏的。
11: 就是啊，
10: 说怎么吃的呢？货物丢。
2: 冯谦姐姐，我们干嘛要在办公室的墙上挂这么一大张世界地图啊？
4: 艾琳娜，你不知道吧？你的老板要插红旗啊。
2: 插红旗？
4: 是他的臭毛病，拿下一个地方就要插一面小红旗。 当初啊，我在北京的办公室挂了一张中国地图，他就嫌小，说图小不够他放眼全国。
2: 哦，那现在好了，老板可以放眼全世界了。冯谦姐姐，老板这是。
4: 新叶，你就别发愁了，郝市长不是都说了吗，省里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组货困难，正在加紧出台关于一星欧货源统筹的政策性文件，好帮助我们打造平台，争取吸引更多的商人，把那些分散的货源集中到一星欧这个平台上。
0: 政策是为将来定的，眼下的问题怎么办？都过去一个月了，30个货柜的货才落实10个，我拿什么高兴？
2: 老板，我把旗子插到马德里了。
0: 哎，马德里。
4: 新叶，怎么了？
0: 现在看来呢，这件事只有一个人能帮我们。
4: 你是说林俊？
0: 这些年他往返马德里做海运呢，人脉他最多，实力他也最强。
4: 可是他好像不大情愿啊。
0: 他是我发小，我最了解他。说到底，大家担心的是赔钱，我一定要让林俊他们明白，一星欧就是将来赚大钱最好的一个平台。我要去一趟马德里。
2: 老板，你要去马德里找林俊？
4: 艾琳娜，怎么一提到林俊你就两眼放光啊？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2: 这么厉害的大咖，还又帅又年轻的，谁不喜欢呀？
0: 哎，正好呢，你回去还可以见一下你父亲。
2: 不，我不见他。
4: 艾琳娜，你这是怎么了？
2: 不想见到他。
0: 艾琳娜是单亲家庭，爸爸费利佩是西班牙国家报著名专栏作家，虽说性格有点孤僻，但对艾琳娜一直很好。可是一年前这一切都变了，因为报业不景气，读者大幅减少，专栏被报社取消，人的性情大变，不仅酗酒消沉，甚至为一点小事情向女儿大发雷霆。艾琳娜加入一星欧，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为了读

0: 你居然从义乌追到了马德里？
1: 没有啊，我是来观光旅游的。放心，我不是来绑架你的啊，当然我也不是从义乌过来的哟。
0: 哦，
1: 嗯，这个马德里的咖啡不错呀。嗯，我从中亚过来的。
0: 中亚？
1: 那里的商品呢，有很多要销往欧洲，所以我先去那里谈合作。
0: 你去中亚那里谈合作？
1: 嗯哼，就是我把义乌的货运给他们，然后帮他们把中亚的货再运到欧洲。
0: 他们感兴趣啊？
1: 你不感兴趣？
0: 我
1: 一心欧啊，要是开到马德里，就不只是中欧贸易了，连中亚也包含在内。林俊，我提醒你，这条路可是大家最赚钱的机会。
0: 我做海运已经赚了不少钱了。
1: 哎，这可不像你说出来的话，多一条路就多一个选择。你敢保证做海运就一直高枕无忧？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金毅。海运当然有风险啊，比如啊，马六甲海峡或者其他任何一条必经之道，有朝一日一旦出现了危机，那么铁路就可能是唯一的生命线，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谁也不敢尝试啊。
1: 大家大部分人就只会盯着眼前的这一点点钱，他当然怕这个怕那个，可是我不是这种目光短浅的人，你也不是。你什么都不要说，我相信用不到我求你，你会加入的，对吗，林小俊同学？
0: 咖啡不错。
2: 林俊可不傻，他知道一心欧可以带给他新的商机，那就是中亚，也是海运所没有。我们很快就决定将主货目标定在马德里，日期定在2014年年底。9月26号，一则中国新闻报道在西班牙引起轰动。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西班牙总教拉霍尼。习近平强调，当前中欧货运班列发展势头良好，一心欧铁路计划从浙江义乌出发，抵达终点马德里。中方欢迎西方积极参与建设和运营，共同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
4: 什么？你要见我爸爸？
0: 啊，你不要误会啊，我是有事找他。
4: 你找他？
0: 而且是很重要的事。
4: 你知道我和我爸爸？
0: 艾琳娜，我只要你牵线，我可以单独见他。
4: 到底什么事啊？
0: 暂时保密，不过艾琳娜，我保证啊，绝对不会伤害你。啊？
4: 好吧，我试试。
5: 你会西班牙语？
0: 菲利佩先生，我在这儿已经8年了，交了很多西班牙朋友。
5: 啊，老实讲，我并不讨厌你，可是如果你来是可怜我这个西班牙老人，那么我的家和以前一样，不欢迎任何人。
0: 菲利佩先生，我也讲了，我的来意是真诚的。
5: 嗯。要我重操旧业？
0: 啊，是的。
5: 你不知道报社已经不用我了吗？
0: 我知道。
5: 既然都知道，你可以走了。
0: 菲利佩先生，您认识我们大使馆的杨参赞吗？
5: 嗯，杨，我们是老朋友。怎么了？
0: 我和杨参赞也是老朋友，昨天 我们大使馆举行了国庆招待会，你们报社的主编也出席了，他对我们的马德里班列很感兴趣，答应杨参赞做相关报道。
5: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0: 杨参赞提到您，我也跟他们说您是最合适的。
5: 我？
0: 对呀。
5: 为什么？
0: 因为艾琳娜呀，她是您的女儿，又是我们团队的重要成员，您可以从她或者我这里得到独家资源。
5: 林，你这是为我还是为艾琳娜？
0: 为了一心欧。菲利佩先生，我很坦诚地讲，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需要宣传，需要扩大影响，您是这里最有名的一支笔，您能够重新出山对我们非常重要。
5: 艾琳娜和你在一起？
0: 我们只是在一起工作。
5: 她现在很快乐吗？
0: 非常快乐。

0: 不久，国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目是一个西班牙女孩和中国一心欧的故事，再次引起轰动。我们在马德里华商圈呢，迅速成为热门话题。
1: 哎呀，王总，
2: 欢迎欢迎欢迎！
1: 七爷，这位王总啊，是马德里华商总会的会长，也是我们义乌人。
3: 哎呀，久仰久仰，王总啊！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呢，早就想来拜访你。我是刘新义，
4: 小兄弟啊！你的名字我们都知道的啊。一心欧在中国和西班牙都上了国家媒体，这个很了不起的。
3: 不敢不敢。其实呢，都多亏我这个兄弟。
4: 我跟你讲啊，你找林总算是找对人了啊。他这个鬼点子是最多的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坐、
1: 坐坐坐啊！
3: 您请请。
1: 王总，那就开门见山啊！这20个货柜的货，
4: 我们商会的人呢商量了一下啊，包可以，可以包一半啊，也就是10个货柜。
3: 哎呦啊，太好了，王总啊，这真是。太感谢你了。
4: 讲实话呢，小兄弟啊，这次呢，一个是看林总的面子啊，还有是大家都确实是很敬佩你。不过我很好奇了，你们这一次呢，费了这么大的劲啊，我们也出了很大的力哦，大家看中的是一个意志呢。那下一次呢？那要还有下下次呢？如果我们又走了海运呢？啊，
3: 王总，你真是个爽快人，我也不跟你绕弯子。海运和班列各有千秋，都是很好的选择，是吧？可是呢，这个义乌作为小商品之都，它和欧洲贸易往来啊，我认为更适合走班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需求的小商品种类繁多，总量呢并不一定很大，你海运走一条船起码需要装满上千个集装箱吧。可是班列呢，几十个就可以装一列，这是真正的优势。只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敢打赌，只要我们第一列做成，大家醒过味来会一拥而上扑上来，到时候就不是一个义字，而是义利并举。
1: 王总啊，以后义心欧还要开通从中亚和东欧各国到这儿的班列，到时候啊，我们会优先和你们商会合作，那你们就会拥有更加大的商机啊。
4: 那你们这么说，是现在已经胜券在握了吧？
3: 至少是对未来充满信心。
4: 好，我个人再包5个货柜。这可是我最大的能力了啊！还有5个就要你们自己想办法了啊！
3: 王总啊，在您的身上啊，我真是看到了这个义字。好了，您就放心，剩下的您就看我和林俊怎么做吧。
5: 安东尼是谁啊？
1: 他是我的一个客户，以前还是小买卖呢，现在那成了很有名的电商啊，在马德里开了一个海淘网站，就做中国小商品生意，那火得不得了。
5: 所以你要带上我去见他？
1: 对啊，你不是对电商感兴趣吗？跟着我啊，你可以多长些本事。艾琳娜，说不定哪天啊，你就超过那个安东尼。
5: 林，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1: 林娜，你今天是怎么了？
5: 我怎么了？
1: 你怪怪的。
5: 哼，我才没有。不是要去电商总部吗？怎么来这里了？这是 葡萄酒庄园呀、
1: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下车。
2: Bienvenidos！
1: 安东尼，
2: 欢迎你们！
1: 你好，你好。哎呀，
2: 咦，这是我刚刚买下的。
1: 哎呀，
2: 不错吧？
1: 安东尼，你现在就差一个贵族头衔了。
6: 怎么，你想好了？

0: 你想好了吗？
1: 我可以包你五个货柜的货，
0: 我也可以包你整个庄园的葡萄酒销路。
1: Nos quedamos,
2: nos quedamos,
0: nos quedamos，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好，我要请你和你美丽的西班牙女友品尝一下我这里的美食和美酒，让我们共同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
3: Buffer Ward，
1: 我的城堡已经被两位打开。
4: 哇，好大的城堡啊！这啊，
1: 它有200多年的历史。哦，前面就是客厅。啊，我都闻到那里的香味了。
5: 哎，爹，嗯，我不喜欢这个人。
0: 怎么了？
5: 完全是一个暴发户的嘴脸。他在跟你做交换，
0: 艾琳娜，
5: 你吃大亏了。
0: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再说了，我包销他的葡萄酒，你怎么确定我就不大赚呢？做生意学问大着呢，时刻跟着我，懂吗？
5: 嗯。
6: 古往今来，任何一条新开辟的贸易线，都意味着他将为开辟他的人或地区带来繁荣。我们的祖先中亚粟特人无不如此。一心欧，我不做别人迟早也会做的，所以我必须比别人看得早，看得准，也要看得更远。
7: 今天是2014年11月18日，一列一星欧班列从中国义乌出发，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将在21天之后最后抵达终点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8: 哎，你们好！哎，小兄弟啊，祝贺啊！我们来马德里这么久，哦，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西班牙首相亲自来迎接一列火车呢。
9: 我也是第一次啊！
10: 哎，刘总，刘总，我们可得感谢您呐！您让我们这些华商真的是扬眉吐气了一把呀！
11: 托大家的福，托大家的福哎！
12: 老马上我们得摆酒庆祝一下！
11: 晚上这个饭我请，这个饭可以吃，喝酒我喝不过你们了，喝不过。
13: 哎呦，我们的首相要讲话了，过去听一下。
10: 走，去看一下吧。听他讲什么？哎呀，
0: 兄弟，你也有怕的呀？
6: 我当然怕了，你不怕？你不怕晚上你敢替我挡酒啊？
0: 敢呀，别人的酒我不管，但你的酒我永远替你挡下来。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通向马德里》第二集。
1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决定。

0: 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2: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3: 二一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2: 时光如酒。

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你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乐坛众多的璀璨的明星当中的许志安，用独特的魅力从一名新人逐渐的变成一位老熟人了，成为了叱咤乐坛的实力战将。他的音乐作品呢，不仅在旋律上扣人心弦，而且在歌词当中也是蕴含着很深刻的情感和思考。今天来听他的歌《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和《第一天就爱你》。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徐志安的性格复杂又多面，有艺术家的敏感和细腻呢，又不失乐观和随和。他在音乐创作上追求完美，对每一首歌呢都倾注了心血跟情感，同时呢在生活中呢又展现着轻松幽默的一面。他很善于在压力之下寻找着乐趣，这种随遇而安享受当下的生活态度，让他在娱乐圈里边保持着一份很难能可贵的平和与逍遥自在。来听下次何从你祝福中离开。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边享受百态。

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品味红尘刚才说呢，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这首歌唱出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分离之后的那种撕心的疼痛，但又能如何呢？如果不是你的强留，也是留不住感情和温暖的，而一旦让他流走的话呢，才发现内心是久久无法接受吧。这种矛盾的心态从来都是有的，因为认真过所以被撕裂，听着歌呢仿佛感同身受歌者的那种感触了。但是无论如何方向已经不同了，路口无非就是左转和右转的问题吧，所以说最后呢给一声祝福就各奔东西好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9: 端午节，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友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烽火之声起在空，遍游天下任西东，乾坤顷刻须臾道，庙里玄功字不穷啊。这四句诗是夸赞哪吒的，这小伙子也真是有能耐。风火轮火尖枪，乾坤圈混天绫啊，那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头一排的上将军，奉师命下山，到在了西岐城，跟这个张桂芳、风林就开兵见仗。风林这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催马晃动叮叮狼牙棒，跟这哪吒就斗在了一起。刚打了几个照面，这风林呢就冒了汗喽。哎呀，心说这枪怎么这么亮啊，这轮子比我的马可快多了，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啊，上下翻飞呀，我一个不留神可就得死到这儿，干脆呀我使用仙家妙术就得了。他一转个，俩人啊都对了面了。再看风林把嘴一张，李哪吒呀，嘿，你就等死吧啊！噗，这一口黑烟可就喷出来了，是直奔哪吒呀。黑烟里头红光闪闪，哎，那颗打仙珠又来了。哪吒一看啊，这玩意儿就叫打仙珠啊。哎呀，你打那个没有能耐的还能凑合，你打我，你打得着吗？再看小哪吒念念有词，把手一张，打仙珠速降啊，啪，哎呀，掉手心上了。嘿嘿，这玩意儿挺好啊，这玩意儿啊，回去弹球玩还可以啊，归我喽啊，本儿他给揣起来了啊。这风铃可不干了，小娃娃快把这打仙珠还给我，嘿嘿，还给你还有什么用啊，连你的命都是我的，你就拿命来吧。哪吒一伸手，在鹿皮套当中啊掏出了乾坤圈，往空中这么一抖啊，唰，寒光四射。风铃一看不好啊，就猜出来这玩意儿厉害，所以呢滚鞍落马，蹭，他跳到地上了，伸手抓抓了一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唰，掐诀念咒，哎，借土遁就逃走了。幸亏是跑得快，要是慢一点啊，这命就得留到这儿。就这样，哪吒的乾坤圈也砸下来了。这风林跑得稍微就慢了一丁点啊，啪嚓，把肩膀头子给划了一下，哎呀，打了一个骨断筋崩啊。带着伤他跑回营盘去了，等到家里头扑通一声就栽到地上，众军兵赶紧过来抢救啊，好半天这才缓过这口气儿。这时候他哭了，要我的命了，我打仙珠也没了，身受重伤，这膀子也废了，哎呀，我成残疾人了我呀。众人赶紧给他包扎呀，可包扎也不行啊，粉碎性骨折，这膀子真就废了，一对狼牙棒就剩下一只了，这以后还跟谁打仗去。压下风林咱们不提，再说两军阵前这大帅张桂芳，张桂芳立马横枪啊，带着队伍在后边压住阵脚，观敌料阵呢。可一看，哎呀，今天这风头不对呀，怎么三下五除二 把风林给打跑了。啊，这小娃娃厉害，看起来只有本帅是亲自会他呀。白龙马亮银枪，张桂芳啊一催这坐骑，还冲出来大吼一声，哎，小娃娃，你叫什么名字？哪吒一听啊不乐意了，我说你们商朝的将军都是聋子不成啊？那个听力怎么那么差呀？刚才我不是报名了吗？你家爷爷李哪吒。张桂芳心说，这回可就妥了，嘿嘿，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了，我就有招啊让你落马，哎，也就是掉到你这轮子下头，死无葬身之地呀。张桂芳高兴，可是西岐城上头官敌廖镇的姜子牙可咧了嘴了，心说，哎呀，这哪吒哪儿都强，就是记忆力不好啊。出征之前我说的多清楚啊，说你不要报名，不要报名。尤其这张桂芳有一种妖术写法，只要他知道你的名字，到时候嗷嗷这么一叫，你就得摔到地上，哎，当时就晕圈了。哎呀呀呀呀，哪吒性命休矣呀，叫苦不迭，但是他呀帮不上忙了。单说两军阵前的张桂芳催马摇枪，跟哪吒可就站到一块了。这哪吒展开了火尖枪啊，啪啪啪啪，两个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张桂芳一看不行啊，这小子轮子太快，这火尖枪啊也是神出鬼没，哎呀，这要时间长了，我的性命可就休矣了，干脆别费那事儿了，哎，虚晃一枪，他是拨马就走啊。哪吒以为他打了败仗了呢，哎，催动风火轮，端枪在后边还追呢，哪知道这张桂芳啊是假败，枪招根本就没乱呢，他踏踏踏踏跑出来有十几丈的路程，一圈马可就跟哪吒打了对面了，嘴里头喊喝一声，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这一句话喊出来，城头上的姜子牙、黄飞虎众人全都傻眼了。哎哎哎，黄飞虎心说，完了完了，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哎，没事儿非得装能耐梗，报那个名字干什么呀，哎，倒了血霉了不是？姜子牙把眼睛也闭上了，心也缩紧了，哎呀，要玩完呢。可是啊，出乎意料，再看哪吒在风火轮上头他站着呢，稳稳当当的，根本就没掉下来。眨巴眨巴眼睛还问呢，哎，张桂芳，刚才你喊什么玩意儿来着，我没听清楚。哎呀，张桂芳啊有点尴尬，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哎，张桂芳，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还没听明白呀？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哎，你再说一遍，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啊？张桂芳都快哭了，心说怎么回事？怎么不好使唤了？啊，疑惑不解。哪吒乐了，哈哈哈哈，其实啊，我早就听清楚了。你说李哪吒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张桂芳，哎，你就是放屁呢你！我愿意下轮我就下轮，不愿意下轮我就不下轮，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呀！哎呀，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啊，啪啪啪啪，又喊了一万多遍，哎，一点事儿都没有。哪吒更乐了，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贫气呀？啊？就这一句话，你是来回这么倒腾啊，你也不烦得慌，你这是重纲倒粪，太讨厌了。哎呀，不灵了。张桂芳可冒了汗喽，就指着这招呢，心忙意乱。哪吒更笑了，你这小子太不要脸了，哎，你看我的吧。一伸手啊，唰，把乾坤圈又给拽出来了。 往前这么一记揉一

一声，骑在了半悬空中，是金光刺眼呢。张桂芳就感觉到不好，哎呀一声，拨马便走，嘴里头还念念有词呢，恨不能这一阵风就逃回连营。他再快也没有这乾坤圈快呀，肉啊啪正打在右肩膀子上头，哎呀我的妈呀，咕噜吧唧栽于马下。众军兵赶紧跑过来把他抢救回了连营了。这边小哪吒呢乐乐呵呵的收了乾坤圈，心说呀，嗨，连胜两阵见好就收吧。他往回走，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哪吒出战呢有觉的，五千军兵他不带，一共就带俩人，一个给他端茶壶的，一个给他抱西瓜的。这二位可高兴了，哎呀将爷呀，您赶紧再吃块西瓜吧，对对对对，再喝点水吧。哪吒一乐啊，呱唧呱唧嚼了块西瓜，咕咚咕咚又灌了半壶茶。人家三个人呢乐乐呵呵收兵撤退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回再回西岐城，满营众将对他是刮目相看，哎呀看看人家真行啊，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就好像旅游度假一样把仗就给打胜了。哎呀真用上那两句话了，三岁小孩长痔疮，哎，有痔不在年高，80岁老头没痔疮，无痔空活100岁呀。哎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人前显圣，傲里夺尊，真让我等钦佩呀。哪吒这人呢好大喜功，听大伙这一称赞，眼神那么一飘，他美了，来在了银安殿上见丞相交令。姜子牙也高兴，哪吒呀不错呀，首开奇门，哎，在功劳簿上给记上，某年某月某日，哎，什么什么事儿立的什么什么功，这就写上了。哪吒一晃脑袋，师叔啊，嗨，这玩意儿写不写的都不吃劲，因为以后啊像这种事儿那是经常的发生，哎，您记呀都记不过来的。说完了乐乐呵呵往旁边一坐呀，他歇着去。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西岐城里头这么高兴，可是商朝的军营就不一样喽。大帅张桂芳回去之后再一看，好家伙，风林身受重伤啊，哎呦我们俩人可都完了，一个左胳膊终身残疾，一个右胳膊粉碎性骨折，简直啊就是一筹莫展了。马上命人写告急的文书，搬请救兵，只有救兵到了才可能有转机呀。一连就是好几天，姜子牙派人呢到营前叫战，嗷嗷的也是骂大街。这张桂芳哪敢出征啊，派人把免战牌也挂出来了，哎，也当了缩头乌龟了。姜子牙挺高兴，在西岐城里头啊吩咐一声，咱们大牌宴宴，哎，全军祝贺。老百姓呢也都来慰劳士兵，一个个笑逐颜开，打胜仗那谁不高兴啊。丞相府上上下下一个个欢欣鼓舞。这一天呢姜子牙正坐那儿正喝酒呢，忽然之间就听见啊唰呀，有什么玩意儿飞过来了，仔细一瞧啊，啊啪嗒，有一朵花落在了桌案之上。一看这还是一朵鲜花，刚落在桌子上的时候啊是含苞待放，可眨眼之间刷刷刷刷，这花瓣可就打开了，紧跟着这花心里头啊啊本儿蹦出来一小人儿，这小人儿这个头啊也就是3寸多高，哎，小巧玲珑的，张嘴还会说话呢，说姜子牙呀，赶紧到昆仑山来一趟，咱们玉虚宫的元始老天尊找你有事儿啊。哎呦
姜子牙大吃了一惊啊，这种玩意儿叫千里传音。您看过去的神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但是人家这个通信的玩意儿比手机微信是一点都不落后。子牙一琢磨，昆仑山玉虚宫那是我学道的地方啊，我授业老恩师元始天尊找我有事儿，那哪敢不去呢？子牙听明白之后可就传下了令箭，说各位呀，我有点事情要赶奔昆仑山，多则三天少则两日，我走之后啊，城中要严加防范，没有我的话谁也不准轻举妄动。大伙一听可就不敢细问，就把西岐城守把住了，姜子牙全都安排一妥，沐浴更衣呀、啊。当天晚上抓了一把土啊，唰，借土遁赶奔昆仑山玉虚宫。您看神仙通信设备挺先进，哎，这交通方法啊也是不孬。就这么一个破土遁了，也是够快的，眨眼之间，哎，这就到了。来在了玉虚宫门前，一看这儿还有人挡着呢。门上人也瞧见了，哎，姜子牙来了，这赶紧迎过来，说：“您赶紧里边请吧，哎，教主正在等候。”姜子牙整理整理衣服，迈步可就进了玉虚宫了，要朝拜元始老天尊。说到这儿啊，咱们得交代几句，这座玉虚宫那是至高无上的道家圣地，是教主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哎，道教的中心呢。现在这个道家呀有三位最高的掌门人，头一位是大师兄太上老君，二一位呢就是元始天尊，三一位是小师弟通天教主。这哥仨表面上挺好，可是面和心不和呀，各有各的打算。唯独这老二元始天尊那是历代的教主，他说了最算，掌管道家的大权，这回找这姜子牙那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啊。咱们还说子牙来在了玉虚宫，一看里边啊是珠光宝气的，色彩缤纷，清香扑鼻呀、啊，金沙子铺的地，往莲台上一看，师父元始天尊正在上边打坐呢，旁边站着大脑袋，正是南极仙翁，手里头拄着大拐杖，笑呵呵的往下瞅着。姜子牙赶紧倒身下拜，师父在上，我小徒儿给您叩头了。老天尊点了点头，子牙呀，免礼平身，谢师父。站到旁边别看姜子牙八十多了，在师父面前那是毕恭毕敬，哎，就跟个小屁孩啊是一模一样的。师父呼唤弟子不知有何吩咐。子牙呀，你还记得下山之时为师怎样教导于你？为师曾经说了，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回找你来呀，就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委托你前去办理，你代表为师要斩将封神呢、啊、哦，姜子牙一听这四个字啊，感觉到非常的陌生，师父我没听明白，怎么样才叫斩将封神呢、啊、子牙呀，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你是一个大命之人，别看我手下有那么多的徒弟，什么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呢、啊？可是他们跟你都没法比，所以我专门委托你前去办。代表为师啊，封神榜我可就交给你了，那上头开列着人名单呢，标明有号。高洁的在树，在树的难逃。至于将来封什么神仙，哎，完全由你说了算。封神榜至关重要，不能丢失啊，不准毁坏。另外还要绝对的保密，
不能让第二个人

知道了。姜子牙诺诺连声啊，师父啊，弟子谨记在心。元始天尊这才点点头，徒儿啊，就此取出封神榜来。各位，《封神演义》这部书啊，说到这儿，上部就算是结束了。那么下部呢，人物和故事就更加的丰富多彩了。何以见得呢？是有分教。姜子牙魂游昆仑山，申公豹抢夺封神榜，陆压仙祭射赵公明，三仙姑摆布黄河阵，老文仲败亡绝龙岭，小殷红殒命太极图，杨二郎眉山收七怪，邓婵玉下嫁土星孙，众教主会破诛仙阵，李老君一气化三清，申叔玉律战江上，哼哈二将大交兵等等热闹节目，是尽在下文。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

0: 翔，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花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
17: 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给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2: 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元始天尊要观看这座诛仙大阵，多宝道人在界牌关前摆下了诛仙大阵，这动静可不算小吧。那么炉棚上的众位金仙可就都看见了，大伙就瞧这边红气闪开，阵图已现，好生的厉害呀，杀气腾腾，阴云惨惨，怪物盘旋，冷气袭袭，或隐或现，或升或降，上下是反复不定。哎呀，这诛仙阵到底有什么玄妙呢？离得太远看不清楚，巨留孙就给出主意，我说各位师兄师弟，咱们呢不如架起祥云到那边参观参观，看明白了心里头也敞亮啊。燃灯一听啊，赶紧摆手，哎，别，现在呀，我是这领头羊，你们都得听我的。那诛仙阵非常的险恶，咱们要是过去观阵去，说不定啊把命就得搭上。为今之计呀，咱们就老老实实的在炉棚里头待着，就等咱们师父元始老天尊到这儿来了之后，咱们再拿主意。黄龙真人摆摆手，哎，那没有必要，咱们去看看朕又能怎么样啊。清虚道德真君也说要去，赤精子也说要去，七嘴八舌头啊。后来燃灯道人也拦不住了，要想看的话，那咱们就大伙一起去，架起了祥云，高高松松的看个差不多，咱们就回来，可千万不能动手啊。您放心吧，我们心里头有数。众多的高仙架起了祥云，就来在半悬空中，手打凉棚就往诛仙阵这边看。一看呢，哈家伙，兵戈剑戈怎脱诛仙祸，情魔一魔反起无名火。这座大阵有四座阵门呢，东西南北各挂着一口宝剑呢。东门上挂的是诛仙剑，西门上挂的是陆仙剑，南门挂的是现仙剑，北门挂的是绝仙剑。有门有户，杀气森森，烟风飒飒。燃灯道人一摆手，各位道兄别看了，赶紧回去吧，太吓人了。他们大家伙啊调转云头，刚想往回走，这也是该着出事。单说这座诛仙阵正中间呢，是一座法台，这法台上有桌子有椅子，有吃有喝，谁在这儿坐镇呢？正是那位多宝道人。他在这儿睡得迷迷糊糊的，忽然听见小风是嗖嗖直响啊，这才揉揉眼睛往空中观看。哎呀哈！他看得清清楚楚啊，有十几位上仙在那儿正在偷看他的大阵呢。一看这里头大多数他都认识啊，燃灯、云中子，还有那小个子叫陆亚，巨留孙，看见一位红脸的大黑胡子，谁呀？广成子。哎呀，我最恨的就这小子，今天送到我阵前边来了，干脆我出去吧，把这广成子引进我的诛仙阵，然后呢四口宝剑往起一飞，把他脑袋给剁碎了就得了。想到这儿，这多宝道人脚尖一点地啊，蹭就窜起来了，脚架云光也来在半悬空啊，用宝剑点指啊，呆，对面那个红脸的，你是广成子不是？广成子一听这指名点姓的，太不礼貌了，扭头这么一瞧啊，来的正是多宝道人，这在碧幽宫的时候打过交道啊。

啊，善哉呀，善哉，正是皇城。对面那不是多宝道兄吗？哎呀呀，呸！你他娘的少给我装礼貌。皇城子啊，前两天你跑我们碧游宫去了，哎，到那儿啊，三吹六哨，把我师父唬得够呛。你又把归灵圣母给拍了，又把我两个小师弟鹰爪仙、犬儿仙给拍了。你是逮谁拍谁呀？啊，你有本事你把你翻天印拿出来，哎，你再拍拍我。广成子一阵的冷笑啊，多宝道人，上回在碧幽宫我是看在师叔他老人家的面子上头，我没下什么狠手。如果说他老人家要是不管的话，我早拿翻天印我翻你了。哎呀哈哈，哎，行，那你过来你翻翻我。你要不翻我呀，你就是大姑娘生的，哎，你就是小婊子养的。您说这多宝道人那么高的身份地位，说话太没水平了，比那个撒村骂大街的老娘们都强不到哪儿去。广成子也是有火性的人呢，要不然他那脸怎么是红的呢？哎，那就是经常的上火，一伸手把翻天印就掏出来了。多宝啊，你真乃是自取其祸。多宝道人一看，哎呦，这广成子要动真格的，那可不行，我得赶紧跑啊，目的是把他引进我的大阵。想到这儿，一转身形，嘿嘿，有本事你到阵里头拍我来，唰，脑袋朝下，奔这个诛仙阵里头就钻呢。广成子手执着翻天印，驾祥云在后就追。那么燃灯路亚、云中子、赤精子、巨流孙这帮人呢，可就替广成子捏了一把冷汗，心说广成啊，你可别激动啊，不能跟着进阵，那不得吃亏吗？其实他们呢不用操心，广成子那是什么智商啊，能说轻易进这诛仙阵吗？等到在上空了，就发现这诛仙阵呢，哎，唰，有强大的磁场就往里头吸这广成子。广成子一琢磨，我呀别斗气了，哎，赶紧回去吧，一扭头往回走。那多宝道人呢已经进了大阵了，一看广成子他不进来，这才脚尖点地啊，蹭，他又窜出来了。哎，广成子，你个乌龟王八蛋，怎么着，贪生怕死了啊，尿泥了，不敢进大阵呢，你就是怕死鬼。可把广成子给气坏了，哎，也没搭理他，就念声咒语了，翻天印啊，起。广成子没过来，这翻天印可过来了，呜！多宝道人一瞧不好啊，扭头就要跑，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这翻天印正拍他后背上，他啊，啪！哎呀，我的妈呀！噔儿啪，哭啊痛！有的半悬空中是落入了诛仙大阵，这一折腾，诛仙阵里头可就活跃起来了，四口宝剑呢。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纷纷的由打阵门上头可就飞起来了，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那刷刷刷，好像几座剑山呢，奔着广成子可就来了，吓得广成赶紧一缩身，刷，驾祥云他逃跑了。那么诛仙阵的这个作战半径它是有限的，广成子跑远了，四口宝剑呢唰又回去了，哎，稳稳当当又挂在了四门之上。广成子一念咒，翻天印又回来了，众多的高仙一看呢，哎，太厉害了，哎，惹不起，赶紧回炉棚，他们都撤了。多宝道人吃了个亏呀，仗着自己这法力非常的高强，要不然就拍死了，就哎呀，受了点伤啊，啊，肋骨折两根，没事，我揉吧揉吧自己给接上吧，嘎嘣嘎嘣，整点胶水啊，他给粘上了。压下多宝道人在镇里头发火，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众多的高仙回在炉棚这儿，可都发了愁了。哎呀，看

起来诛仙阵不那么好破呀。谁也别造次了，都等着吧，就等着师父元始天尊他老人家驾临呢。说这话也就是转过天来，就听到半悬空中仙乐齐鸣，异香飘渺。众仙就知道元始天尊呢，这就来了，赶紧下炉棚迎请掌教师尊。只见元始天尊乘坐九龙沉香辇，郁郁香烟氤氲遍地呀、啊，那真是提炉对对烟生雾，羽扇分开白鹤鸣。众仙上前叩头，元始天尊一摆手，免，炉棚上讲话。这就倒在炉棚上头了。那么元始天尊往这一呆，这场景可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他脑袋顶上现出来庆云，垂珠璎珞，金花万朵，络绎不断，远近照得通明。那么诛仙阵里头有多宝道人呢？这小子也不外行，往这边一瞧，哎呀呵，这光华长起这么高来，这甭问呢，这是我二师叔元始天尊来了。哎呀，我更不能造次了，哎，我要出去非得挨雷不可。哎呀，我师父怎么就不来呢？可不急死人也呀。他正着急的时候呢，哎，他这儿也有了动静了。半悬空中也是仙音响亮啊，异香袅袅，大小众仙保护着通天教主也来了。那真是红军生化见天开，地丑人淫上法台，练就金身无量劫，必由宫内遇于奇才呀。多宝道人赶紧跪倒迎接呀，就把这位通天教主请进了诛仙阵，上了八卦台呀。众门人弟子垂手侍立，领头的是四大弟子，乃是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归灵圣母，尤其这大母王吧，现在这伤啊已经养好了，气气呼呼往师父身边这么一站，旁边还有众多的门人弟子呢，什么金光仙呢、乌云仙呢、毗卢仙呢、灵牙仙呢、求首仙、金箍仙、长耳、定光仙，全都跟着呢。通天教主就问多宝啊，这诛仙阵势怎么样了啊？哎呀，启禀师父啊，昨天呢来了一帮捣蛋的，就是广成子他们拿那个翻天印把我后背也拍了一下，我这骨头折了两根，我拿胶水都粘上了，对付着用呗。这帮小子太损了，太坏了，您要不来收拾不了他们呢。不妨事，今日天色已晚，咱们歇息歇息，明天一早啊，为师带领着你们就在这半悬空中会一会那元始天尊。哎，是是是，我们做好准备。第二天呢，通天教主带领着众门人架起了祥云的呜，飞在半悬空了。通天教主呢，跨骑着一头魁牛，哞，这一声嚎叫，对面可都听着了。元始天尊点了点头，哎呀，看起来这老三已经到了啊，那咱们赶紧排班倒在半云空中去会上一会。众多门人弟子答应一声，这就排班呢。什么叫排班呢？哎，就是摆开二龙出水式，一对一对的，赤精子对广成子，太乙真人对灵宝大法师，清虚道德真君对巨流孙，文殊广法天尊对普贤真人，云中子对慈航道人，玉鼎真人对道行天尊，黄龙真人对路亚，燃灯子牙在后边跟着，金闸木闸提着这香炉，韦护和雷震子并列，李靖带着一帮小弟兄在屁股后边啊，哎，也跟着起哄，人多不是有士气吗？就在这诛仙阵的上方，半天云中啊，双方可就对阵了。

天教主看了看元始天尊，打起手啊，道兄请了。元始天尊也睁开了眼睛，贤弟呀，你为何要设摆恶阵呢？前些时候咱们三教开会欠押的封神榜，说好了让姜子牙斩将封神呢，遭劫的再数再数的难逃，这乃是天道。你为什么中间又插着一杠子，拦阻姜子牙征讨商纣？这不是道行逆施吗？通天教主一阵的冷笑，我说师兄啊，您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我为什么摆下这座大阵？这原因呢，都在广成子的身上。他是你手下十二金仙之首，可是修为不足啊，仗着有翻天印到处拍人，把我的徒弟拍死好几个，而且扬言说我碧幽宫的门人弟子都不是人，全都是畜生，披毛戴甲的，说我充其量就是一个驯兽员，这话多难听啊！我不找你理论理论，那怎么能成呢？元始天尊一摆手啊，善哉呀善哉，师弟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慢说那广成子没说那个话，即便说他说了那个话，你也不应该跟他一般见识啊。再者说你摆下诛仙大阵，难免就是一场仇杀恶战呢，得残害多少生灵，听我之劝呢，你赶紧收去此阵，回碧幽宫去吧。通天教主一听，嘿嘿，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倒简单啊，我费挺大劲摆的诛仙阵这就收了，哪有那个事儿啊，呵呵呵呵。师兄没必要耸人听闻呢，这小小的诛仙阵就好像是一座擂台呀，就是想借这机会会会师兄您，如果再有机会我再会会大师兄老子。咱们哥仨同堂学艺呀，咱们的老师红军老祖对咱们百般的栽培，那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哥仨谁本事大谁本事小都整不清楚，现在这机会就来了，咱们以仙家妙术会友，哎，咱们哥仨比一比，看看到底谁的能为更高。元始天尊又摆手，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哎，二师兄啊，这么说您就是惧怕了啊？说让我收去诛仙阵，实际上您是怕了诛仙阵。要是真有本事啊，您就跟着我到在大阵里头溜达一圈，您呢也参观参观，岂不做到心里头有数啊？哎呦，这就是将了一军呢。元始天尊要说不去观阵，那可就算是败了。元始天尊什么人呢？哎，能怕这个吗？师弟呀，既然如此，那我就感谢你，跟着你到诛仙阵里头，我学习学习吧。好嘞，那您就随我来。通天教主这一摆手，带领着众多的门人弟子驾着祥云呢，哗唰，全都回了诛仙阵了，有打这东门进去的。那么元始天尊呢，做成着九龙沉香辇，扶住飞来椅，徐徐往前行啊。广成子赶紧过来了，师父您多加谨慎，要不然咱们就别去了。呵呵呵，放心吧，我心里头有数。他心里头有数，这些徒弟心里头可没数，心说我们老师都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有点老年痴呆呀？会不会有点老花眼呢？或者是耳朵聋啊？哎，其他的老年病啊？这万一要是身体不适，哎，进了诛仙阵有点闪失，哎呀，那可就坏菜了，我们整个阐教都完蛋了。他们心里头有这个担忧，但是元始天尊毫不在乎，独自一个人坐着九龙沉香辇奔这阵门可就来了。通天教主是东门进去的，
元始天尊跟

跟着也从东门往里头走啊。抬头一看，这阵门上头挂着一口宝剑，就是那诛仙剑。元始天尊心里头明白，这口宝剑是红军老祖我授业老恩师给老三的，只要稍微的惊动一点，那就霎时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作万刃锋，就把我剁成饺子馅了。哎，这个防范工作必须得做好。您看咱们现在呀，防范工作很简单，拿过一个安全帽来啊，本儿戴脑袋上头，哎，这就算是完了，砖头子砸一下啊，没关系。可是元始天尊光戴一安全帽啊，那就不够使了，他用手往空中一指啊，唰，现起了一朵庆云。庆云呢，拖着四只金莲花，花瓣上头生光啊，光上头又生花，霎时间有万朵金莲照在了空中。老天尊用手一指，沉香碾往前行，这才要独闯诛仙阵。

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3: 元始天尊要观看这座诛仙大阵，坐着九龙沉香辇，用手一指，头顶上现出了庆云。这庆云上头啊，生出来无数的莲花，莲花上头又生云彩，云彩上头又生莲花，一共有10000多只金莲护住了头顶。你这玩意儿比什么安全帽不厉害呀？元始天尊一拍这个沉香辇啊，唰，可就进了东门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东门这儿挂着一口宝剑呢，就是四大宝剑之首诛仙剑。这口剑带灵气儿啊，在那儿挂着，就往下瞧着，哎哎呦呦呦呦呦呦啊，元始天尊来了，那该我干活了啊，不能不作为呀。他本儿就蹦起来了啊，唰，一刃化百刃，是百刃化万刃，就好像一座剑山呐，切脚咔嚓，切脚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当当当当当，跟剁饺子馅儿一样就剁下来了。这要是换成旁人，那哪有生还的希望啊？可是元始天尊啥事都没有，哎，因为有万朵金莲呢。这个诛仙剑往上头一剁，劈的乓当，劈的乓当。就跟剁到大菜板子上头差不多少。这诛仙剑还纳闷呢，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难剁呀，哎，大刺么头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剁了半天，累得四脖子汗流。

还是啥效果都没有。那么元始天尊就不能老等着他在这剁了，一拍沉香捻，唰啊过去了。进了东门是穿阵而过，由的西门就出去了。这西门挂的是陆仙剑，这口剑也飞起来了，化作万刃风，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么一剁，这回剁的效果稍微好一点，一万朵金莲花咔嚓给剁掉了一朵，成功率是万分之一。元始天尊还是啥事没有，一拍沉香捻，走，唰，奔南门又来了，由的南门又进阵。南门上挂的是现仙剑，一刃化万刃，当当当当当，一阵乱剁，还是没事，走，唰，从北门呢出去了。北门挂的是绝仙剑呢，也化成一座剑山，当当当当当当当，白剁一气。也就是说，元始老天尊进了这个诛仙阵，来来回回溜达好几圈，就如入无人之境啊。老天尊回头笑了这么几声，哈哈哈哈，师弟，你这座大阵啊，实在是太厉害了啊，我暂时还破不了，咱们来日再会吧。说完了一拍九龙沉香捻，唰，人家飞回去了，回转卢鹏。广成子燃灯路亚众人呢，也降落云头，跟着老天尊呢回卢鹏了。这边通天教主可气坏了，哎呀，这个元始天尊啊，到我这诛仙阵里头溜达一圈，就好像逛自由市场呢，东瞧瞧西看看，是不是还想买点萝卜大白菜带回去呀，哎呀，可不活活气死人也。一旁边多宝道人过来了，师父您别生气呀，今天这元始天尊他不是观阵吗，咱们没收拾他呀，我这有无数的黑沙，无数的红沙，还有万千的洪水，如果说他是打阵的话，咱们把这些玩意儿不就使出去了吗，他就是再有本事也得化作齑粉呢、啊、通天教主点了点头，即便如此，以后啊也得多加谨慎。是是是是是是是。他们这边怎么商量，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元始天尊回到卢鹏啊，燃灯道人过来了。师父啊，这您到阵里头，我看如入无人之境啊，为什么不破他的阵啊？不把他们淫威给他杀下去呢？哎，元始天尊叹了口气。你们哪里知道啊，这一座恶阵为师我也破不了啊，我能够保住自己性命已经是尽了全力了，另外呢，毕竟说我是老二，上边还有老大呢，你师大爷老子也就是太上老君呢，明天就要来到此处，具体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咱们不还得请示他老人家吗？哦哦哦，我们明白明白明白。大伙都不敢说话了。单说第二天晌午时分，就听这半悬空中啊，又响起音乐来了，特别特的好听啊。音乐当中啊还有一种声音，门儿门儿。大伙一听啊太高兴了，赶紧抬头观看呢。就见这异香飘渺当中，有一头斑角青牛，在牛上头乘跨着一位圣人，旁边啊有玄都大法师牵住此牛，飘飘落在卢棚之内。骑牛的这位圣人呢是作歌而来，说道是啊，骑牛远远过千村，短笛仙音隔陇闻，辟地开天为教主，炉中炼出锦乾坤呐、啊！大伙一听，呵，这声音怎么那么好听，那么悦耳啊？这不是我们大爷来了吗？啊，老子啊！大爷，大爷您来了，大爷您好啊！大爷快往里边请，大爷。那位说：“怎么光喊大爷不喊大妈呀？”嗨，这老子啊还没结婚呢。

那是晚婚晚育的模范代表。书说简短，倒在炉棚里头，元始天尊呢，跟老子两个人对面坐下了，哎，就谈这个诛仙阵的事儿。元始天尊把昨天的情况汇报了一下，老子乐了，哦，这么说我也得走一遭啊，看看老三到底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元始天尊点点头，师兄您要前往啊，我带着众门人，我们都陪着。好嘞，这就出发。老子这老头啊还挺着急，骑着斑角青牛，哎，来在了云端呢、啊、众多的门人弟子在两旁边陪着。诛仙阵里头呢早就惊动了，这通天教主带着门人弟子啊也骑在了云端，跟老子答话。简短截说，先是几句客气话，说是客气话也不怎么客气，就差骂娘了。最后老子就问这个通天教主，三弟呀、啊、你为什么要摆这座恶阵呢？通天教主不爱回答这问题，因为昨天都说一遍了，他就把广成子这事儿又嘚啵一回。老子闻听啊很不高兴，哎呀呀，三弟呀、啊，你为什么要偏听偏信呢？你的门人弟子啊竟是一些撒谎之徒，你为此就动了无名之火，百次恶阵残害生灵啊，你这是毁却初心，有逆天道，不守清规，有犯嗔痴之戒。你趁早听我的话吧，速速把这座大阵把它解释喽，回首必邀功，改过前嫌，尚可容你还掌截教。如若不听我的话呀，那我就把你捉拿送到了紫霄宫，交给咱们授业老恩师红军老祖啊。那老头脾气多大呀，如果一发火啊，一个大嘴巴把你脑袋就得抽飞喽啊。通天教主不爱听，当然了，说把谁脑袋抽飞了谁都不爱听。哎呀，大师兄啊，我尊重你，管你叫一声大师兄，实际上打心里往外我感觉你这能耐还不如我呢。师兄啊，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您跟我到大阵里头走上一遭啊。昨天我二师兄啊是观阵，我认为观阵没什么意思，您干脆直接就破阵就得了。如果说破了我的诛仙阵，那么我服输认罪，哎，大阵一收，满天的云彩呢也就散了。如果说破不了此阵，那对不起，我就把这地盘我就占住了，姜子牙休想往东边再走一步。通天教主一说这话，他身背后众多门人弟子啊，就是那些披毛戴甲的畜生，什么驴呀、啊狗啊，骡子呀，骆驼呀，哎，大瓢虫啊，大王八呀，全都叫唤开了。啊，对啦，你们敢破阵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您说这帮小子说话多缺德呀，想把他大爷当骡子当马拉出来溜溜。那老子可就不爱听了，善哉呀，善哉，既然如此啊，三弟你头前带路，今天我就要破了你的大阵。是啊，嗨，大哥，那您就随我来吧。他调转魁牛门进了诛仙阵了。那么众多门人弟子呢啊，滋溜滋溜滋溜滋溜跟着也跑进去了。老子看看左右，元始啊，小弟在，你带着大伙在这儿给我观敌料阵，我倒在诛仙阵里头会会这个老三。师兄您要多加谨慎，哎，没什么大关系，走啊。他一拍这青牛啊，门儿，四足祥光白雾，紫气红云呢、啊、腾腾而起。老子又把太极图刷啦啦给抖开了，化成了一座金桥，昂然而入啊。入的是大阵的北门，叫做现仙门。通天教主

一瞧，哦，老子进来了，那别客气了，唰啦啦，他一晃掌中宝剑呢，催动胯下魁牛，闷儿，奔老子就扑过来了。老子一看，哎呦，要跟我动家伙呀，一晃掌中的扁拐，弟兄二人呢，就在这现仙门前是一场的大战，听听烫烫，听听烫烫，打了三五个回合。这通天教主一琢磨，嘿，我别费这劲了，哎，给你来个暗箭伤人吧。他一张手，咔嚓，一个雷，正震在这现仙门上头。这门上头挂着一把宝剑呢，为什么叫现仙门呢？就因为挂的现仙剑。这口剑苍啷啷，可就出了鞘了，刷刷刷，光华闪闪呢。这回不是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哎，就是一口大宝剑。但是这个头可太大了，上主天下主地呀，在空中刷刷刷转了三圈，然后恶狠狠就砍下来了，啊，唰，奔老子这脑袋就剁呀。这要是剁上，就得跟切西瓜一样，咔嚓就凉拌了。老子一看，哎呦，好生的厉害，急忙用手往空中一指，层就在头顶之上现起了13层玲珑宝塔。这现仙剑苍啷啷，正砍在宝塔上头，火光四冒啊，把宝塔砍掉了一个角，那么现仙剑呢也崩出来一个豁。但是两件宝贝有自己修复的能力呀，啊，层层刷刷，哎，又都长好了。可是这一下把老子这火给砍上来了，好啊，够歹毒的。既然老三你这么不客气，那我也就没有什么留情的了，我也要显一显我这宣都子府的手段如何呀。再看他把青牛这么一拎啊，唰，跳出圈外，把鱼尾冠这么一推，只见这帽子上头啊，藏肉肉肉，窜出来3道清气，哎，就化作了3清啊。这通天教主呢，看了一个迷迷糊糊，心说冒了3股气儿，这怎么回事啊？嗨，不管那个，接茬打斗啊！一催胯下的魁牛，晃宝剑又来战老子。这时候就听正东方向一声钟响，咣，紧跟着一位道人可就倒在了眼前了，带着九云冠，穿着大红白鹤的降霄衣，骑着一只白鹤，手仗着一口大宝剑，呼叫一声，李道兄，吾来助你一臂之力。这李道兄是谁呀？哎，指的就是老子。老子他姓李呀，哎，李老君嘛，叫李耳，又叫李丹呢。通天教主不认识这人，还问他，哎，这一道者你是何人？这老道乐了，嘿嘿，我是何人呢？有事为证，说是混元初判，道为先，常有常无，德自然，紫气东来3万里，寒关出渡5000年呢，吾乃是上清道人是也。通天教主一听，这上清道人，上清道人是谁呀？啊，从来我都没听说过呀。他正发愣呢，就听见正南方向又有一声钟响，咣，紧跟着呀，又有一位道长出现了，戴的是如意冠，穿的是淡黄色的八卦衣，骑着天马，一只手执着灵芝如意，大呼一声，李道兄，吾也来辅佐于你，共会这通天教主。说着话把天马一兜，唰，可就过来了。通天教主吓一跳啊，哎，你这道长你又是何人呢？我是何人呢？也是有事说明，说是函关出处至昆仑，一同华夷蜀道门，我体本同天地老，须弥山岛幸欢存呐。吾乃是
玉清道人。

师爷。通天教主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玉清道人又是谁呀？啊，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呢？我就知道我老师啊，红军老祖，一共就传了仨徒弟，老大是老子，老二元始天尊，老三就是我呀。什么上清啊，玉清啊，这都没有的事儿啊。通天教主正发傻呢，哎，听见正北方又有一声钟响啊，咚！紧跟着一位道人呢又来了，戴的是九霄冠，穿的是八宝万寿紫霞衣，一只手提着龙须扇，一只手拿着三宝玉如意，骑着一匹地吼兽。李道兄，贫道也来辅佐你呀，共破这座诛仙大阵哦。通天教主更傻眼了，哎呀呀，你这个道长又是什么人呢？嘿嘿，问我呀，我也是有名的人物啊，说是混沌从来不几年，天连洪水，水连天，参同天地玄黄里，任你棒门望眼穿呐、啊！吾乃是太清道人师爷。嘿，通天教主更懵登转向了。啊、哦，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太清道人啊，这是三清啊！这三清从哪儿来的？看这个模样长相，跟我大师兄老子都差不了忒多啊！四个老头儿。好像是四胞胎，哎呦，坏了，这四个人打我一个，我可够呛啊。说个够呛，人家四个人可就下了家伙了，忽前就后，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呀，把他困的是眼花缭乱。这通天教主晃宝剑架魁牛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哎呀，这可麻烦了。精神这一恍惚，老子就得了手了，把掌中扁拐这么一轮，照定了通天教主这脑门子上的。老三嘞，你吃我三扁拐不？啊，棒棒棒，就敲了这么三下，把通天教主给打的呀，还琢磨呢，哎呀，八成我要发财了，哎，我眼前怎么这么多金星啊，金光灿灿的。这也就得说是通天教主，哎，这脑袋瓜子质量特别的好，那是真正的名牌产品，质量要稍微差一点，早就给打漏了。通天教主暗道不好啊，这四个老头子我不是对手，快跑吧！一搏魁牛拖着宝剑想往回跑，可就一转身的功夫，发生了特殊的情况了，就听见一声钟响啊。再看那个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和太清道人，哎，全都没了。嘿，怎么就剩下老子一个人了呢？通天教主他可不明白，老子使用的是幻术啊，他是仪器化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说到陷空岛二义士彻底属韩章奔杭州，在途中呢经过一个汤圆铺，看见小孩邓九如，二爷韩章喜欢这孩子呢，就把这孩子收下了，可是呢又不能带着他上杭州去，就把这孩子寄居在汤圆铺这掌柜的张老汉的家中，同时呢就给留下50两银子。其实呢老人家并不想收，但是不收二爷韩章还不愿意。韩章就跟这张老汉说，老人家呀，我这个侄子你可一定要分心受累呀。啊，您放心，您放心。然后韩章呢又跟这小孩邓九如说，孩儿啊，你耐心在这儿等着啊，我办完了事情马上回来就接你。伯父您去吧，您尽管放心，您办您的事儿，我呢在这儿陪着张老伯聊聊天，干点零活行，您就放心吧。嘿，二爷韩章心说这孩子真好，大大方方的，不像一般小孩似的，说了一个谁就哭，所以二爷韩章看孩子这么说话就挺放心。这汤圆铺的掌柜的也乐了，因为他听这邓九如啊管他叫张老伯。哎呦，老爷子乐的是心花怒放，不敢不敢，别这么叫我啊，您就是张老伯嘛。您呐、韩爷您放心，您瞧这孩子多好啊，您尽管去，就把这相公交给小老儿，我一定分心照顾他，您不用分心，不用分心。二爷韩章拉了拉老爷子手，又拉了拉邓九如的手，然后迈步往出走，出了汤圆铺一回头，抱拳拱手，看了看孩子，又看了看这张老汉，真是舍不得，但是必须得走啊。所以二爷韩章转过头去，迈开大步，顺大路直奔杭州。他走了，这邓九如呢就留在汤圆铺了。没想到二爷韩章刚走，腾腾腾脚步声音响，进来一位。这汤圆铺掌柜的张老汉抬头一看就愣了，来的是谁呀？离此不远有个大恶霸，这个恶霸家住太岁庄，他自个儿给自个儿起的名字，这庄叫太岁庄，您想这恶霸好惹吗？这个大恶霸姓马，叫马刚，他的叔叔呢在朝中当太监，叫马朝贤。其实一个太监马朝贤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马朝贤的义父是襄阳王赵觉，所以马朝贤就升为大内的四义库的总领。马朝贤有靠山，襄阳王是我义父，那么马刚呢就自然而然有了靠山了，他的叔父呢在朝中当这四义库的首领。一晃身形，瞧瞧我们家有路子没有，有靠山没有，所以这马刚在地方上欺压乡里，抢男霸女，无恶不作。今天呢他一人出来遛弯来了，还什么人都没带，有的时候他就犯着狂，我一个人出去看有人敢惹我没人敢惹我。哎，他正好走到汤圆铺， 他往里这么一瞧，他看见邓九如了。这小孩长得好啊，他带着人缘呢，所以这孩子长得好，带人缘就有人爱看他。这马刚一看邓九如，迈步就进来了。张老汉一看马刚进来了，不敢惹他，马上迎过来。啊，这个，千岁爷，您请坐呀。这孩子是哪儿的？张老汉就实话实说了。人家韩爷留在这儿待几天，上杭州了，回来再领走。马刚一看张老头，心说你可欠我银子呢。对，我就拿这孩子讹他。我把这孩子带到我家中，给我当个小书童儿，绝对错不了。马刚想到这一瞪眼，张老头儿，你可欠我银子呢。是是是，等我转过来手头稍一富裕，我就还。啊，还不起也没关系，拿这孩子顶账吧。我把这孩子带到我家中，啊，将来你有钱再去领。哎呦，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什么叫不成啊？明天把这孩子给我带到会仙楼去啊，到那儿我再给你结账。说完，这位一转身形腾腾腾走了。邓九如也听见了，小孩子可就愣了。小孩能有什么主意？他瞧着这张老汉，这张老汉着急。

想不出主意来，一宿也没睡着。第二天，马刚手底下的管家恶奴马路就来了，到了张老汉的汤圆铺，拉起邓九如就走。张老汉揪着不放啊，马路一回头，昨天千岁爷告诉你了啊，我把他领到会仙楼去，到那儿我给你结账啊，给你借据，走。这孩子在哭啊，哭什么你啊，到千岁家中享福。张老汉揪着不撒手，这马路拉着邓九如就跑，那张老汉揪得住吗？马路拉着邓九如走，张老汉在后边追，一直追到了酒楼。马路拉着邓九如就上了楼了，到了楼上，这马路就坐下了，邓九如就哭。无巧不成书，在这儿碰上好人了，这也是该着。就在马路对面坐的正是包丞相的管家包兴。那么包兴怎么会在会仙楼呢？咱们前边说过，包大人让包兴把方善先生跟玉芝小姐送回老家，包兴呢就到了家中，把这些事情全都给办了。太老爷太夫人乐坏了，包兴给太老爷太夫人磕头，事儿办完得走吧，老两口子赏包兴50两。然后包兴呢又面见大老爷大夫人请安禀辞，这两口子又赏了30两。二老爷二夫人那儿也不能不去呀，包兴去了请安禀辞，这两口子没办法，跺着脚咬咬牙拿出5两银子，包兴只能接着吧。然后包兴又到了宁老先生这儿，也禀了辞了，就传下话来，让随从人员扣备鞍马劳拴行李，就离开了包大人的老家。咱们书不说废话，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往前走，前边有一个大村庄，但是呢包兴带着家人走，这地方呢是个树林子，树木葱杂，这树林的外边离着不远就到了这大村庄了。包兴在马上一看，这村庄的房怎么盖得这么大呀，这一大片数不过来，而且盖的房呢跟一般老百姓的房屋不一样，起码要是朝中的官员们也得构成1品2品才能有这么大的住宅呢。包兴琢磨，这住着什么人呢？在这地方竟盖着阁楼大厦。嘿，包兴正琢磨着呢，突然间就听啪，这声音挺大，就把包兴这匹马给吓惊了。这马呀往前一窜，啊，这包兴呢没留神，马往前一窜，这包兴一下就打马上掉下来，扑通一声就摔在地上了。可这匹马仍然往前跑，啊，眼瞧着就奔了这座庄院了。随从的家人赶紧下了马，就把包兴给搀起来了。没关系没关系，没睡着，你呀赶紧快到那村庄说几句好话啊，把我这匹马要回来，我在这看着行李。哎，这个家人往前跑就奔这座庄院去了，包兴在这等着。时间不大，这家人气喘吁吁跑回来了。哎呀，他们怎么那么厉害呀，可坏了坏了，世间上有这么不讲理的。怎么了？您可不知道啊，包总管，我追到庄上有一个

0: 人肩头上扛着一杆枪，正拉着是咱们的马。我过去给他作揖施礼，跟他要，马惊了，惹您生气了，您呢给我吧。没想到他把眼一瞪啊，您猜他跟我说什么？说我口误，说他这打着鸟呢。这书上竟是鸟，你这马一来把我这鸟都给惊飞了。你要马没关系，你把马拉走，但是你得把满树的鸟还给我，等我把鸟都打光了，我就让你把马拉走。总管，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呢，我给他作揖行礼都给他跪下了，我就求他，这匹马呀是我家主人的马，因为您这枪一响，他一害怕，所以惊了，把我家主人摔在地下。马呢进您贵庄，您千万不要跟我开玩笑，求您赐给我。没想到这人把嘴一撇，跟我说你打听打听，我们太岁庄就这么好说话吗？回去告诉你主人，要马没关系，拿50两银子。说完他就把这匹马拉进庄去了。总管呢，您说怎么有这么不讲理的？包兴听着也很生气，这个地方归何处所管我也不知道啊，去打听明白了咱们再商量办法。哎，这随从呢也骑着一匹马，这匹马呢当然就得让包总管骑了。这从人呢他骑一匹马还拉一匹马，但是这匹马没法骑，这匹马呢是拉行李的，上面全都是行李垛子。包兴呢就拉着这匹马，骑着从人这匹马慢慢的往出溜达。这个啊随从人员也就是这家人出去找人打听，时间不大就跑回来了。总管，我给你打听明白了，这个地方归仁和县管，仁和县离这四里地，县官姓金，叫金必正。书中暗表这个金必正是严查散的好朋友，严查散现在已然是包丞相的门生了。严查散这好朋友金必正怎么跑这仁和县当了县令呢？因为那个时候啊，等考场完了以后，每个地方在当地可以选人，人品好，学问好，有能力，就能选上来做官。这个金鼻正呢是被选上来的，就用他做仁和县的知县。金鼻正呢到了这县，他得查这县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跟前任县令接过来之后问清楚了，他仍然还得查。一县的县令是县之父母官的，所以他到了县中以后，他也听说了在太岁庄有个恶霸马刚，而且有造反之心。你说他有造反之心，你说他是恶霸，你得拿出证据来呀。金鼻正呢得查这证据，可是他查不出来了。这县衙门上上下下所有的衙役所有的书吏全都瞒着，不帮着这金县令调查，不把实际情况往上回禀，所以说金县令查了不少日子也没查出来马刚的蛛丝马迹。没想到今天包丞相的总管把马丢在太岁庄了，前来拜会他，什么事儿呢都得遇上机会。包兴呢带着家人拉着马垛子一直就奔了县衙门了。到了镇殿之上，这个镇殿虽然不繁华还挺热闹，顺着有人指的方向一看，路东巷口之内路南就是县衙门。包兴来到县衙门，甩凳离鞍下了马了。 这门口有差人，一看包兴这气派，赶紧上前施礼。包兴一说，我是包丞相家中的总管包兴，求见你们县太爷。那包丞相还了得吗？当朝一品呐。这个差役赶紧撒腿就往里跑，有人过来就恭恭敬敬接包兴这匹马，就把包兴迎到客房里坐下，有人献茶。刚才那差役进去回禀去了，一会儿就功夫跑出来了。总管大人，我家县的老爷说了，请您书房相见。好，家人在这看着马匹，看着行李。随着马匹有人接过去了，但是这个家人可留着心了，这地方这么乱，我留点神吧。随着家人一直跟着马号看着。咱们再说包兴跟着差役直接奔书房，这位金贤令出来迎接。包总管，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县太爷何必客气呢，请。两个人进了书房落座，有人献茶。包兴一看这位县的老爷三十开外，挺精神，脸上一团正气。包兴就把自己路过太岁庄丢了这匹马的事情不折不扣的跟这位县的老爷说了。金县令一听站起来了，本县到人不久，没想到我这地方竟有这样的恶霸，欺辱了上差老爷，这是下官之罪，就深深的给包兴作了个揖。包兴站起来打礼相还。金贤令没坐下，来呀，伺候县太爷，把师爷给我请来。时间不大，师爷到了。金贤令用手一指，介绍了一下，让这个师爷参见包兴，然后就跟师爷说，你呀赶紧派马快班头到太岁庄去要包总管这匹马，明白了吗？啊，明白了，明白了。金贤令瞧瞧师爷，师爷瞧瞧金贤令，答应下来了。这师爷走了，金贤令用手一指，上差老爷请坐啊，太爷请坐。两个人落座了，这位金贤令满脸堆欢，我跟您打听一个人。你打听谁呀？严茶散。哎呀，严茶散现在是我家相爷的得意门生，在朝中为官呢。跟您说，严茶散是我的学友，我们两个人是好朋友。既然严茶散是包相爷的门生，我就求你给我带封信。好吧，我把信给你带到严大人手中。俩人正说着话呢，师爷回来了。太爷，请您出来说话。包兴不知道怎么回事，金贤令出去了。这两个人说起悄悄话来了，包兴听不见呢。从金贤令的面部表情就能看出来了，这个恶霸不好惹。为什么？金贤令双眉紧皱，这师爷说了要不来，金贤令没有办法，就跟这师爷嘀咕了两句。师爷走了，金贤令来到屋中抱拳拱手，失陪失陪，上差老爷，我们派的人到了太岁庄还没回来呢，恐怕事情耽搁了，因为太岁庄的老爷没在家，他得在那儿等一会儿，恐怕耽误了公事，我实在是吃罪不起。下官呢依然吩咐下去，让他们在那儿等，无论如何把上差老爷您的马给要回来。你要着急呀，我现在让师爷传下话去， 把下官所骑的马来拉来。上差大人，您要是不嫌刺的话，暂且骑着下官的马，等把您的马要来呢，我再派人给您送到开封。包兴多聪明，包兴心说这惹不起人家，拿话直言我，让我骑你的马。其实一匹马不算什么，包兴可知道这里有事儿啊。好吧，包兴就答应了。师爷来了，马已然牵来了，这匹马一直拉到书房外。包兴站起来跟着县的老爷出去看这匹马。包兴一看，这匹马比自己骑的马好多了，鞍鞯交换鲜明。好啊，贵县美意我就不推辞了，可是太岁庄在贵县地面称王称霸，对于你这县的老爷声名也不好吧。是是是，我有一事相求，金笔长要求包兴干什么，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当者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50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6: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

0: 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说到包兴的马没了，这位县太爷没要回来，说这太岁庄的主人不在家，让包兴骑自己的马。

太岁庄有恶霸，确实归本县管。下官一定想办法处置，只是求上差老爷一件事，求上差到了开封之后，在相爷面前待下官善为说辞。好，包相明白了就满口答应了，我回去当然要禀报丞相。再请您略候片刻，我给严查散写封书信。好，贵贤动笔吧。金笔正马上提起笔来，文部加点给严查散写了一封书信，封好了就交给包兴了。多谢上差老爷。包兴接过来，这时候差役就来了。上差老爷，您的随从人员牵着行李垛子，现在衙外候等。好，告辞。包兴一抱拳，金贤立亲自相送。这差役呢，就拉着县大老爷这匹马，一直到了二堂出仪门。包兴一回身，贵县千万不要送了。那金贤令能不送吗？一直送到衙门外，包兴、陇四将任等班干上马，从人上马，拉着这匹垛子马。在马上，包兴一回头一抱拳，然后呢就骑着马离开了仁和县，带着从人往前走。金贤令回去了，这从人就跟包兴说：总管，折腾这么半天您就不饿吗？哎呦，你要不说我还忘了，肚子确实有点空了，咱们找个饭铺打打肩吧。行啊，我跟您说，我刚才已然打听好了，这个地方有一个酒楼会仙楼，是当地最好的酒楼。你打听在哪儿了吗？当然问明白了。好吧，头前带路。从人往前一催马，包兴跟着，一直到了会仙楼酒楼前下了马了，从人接过马去，就把马拴好了。这个家人可不能上楼，就在门前有走桌，就是门前的桌子，在这儿吃饭。包兴呢一个人就进了酒楼了，腾腾腾上了楼，就来到二楼的包厢。一看呢有张桌子闲着，包兴呢就坐在这儿了。这人都有一个习惯，往这一坐自然抬头往两边瞧瞧。包兴一看，靠着窗户那儿有一张桌子，桌子旁边坐这俩人特别引人注目。有一位啊长得挺魁梧，要是站起来身高足够丈二，不但魁梧而且威风，一张四方大脸，红中透紫，紫中透亮，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这眼珠是绿的，湿鼻阔口，胸前一部胡须是紫的。嘿，这部胡子这好啊，滋润透风，根根得一尺五六长，碧晶紫然，湿鼻阔口，头上戴着绛紫缎色五升公子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箭袖，前后绒绳勒着十字半，中音儿薄点靴子，外边是一件英雄大氅。在他对面呢坐着一个年轻武生公子，身高七尺，圆背丰腰，双肩暴隆，圆缝脸，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呵，又潇洒又精神，气度不凡，头上戴着粉绫子武生公子巾，身上穿着素缎色箭袖，绒绳十字盘，鸾带纱腰，宋珠缨，素缎薄底靴子。这俩人往这一坐就招人看。这两个人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绿眼珠紫胡须的鼎鼎大名的北侠欧阳春，父姓欧阳，单字明春。因为他一部紫胡

胡须又这么好，所以人称紫然伯。他对面坐这位少年英俊的，那就是墨花村双峡的大官人丁兆兰。丁兆兰呢、奉他母亲之命为南峡展昭修理屋子，为什么？为了来春好联姻好完婚。所以丁大官人出来办事儿来了，他跟这北峡欧阳春呢只是慕名的朋友，可没见过面，今天同时到这酒楼吃酒。丁兆兰一看紫然伯这相貌，估计他就是北峡欧阳春，上前一说话，北峡欧阳春也知道丁兆兰丁昭惠丁氏双峡的鼎鼎大名，所以两个人呢就坐在一起了，这朋友算交上了，同桌吃酒。正好包兴呢也来，包兴望着一座伙计过来了，包兴要点菜，伙计呢到楼下传菜，包兴坐这儿等着，一会儿伙计端上茶来，坐着喝茶等着。刚倒上一碗茶，脚步声音响，有打楼底下上来两个人。包兴一看呢，一个主人一个仆人，这个主人是个念书的相公，长得挺精神，二十来岁，后边跟这老仆人呢五十上下，青衣大帽，胡须都花白了。这两个人上了楼呢，就坐在这北峡欧阳春丁兆兰旁边了。因为在路途之中吧，这个老仆人呢往这一站，相公用手一指，这个老仆人呢也就打横坐下了。时间不大，伙计呢就把包兴要的酒菜给端上来了。包兴一边喝酒一边慢慢的吃菜，该着有事儿啊，腾腾腾脚步声音沉重，包兴一看有打楼底下又上来一个，而且拉一小孩儿。包兴可不知道上来这就是马刚的恶奴管家马路，拉这小孩呢就是邓九如。包兴一看这小孩怎么直哭啊，眼泪汪汪的，再一瞧拉他这人呢，就这马路啊气气哼哼的，哎，就正好坐在包兴的对面了，斜着。包兴看得很清楚，这小孩不坐小孩就哭。包兴看着孩子哭不忍心，又纳闷，刚想问，腾腾腾又上了一位，谁来了？卖汤圆的张老汉追来了。张老汉就跪在马路的面前，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您别生气，我有话得跟您说，您可不能把这孩子带走啊。小老儿我虽然欠您的银子，我一定慢慢的还清，分文不会少，这个孩子您可不能给带走啊，是他的伯父寄存在我的汤圆铺啊，您放心，我一定还您的银子。这马路把脸往下一沉，少废话啊，我把这孩子带走交给我家主人，你也知道我家主人的厉害，再说你欠银子呀，你什么把银子凑齐了啊，什么时候上庄上去，我再把这孩子给你。不行啊不行啊，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呀，啊，等他的伯伯回来要跟我要这孩子，我可怎么办呢？总管大人，望您开一线之恩，让我把这孩子领走吧。您放心，我呀汤圆铺不要了，我把这铺子折卖，我把银子给您送到庄上还不行吗？砰砰砰就磕头啊，少废话，你先卖去，把你的铺子卖了，拿银子上庄上娶这孩子。包兴还没说话呢，就是刚才上来那个相公带这老仆人，这老仆人过来了，这老仆人就跟马路说，这位客

0: 二爷，我家相公要跟您请教一二。
1: 什么？马路把眼皮一溜，你家相公是谁呀？不认识，请教什么呀？这位相公的就过来了。书中暗表，这位相公姓倪，叫倪继祖，规规矩矩在马路面前抱拳拱手，深施一礼，尊公请了，学生姓倪，双名继祖。请问您跟这老丈所谓何事，请道吉祥。你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啊？他欠我银子，听清楚没有啊？欠银子不还，我把这孩子带走，交给我们家庄主，他有钱再去带这孩子。我劝你少管闲事。如此说来，您是替主人锁账来了，但不知这位老丈欠你庄主多少银两。他呀，原来借了五两，三年都没还呢，说好了每年加利息是五两，共欠纹银二十两。
0: 这汤圆铺掌柜的张老头一抬头，小老儿曾经还过二两银子，怎么会还欠这么多呀？
1: 废话，你就还了二两，利息可照叫啊！啊，难道你就不知道归本不抽利吗？明白吗？还欠多少两？十八两。马路这句话说出来，北侠欧阳春和丁大爷丁兆兰受不了。俩人蹭的一下同时站起来了，问你，你这位管家，你刚才说什么？归本不抽利，欠你多少？没听见呢？十八两。
0: 这个书生倪继祖一看，这边两个人满面怒气，这边这不好惹，恐怕闹出事儿来。用手一拦，这点小事，这点小事，二位兄长不要计较。用手一指，老人家你先起来，伸手就把张老汉搀起来了，然后一回头就跟这老仆人说，你中啊，取纹银十八两。这个老仆人就把桌上的包袱打开了，拿出银子，连整的带碎子，差不多有十八两，就递给倪继祖了。倪继祖接过来，往前要递给这马路，丁兆兰用手一捂，慢着，我问你，你这大总管，当初这老爷子跟你借钱的时候有没有借券？
1: 有啊，当然有借条，这儿呢。一伸手的掏出来了，就递给这倪继祖了，心说你掏银子，我把借据给你。倪继祖接过来，就把这银子交给这恶奴马路了。马路接过银子，腾腾腾下楼走了。这个倪继祖呢，就把这张借据给了张老汉。张老汉千恩万谢呀，他抬头看了看倪继祖，刚要跪地下磕头，他一眼就看见包兴了。因为包兴呢正哄着邓九如吃东西呢，老人家不放心这孩子呀。包兴看见这位相公替这位老爷子还银子，就知道这个恶奴不能把这孩子带走了，所以呢就给这孩子拉到自己面前，让他坐下，哄着他吃东西。老人家眼睛里不揉沙子，一看包兴是好人，赶紧先给恩人叩头，就给倪继祖跪下了。倪继祖赶紧用手相搀，老人家请起，我不敢受礼，请问您贵姓？恩人呐，小老儿姓张，在这镇店上开个小小的汤圆铺，三年前曾经借过太岁庄马员外的五两银子，就是托这个管家马路说和的。当初啊，借完之后，我记得三个月我就还给他二两，没想到他仍然按着五两银子算的利息呀，
0: 让他榨取

0: 么多银子，让您费了这么多银两，小老儿何以答报啊？请问相公意欲何往？留个姓名，留个地点，将来我好奉还银两。哎，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我呢，上东京，准备明年科考，路过此处吃点东西，没想到遇见这点事儿，这也是缘分。老人家不要往心里去。丁兆兰在旁边看的是清清楚楚。丁兆兰有想法，就跟这张老汉说：“老张啊，喝点酒缓缓心气儿吧。这位相公既然花了银两，我们哥俩呢就请你喝顿酒，怎么样啊？多谢多谢。”几个人各自抱拳说了一声请，然后各自归座。张老汉一歪头，看见邓九如跟包兴那吃东西，俩人聊天呢也就放心了，就跟欧阳春、丁兆兰这旁边桌子这坐下。丁大爷又要了点酒菜，给老人家倒上酒。丁兆兰就问的就是太岁庄这恶霸马刚怎么样仗着总管马朝贤的势力强行霸道欺压老百姓。这张老汉呢就有什么说什么，说着说着就说出来这马刚有造反之心，自称千岁，称孤道寡。丁大爷一句一句问得很紧。北侠欧阳春呢在这喝酒也不答言也不听，就好像没这么当的事儿似的。这时候倪继祖跟老仆人倪忠吃完了饭，汇完了钱，跟大家伙谦让了几句就下楼走了。张老汉呢也站起身行，多谢酒菜多谢酒菜。他可没下楼，直接就奔着包兴这儿来了。这时候包兴已然问清楚了邓九如事情的原委。包兴乐了，包兴心说，我临打开封起身的时候，三公子包世荣可嘱咐我了，让我到邓家洼访查这邓九如，无论如何得把这孩子带到京城。嘿，没想到访还没访呢，我在这儿碰上了。我要不是把马丢了，怎么能碰见邓九如呢？看起来这也是缘分呢。正在这时候，张老汉过来了，多谢多谢您照顾这孩子，来坐下吧。喝了酒了，您吃饭了吗？喝点酒，吃点菜，我已然酒足饭饱了。我看您还没吃饭吧，坐下来一块吃吧。这样呢，张老汉又跟包兴、邓九如在这吃完了饭，然后站起来，包兴呢下楼，就让从人把账给汇了。我跟你上汤圆铺去一趟，好啊，到我那儿喝碗热汤圆。包兴心说，我喝汤圆干嘛？我喂这孩子。包兴呢就让从人拉着马跟着，一直来到汤圆铺，马在外边拴好了，从人等着输布细表。包兴来到汤圆铺坐下，就问这张老汉，你这买卖一年能赚多少啊？除去本钱人工啊，遇见好年头啊，一年顶多能剩下四五十吊钱。老人家，我跟您商量商量，您能不能跟着邓九如随着我上东京啊？上东京干什么呀？包兴就把三公子的意思讲给了张老汉。跟您说，邓九如到了京城，肯定是我家三公子的义儿啊。您老人家就照顾他吃碗现成的饭不好吗？张老汉那还不愿意，乐坏了。到包相爷的府中吃碗现成的饭，那得吃什么好饭呢？再看着这孩子，这孩子多爱人啊。好好好好好，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我再问问你，谁把这孩子 寄居在你的汤圆铺。这张老汉就把二爷韩章到了殿中领着孩子寄居在此的事情跟包兴说了。您看呢，韩爷可留下50两银子呀，小老儿不愿意要，韩老爷不高兴，所以呢我就把他收下了。这孩子在我这儿住几年也花不上5两银子呀，我能拿人家银子去还太岁庄的账了。我一想，我不能让孩子吃刺的，我说花5两吧。我为这孩子就泄了一口的面呐，我没敢多花呀。这恶霸来了，让我还银子，我能拿韩爷的银子还账吗？也没想到有如此的奇遇。您看，孩子能上京城，我也跟着能上京城，让我天天看着孩子，小老儿我就知足死了。这包兴就把汤圆铺掌柜的拉到近前，我问你韩爷是谁？县空岛的二义士啊。哎呦，包兴一听，原来县空岛二义士也来到汤圆铺，这一下可好了。包兴打算怎么办，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庆，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音响代表性传承人。
15: 你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才能
15: 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包厢在汤圆铺收了邓九如，就算把三公子嘱咐的事儿办了。哎，同时也听说了陷空岛二义士韩章的消息，当然包兴很高兴。包兴聪明，跟着包相爷这么多年了，那包相爷想什么事儿，包兴能不知道吗？包兴一想，要是打算回归开封，我骑着马，从人骑着马，可这张老汉跟邓九如怎么办呢？得嘞，我找金县令吧。金县令既然托我在丞相面前替他美言，说这恶霸马刚的事情，我不如就麻烦麻烦他。就跟这张老汉说，你收拾收拾东西，把你这铺子安置好了，我呢见金县令办点事儿去。哎，您去吧。张老汉在这儿等着，包兴呢就跟从人骑着马直接奔了县衙门了。到了县衙门，跟金县令一说，金县令很高兴，您呢回汤圆铺等着，一会儿我就送到。包兴骑着马带着从人就来了。这会儿功夫，张老汉可商量好了，他这店里就一伙计，张老汉要走呢又舍不得汤圆铺，跟这伙计爷儿俩感情不错。这伙计呢叫刘成，这儿啊咱们爷儿俩可不少年了，这样吧，我上京城，咱们爷儿俩把这买卖分成两股，年底算账，你呢出宫，这汤圆铺是我的，咱们爷儿俩呀、三七账。不不不，一半一半吧，你年轻，你替我打理生意，到年底分我三成就行。老人家还挺公道，然后呢就把自己的东西收理了收理。这时候包兴回来了，包兴在这坐着等着，时间不大，听外边声音响，张老汉往外边一看呢，四名衙役赶着一辆车，这车止住了，有打车上拿下包袱往里一递，包兴就把这包袱打开了。张老汉一看，里边是崭新的小衣裳，大衫衬衫全都是齐的，这是金公子小时候穿的衣服，用不着准备。包兴为什么这么办呢？快呀，把邓九如带到京城，不能穿得这么破破烂烂的，给邓九如换好了衣服。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呐，小孩邓九如本来长得就好，就有人缘，
6: 穿上这身衣服，把这张老爷子乐的呀。叔不说废话，伙计呢跟包兴的家人就把这些行李装到车辆之上，让这爷儿俩也坐好了。张老汉嘱咐伙计，伙计全答应了，您就放心吧，我知道您嘱咐我什么，倘若陷空岛韩义士来，我就说您在开封府等着他呢。行，你呀就这么说。这样呢，包兴骑着马，从人也骑着马，有四名衙役护送这辆车，一直够奔开封。他们走了踏实了，咱们叔回头再说北侠欧阳春跟大爷丁兆兰两个人在会仙楼上吃酒。等张老汉走了之后，丁大侠就跟北侠欧阳春说，兄长，您看见了没有，这个恶奴都这么厉害，太岁庄的马刚更了不得了。听他们这意思，这马刚确实要造反呐，称孤道寡，自称千岁，像这样的恶霸抢男霸女，欺压百姓，兄长您说咱们怎么办？兄弟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咱们呢该吃酒吃酒，该吃饭吃饭，不要管他人的闲事。嗯，丁兆兰这么一听，心里边琢磨，听说北侠武艺超群，是个豪杰义士，怎么今天听他的口气，看着这样的恶霸欺压百姓，要对抗朝廷，他怎么不管呢？要不然我这话没说明白，我没问清楚。他含含糊糊的回答，干脆初次见面也许他不相信我，我就索性把心里想的跟他说清楚了，我看他打算怎么办。兄长，你我是行侠仗义之人，就应该济困扶危，减恶除奸，要是依小弟的意思，就把他除了，您看怎么样？哎呀，北侠欧阳春左手捋胡须，右手一伸，摆了两下，贤弟呀，轻声写，岂不闻窗外有耳，倘若走漏了风声，会招来麻烦的。贤弟呀，你是不是喝醉了？大爷这么一听，心中就笑话这北侠欧阳春，心说人称北侠，这北侠这绰号怎么来的呀？怎么这么胆小啊？真是闻其名不如见其面呢、啊、可惜我丁兆兰出了办事，身旁没带着宝剑，如果我带着宝剑呢，今天晚上准能成功，我把这恶霸除了，我也让北侠欧阳春知道我们双侠到底是何路人也。想到这儿，他看了看北侠欧阳春，又一想，行啊，我虽然没带兵刃，他可带着宝剑呢，干脆今天晚上我不走了，我跟他一块住宿，等他睡着了，我拿着他的宝剑够奔太岁庄，等我杀了马刚之后，事情成了，我让他瞧瞧，嘿，也让他惭愧一二。大侠拿好了主意，一抱拳，兄长，小弟力不胜酒，可有点醉了，兄长还用饭吗？我早就饿了，我就是陪着贤弟你喝酒。丁大爷心说，我用不着你陪，来啊，上饭。叫了饭叫了菜，时间不大，伙计端上来，两个人吃饱了喝足了，一块儿往楼下走。丁大爷会了账， 北侠欧阳春也不客气，两个人往外走，天到正午了。丁大爷假装喝醉了，哥哥，小弟我酒喝多了，看见您我高兴，懒得走了，想在这儿住上一宿，不知兄长意下如何。好啊，久仰贤弟，今天见上面了，可算是幸会，怎么能说上一会儿话，吃顿饭就分别呢？应当住在一起，多盘桓几日。我呀，唯命是听。好，哥哥，我跟您住在一起，咱们可得聊上一宿啊。心说我跟你住，就为借你这口宝剑。两个人往前走，走着走着，看前边一座庙，庙门开着的，两个人就进来了。两人往里一走，由打里边迎出一个老道来。这个老道呢，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道呢一颠一颠的。两个人赶紧上前施礼，道长，给您添点麻烦，我们想在这儿借宿一夜。无量佛，善哉善哉，请吧。就把这两个人带到这庙里一个小院，这院中三间北房挺清醒。北侠欧阳春用手一指，道长，请您自便吧，明日我们一定多谢相思。好好好，多谢多谢。这个瘸腿的道人走了，丁兆兰跟北侠欧阳春进了屋子，屋里边有桌子，有凳子，有床，铺被褥子全有。这北侠呢，就把身上这口宝剑连着鞘往这墙上这么一挂。北侠欧阳春看见了，他拿眼睛瞟了一眼，然后坐这儿，兄长坐下。您别瞧丁大侠瞟了一眼，就这一眼，北侠欧阳春看在眼里，心说行，那欧阳春是干什么的？两个人坐着说话，丁大爷就琢磨，刚才在酒楼之上，因为耳目太多，也许北侠欧阳春不愿意说实话，现在在庙里头，这小院就三间北房，这北房就我们哥俩，外边就一老道，听不见呢。我再拿话试试他，看他怎么个打算。刚才在会仙楼，我问您恐怕耳目太多，现在就咱们哥俩了。这马刚又有造反之心，又欺压百姓，您看看，咱要把他除了呢，也算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这是好事儿。哎，贤弟啊，虽然如此，马刚他既有反心，他肯定加紧防备。俗话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可不能唐突做事啊。倘若不机密，中人家埋伏，传出去对你我弟兄名誉也不好听啊。大爷丁兆兰听着不耐烦了，心里边琢磨着，明明是北侠欧阳春胆小，他反而说出这些话来，这不是败我的兴吗？我不管他，等夜静更深了，我再瞧瞧他，他要睡着了，我就倒剑而去。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这个瘸腿的老道送了几碗素菜，几个馒头，两碗米饭。老道往这一坐，陪着这哥俩，这三个人就把这顿晚饭吃了，然后道人就把家伙撤走了。丁大爷呀，这时候瞧不起北侠欧阳春了。既然瞧不起，话不投机半句多。丁大爷不说话了，话少了。这北侠呢，还就打起哈欠来了。哎呀，我困呐，吃饱了我就犯困。丁大爷心说，酒囊饭袋也能成为北侠，真让人可笑啊。行啊，兄长，既然困了，就请安歇睡觉吧。贤弟，你要不见怪，愚兄可就告罪了。 说完之后就到了床旁边，把包裹往这一搁，枕着包裹，时间不大，鼾声就起来了。丁大爷瞧着北侠欧阳春，把嘴一撇，虽然不说话，心里是满瞧不起北侠。大爷呢，就在这床旁边盘腿打坐，闭目养神了。等着等着，天交二鼓了。丁大爷轻轻起来，把大衫脱了，身上石头紧沉利落，轻轻地走到墙旁边，一伸手就把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摘下来了，往身背后一背。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比别人的宝剑稍微长这么一点儿。一听欧阳春这鼾声的大呀，心中一阵冷笑，大侠心说你是无用之人，给我看衣服吧，等一会儿我取了马钢之头让你瞧瞧我丁大侠。这样丁兆兰就出了这间屋子，越过墙头，直接够奔太岁庄，也就二里来地，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抬头一看，这墙很高，丁大爷一身的轻功往上一纵身，噌就越到墙头之上了。往里一看，自己越这墙是外边的围墙，里边才是院墙。丁大爷一飘身下了大墙，又奔了里院墙了。抬头再一看，这里边的院墙是用瓦摆的，上边一块下边一块错着，那么瓦错着一摆呢，当中间就有空当，所以丁大爷蹑足千踪，轻起轻落，是窄步而行。这个地方呢就离着耳房很近了，往上一窜，要到了耳房了，就能奔了上房了。所以呢，丁大爷两只手就扳住了耳房的边砖，刚要往前一跃身，就觉得脚底下砖这么一跳，低头再一看，可了不得了，蹬的这块瓦已然离了位了。如果稍微一抬脚，这块瓦掉了，那么掉在地上，瓦必然碎了，必然有声，有声音就会惊动人呐，就没法下手了。如果现在要往回走，那我干嘛来了？如果我要松手就坏了。所以丁大爷往上一提起，脚劲儿轻轻的捻，慢慢的往前蹭，好容易把脚底下这块瓦给稳住了，没事了。两只手一用力，身子往前一跃，噌的一下就到了耳房了。回头一看，这块瓦还真没掉。丁大爷放了心了。到了大房之上，就在这后房坡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往下一看，丫鬟婆婆端酒的端酒，端菜的端菜，看起来太岁庄现在还在灯红酒绿呢。丁大爷借这个空就到了正房的前房坡，趴在房檐这儿侧耳静听，里边挺热闹，娇妻美妾的声音：千岁爷您喝呀，您喝我敬这杯，千岁爷您喝我敬这杯，您挨着个的喝，我们挨着个的给您敬。马刚在里边是哈哈大笑，哈哈，你们放心呐，你们今儿八个的酒，顾家今天是挨着个的饮，每人一杯，顾家可喝不了几酒啊。大爷丁兆兰一听，怪不得张老汉说他有造反之心，真是敢称孤道寡。我此时不杀这国贼，不杀这恶霸，更待何时啊？大爷丁兆兰想到这儿，用了一个倒锤式，就把这 房船子的船头揪住了，身子呢就贴在前房檐的下边，两只手紧紧的捏住房船子的头，这两只脚呢就撑住两条檩，两条檩当中这儿有空当啊，这样一换步一换步就到了房檐的这柱子这儿了，拿脚一蹬，把手一撒，顺着窗往下一顺，就抱住这大柱子了，两条腿一抽，往柱子上一盘，这头朝下脚朝上，吃吃吃吃吃吃，顺着就下去了，然后拿手一扶地，转身起来看了看，这时候外边还真没人，隔着窗帘往里这么一看，正当中坐着一个人，岁数也就30出头，旁边围着一群女的，十几个，有丫鬟有姬妾。大爷丁兆兰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回手抽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一伸手，嗯，丁大爷可愣了，不知道这口宝剑什么时候没了，只剩下皮鞘了，哎呀，是不是我要上耳房的时候脚下这么一跳，身子往前这么一栽，这瓦这么一动，我把这口宝剑给甩出去了，不对呀，宝剑怎么能甩出去，他可不知道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似一口刀。这下丁大爷心说坏了，我现在在廊下手无寸铁，里边灯光很亮啊，如果把我照出来，他们看见人影就坏了，我得赶紧走。丁大爷往后退，看对面有一块太湖石，就藏在太湖石后头，往这大厅这瞧着，就瞧大厅之上一片寂静，突然间没声了，然后就瞧这些娇妻美妾一个一个跟着丫鬟们从帘子里头往出爬，一边爬一边喊，哎呦了不得了，坏了，千岁爷的脑袋让妖精给吃了，让妖精给拿走了，快瞧啊，千岁爷脑袋让妖精给弄走了。丁大爷听见了，心说这个妖精真不错呀，看起来恶贼已然恶贯满盈了，才遭此凶报。北侠刚才在会仙楼可说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然妖精把他给杀了，把他人头取走了，我呢也就应该回庙了。想到这儿，丁大爷由打这山石后边绕出来，走到墙边，身子往上一纵，一飘身就出了里边的院墙，然后又纵身上了外边的围墙，轻轻往下一落，这脚刚一着地，呜，丁大爷抬头一看，对面一大汉长得挺魁梧，手里拿一条大棍就奔自个儿打来了。丁大爷伸手快啊，赶紧往旁边一闪，噌的一下闪出去，呜，这棍就打空了。紧跟着这大汉把这大棍二次一举，呜，横着一扫，就奔着丁大爷的腰间来了。到底丁大爷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说到丁兆兰刚刚跳出马刚他们家的院墙，来一大个儿，手里举着大棍子就奔着丁大爷来了。丁大爷往旁边一闪，这大个儿二次这棍下来了，哦，奔哪儿啊？奔丁大爷的腰。丁大爷往旁边一窜，躲过去了，这棍呜三下就过来了，也就仗着丁大爷快，虽然快，但是也觉得很吃力。就在这个时候，丁大爷眼睛这么一闪， 就觉得在墙头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一伸手啪往下一扔，扔下一东西来，这东西打在大汉的身上，这大汉就躺下了。丁兆兰往上一赶步，拿一只脚把这大汉给踩上了，蹭的一下，这墙上这人飞身下来，一口刀在大汉面前一晃，你是干什么的？说，甭瞧了，丁大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0: 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团成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9: 太
10: 聪明
9: 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护环境，因为它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说到丁兆兰刚刚跳出马刚他们家的院墙，来一大个儿，手里举着大棍子就奔着丁大爷来了。丁大爷往旁边一闪，这大个儿二次这棍下来了，奔哪儿啊？奔丁大爷的腰。丁大爷往旁边一窜，躲过去了，这棍呜三下就过来了，也就仗着丁大爷快呀。虽然快，但是也觉得很吃力。就在这个时候，丁大爷眼睛这么一闪，就觉得在墙头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一伸手，啪往下一扔，扔下一东西来，这东西打在大汉的身上，这大汉就躺下了。丁兆兰往上一赶步，拿一只脚把这大汉给踩上了，蹭的一下，这墙上这人飞身下来，一口刀在大汉面前一晃，你是干什么的？说，甭瞧了。丁大爷一听声音，这个人正是自己认为胆小无能的北侠欧阳春。丁兆兰又高兴又佩服啊。这大汉抬头一看，

罢了。哎，我说花蝶呀、啊，咱们是前生的冤孽，我兄弟死在你手，我也得死在你手，我认了。丁大爷可听出来了，这个大汉冲着自己说的。花蝶，你说话可没道理，哪个是花蝶？难道你不是花冲吗？哎，我叫赵兰，我不姓花。哎呦，那我可认错人了，对不起。丁大爷一抬脚，这大汉就起来了。大汉掸了掸身上的土，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衣服上竟是血呀。哎呦，这哪儿的血呀？丁大爷这才看清楚，再一看，打在大汉身上的东西是一颗人头。抬头再一看北霞，心里边跟明镜似的，这是北霞欧阳春取了恶霸马刚之头，打在这大汉的身上。丁大爷一愣，离着这儿太近，上那边说去。三个人一边走着，大爷丁兆兰就低低的声音问这大汉，你是谁呀？我呀，姓龙，我叫龙涛。就是因为花蝴蝶花冲把我哥哥龙渊给杀了，我要报仇啊，我得替我哥哥报仇啊。没想到这花蝴蝶花冲行踪诡秘，我拿不着他。刚才呀、啊、我有一个伙计叫冯七，人称夜星子，他告诉我说有人跳进马刚的家中，我呀认为这花冲来了。我以为啊他说对了，因为花冲是个恶淫贼，马刚家中竟是娇妻美妾，是不是他又看上哪个了？所以为报仇，我赶紧拿着大棍来了，没想到遇见二位。刚才您提到赵兰二字，莫非您是墨花村的丁大员外吗？不错，我正是丁赵兰。我老想去墨花村拜访丁大爷、丁二爷，今天能够遇见您，哎，真对不起，我差点把您伤了，请您原谅。这个龙涛说到这儿，用手一指北下欧阳春，丁爷，请问这位是谁？你不但看见我了，今天让你高兴高兴，这位就是北霞复姓欧阳，单字名春，难道就是北霞紫然伯吗？是啊，太好了太好了，我要报杀兄之仇。我也听说你们二位大侠威名远震呐、啊，我总想求你们帮助，没想到今天能遇见二位。没别的说的，我得求二位帮助我，给我哥哥报仇雪恨。说到这儿，龙涛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就磕头。丁大爷赶紧一伸手就把龙涛搀起来了，何必如此，请起吧。龙涛站起来了，大官人，跟您说，小人我在本县当个捕快班头，我是奉了县尊之命要捉拿这马刚，我惹不起呀，小人接到这差事了。昨天县的老爷是千叮咛万嘱咐，说虽然我除不了马刚，让我要查访马刚的蛛丝马迹。我呢就按着县尊的话想查一查这马刚，我在旧手呢打听这花蝴蝶花冲的行踪，我好给我哥哥报仇。没别的，话都说到此地了，就求求二位大侠帮助帮助我吧。北侠欧阳春用手一捋胡须，既然是这样，马刚已遭天报了，你也不用管了。这花冲啊，我们不认识他，他长得什么模样？花冲是个少年公子，武艺高强，长得挺漂亮，要怎么我错认了丁大侠了。花冲呢是每天夜里出来，

他鬓边插一只蝴蝶，百姓传言就叫他花蝴蝶。凡是女人堆堆的地方，他肯定要去呀。这个恶贼造孽多端，听说他还要上什么造君祠，小人就准备到造君祠去访一访这花虫。造君祠在何处啊？离此县东南30里，热闹，那个地方常常有妇女出入，所以花冲要上那地方去。丁大爷用手一指，龙涛啊，什么时候开庙？还有半个月吧。好吧，既然离开庙的时间还有半个月，这么办，我们得回家，不能老在这儿等着。如果到了时候花冲真要去，你打听明白了，你告诉我们，我们呢就跟你上造君祠去捉这花冲。如果花冲要上别的地方去，你也打听明白了，你要去不了就派人到墨花村跟我们送个信儿，我们一定帮着你。大官人，您说的太对了，多谢多谢，小人就此告辞，冯七呢还等着我听消息呢。龙涛走了，丁兆兰还要北下欧阳春两个人回去。到了这庙门外头，仍然是越墙而入，到了屋中把衣服宽了宽，丁大爷就把这宝剑鞘交给北下。兄长，元武奉还，有一件事我得问问您，您什么时候将兵器抽走？兄弟，就是你用脚稳砖的时候，宝剑依然归还我手了。兄长真是英雄，小弟不如。哎，客气什么呀，我还得问你，马刚这些娇妻美妾怎么嚷说妖精娶了千岁之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坐下。丁兆兰坐下了，欧阳春也坐下了。兄弟，你我行侠仗义，做事要机密，不能声张，宁可不露本人的真实面目，只要能够减恶除强，扶危济困也就行了，干嘛非得让别人知道呢？昨天你在酒楼上问我，还有庙里问我这些话，我都没有正面回答。贤弟呀，你年纪比我轻一些，我嘱咐你以后可不能再这么问了，须防街墙有耳。我跟你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这几句话你好好想想是有益处的。对呀，丁兆兰点了点头，哥哥您说的太有理了。这时候北侠一伸手，又打怀中掏出三个东西往前一递，贤弟你看，这就是妖怪。丁兆兰接过来一看呢，是三个用皮套做成的鬼脸儿。哦，兄长，小弟从今天起才知道仁兄是两面人，兄长虽有两面，也不过逢场作戏，为的就是不失本来面目。兄长，您虽然作戏，也不会随便就用吧？那是。北侠欧阳春笑了笑，要把宝剑归侠，然后挂在墙上。虽然兄长我逢场作戏杀了马刚，我刚才跟你说了，我逢场作戏不失本来面目，你要知道这里可有个好处啊。哥哥，什么好处？你想，马刚既然称孤道寡，他既然敢这么做，他就是有权有势的人给他做后台呀。如果你明明的把他给杀了，他的家人一报官，说他们家的员外爷被强盗用刀给杀了，那么地方官员怎么办呢？小小仁和县七品县令惹得起他吗？何况他

0: 的叔叔马朝鲜在朝中掌握大权，又有襄阳王作为靠山。如果他的叔叔马朝鲜上言朝廷，朝中往下一催文书走行文，这地方官这纱帽还戴得住吗？所以愚兄我改了面目把他给除了。他身旁这些姬妾那都是妇人，就得添枝加叶的往出传呐。准得说这妖怪青脸红发锯齿獠牙来无影去无踪，把马刚的人头取走了。我还跟你说，当时啊他身旁有一个特别胖的妾，吓得就躺在地下直吐白沫啊。你想想，十胖九虚，肯定这人得死。这人一传，一传十，十传百，准说他这胖妾让妖精把魂灵给吸走了，就是他的家人纵然报了官了，你们家出了妖怪，地方官员也没办法呀。贤弟你想想，这是不是好处啊？
1: 嗯，
0: 大爷丁兆兰听了越想越赞成北下欧阳春，哥哥您这么做太对了。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稍微休息了休息，天已然亮了。两个人收拾整齐，带好了兵刃往出走，在院中正碰见这瘸老道。大爷丁兆兰往出一掏钱给了香资，然后两个人就出庙了。丁兆兰一抱拳，哥哥无论如何您得跟我上墨花村，我的小弟赵慧经常念叨您，您跟我去住几天吧，等过半个月咱们上赵君祠帮着龙涛去捉拿花冲，哥哥您随我走。北侠欧阳春是个无牵无挂之人，知道丁兆兰是实心实意，就不能推辞了，跟着丁兆兰同上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跟二爷丁兆慧见了面了，哥仨意气相投，坐在一块儿，这话是说不完的。这天哥仨坐着喝茶聊天，就提起了花蝴蝶花冲。哥仨行侠仗义之人，一说就对着心气了，干脆咱们一块儿去帮着龙涛捉拿这花冲，为民除害。赵慧就跟哥哥说，哥哥咱们可得进去禀明老母亲。好啊，咱们哥俩谁去？还是您去吧。这样丁兆慧在这儿陪着北下欧阳春，丁兆兰呢就进去把这件事禀报了高堂老母，三个人要到赵君祠帮着龙涛去除这花蝴蝶花虫。老太太听着点了点头，好啊，当时就有了主意了。这样我让厨房准备好送行的酒席，你们什么时候走啊？母亲我们明天就走。好，去吧。夜里我让厨房把这酒席准备好了，明天给你们三个人饯行。要给北侠欧阳春饯行，老太太说话了，风风盛盛酒宴夜里就得开始准备呀。丁兆兰很高兴，出来就跟北侠欧阳春说了。北侠欧阳春也很高兴，当天晚上坐一块吃饭。丁兆兰丁兆慧很高兴，跟着北侠欧阳春一块去除这恶淫贼，所以吃饱了喝足了呢，就传话让手下人收拾东西。没想到这时候里边走出一个丫鬟来，大员外二员外，刚才老太太躺在床上，我们问她，她也不吃晚饭，说身子骨不太舒服，您赶紧看看去吧。丁兆兰丁兆慧两个人是孝子啊，赶紧跑进去了。到了老太太屋中一看，老太太在床上躺着，帐子撂着，老人家是合衣而卧。哥俩呢就在床边问，怎么问老太太也不说话，足足等了有半个时辰， 老太太一翻身，儿啊，没关系，我现在已然好点了，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两个大孝子可不敢走啊，一直等到天交四鼓了，老太太起身宽衣入睡了，这哥俩才慢慢的退出来，来到待客厅。等到了待客厅一看，北侠欧阳春还在这坐着呢。哥哥，您怎么不休息呀？老伯母欠安，我怎么能就睡呀？怎么样，老伯母现在如何？哎，哥哥，老母亲上了年岁了，经常这样，兄长请不要惦念。老人家有的时候一宿都不能睡觉，我们哥俩就在旁边陪着。北侠欧阳春点了点头，兄弟啊，孝顺老人亦理应如此。哥哥，母亲已然安歇睡觉了，您赶紧休息一会儿，明天咱们还得赶路呢。不，刚才我想了，这件事儿也不太要紧，二位贤弟，你们可以不去，老伯母身体不舒服，咱们再晚走两天也没关系，还是先看看老人家要紧。好吧，咱们明天再看看。这样呢，哥仨就躺了一会儿。刚躺一会儿，丁兆兰起来了。丁兆兰一起来，丁兆慧也起来了。这哥俩是孝子，根本就睡不着，赶紧到内宅看看母亲怎么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丁大爷由打内宅退出来，来到客厅。北侠欧阳春刚刚梳洗完毕，欧阳春站起来了，兄弟，伯母后半夜睡着了吗？啊，兄长，您惦念着，老伯母后半夜睡得比较踏实。正说着，丁昭慧也由打内宅出来了，哥哥，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呢？北侠摇了摇头，再等等，等伯母睡醒了之后，看看老人家身体情况，咱们再做打算。正说到这儿呢，突然间门上的庄丁走过来了，大员外二员外，外边有一位姓冯的要求见欧阳爷，要求见大员外。欧阳春一听姓冯的，不认识啊，谁知道我在墨花村呢，哎呦，肯定是龙涛派来的。北侠欧阳春还真猜对了，是不是龙涛派的人？是，因为陷空岛二义是韩章，把邓九如搁在汤圆铺，韩章走了，直奔杭州。这一道上啊，他可就听人说了，净说这花蝴蝶花冲，而且有人呢就拿这花冲起誓，好比说二爷韩章坐着喝酒，对面俩人聊起天来了，我说哥哥，您怎么这么做事啊？您要再这么做事，让您碰上花蝴蝶。行了，你做那事儿有够可以的，你要不改邪归正，你要对不起弟妹，我可告诉你，你也得碰上花蝴蝶。二爷韩章就听这话，可不是一回两回了，这花蝴蝶是谁呢？干嘛拿他起誓啊？这天二爷韩章正往前走着呢，饿了，抬头往前面一看，就在小松林旁边有这么几间房挂着酒幌子呢，上边还挂着一个小小的红葫芦。二爷韩章就奔这地方来了，往前边一看，真不错，用芦苇圈的圈，这院里头是满架的扁豆烟，豆花盛开，地下呢还种着草，这草花挺鲜艳。二爷抬头一看，这门前悬着一块匾，上边三个字大富居。 二爷韩章觉得有意思，迈步就走进来了。没想到二爷在这大富居里头遇见了一件奇怪的事儿，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缺德作损的龟灵圣母是一只啊大母王八，他收了俩小徒弟，一个叫陈庚，一个叫于德。这母王八呀，把自己一种绝招交给了这俩人。什么绝招啊？叫做五行不斗法转轮灭魂诀。就这玩意儿才损呢，能灭千军万马呀。那么现在这一招可就要用上了。于德他爸爸，也就是潼关的主将，叫于化龙。老头子就问他，我说老五啊，你们用的这招到底怎么使啊？啊，跟老爸爸我说一说。于德晃晃脑袋，爹爷，这时候可不能跟您说，万一走漏风声，那可就坏了菜了。哎，到时候你自然知晓啊。
5: 哎，你这败家儿子，哎，跟那说评书的一样，还给你爸爸留个扣子。
4: 老头也不好多问了。那么下一步这仗该怎么打呢？这里头啊，就得数这老道吕月是足智多谋。这妖道手捻着虚然，给出个馊主意。哎，咱们呢就得先装熊，哎，目的呢是把姜子牙他们都给稳住。等姜子牙他们到在了关前呢，咱们就开兵见仗。但是呢，只许败不许胜。哎，谁要是打了败仗回来大大的奖赏，谁要是打了胜仗回来就得记过呀。大伙一听这事儿可新鲜啊，还得故意打败仗。他们呢派人就出去就打探去了。没过三天，有人进来禀报，报报帅爷得知姜子牙率领大军60万呢，来到了潼关的门前，立营五里，安营下寨，是起令定夺，再探得令。探什么啊？下去了。这老头子于化龙微微一笑，吕月吕道长啊，那么按照计划，咱们大家伙出去打一仗，都得打败仗啊。知道知道喽。这就亮全队迎敌呀、啊。 那么姜子牙得着信儿了，当然也排开了队伍了。两军阵前话不投机，当场就得动手啊。姜子牙派出来一员大将，谁呀？武吉，哎，也就是姜子牙当年在盘溪隐居直钩钓鱼的时候教的那徒弟，哎，打柴的那个樵夫。当然现在这武功是相当了得了。武吉催马摇枪，在两军阵前呢是耀武扬威，哪个来战？单说这潼关几员大将啊，尤其是老于家小哥五个，于达、于照、于光、于仙、于德。那么首先出马的就是于达和于照，老大和老二这俩人呢，催坐马，晃动掌中大刀，来在两军阵前。老大于达倒是没什么毛病，可这老二于照啊有点什么毛病啊，就是脑筋不太够用的，哎，有点傻了吧唧的，抡着大刀上来就喊呢，哦，我要打仗喽，我要打败仗哦。把他大哥于达给气的，哎呀，二弟你说些什么呀，哎，我说我要打败仗啊，这打仗都盼着打胜了，有盼着打败了的吗？哎，大哥你怎么不实在呀，不是咱爹跟咱们说的吗？这回打仗啊，只许打败了，不许打胜了。打败了回去给酒喝，打胜了回去大嘴巴就给抽上。所以说我呀，我要打败仗啊，我要打败仗哦。嘿嘿，把于达给气的，心说我这兄弟以后他打仗倒给俩钱也不能用他。武吉瞧得明白，来这哥俩啊，这念叨什么玩意儿，哎，干脆甭管那么多，哎，把他们劈了就得了。催马抡刀可就冲上来了，三个人杀作了一团呢。那么于达和于照憋着劲要打败仗呢，那他们肯定胜不了啊。打了十几个回合，一拍坐马，哎呀不好，哎，大爷我败阵去了，哎呀不好，二爷我没打败，我假装打败了，我也败阵去了。两匹坐马回去了。哎呀，这武吉一琢磨，这哥俩什么毛病啊，哦，刀法没乱就跑了。哎呀，看起来呀他们是胆怯了。这时候老三余光、老四余仙各催坐马也冲上来了。老三心眼多，老四啊也是个大傻瓜。老三就告诉老四，我说四弟呀，你可别瞎吵吵。
6: 哎，为什么不让吵吵啊？
4: 因为一吵吵你就容易说实话。
6: 哎，那你放心。哎，我不说实话啊，我想打败仗我就是不告诉你，找家伙吧。
4: 他哥俩奔着武吉又下了家伙了。武吉心说这俩怎么也这毛病啊，啊听听烫烫败阵去了，
6: 哎，我也败了。
4: 这武吉倒好，没费劲是连胜四阵。他把大刀往空中一举，弟兄们给我往前冲杀啊。一路掩杀呀，老于家可就全都惨败了，哎，退回了关城，城门关上，吊桥拉起来，免战牌挂出来了。那么西周的人马呢，人家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回转营盘。姜子牙一直在观敌料阵呢，他乐了，呵呵，雕虫小技，一定是啊要稳住我们，恐怕是半夜晚间要偷营劫寨吧，来呀，传我将令，做好准备。那么西周这边怎么准备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潼关内这帮小子就开上会了，今夜晚间三更天呢，就让这西周的人马全军覆灭。小哥俩陈庚和于德凑到一块了，哎，把他们的宝贝全拿出来放到一起。因为当初啊，归灵圣母怕这哥俩搞不好团结，所以呢把宝贝分成两半。

0: 一人一半。如果他们不团结，那么这个法宝就不能凑到一块，就不能奏效。哎，您别说，这手啊还真管用，这小哥俩倒是感情一直不错。于德就说了，师哥呀，您就歇着吧，我带着我们老于家我的四位哥哥，哎，一起行事也就行了。陈庚点了点头。那么于德呢，就偷偷的把于达、于照、于光、于仙这哥四个叫到了密室当中。老二这大傻小子叫于照，还问呢，哎，我老五位，今儿晚上咱们怎么整啊？你赶紧说吧，我绝对不吵吵，哎，我不吵吵啊。哎呀，二哥，您别着急呀，你看这是什么？说着话呀，由得兜囊当中掏出来五块手帕，是青、黄、赤、白、黑，五个手帕往地上这么一铺，几位哥哥，你们赶紧去沐浴更衣，哎，然后再来见我。
1: 哎，那好吧，洗澡去喽，脱光腚哦，
0: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洗完了。
1: 哎，兄弟，怎么整？说呀？
0: 哎，几位哥哥，你们呢，就是每个人踩住一块手帕，我呢再发给你们每人一个小斗，这个斗里头装的都是绿豆啊，你们一定要端稳了，一会儿我一掐诀一念咒，这五块手帕可就飞起来了，把你们就带到敌营的上空，每个人一个方位，东西南北中，哎，我在当间啊，然后我一声令下，你们拿着这小斗就往下泼呀，就把这绿豆都泼到姜子牙他们大营之内，咱们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1: 哎，我说老五，你这是馊主意呀！哎，这招多浪费粮食啊！要我说呀，别泼什么绿豆了，咱们都煮粥喝吧。哎，拿沙子哎去瓤他们，不一样吗？
0: 哎，二哥，您就听我的吧。这绿豆它不能吃，哎，这都是有毒的。
1: 有毒的，哎呀，有毒的好哦，拿有毒的绿豆打他们去哟。
0: 幸亏他们这地方啊，这隔音效果非常好，要不然姜子牙他们都得听着。哎呀，二哥呀，你这人可真是，下回你倒找多少钱也不能用你了。说到这儿，那位可能不明白了，为什么用五个小斗去泼这个绿豆去？各位，这绿豆可不是一般般的，这是龟灵圣母已经加工处理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王八看绿豆，龟灵圣母就是大母王八呀，他的家族里头大王八小王八半的王八，那乌泱乌泱的多得很呢，他呀就把所有的王八都给集合起来，然后整这么一大堆绿豆，让大伙瞪着眼睛就在这儿看，看的眼睛都出了血了，最后绿豆也都流了血了。哎，这时候绿豆可就有了特殊的毒气了，龟灵圣母再给加点药面，这玩意儿可就造成了。拿这个小斗装着往下边这么一泼，只要是崩到人身上或者马身上，这人呢或者马当时就犯病，长什么病呢？叫做痘疹，这是一种传染病了。哎，痘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天花。哎呦，这个病在古代那是相当的严重啊，那就跟现在的艾滋病差不多少，而且这个传染性比艾滋病啊还要厉害的多的多的多的多。那么这五斗绿豆要是泼下去，你有个百八十万的人马呀，那就算是废了，用不了三天，一个传俩，俩传四个，就都得得上这个痘疹天花。闲言少叙呀，这于老五于德把四位哥哥都给嘱咐好了，哥五个全都抱着小斗踩到这手帕上的，然后他念念有词，那吃灵啊起，再看这手帕啊，刷一下啊变大了，拖着五个人起来了，有的窗户门钻出去升上半悬空， 刷刷刷刷刷刷，静悄悄就往前飞呀。那么姜子牙的大营离他们也就是十里左右，片刻之功可就飞到了。其实姜子牙还有准备呢，怕的是偷营劫寨，把这些军兵弟兄分成多少波都派出来了，夸夸夸夸夸夸，哎，精神着点啊，小心有人劫营，哎，没问题，夸夸夸夸夸，看着点啊，注意，夸夸夸夸夸。真要是有人偷营劫寨呀，那真就得不了手。可是万没有想到，人家有打上边下家伙呀，这五块手帕呀，分为东西南北中，稳稳当当都挺好了。中间的是老五于德呀，他能耐是最大。几位哥哥听我号令啊，一二三，给我往下泼。好嘞，哇哗哗哗，哎呦，这五斗绿豆可就下来了。这玩意儿还挺神奇，本来五个小斗装的绿豆啊，显着没有多少，也就是那么三斤多沉吧，可是往下这么一泼可就多了，漫天卷地，好似冰雹相仿啊，噼啪啪啪噼啪啪啪噼啪啪啪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周营的人马可就躲不开了。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哎呀哎呀，啪啪啪啪啪，脸上也打上了，身上也中招了。哎呀，这是豆子吧，这个啊，怎么天上还下粮食了。那么于家哥五个一看大功告成了，这才调转这手帕，刷都飞回去了。姜子牙也得着信儿了，因为这豆子呀也打着他了。哎呀，这中军宝藏都给砸漏了啊，脑袋上砸三个绿豆。哎呀，这用手一摸，哎呀，这怎么烂了仨坑啊，找大镜子一照啊，脸上起了斑点了，这怎么回事儿？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报相爷，不知道为什么有许多的绿豆从天而降啊。姜子牙一瞧，哎呦，报事的这位脸上也烂了几个大坑，紧跟着几员大将进来了，一瞧，哎呦，脸上都有坑，哎，这可了不得，赶紧去见见武王千岁。等见着姬发了，发现他呀比别人脸上那坑啊还多呢。哎呀呀，这可是怪事儿啊。第二天可就更麻烦了，大家伙又是发烧又是眩晕，脸上这坑啊全都流了脓了。哎呦，姜子牙心说不好啊，看起来昨天的绿豆下得有些蹊跷，等这一盘点，所有的兵将全都中招了，只有三个人没有事儿。头一个是哪吒，金刚不坏之体呀，铜头铁臂，他没事。第二个杨戬，杨戬会72般变化，下豆子的时候他摇身一变，哎，变成一个小沙子粒儿藏起来了，所以也没事。第三个没事的就是杨任，杨任呢身上有宝贝，人家是破瘟疫破病毒的专家，所以伤不了他。剩下所有人可全都得了天花痘疹了，这怎么整啊？姜子牙就问杨任，杨将军呢，你有去瘟金丹，有五火神焰扇，你看看这玩意儿你能不能治啊？哎呀，杨任摆了摆手啊，丞相，我的这些玩意儿只能治一治普通的瘟疫普通的病毒，至于这种天花痘疹我也是无能为力呀。不过呢，我的去瘟金丹可以呀暂时的缓解一下这个病症，要想彻底去根儿，您呢还得速享良策。说完了把葫芦摘下来，去瘟金丹倒出来好大一堆呀，用冰水盐开了给大家伙服用，这玩意儿顶得了一时顶不了一世啊。哎呀，姜子牙愁的呀顿足捶胸啊。这时候二郎杨戬说话了，师叔啊，依我看这个事儿跟那个妖道吕月有关系。 以往有件事儿您还记得吗？就是吕月倒在咱们西岐城去放毒去，水里边也有毒了，粮食米里头也有毒了，结果全城的军民都患了一场恶病，差一点全都死翘翘了。那回是怎么治好的呢？就是图纸我赶奔火云宫走了一遭。火云宫有三位圣人呢，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干脆我还上那儿来一趟吧，哎，说不定人家有什么高招呢。哎，对对对对对。姜子牙一拍脑门，这一着急呀，我把这茬还给忘了，你赶紧去吧。小侄遵命。这杨戬十万火急呀，扛着三尖两刃刀，带着哮天犬，一点地啊，噌，一道云光就奔了火云宫了。咱们说书就是快，哎，尤其这神魔书那就更快了，刹那之间到达了目的地，让小童儿到里边禀报一声。小童儿乐了，哎呀，您不是二郎神杨老爷吗？不敢，正是杨戬。您的来意呀，三位圣人早就算出来了，你不用进洞了，到后山去走一遭吧。哎呦，杨戬心说，我到后山我干嘛去？人家让去，那只好就去呗。这才随着小童儿来在了后山。一看火云宫这后山呢，非常的漂亮，山岭重叠，怪石横生，而且这山上啊还有很多的花草树木。这些花草都挺特殊啊，奇形怪状。你说是人参吗？你说是灵芝吗？还是何首乌啊？还是狗尾巴草啊？这杨二郎都认不出来呀。正在观看的时候，发现有的那边山路上飘飘摇摇走来一人呢，身上穿着树叶子，头上啊戴着草帽子，底下光着两条腿，光着大脚丫子，手里头呢拎着一个花篮。二郎一眼可就认出来了，这就是德高望重的神农氏。不敢怠慢呢，赶紧过去扑通就跪那儿了，梆梆梆连磕响头，神农老爷在上，杨戬参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

0: 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威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生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是斑马线。
1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5: 你先走。
1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5: 嘘，小点声。
1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5: 阿姨，你出去吧。
1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洗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

0: 将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二郎杨戬来到火云宫的后山，遇上了神农氏。这老头啊，正在那儿采药呢。一看杨戬来了，神农非常的高兴。哎，小朋友，好嘛，管二郎神叫小朋友。那没办法，人家的确是祖宗尖儿啊，比杨戬呢大着好几万岁呢，叫小朋友都属于抬举他。小朋友，你又来了啊，一回生二回熟啊，你也不用讲述经过了啊，你们那点事儿我心里头都有数，不就是有斗诊了吗？啊，对对对对，老祖宗，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嗨嗨，你们当然是办不了了，可是我都已经帮你们办完了，你来看这是什么。就把这花篮子往前一递，杨戬赶紧凑过去拢目光仔细观看。哎呀，杨戬泄气了，怎么呢？这花篮里头装的这玩意儿啊，就是几棵烂草。老前辈，这玩意儿它管用吗？这玩意儿，哈哈哈！这个乃是一味重要的草药，叫做生麻呀。治痘疹它是有奇效，何以见得呢？啊，有赞为证啊，说是紫梗黄根八瓣花，痘疮发表是生麻。唐僧曾说玄中妙，传与人间莫浪夸。你呀，就把这生麻这味草药带回去，把它熬成水，给大伙儿啊是连喝带洗，这个病毒也就治好了。哎呀，多谢老祖宗。二郎一伸手把这只花篮子拿过来了，这里头这生麻装的好些呢，而且这都是仙根，都是极品，回去一熬药啊，几十万人都够用了。可是杨戬还有点不满足。老祖宗，我感觉这生麻呀，这药它比较慢，像我师叔姜子牙呀， 武王姬发呀，满营众将啊，那病症都非常的重啊，您能不能再给点特效药，就是什么仙丹呢、圣水呀、再给我一点。
8: 哈哈哈，
7: 小朋友，你真是贼不走空啊。不瞒你说，这特效的金丹呢，我也有这么几回。

傻小子，你上我这儿抄家来了啊？没听说过这金丹一药就要几十吨的，你以为这玩意儿是农家肥是大粪呢？啊，没有那么多。杨戬也乐了，老祖宗，我跟您呢，哎，整个小幽默，您赏几粒我就拿几粒。嗯，这还像句人话，给你拿上两葫芦吧。啊，这神农氏还真够大方的，两大葫芦金丹又递过来了。这杨戬呢，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老祖宗，我这就告辞，哎，马上回去救人去。书说简短，带上生麻和仙丹呢，脚驾云光，唰，往回便走。眼看着离着营盘不算太远了，这杨戬一看，嗯，有的斜对面啊，飘荡荡荡飘飘，也来了一朵云彩。这云彩上边站立着两位道长呢。黑灯瞎火的，杨戬可没看清楚，心说这要是敌人可麻烦了，把我的金丹生麻都给抢走，那我是前功尽弃呀。他赶紧屏息凝神，往下一搓身，瞪大了眼睛仔细观瞧。哦哦哦，哈哈哈！二郎他乐了，一看来的非但不是敌人，而且呀是朋友。大大的来的两位是谁呀？前边这位呀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后边这位玉泉山云霞洞玉鼎真人。尤其这玉鼎真人那可不见外，那是二郎杨戬的授业老恩师啊。啊，一个师父一个师大爷，赶紧上前见礼吧。过来就在云端就磕头啊，师父大爷给你们磕头了。来的两位道长是不是黄龙和玉鼎呢？哎，一点儿都不错。那么他们俩为什么来呢？这里头有个套头，这二位呀是奉了玉虚法碟来的。就是前两天南极仙翁把他们哥俩给叫去了，哎，元始天尊亲自给他们安排任务，让他们俩呀到两军阵前寻找江上姜子牙，说就在临潼关前又要有一场恶战，这场战的名字叫做万仙阵。因为上一回呀，三教会破诛仙阵，把四口大宝剑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都给收走了。另外呢，老子一气化三清，给这个通天教主脑袋上头啊，梆梆梆打了三扁拐。还有西方教的准提接引帮忙，把通天教主啊就给造灭火了。可是通天教主那是善茬子吗？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头挂了道尽了，所以呢提出要求来，说要找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摆下一座万仙阵，目的呀是让这些弟子徒孙们比试比试。你玉虚宫不是有十二金仙吗？哎，我碧幽宫也有的是门人弟子，哎，让他们这一辈儿好好的动动手。这也是啊，看一看阐教和截教哪一教教学成果比较突出。通天教主这人呢，说得出来他干得出来，现在真就把万仙阵给摆下了。摆在哪儿了呢？就在临潼关的前边，哎，潼关的后边，哎，夹心这地方。那地方可挺缺德呀，那是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必经之路，所以这场打斗还避免不了了。玉虚宫的元始天尊这才把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叫来，让他们哥俩打前战，到在前敌呀寻找姜子牙，帮着他一起搭建炉棚啊，而后众仙好一起聚会呀。所以黄龙玉鼎急匆匆赶奔两军阵，这就在云端遇上了杨戬。等杨戬趴到那儿磕头，把自己的这个事情一说，两位真人倒吸一口冷。

气呀，哎呀，我们还疏忽了，没算到还有这一手呢。杨戬乐了，大爷，师傅，你们来的是正好啊。现在我们营盘当中绝大多数人都身染斗疹，病的都不行了。就有仨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杨刃，我们仨呀还能够活动。明显的人手就不够用了。那么您二老这一来呀，那太管用了，别的你们就别干了。先帮着我一起呀，当这个护士。俩神仙一听太讨厌了，我们这么高身份，俩大老头子当护士，嗨，那干得好吗？嗨，干不好也瞎干吧，谁让赶上了呢？这一行三位呀，降落云头就来在了连营。一看，幸亏回来的比较早，再耽搁两天呢，所有人都得嗝屁朝凉了。这时候，哪吒、杨刃也出来了。几个人见面之后啊，那就马上的就干活吧，把生麻给熬成汤药，把这金丹也都研碎了，给大伙喂呀洗呀。这玩意儿还真神了，神仙一把抓呀，大伙这病都好了，不但好了，比没得病之前呢，这身体还更强壮了。哎呀哈，这药是真好吃啊，不行再来两碗，还得解解馋，好吗？吃药都吃上瘾了。那么姜子牙赶紧出来了，拜见黄龙玉鼎两位师兄啊。黄龙真人呢，把万仙阵的事儿说了一遍。姜子牙一听，哎呀，真是按下葫芦瓢又起，一宗未了又一宗啊。二位先帮我这个忙，先把这潼关咱们先打下来，然后再整这个万仙阵啊。好吧，这玩意儿就得按顺序来，小猫吃小鱼儿得有头有尾呀。黄龙真人那是足智多谋，他压低了声音跟姜子牙就交代，咱们要想取潼关呢，就得将计就计，得这说了一阵子悄悄话。姜子牙一听连连点头啊，哎呀，此计大妙，赶紧准备吧。那么他们怎么准备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潼关城里头主将叫余化龙啊，五个宝贝大儿子余达、余照、余光、余仙、余德，都挺不错的。唯一不理想的呢，就是二儿子余照，是个大傻帽。这时候妖道吕月带着两个小妖道陈庚和李平给他们呢正开会呢。这吕月一蹦三跳吧，哎呀，这回咱们是大功告成了，60万周兵全都得了斗疹了啊，用不了几天就得死翘翘，咱们过去直接就接管了啊，战利品无数啊。余化龙也高兴，吩咐探马蓝旗赶紧给我打探，探了几圈最后给他报报，帅爷得知给您呢道喜了。那么周朝的大营里头全都死翘翘了，就连那个主帅叫姜子牙的那老棺材瓤子，都已经蹬腿了。哦，余化龙眼睛瞪得挺大呀，你们怎么知道姜子牙也死了呢？哎呀，我们太知道了，因为里边全都是死岛啊，我们呢胆儿就大了，进去就溜达去了。一看中军宝帐里边啊躺着一个老头，白胡子白眼眉，呲牙咧嘴的，我们认出来了，那就是姜尚，姜丞相。我们过去呀，把他这大门牙给掰下来一个，胡子给拽下来一绺。主帅您要是不信呢，您就上眼观瞧。探马把这些玩意儿零碎啊就拿出来了，余化龙瞪大眼睛一瞧，哎呀，这就是姜子牙的胡子呀，跟那个驴尾巴那毛还差不多少，这牙这形状也不行，看起来姜子牙这老头子小时候条件不好，

0: 没做过牙齿矫正。哎呀，这么说姜子牙他们全都完犊子了，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妖道吕月一蹦多高，那太好了，咱们赶紧啊过去接收去。什么刀枪器皿呢、锣鼓帐篷啊，哎，全都拉回来。把武王的脑袋和姜子牙的头颅啊，哎，都拎回来。这帮人乐坏了，马上点兵啊，就出发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哎，抢好东西去，快快快快快快。书说简短，就到在周营了。一看呢，连守营的都没有，哎，整个就是一潭死水呀。妖道吕月还说呢，大伙儿注意啊，我给你们发的那个防毒面具，当然是这个土造的了，哎，都戴上戴上啊，要不然你们也得这传染病。大伙儿都戴上防毒的这个用具，摸摸索索就进了大营了。到里头一瞧，嘿嘿，乐的呀，鼻涕泡都开花了，东倒一个西歪一个呀，穷凶极相，惨不堪言。哎呀，姜子牙他们就这样就全军覆没了，哎呀，太好了，赶奔中军保障瞧瞧去。眨眼之间到在中军帐了，老余家小哥五个，于达、于照、于光、于仙、于德，往前就冲啊！尤其老二这大傻小子，名叫于照。嘿，我进去瞧瞧，哎，看姜子牙死了是什么模样？哎，有我爷爷死的时候好看吗？他爸爸于化龙啊，在后边啊，帮踹了他一脚。混账，你这什么比方啊？啊，怎么能说跟你爷爷比呢？
1: 对呀。我爷爷死的时候不是难看吗？跟那个死狗一样啊。
0: 大伙儿啊也憋不住乐，这就进了中军帐了。一瞧，哦哦，果不其然，姜子牙在地上躺着呢，旁边几员大将杨戬、哪吒、雷震子横躺竖卧，面部啊全都溃烂了。哎呀，太好了，这鱼化龙苍得啷亮出宝剑，就想过去砍这姜子牙的脑袋。可就在他亮剑的一刹那，就感觉天旋地转，就这么一声响，他们吓得一闭眼睛，等把眼睛再睁开一看呢，哎呀，一切可都变了。一看地下躺的那什么姜子牙、什么哪吒、雷震子都不是，就是啊几棵稻草。再往周围一看，这也不是周军的大营啊，这就是旷野荒郊啊。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我们眼睛看花了？不能啊，一个人眼睛花，俩人眼睛花，这好几万人眼睛全花了。他们正在发呆发窘的时候，就听见咚咚啪三声炮响，紧跟着呀喊杀声冲天，冲啊，杀呀，别让潼关的众将跑了啊。哇，哎呦，可坏了，中了空城计了，不好，快跑吧。这回知道抱头鼠窜了，但是已经晚了。人家姜子牙排兵布阵那多高明啊，再加上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出谋划策，那就更高的了不得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全都是周兵周将了。妖道吕月一看呢，我先跑吧，我呀顾不了旁人了，一跺脚，一溜云光上了半悬空了。刚要往前飞，对面有人呢把道路给拦住了，你站一会儿，此路不通，等候多时了。他一看呢，哎呦，可了不得，这位厉声一目是三只眼，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啊，正是二郎杨戬。哎呀哈，这年轻的里头数他厉害，怎么让我给碰上了？

吕月、晃宝剑就过来拼命了。二郎呢，晃刀跟他干了几个回合，忽然间停住了，跳到一边用刀一指，哎，妖道，你先别打了。这吕月还不明白呢，啊，为什么不战？你回头看看啊，你屁股后边那是什么玩意儿啊？这吕月心说，我身背后还有东西呢。他把宝剑往后这么一背，扭转身形一瞧，哎呦，可不是有东西吗？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杨戬呢，把哮天犬给放出去了。就这大狗变的，比大象个儿还大呢。哎，就在他身背后这蹲着呢。他这一回头，正好跟狗来个面对面。哮天犬就没客气呀，血盆大口一张啊，咔嚓，把妖道脑袋就给咬掉了。这无头的死尸由得半悬空中可就栽下去，这就叫罪有应得，恶贯满盈了。他一死啊，两个小师弟陈庚、李平也没了主心骨了。俩人一缩身子，想借这乱乎劲儿啊逃跑，可哪想到对面来了俩杀人的祖宗，一个是金吒，一个是木吒，各晃着双剑，小子，你们往哪儿跑啊？噗噗啊，咔嚓咔嚓，全给报销了。老于家呢有一个大傻小子，哎，就是那老二叫于兆啊，一看这插件就知道不好啊，哎呦，哦，坏了菜了，我说爸爸耶，咱们打不过人家了，快跑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7: 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到
17: 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给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姜子牙是将计就计，设下了埋伏圈，把敌人全都反包围了。老道叫吕岳，俩小师弟陈庚、李平全部报效。潼关城的主帅余化龙父子六人呢，那就更跑不了了，就哪吒、雷震子、土行孙、韦护这帮活爹往外头一冲，那他们怎么能扛得住？时间不大啊，劈球啪嚓全都给砸死了。那么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潼关城主帅全都阵亡，那些当兵的是纷纷投降。哎，我们交枪不杀，交枪不杀呀。姜子牙一看呢，把令旗一摆，哎，都收了俘虏吧。带着大兵往前一攻，把潼关城彻底的拿下。进城之后，出榜安民，清查府库，哎，都贴上封条，把武王姬发也接进来。这时候啊，黄龙真人、玉鼎真人找到姜子牙，咱们虽然说拿下了潼关，可喜可贺，但是不能歇着呀， 因为有紧急的事情迫在眉睫。咱们的师叔通天教主把他的宝贝徒弟金灵圣母给派出来了，这老娘们那才邪乎呢，就在这临潼关前摆下一座恶阵，叫做万仙阵，还不一定得死多少人呢。姜子牙一听也是瑟瑟的发抖，他深知啊，这金灵圣母不是一般的人，那是文仲文太师的授业老恩师，想当初自己也参与了，还有云中子，还有内园大将叫萧恩，在绝龙岭三火烧文仲，那老头子给整得多惨呢、啊、打了孩子大人出来，那么金灵圣母肯定是憋着一肚子火呢，要给他徒弟报仇啊。哎呀，看起来一步比一步更难喽。书中代言，这姜子牙想的太正确了，因为这一回呀，通天教主他是挂着道劲呢、啊。表面上说的挺客气，说是我呀摆下这座万仙大阵，咱们老哥几个就不要打斗了，让他们这些小弟兄啊好好的切磋切磋。实际上通天教主是那么想的吗？他呀已经暗下了决心呢、啊。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就借这次万仙阵的机会，不光把那些小弟兄什么广成子、燃灯道人呢、云中子、巨流孙呢、给他们一网打尽，同时呢还要把老子、元始天尊、准提道人、接引道人，包括姜子牙和武王姬发全部干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通天教主啊做了一件特殊的道具，叫做星劫灭产六魂幡。顾名思义呀、啊、就是要兴他们的截教，灭掉产教，除掉六个人。哪六个人呢？就是元始天尊、老子、准提接引，加上姜子牙和武王姬发。现在呀，通天教主已经把这六个人的名字写在了六魂幡上，让他一个得意的门徒叫做长耳定光仙，是一个母兔子精，天天呢拿着这幡就去拜去。现在已经基本上成功了，等这个万仙阵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这通天教主就一声令下，把这兔子精就叫出来，长耳定光仙呢，喊一声把幡给我抖开啊，唰，就这么一抖啊，老子、元始天尊那六个人就全都化作灰烬了，永世不得超生啊。通天教主踌躇满志，这才把他的宝贝徒弟金光圣母给派出来了。到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潼关和临潼关中间的这片开阔地，就摆下了这座万仙阵。就这座恶阵比以往的那些全都邪乎，什么黄河阵呢、石绝阵呢、温黄阵呢、包括诛仙阵，跟这座万仙阵都没法比。通天教主下了这狠招子了，那么老子和元始天尊呢就不能等闲视之了，所以提前把这个黄龙真人和玉鼎真人派出来，帮助姜子牙要在潼关这地方啊好好的建一座炉棚，说白了啊就是修一座这个神仙招待所，什么吃喝拉撒睡呀、坐卧行为走啊，都得准备好了啊。因为神仙的生活习惯呢跟老百姓他不一样，撒尿用特殊的尿壶，上厕所得特殊的马桶，就连拌凉菜用的那个葱花都可能啊是金刚石做的。嗨，那玩意儿能吃吗？咱们呢就是打一个比方，反正这个接待工作不能小视。 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张罗着就盖这炉棚啊。俩行家在这儿呢，没用几天炉棚就盖好了。这一天到日子喽，喧哗结彩，香气氤氲呢，迎接玉旭门下之客，满旗红尘杀戒，再去返本还原。就听见仙乐声声啊，三山五岳的众道人齐齐拍手大笑而来，有这个广成子啊、赤精子、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清虚道德真君、太乙真人、灵宝大法师、道行天尊、巨流孙、云中子、燃灯道人，后边呢还跟着一位小撮把子，海外的散仙，叫做路亚。大伙见面之后嘘寒问暖，是又说又笑吧。但是扯完这闲白之后得说点正事儿啊。燃灯道人就问了，这座万仙大阵现在摆的什么样了？大伙一听，哎呦，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面面相觑，全不言语了。为什么呢？因为据他们观察呀，对方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这位金陵圣母现在还偷懒呢，还没干活呢？最后啊，黄龙真人站出来了，说我走一遭吧，不就是临潼关前吗？我到那儿我瞧一瞧，如果说他已经摆好阵势了，我马上跑回来跟你们汇报，如果说他没摆

呢，我看一看地形，我也就马上回来，保证不惹事儿，不就得了吗？大伙儿一听，哦，这主意还不错。那么黄龙道兄啊，你就多多辛苦一趟吧。黄龙真人辞别众人，由的炉棚上溜溜达达可就下来了，到底下脚驾云光啊，是直奔临潼关。一看这地方山清水秀的，这要是不打仗，老百姓安居乐业该有多好啊。哎呀，万恶的战争啊，真不是个玩意儿。哎呀，这万仙阵也没摆呢，平平静静的。哎呀，将来他们会在哪里摆阵呢？他呀是越看越不明白。这时候啊，离这座临潼关可就比较接近了。哎呀，这地方有点特殊，虽然看着是平地呀，但是影影绰绰有许多的鬼魂在这儿浮现。再一听看，烟风惨惨呢，呜呀，莫非说这地方就是万仙阵吗？啊，可能是人家给隐藏起来了。不行，我得多加谨慎。这黄龙真人赶紧噔噔噔倒退几步，站在高阜之处，手打凉棚，仔细的观看。不好，这地方有特殊的埋伏啊，我赶紧走吧。说个走可已经来不及了，就听见唰啦一声啊，就仿佛这地皮上啊盖着一块大帆布。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把这大帆布突然就给揭掉了，由打底下啊蹭蹭蹭蹭蹭冒出来无数的精灵啊。哎呦，什么模样的都有啊，驴脸的，大下巴的，花脸的，红胡子的，带鳞的，带脚的，带毛的，光着脊梁的，光着腿的，光着腚的，穿大裤衩子的，穿树叶子的，那真是奇奇怪怪，林林总总啊。而且这帮家伙刷刷刷的阵型不断的变化，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呢，啊，唰唰唰唰，变化无穷。黄龙真人就那么高的本领，这眼睛都看花了。哎呀，有老花镜都不管用了，我快跑吧，那哪来得及呀？就这群妖魔鬼怪呀，那都是截教的弟子徒孙，早就看见黄龙真人了。呜呜呜呜啊，不要跑了，给我站住啊，蹭。有打群妖当中跳出来一位，这位是马脑袋人身子。他的名字呢叫做马穗，其实啊就是一匹野马成精。这马穗晃动着浮尘啊，唰，奔黄龙真人可就来了。哎，你是黄龙真人不是啊？黄龙真人一听人家认出我来了，就没必要隐瞒了啊。不错，正是黄龙。好啊，你这个杂毛老道，你跟谁打招呼了啊？就敢偷看我们的万仙阵，真是活得不耐烦了。黄龙真人赶紧打一起手啊，善哉呀善哉，贫道啊没看见什么万仙阵，我以为呀这是一带平坦之地呢，所以从此路过。你胡说八道，你满嘴冒泡，哎，你找家伙吧。这小子动作真快呀，就把浮尘往这边一甩，唰。要说黄龙真人那是十二金仙之一，能耐大了去了，但是在这马穗面前竟然没有施展的余地啊，被人家的浮尘呢整个抽在脑袋上头，就听见啊咔嚓一声，可坏了，就给黄龙真人戴上了一柄金箍。您看西游记那孙悟空脑袋上头就有那么一个，哎，一个大铁圈儿。

给箍上了。箍完了之后，这马穗念念有词，难难难难难啊，紧难难难难难难啊，紧紧紧。哎呦，这金箍还真听话啊，就往里头勒呀。黄龙真人就感觉，哎呦呵，脑袋瓜子要裂开了，两只眼睛往外头直冒，心说不好，我得赶紧走啊。一会儿昏迷了，他就走不了了，一转身架起了云光，唰往回就跑，但是动作呀还是慢了点。马穗又带着几个小妖精在后边就追呀，哪里走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黄龙真人心说坏了，看起来十二金仙这回只能剩下十一个了，哎，我这就得报销了，哎呀，脑袋是真疼啊。就这俩眼珠子啊，本本全都冒出来了。黄龙真人赶紧伸手啊，本本把俩眼珠子又接住了，往回一塞，哎，给我回去吧。好嘛，把俩眼珠啊愣给按回了眼眶当中，可那玩意儿也受不了啊。眼看着黄龙就要命丧敌人之手，这就叫人不该死总有救。就听见半云空中仙乐声声啊，紧跟着有小童子说话，下面可是黄龙师兄吗？哎呀，正是黄龙，你是哪个？他这眼睛不好使了，看不见呢。黄龙师兄啊，我乃是玉虚宫的小童，现如今老天尊带领我等来会这万仙阵，你速速上来。是是是是是。黄龙真人乐坏了，啊，师父来了，那我这命啊保住了。赶紧驾云光往上头窜呢，基本上是瞎着个眼睛他摸上来的。那么来的是何人呢？哎，正是元始天尊。沉香碾的旁边站立着南极仙翁老寿星，还带着仙鹤童儿呢。黄龙真人呢，瞎么呼眼的就上来了，哎，师父，我给您磕头了，跪那儿就磕头。元始天尊用手一指，你给谁磕头呢？方向不对。哎呀，黄龙真人心说，我知道我给谁磕头呢。实际上啊，他这眼神已经不好用了。他跪这地方是在白鹤童儿的前边，这白鹤童儿呢还牵着一只金毛的小狗，那是玉虚宫的小宠物。那么黄龙真人跪在这儿，瞎着个眼睛啊，就给这狗磕上头了。这小狗还挺高兴，直撒欢啊，心说这位长得个儿挺大，怎么对我这么尊重啊。他一高兴啊，就叫了那么几声，汪汪汪汪汪汪。这黄龙真人才明白，哎呦，好好，我给狗磕头呢，好嘛，磕的还挺起劲儿，哎，吃亏吃大喽。哎呀，元始天尊看着徒弟呀，真心疼啊，急忙用手一指，金箍速降啊，啪。这只金箍啊，四分五裂。黄龙真人算是解放翻身喽，哎，两只眼睛也归本还原，恢复了正常。刚要过去跟老师说几句，这时候啊，那个叫马穗的，哎，野马精带着小妖追上来了，哎，黄龙，你往哪里走？就倒在了沉香碾的前边。这小子也不傻呀，瞪眼睛一看，哎呦，我的妈耶！这位这肯定是大腕大咖呀，啊，说不定就是元始天尊，吓得他一扭头就跑啊。那么这时候元始天尊就不用说话了，寿星老也不用言语，就连白鹤童儿都没必要发声，哎，就把那只宠物小八狗给放出去了，汪汪汪汪汪汪，拦住了马穗的道路，吓得这野马精扑通跪那儿了，哎呀，哎，狗大爷，狗大爷，我给您磕头，给您磕头，棒棒。

比那黄龙真人磕的还要实在呢。这只小八狗呢，也不叫唤了，哎，围着这马穗呀，唰唰唰转了那么几圈，然后抬起了一条后腿，蹬住了马穗的胯骨，哎，屁股这么一撅，哗，哎，撒上尿了。就这泡尿，呲的还挺有技术含量，全给呲到马穗的这脸上了，啊，噗啊！哎呀，这个狗啊，可能是营养丰富，要不然就是有肾炎，怎么这么骚啊？哎呀，要了我的命喽！小狗撒完了尿，哎，一抬腿啊，当，踹了这马穗一脚，这位又到半悬空中就待不稳了，哎呀，啊，嘚啪哭，摔下了云端。他一看我呀，我跑吧我。架起了一阵妖风，回转万仙阵去了。这时候元始天尊把黄龙真人叫过来了，黄龙啊，你们所作所为为师清清楚楚，咱们呢赶紧回转炉棚，用不了片刻之功，你家大老爷就要降临呢。哦，黄龙真人知道了，老子也要来呀，那赶紧回转炉棚吧。带着老师，带着师哥，这就回来了。等众仙见面之后，是非常的高兴，哎，都过来给老师见礼。不多一时，老子也来了，还带着宣都大法师，大家伙又过来给大爷磕头。老子长叹一声啊，哎，此一番万仙阵呐，真是罪孽不小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威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群仙聚会要大破万仙阵，大伙心里头都清楚，就这座大阵呢，跟绞肉机差不了多少，这一回就好像是神仙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那通天教主就好比是希特勒，那么老子和元始天尊呢，就好比是罗斯福和丘吉尔。 西方教主准提接引，哎，那就是斯德林呢。这真要是打起来，那就得枪地给，炮地给，原子弹嘎嘎往下扔。当然了，咱们这儿啊是一个比方，可是真要打起来，还真就是这种模式啊。老子叹了口气，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另外，咱们什么时候开兵建仗，也得提前约定一回呀。为今之计呀，就得派一个人到在万仙镇前去下书。可是啊，派的这位信使不好挑选，必须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大伙商量商量啊，谁去比较合适。一旁边呢，燃灯道人过来了。大老爷，要说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嘛，我给您推荐一位啊，你说说是谁呀？就是那吴王千岁姬发。把老子给气的脸都绿了。哎呀，你真是吃剩饭你出馊主意啊，干这个事儿让王家千岁去，你感觉合适吗？对面都什么人呢？全都是妖精啊。王家千岁肉眼凡胎的，那就得肉包子打狗，是有去无回呀。燃灯道人一咧嘴，那大老爷，您不说福大命大造化大吗？这个我就想到武王千岁了，没有人比他再适合，因为他爸爸是文王啊，那谁比得了啊。说到这儿，一旁边呢，太乙真人过来了，就是哪吒他师父。大老爷，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人呢，要讲究拼爹，那比武王还厉害。大伙一听，嘿，这是谁呀？都把目光投向了太乙真人。太乙看看大伙，我说这个人呢，就是龙吉。

糟啊，我看实得。马上找姜子牙，哎，就得找这龙姬公主到这儿来给他安排任务啊。时间不大，姜子牙把龙姬公主领来了。领一个还搭一个，龙姬公主她老公，哎，也就是红锦那位少元帅也来了。这两口子搁到一块儿，那真是金童玉女一般的。他们跪倒给老子元始天尊磕头。老子一摆手，免礼平身呐、龙姬公主啊，还有红锦小将，这一回呀，给你们安排个大活，就是赶奔万仙镇前去下书啊。龙吉公主一听啊，心里头就是一震，心说，哎呀，这活确实够大的，那万仙镇都什么人物啊？披毛戴甲的全是畜生，全是妖精啊，我到那儿去我还能活着回来吗？可是作为军人，特别是女军官，能说贪生怕死吗？所以他呀，硬着脑瓜皮把这个使命给接受下来了。红锦呢，当然是主动提出来，哎，说我陪着公主一块儿去。老子点了点头，你们都是好样的，另外呢，不用过于担心呢。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哎，这是规矩。而且呢，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两道灵符，哎，可以护身呢。我说，玄都何在呀？玄都大法师过来了，这位呀是老子唯一的徒弟。过去把符给他们贴上。玄都啊，拿来两道符，交给龙吉公主和红锦，哎，告诉他们回去应该怎样贴，怎样贴。这两口子都听明白了。这时候元始天尊吩咐寿星老把这封书信拿过来，交给了龙吉公主，哎，这是给通天教主送的。那么龙吉公主、红锦这两口子下了接仙台，这就得出发了。姜子牙不放心呢，还给派了几个助手，哎，就是护送他们的，有杨戬，有哪吒，金吒、木吒、雷震子，再加上韦护、土行孙、韩毒龙、薛恶虎，哎，这些小弟兄都得走一趟。书说简短呢，大伙送着这两口子离万仙镇不算太远了，这才站住了身形。哪吒抱腕拱手，哎呀，公主啊，红将军，我们不能远送了。龙吉公主嫣然一笑，各位呀，多谢多谢，我们呢这就去下书，咱们回来再见。大伙心说，那你们还回得来吗？心里头啊都捏把冷汗。众人回去等候，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龙吉公主，于同红锦往前就走啊，看这位置差不多少了，夫妻两个才站住了身形。这龙吉冲着万仙镇的方向打一起手，善哉呀，善哉，列位道兄，列位神圣，奴家我们呐，乃是龙吉公主，特来下书啊，要见一见通天教主他老人家，哪位到里边回禀一声啊。说完这句话，就听见蹦出来这么一位人，身子是马脑袋，长得奇形怪状的，来在了龙吉和红锦的面前。这是谁呀？哎，这就是守镇门的，名叫马穗，就是昨天给黄龙真人带金箍，哎，让小八狗吃了一脸尿的那位神仙。这马穗瞧了瞧龙吉公主，下书，书信何在呀？呀，这书信呢，就在我怀中揣着呢，不过呢，必须面见教主才能上达。啊，嘿嘿嘿，好吧。

我到里边禀报禀报。这马穗转身肉蹦回去了，是踪迹不见呢。过了一会儿就听见啊本儿他又蹦出来了。您说这地方奇怪不奇怪？渺渺茫茫什么都看不见，就是这个码头的怪物啊进进出出。跟我走吧。龙吉红锦在后相跟呢。往前这一走啊，呼这么一下，就好像撞在了一个什么软东西上边，好像猪碎泡，又好像氢气球。等撞过来再一看，眼前是豁然开朗，面前好大一个大厅啊，比那个标准的体育馆都大。再一看这大厅当中啊，中间有一座高台，台的上边呢站着许许多多的人呢，与其说是人，不如说呀是一大群妖精。什么模样的都有啊，花脑袋，绿脖子，披鳞戴甲，红头发，紫脊梁，大白腿，还有的穿着树叶子，有的顶着奇形怪状的帽子，难以尽数啊。在正中间这位置呢，有一座八卦台，台上盘膝打坐，有一位道长啊。这是谁呀？正是通天教主。教主的旁边有好些个人呢，那么龙吉和红锦都不认识，可是说书人知道吧，这都谁呀？都是截教最得意的门人弟子，有这个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归灵圣母，还有金光仙、乌云仙、毗卢仙、灵牙仙、求首仙、金箍仙、长耳、定光仙呢。龙吉一瞧，就这帮家伙长得都够难看的，唯一例外的就是这长耳定光仙，因为这位呀是母兔子成精，平时又喜欢打扮，买了很多进口的化妆品，把那兔子眼睛、兔子的三瓣嘴啊描的是通红通红的，特别的性感。所以呢，龙吉公主就多看了他两眼。与此同时啊，这长耳定光仙母兔子精也多看了两眼，不过他看的不是这龙吉公主，而是龙吉公主她老公，那红锦元帅。定光仙一瞧，哎呦喂，这是哪儿来的帅小伙啊？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纯正的美男子啊。哎呦，可真是，我在碧幽宫生活这么多年了，看的一个一个全是丑八怪，没想到人家周营里头有这样的小帅哥。哎呦，我是什么命啊，这辈子过得可真是够憋屈的。这兔子精心里头怎么琢磨，咱们压下不提。单说龙吉公主和这个红锦上前呢打一起手，善哉呀善哉。周营的信使龙吉红锦参见老教主。通天一看有点不高兴啊，往下便问，你二人因何不归？龙吉可就说了，教主容禀，我们为什么不跪呢？这一则呀，我们二人乃是周营的信使，到这儿啊跟你们是平等的，如果一下跪那就不合礼法了。第二呢，跟我们两个人的身份呢也有关系，不才龙吉乃是上苍的公主啊。哦，通天教主听明白了，这丫头片子乃是玉皇大帝的闺女，王母娘娘所生啊，官二代，我说的这么牛哄哄的呢。通天教主没说什么，他手下这些徒弟呀，可都吵吵起来了，什么金光仙呢、乌云仙呢、灵牙仙呢、求首仙呢，说是仙，实际上全是妖精啊！哎呀哈！好你个丫头片子呀，
真是不识时务，快跪下跪下跪下，少要废话了。通天教主把手一摆，不可造次。公主啊，这些人不懂规矩，你不要见怪。我听说公主此来乃是下书，不知书信何在呀？这龙吉公主赶紧由她怀里头把书信就掏出来了。这封信呢，是姜子牙找这个文秘人员写的，由老子和元始天尊签发的，有象牙的画轴卷成这么一卷，古香古色的，把这玩意儿往上一递。那么这边呢本儿蹦过去一位，谁呀？长耳定光仙，母兔子精。他把信接过来呈给了通天教主。教主展开一观呢，看得比较明白。这意思很简单，就是老子元始天尊问通天教主说，你这座万仙阵，你要是识时务呢，就把它撤去，免动干戈。如果说不撤，你约定个时间，咱们呢就在阵前一会。通天教主一阵冷笑，龙吉公主啊，我没有时间写回信了啊，就把这封信给你们退回去。你们二人呢，就告诉那两位教主，就说这万仙阵万万是撤不得。阐教门人、截教门人还要在这儿啊以武会友呢，究竟谁高谁低，孰优孰劣，到时候是自见分晓啊。这么办吧，就是明天一早请老子、元始两位教主到此处观阵的。说着话，把这封信呢给退回来了。龙吉公主把它往怀里头一揣，呀，多谢教主明示，那我们就要告辞了。这夫妻二人又打一起手，转身往外就走啊。那么这夫妻二人回去怎么回禀，咱们呢不必细说，单说通天教主望着龙吉公主和红锦的背影，他是长叹了一声啊。唉，就这口叹气呀，包含着很深很深的内涵。他的这些徒弟那都是贼鬼溜滑的，可就看出来了。哎呀，师父啊，您怎么叹气呀？是不是有什么感慨不成啊？通天教主点了点头。你们大伙看看，人家龙吉公主还有这红锦，一身都是胆呢。咱们万仙阵可以说是杀人的战场，惊人魂，丧人胆，可是人家就敢到这儿来下书来，胆气可嘉呀。哎呦，这通天教主一表扬人家红锦和龙吉公主，他手下这些徒弟呀都不爱听了。干嘛呀，憋得没有人动静了，心里头别扭，这老师真是长人家威风，灭咱们自家锐气呀。就下个书就算有胆量了，那我们也可以派人到姜子牙那边去下书去呀。是这么想的，可是没有人呢敢举手敢报名，底下窃窃私议呀。我说师兄啊，师弟呀，您要不然走一趟去下书去，见见大老爷老子，见见二老爷元始天尊呢，待着待着，你净吃剩饭出馊主意啊！我到那边去了，万一那帮小子这一发火，我还回得来吗？你忘了有一个广成子了，拿那翻天印啪啪的把人都拍成馅饼啊！我是不敢去。你不敢去呀、那你可不如我、我是更不敢去。一动真格的全都瘪茄子了，只有在通天教主身边站着这位呀有心走一趟，谁呀？正是长耳定光仙呢。这母兔子精就琢磨，哎呦喂，你快看看吧，
人家这

0: 都营里头那都是什么人物啊？那龙吉公主小模样长得跟小水葱一样，那好看劲儿啊就别提了。尤其是他老爷们儿，那小伙子叫红锦的，哎呀，长得十八爱人体呀！我就看了那么1600多眼，没敢多看呢，我就忘不掉了。哎呀，我真想再去瞧瞧去。另外周营里头是不是小帅哥有的是啊？我呀应该去开开眼去，好美之心人皆有之嘛。你看我们这儿，哎呀，这花脖子绿脑袋长得连个人模样都没有，跟那鞋底子成精差不多。哎呀，我豁出去吧，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这要是走一趟去见见老子和元始天尊，一则呢能好好的看看周营的众将，还有那些上仙到底是什么模样，另一则呢也在我师父面前显摆显摆呀。这定光仙打定了主意，这才说话：师父啊，我想主动请缨到周营走一趟，探看探看虚实，另外呢也让人家别瞧不起咱们呢。
1: 通天教主挺高兴，你们看了吗？还是定光仙呐，他有志气。实际上他不明白，这母兔子精是憋着呀要去看帅小伙去。好吧，定光仙你就走上一遭，还望你不辱使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5: 你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
15: 太丰足了。
14: 是圣人所至。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9: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2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哎，老同学，你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缺德作损的龟灵圣母是一只啊大母王八，他收了俩小徒弟，一个叫陈庚，一个叫于德。这母王八呀，把自己一种绝招交给了这俩人。什么绝招啊？叫做五行不斗法转轮灭魂诀。就这玩意儿才损呢，能灭千军万马呀。那么现在这一招可就要用上了。于德他爸爸，也就是潼关的主将，叫于化龙。老头子就问他，我说老五啊，你们用的这招到底怎么使啊？啊，跟老爸爸我说一说。于德晃晃脑袋，爹爷，这时候可不能跟您说，万一走漏风声，那可就坏了菜了。哎，到时候你自然知晓啊。
3: 哎，你这败家儿子，哎，跟那说评书的一样，还给你爸爸留个扣子。
2: 老头也不好多问了。那么下一步这仗该怎么打呢？这里头啊，就得数这老道吕岳是足智多谋。这妖道手捻着虚然，给出个馊主意。哎，咱们呢就得先装熊，哎，目的呢是把姜子牙他们都给稳住。等姜子牙他们到在了关前呢，咱们就开兵见仗。但是呢，只许败不许胜。哎，谁要是打了败仗，回来大大的奖赏；谁要是打了胜仗，回来就得记过呀。大伙儿一听这事儿可新鲜啊，还得故意打败仗。他们呢，派人就出去就打探去了。没过三天，有人进来禀报，报。报帅爷得知，姜子牙率领大军60万呢，来到了潼关的门前，立营五里，安营下寨，是起令定夺，再探得令。探视马下去了，这老头子于化龙微微一笑，吕岳吕道长啊，那么按照计划，咱们大家伙出去打一仗，都得打败仗啊，知道，知道喽。这就亮全队迎敌呀。那么姜子牙得着信儿了，当然也排开了队伍了。两军阵前话不投机，当场就得动手啊。姜子牙派出来一员大将，谁呀？武吉，哎，也就是姜子牙当年在盘溪隐居直钩钓鱼的时候教的那徒弟，哎，打柴的那个樵夫。当然现在这武功是相当了得了。武吉催马摇枪，在两军阵前呢是耀武扬威，哪个来战。单说这潼关几员大将啊，尤其是老于家小哥五个，于达、于照、于光、于仙、于德。那么首先出马的就是于达和于照，老大和老二。这俩人呢催坐马，晃动掌中大刀，来在两军阵前。老大于达倒是没什么毛病，可这老二于照啊有点什么毛病啊，就是脑筋不太够用的，哎，有点傻了吧唧的，轮着大

0: 刀上来就喊呢，哦，我要打仗喽，我要打败仗哦。把他大哥于达给气的，哎呀，二弟，你说些什么呀？哎，我说我要打败仗啊。这打仗都盼着打胜了，有盼着打败了的吗？哎，大哥你怎么不实在呀？不是咱爹跟咱们说的吗？这回打仗啊，只许打败了，不许打胜了。打败了回去给酒喝，打胜了回去大嘴巴就给抽上。所以说我呀，我要打败仗啊，我要打败仗哦。把于达给气的，心说我这兄弟以后他打仗倒给俩钱也不能用他。武吉瞧得明白，来这哥俩这念叨什么玩意儿，哎，干脆甭管那么多，哎，把他们劈了就得了。催马抡刀可就冲上来了，三个人杀作了一团呢。那么于达和于兆憋着劲要打败仗呢，那他们肯定胜不了啊。打了十几个回合，一拍坐马，哎呀不好，哎，大爷我败阵去了，哎呀不好，二爷我没打败，我假装打败了，我也败阵去了。啊哈哈哈哈哈哈，两匹坐马回去了。哎呀，这武吉一琢磨，这哥俩什么毛病啊？哦，刀法没乱就跑了。哎呀，看起来呀，他们是胆怯了。这时候，老三于光、老四于仙各催坐马也冲上来了。老三心眼多，老四啊也是个大傻瓜。老三就告诉老四：“我说四弟呀，你可别瞎吵吵。”哎，为什么不让吵吵啊？因为一吵吵你就容易说实话。哎，那你放心。哎，我不说实话啊，我想打败仗我就是不告诉你，找家伙吧。他哥俩奔着武吉又下了家伙了。武吉心说这俩怎么也这毛病啊，啊听听烫烫败阵去了，哎我也败了。这武吉倒好，没费劲儿，是连胜四阵。他把大刀往空中一举，弟兄们给我往前冲杀啊！一路掩杀呀，老于家可就全都惨败了，哎，退回了关城，城门关上，吊桥拉起来，免战牌挂出来了。那么西周的人马呢，人家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回转营盘。姜子牙一直在官邸料阵呢，他乐了，呵呵，雕虫小技，一定是啊要稳住我们，恐怕是半夜晚间要偷营劫寨吧，来呀，传我将令，做好准备。那么西周这边怎么准备，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潼关内，这帮小子就开上会了，今夜晚间三更天呢。就让这西周的人马全军覆灭。小哥俩陈庚和于德凑到一块了，哎，把他们的宝贝全拿出来放到一起。因为当初啊，归灵圣母怕这哥俩搞不好团结，所以呢把宝贝分成两半，哎，一人一半。如果他们不团结，那么这个法宝就不能凑到一块，就不能奏效。哎，您别说，这手啊还真管用，这小哥俩倒是感情一直不错。于德就说了，师哥呀，您就歇着吧，我带着我们老于家我的四位哥哥，哎，一起行事也就行了。陈庚点了点头。那么于德呢就偷偷的把于达、于兆、于光、于仙这哥四个叫到了密室当中。老二这大傻小子叫于兆还问呢，哎，我老五问，今儿晚上咱们怎么整啊，你赶紧说吧，我绝对不吵吵，哎，我不吵吵啊。哎呀，二哥您别着急呀，你看这是什么。说着话呀，由的兜囊当中掏出来五块手帕，是青黄赤白黑，五个手帕往地上这么一铺，几位哥哥你们赶紧去沐浴更衣，哎，然后再来见我， 那好吧，洗澡去喽，脱光腚喽。呱唧呱唧呱唧呱唧，洗完了。兄弟，怎么整说呀？几位哥哥，你们呢，就是每个人踩住一块手帕，我呢，再发给你们每人一个小斗，这个斗里头装的都是绿豆啊，你们一定要端稳了，一会儿我一掐诀一念咒，这五块手帕可就飞起来了，把你们就带到敌营的上空，每个人一个方位，东西南北中，我在当间啊，然后我一声令下，你们拿着这小斗就往下泼呀，就把这绿豆都泼到姜子牙他们大营之内，咱们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1: 我说老五，你这是馊主意呀！这招多浪费粮食啊！要我说呀，别泼什么绿豆了，咱们都煮粥喝吧。拿沙子去瓤他们不一样吗？
0: 二哥，您就听我的吧。这绿豆它不能吃，这都是有毒的。
1: 有毒的，有毒的好哦，拿有毒的绿豆打他们去哟。
0: 幸亏他们这地方啊，这隔音效果非常好。要不然姜子牙他们都得听着。哎呀，二哥呀，你这人可真是，下回你倒找多少钱也不能用你了。说到这儿，那位可能不明白了，为什么用五个小斗去泼这个绿豆去？各位，这绿豆可不是一般般的，这是龟苓圣母已经加工处理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王八看绿豆。龟苓圣母就是大母王八呀，他的家族里头大王八小王八半的王八那乌泱乌泱的多得很呢，他呀就把所有的王八都给集合起来，然后整这么一大堆绿豆，让大伙瞪着眼睛就在这儿看，看的眼睛都出了血了，最后绿豆也都流了血了。这时候绿豆可就有了特殊的毒气了，龟苓圣母再给加点药面，这玩意儿可就造成了。拿这个小斗装着往下边这么一泼，只要是崩到人身上或者马身上，这人呢或者马当时就犯病，长什么病呢？叫做痘疹。这是一种传染病了。痘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天花。这个病在古代那是相当的严重啊，那就跟现在的艾滋病差不多少，而且这个传染性比艾滋病啊还要厉害的多的多的多的多。那么这五斗绿豆要是泼下去，你有个百八十万的人马呀，那就算是废了，用不了三天，一个传俩，俩传四个，就都得得上这个痘疹天花。闲言少叙呀，这于老五于德把四位哥哥都给嘱咐好了，哥五个全都抱着小斗踩到这手帕上头，然后他念念有词，那吃灵啊起，再看这手帕啊刷一下啊变大了，拖着五个人起来了，由得窗户门钻出去升上半悬空，刷刷刷刷刷刷，静悄悄就往前飞呀。那么姜子牙的大营离他们也就是十里左右，片刻之功可就飞到了。其实姜子牙还有准备呢，怕的是偷营劫寨，把这些军兵弟兄分成多少波都派出来了，夸夸夸夸夸夸，精神着点啊，小心有人劫营，没问题，夸夸夸夸夸夸，看着点啊。注意啊！夸夸夸夸夸！真要是有人偷营劫寨呀，那真就得不了手。可是万没有想到，人家有打上边下家伙呀。这五块手帕呀，分为东西南北中，稳稳当当都挺好了。中间的是老五于德呀，他能耐是最大。几位哥哥，听我号令啊！一、二。三，给我往下泼，好嘞，哗哗哗哗，这五斗绿豆可就下来了。 这玩意儿还挺神奇。本来五个小斗装的绿豆啊，显着没有多少，也就是那么三斤多沉吧。可是往下这么一泼，可就多了。漫天卷地，好似冰雹相反啊！啊，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周营的人马可就躲不开了。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哎呀，哎呀，啪啪啪啪啪！脸上也打上了，身上也中招了。哎呀，这是豆子吧？这个啊，怎么天上还下粮食了？那么余家哥五个一看大功告成了，这才调转这手帕，唰，都飞回去了。姜子牙也得着信儿了，因为这豆子呀也打着他了。哎呀，这中军宝杖都给砸漏了啊！脑袋上砸三个绿豆。哎呀，这用手一摸，哎呀，这怎么烂了仨坑啊？找大镜子一照啊，脸上起了斑点了，这怎么回事啊？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报相爷，不知道为什么有许多的绿豆从天而降啊！”姜子牙一瞧，哎呦，报事的这位脸上也烂了几个大坑，紧跟着几员大将进来了，一瞧，哎呦，脸上都有坑，哎，这可了不得，赶紧去见见武王千岁。等见着姬发了，发现他呀，比别人脸上那坑啊还多呢。哎呀呀，这可是怪事儿啊！第二天可就更麻烦了。大家伙又是发烧又是眩晕，脸上这坑啊全都流了脓了。哎呦，姜子牙心说不好啊，看起来昨天的绿豆下得有些蹊跷，等这一盘点，所有的兵将全都中招了，只有三个人没有事。头一个是哪吒，金刚不坏之体呀，铜头铁臂，他没事。第二个杨戬会72般变化，下豆子的时候他摇身一变，哎，变成一个小沙子粒儿藏起来了，所以也没事。第三个没事的就是杨任呢，身上有宝贝，人家是破瘟疫破病毒的专家，所以伤不了他。剩下所有人可全都得了天花痘疹了，这怎么整啊？姜子牙就问杨任：“杨将军呢，你有去瘟金丹，有五火神焰扇，你看看这玩意儿你能不能治啊？”哎呀，杨任摆了摆手啊：“丞相，我的这些玩意儿只能治一治普通的瘟疫，普通的病毒，至于这种天花痘疹，我也是无能为力呀。不过呢，我的去瘟金丹可以呀，暂时的缓解一下这个病症。要想彻底去根儿，您呢还得速享良策。”说完了，把葫芦摘下来，去瘟金丹倒出来好大一堆呀，用冰水盐开了，给大家伙服用。这玩意儿顶得了一时，顶不了一世啊！哎呀，姜子牙愁的呀，顿足捶胸啊。这时候，二郎杨戬说话了。师叔啊，依我看这个事儿跟那个妖道吕月有关系。以往有件事儿您还记得吗？就是吕月倒在咱们西岐城去放毒去，水里边也有毒了，粮食米里头也有毒了，结果全城的军民都患了一场恶病，差一点全都死翘翘了。那回是怎么治好的呢？就是图纸我赶奔火云宫走了一遭。火云宫有三位圣人呢，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干脆我还上那儿来一趟吧，哎，说不定人家有什么高招呢。哎，对对对对对。姜子牙一拍脑门，这一着急呀，我把这茬还给忘了，你赶紧去吧。小侄遵命。这杨戬十万火急呀，扛着三尖两刃刀，带着哮天犬，一点地啊，噌，一道云光就奔了火云宫了。咱们说书就是快，哎，尤其这神魔书那就更快了，刹那之间到达了目的地，让小童儿到里边禀报一声， 小童儿乐了，哎呀，您不是二郎神杨老爷吗？不敢，正是杨戬。您的来意呀，三位圣人早就算出来了，你不用进洞了，到后山去走一遭吧。哎呦，杨戬心说，我到后山我干嘛去？人家让去，那只好就去呗。这才随着小童儿来在了后山，一看火云宫这后山呢，非常的漂亮，山岭重叠，怪石横生，而且这山上啊还有很多的花草树木，这些花草都挺特殊啊，奇形怪状，你说是人参吗？你说是灵芝吗？还是何首乌啊？还是狗尾巴草啊？这杨二郎都认不出来呀。正在观看的时候，发现有的那边山路上飘飘摇摇走来一人呢，身上穿着树叶子，头上啊戴着草帽子，底下光着两条腿，光着大脚丫子，手里头呢拎着一个花篮。二郎一眼可就认出来了，这就是德高望重的神农氏，不敢怠慢呢，赶紧过去扑通就跪那儿了，梆梆梆连磕响头，神农老爷在上，杨戬参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

0: 是由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3: 如

0: 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二郎杨戬来到火云宫的后山，遇上了神农氏。这老头啊，正在那儿采药呢。一看杨戬来了，神农非常的高兴。哎，小朋友，好嘛，管二郎神叫小朋友。那没办法，人家的确是祖宗尖儿啊，比杨戬呢大着好几万岁呢，叫小朋友都属于抬举他。小朋友，你又来了啊，一回生二回熟啊。你也不用讲述经过了啊，你们那点事儿我心里头都有数。不就是有斗诊了吗？啊，对对对对，老祖宗，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嗨嗨，你们当然是办不了了，可是我都已经帮你们办完了，你来看这是什么。就把这花篮子往前一递，杨戬赶紧凑过去，龙目光仔细观看。哎呀，杨戬泄气了，怎么呢？这花篮里头装的这玩意儿啊，就是几颗烂草。老前辈，这玩意儿它管用吗？这玩意儿，哈哈哈哈，这个乃是一味重要的草药，叫做生麻呀。治痘疹它是有奇效，何以见得呢？啊，有赞为证啊，说是紫梗黄根八瓣花，痘疮发表是生麻，常常曾说玄中妙，传于人间莫浪夸。你呀，就把这生麻这味草药带回去，把它熬成水，给大伙儿啊是连喝带洗，这个病毒也就治好了。哎呀，多谢老祖宗。二郎一伸手把这只花篮子拿过来了，这里头这生麻装的好些呢，而且这都是仙根，都是极品，回去一熬药啊，几十万人都够用了。可是杨戬还有点不满足。老祖宗，我感觉这生麻呀，这药它比较慢，像我师叔姜子牙呀，武王姬发呀，满营众将啊，那病症都非常的重啊，您能不能再给点特效药？就是什么仙丹呢，圣水呀，再给我一点。哈哈哈，小朋友，你真是贼不走空啊。不瞒你说，这特效的金丹呢，我也有这么几葫芦，你说说啊，想要多少吧？多了我也不要，我就来他个三十吨五十吨的，也就够了。待着，好小子，你上我这儿抄家来了啊？没听说过这金丹一要就要几十吨的，你以为这玩意儿是农家肥是大粪呢？啊，没有那么多。杨戬也乐了，老祖宗，我跟您呢，整个小幽默，您赏几粒我就拿几粒。这还像句人话，给你拿上两葫芦吧。啊，这神农氏还真够大方的，两大葫芦金丹又递过来了。这杨戬呢，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老祖宗，我这就告辞，马上回去救人去。书说简短，带上生麻和仙丹呢，脚驾云光唰往回便走。眼看着离着营盘不算太远了，

人可麻烦了，把我的金丹生麻都给抢走，那我是前功尽弃呀。他赶紧屏息凝神，往下一搓身，瞪大了眼睛仔细观瞧。哦哦哦，哈哈哈！二郎他乐了，一看来的非但不是敌人，而且呀是朋友。大大的，来的两位是谁呀？前边这位呀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后边这位玉泉山云霞洞玉鼎真人。尤其这玉鼎真人那可不见外，那是二郎杨戬的授业老恩师啊。啊，一个师父一个师大爷，赶紧上前见礼吧。过来就在云端就磕头啊，师父大爷给你们磕头了。来的两位道长是不是黄龙和玉鼎呢？哎，一点儿都不错。那么他们俩为什么来呢？这里头有个套头，这二位呀是奉了玉虚法碟来的。就是前两天南极仙翁把他们哥俩给叫去了，哎，元始天尊亲自给他们安排任务，让他们俩呀到两军阵前寻找江上姜子牙，说就在临潼关前又要有一场恶战，这场战的名字叫做万仙阵。因为上一回呀三教会破诛仙阵，把四口大宝剑诛仙剑陆仙剑现仙剑绝仙剑都给收走了，另外呢老子一气化三清，给这个通天教主脑袋上头啊邦邦邦打了三扁拐，还有西方教的准提接引帮忙，把通天教主啊就给造灭火了。可是通天教主那是善茬子吗？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头挂了道尽了，所以呢提出要求来，说要找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摆下一座万仙阵，目的呀是让这些弟子徒孙们比试比试。你玉虚宫不是有十二金仙吗？哎，我碧幽宫也有的是门人弟子，哎，让他们这一辈儿好好的动动手。这也是啊看一看阐教和截教哪一教教学成果比较突出。通天教主这人呢说得出来他干得出来。现在真就把万仙阵给摆下了，摆在哪儿了呢？就在临潼关的前边，哎，潼关的后边，哎，夹心这地方。那地方可挺缺德呀，那是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必经之路，所以这场打斗还避免不了了。玉虚宫的元始天尊这才把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叫来，让他们哥俩打前战，到在前敌呀，寻找姜子牙，帮着他一起搭建炉棚啊，而后众仙好一起聚会呀。所以黄龙玉鼎急匆匆赶奔两军阵，这就在云端遇上了杨戬。等杨戬趴到那儿磕头，把自己的这个事情一说，两位真人倒吸一口冷气呀，哎呀，我们还疏忽了，没算到还有这一手呢。杨戬乐了，大爷师父你们来的是正好啊，现在我们营盘当中绝大多数人都身染斗疹，哎，病的都不行了，就有仨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杨刃，哎，我们仨呀还能够活动，明显的人手就不够用了，那么您二老这一来呀那太管用了，哎，别的你们就别干了，先帮着我一起呀，哎，当这个护士。俩神仙一听太讨厌了，我们这么高身份俩大老头子当护士，嗨，那干得好吗？嗨，干不好也瞎干吧，谁让赶上了呢。这一行三位呀降落云头就来在了连营，一看幸亏回来的比较早，再耽搁两天呢所有人都得嗝屁朝凉了。这时候哪吒杨刃也出来了，几个人见面之后啊
那就马上的就干活。

把生麻给熬成汤药，把这金丹也都研碎了，给大伙喂呀洗呀。这玩意儿还真神了，神仙一把抓呀，大伙这病都好了，不但好了，比没得病之前呢，这身体还更强壮了。哎呀哈，这药是真好吃啊！啊，不行，再来两碗，还得解解馋，好吗？吃药都吃上瘾了。那么姜子牙赶紧出来了，拜见黄龙、玉鼎两位师兄啊。黄龙真人呢，把万仙阵的事儿说了一遍。姜子牙一听，哎呀，真是，按下葫芦瓢又起，一宗未了又一宗啊。二位先帮我这个忙，哎，先把这潼关咱们先打下来，然后再整这个万仙阵啊。好吧，这玩意儿就得按顺序来，小猫吃小鱼儿得有头有尾呀。黄龙真人那是足智多谋，他压低了声音跟姜子牙就交代，哎，咱们要想取潼关呢，就得将计就计，得这说了一阵子悄悄话。姜子牙一听连连点头啊，哎呀，此计大妙，赶紧准备吧。那么他们怎么准备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潼关城里头主将叫余化龙啊，五个宝贝大儿子余达、余照、余光、余仙、余德，哎，都挺不错的。唯一不理想的呢，就是二儿子余照，哎，是个大傻帽。这时候妖道吕月带着两个小妖道陈庚和李平给他们呢正开会呢。这吕月一蹦三跳吧，哎呀，这回咱们是大功告成了，60万周兵全都得了斗疹了啊，用不了几天就得死翘翘，咱们过去直接就接管了啊，战利品无数啊。余化龙也高兴，吩咐探马蓝旗赶紧给我打探，探了几圈最后给他报报，帅爷得知给您呢道喜了。那么周朝的大营里头全都死翘翘了，就连那个主帅叫姜子牙的那老棺材瓤子，哎，都已经蹬腿了。哦，余化龙眼睛瞪得挺大呀，你们怎么知道姜子牙也死了呢？哎呀，我们太知道了，因为里边全都是死党啊，我们呢胆儿就大了，进去就溜达去了。一看中军宝帐里边啊躺着一个老头，哎，白胡子白眼眉，呲牙咧嘴的，我们认出来了，那就是姜尚，哎，姜丞相。我们过去呀，哎，把他这大门牙给掰下来一个，胡子给拽下来一绺。主帅您要是不信呢，您就上眼观瞧。探马把这些玩意儿零碎啊就拿出来了，余化龙瞪大眼睛一瞧，哎呀哎呀，这就是姜子牙的胡子呀，啊，跟那个驴尾巴那毛还差不多少，哎，这牙这形状也不行，看起来姜子牙这老头子小时候条件不好，没做过牙齿矫正。哎呀，这么说姜子牙他们全都完犊子了，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妖道吕月一蹦多高，那太好了，咱们赶紧啊过去接收去，什么刀枪器皿呢，锣鼓帐篷啊，哎，全都拉回来，把武王的脑袋和姜子牙的头颅啊，哎，都拎回来。这帮人乐坏了，马上点兵啊就出发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哎，抢好东西去，快快快快快快。书说简短就到在周营了，一看呢连守营的都没有，哎，整个就是一潭死水呀。妖道吕月还说呢，大伙注意啊，我给你们发的那个防毒面具，哎，当然是这个土造的了，哎，都戴上戴上啊，要不然你们也得这传染病。大伙儿都带上防毒的这个用具，摸摸缩缩就进了大营了，到里头一瞧，嘿嘿。

0: 乐的呀，鼻涕泡都开花了。东倒一个，西歪一个呀，穷凶极相，惨不堪言。哎呀，姜子牙他们就这样就全军覆没了。哎呀，太好了，赶奔中军保障瞧瞧去。眨眼之间倒在中军帐了。老于家小哥五个，于达、于兆、于光、于仙、于德，往前就冲啊。尤其老二这大傻小子名叫于兆，
1: 嘿，我进去瞧瞧，哎，看姜子牙死了是什么模样，哎，有我爷爷死的时候好看吗？
0: 他爸爸于化龙啊在后边啊帮踹了他一脚，混账，你这什么比方啊，啊，怎么能说跟你爷爷比呢？
1: 对呀，我爷爷死的时候不是难看吗？跟那个死狗一样啊。
0: 大伙儿啊也憋不住乐，这就进了中军帐了。一瞧，哦哦，果不其然，姜子牙在地上躺着呢，旁边几员大将杨戬、哪吒、雷震子横躺竖卧，面部啊全都溃烂了。哎呀，太好了，这鱼化龙苍得啷亮出宝剑，就想过去砍这姜子牙的脑袋。可就在他亮剑的一刹那，就感觉天旋地转，就这么一声响，他们吓得一闭眼睛。等把眼睛再睁开一看呢，哎呀，一切可都变了。一看地下躺的那什么姜子牙、什么哪吒、雷震子，都不是，就是啊几棵稻草。再往周围一看，这也不是周军的大营啊，这就是旷野荒郊啊。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我们眼睛看花了？不能啊，一个人眼睛花，俩人眼睛花，这好几万人眼睛全花了。他们正在发呆发窘的时候，就听见咚咚啪三声炮响，紧跟着呀喊杀声冲天，冲啊，杀呀，别让潼关的众将跑了啊。哇，哎呦，可坏了，中了空城计了，不好，快跑吧。这回知道抱头鼠窜了，但是已经晚了。人家姜子牙排兵布阵那多高明啊，再加上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出谋划策，那就更高的了不得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全都是周兵周将了。妖道吕岳一看呢，啊，我先跑吧，我呀，顾不了旁人了，一跺脚，一溜云光，上了半悬空了。刚要往前飞，对面有人呢，把道路给拦住了。你站一会儿，此路不通，等候多时了。他一看呢，哎呦，可了不得，这位厉声一目是三只眼，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啊，正是二郎杨戬。哎呀哈，这年轻的里头数他厉害，怎么让我给碰上了？吕岳晃宝剑就过来拼命了，二郎呢晃刀跟他战了几个回合，忽然间停住了，跳到一边，用刀一指，哎，妖道，你先别打了。这吕岳还不明白呢，啊，为什么不战？你回头看看啊，你屁股后边那是什么玩意儿啊？这吕岳心说，我身背后还有东西呢。他把宝剑往后这么一背，扭转身形一瞧，哎呦，可不是有东西吗？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杨戬呢把哮天犬给放出去了，就这大狗变的比大象个儿还大呢，哎，就在他身背后这蹲着呢。他这一回头，正好跟狗来个面对面，哮天犬就没客气呀，血盆大口一张啊，咔嚓，把妖道脑袋就给咬掉了。这无头的死尸由得半悬空中可就栽下去，这就叫罪有应得，恶贯满。

俺赢了。他一死啊，两个小师弟陈庚、李平也没了主心骨了。俩人一缩身子，想借这乱乎劲儿啊逃跑，可哪想到对面来了俩杀人的祖宗，一个是金吒，一个是木吒，各晃着双剑。小子，你们往哪儿跑啊？噗噗啊！咔嚓咔嚓，全给报销了。老于家呢有一个大傻小子，哎，就是那老二叫于兆啊。一看这插件就知道不好啊！哎呦，坏了菜了！我说爸爸耶，咱们打不过人家了，快跑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汪子言，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的
13: 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 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姜子牙是将计就计，设下了埋伏圈，把敌人全都反包围了。老道叫吕岳，俩小师弟陈庚、李平全部报效。潼关城的主帅余化龙父子六人呢，那就更跑不了了。就哪吒、雷震子、土行孙、韦护这帮活爹往外头一冲，那他们怎么能扛得住啊？时间不大啊，劈球啪嚓全都给砸死了。那么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潼关城主帅全都阵亡。 那些当兵的是纷纷投降，哎，我们交枪不杀，交枪不杀呀。姜子牙一看呢，把令旗一摆，哎，都收了俘虏吧。带着大兵往前一攻，把潼关城彻底的拿下。进城之后，出榜安民，清查府库，哎，都贴上封条，把武王姬发也接进来。这时候啊，黄龙真人、玉鼎真人找到姜子牙。咱们虽然说拿下了潼关，可喜可贺，但是不能歇着呀，因为有紧急的事情迫在眉睫。咱们的师叔通天教主把他的宝贝徒弟金陵圣母给派出来了，这老娘们那才邪乎呢，就在这临潼关前摆下一座恶阵，叫做万仙阵，还不一定得死多少人呢。姜子牙一听也是瑟瑟的发抖，他深知啊，这金陵圣母不是一般的人，那是文仲文太师的授业老恩师，想当初自己也参与了，还有云中子，还有内园大将叫萧恩，在绝龙岭三火烧文仲，那老头子给整得多惨呢，打了孩子大人出来，那么金陵圣母肯定是憋着一肚子火呢，要给他徒弟报仇啊。哎呀，看起来一步比一步更难喽。书中代言，这姜子牙想的太正确了，因为这一回呀，通天教主他是挂着道劲呢。表面上说的挺客气，说是我呀摆下这座万仙大阵，咱们老哥几个就不要打斗了，让他们这些小弟兄啊好好的切磋切磋。实际上通天教主是那么想的吧，他呀已经暗下了决心呢，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就借这次万仙阵的机会，不光把那些小弟兄什么广成子、燃灯道人呢、云中子、巨流孙呢，给他们一网打尽，同时呢还要把老子、元始天尊、准提道人、接引道人，包括姜子牙和武王姬发全部干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通天教主啊做了一件特殊的道具，叫做星劫灭产六魂幡，顾名思义呀，就是要兴他们的截教，灭掉阐教，哎，除掉六个人。哪六个人呢？就是元始天尊、老子、准提接引，加上姜子牙和武王姬发。现在呀，通天教主已经把这六个人的名字写在了六魂幡上，让他一个得意的门徒叫做长耳定光仙，哎，是一个母兔子精，天天呢拿着这幡就去拜去，现在已经基本上成功了。等这个万仙阵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这通天教主就一声令下，把这兔子精就叫出来，哎，长耳定光仙呢，喊一声把幡给我抖开啊，唰，就这么一抖啊，老子、元始天尊那六个人就全都化作灰烬了。永世不得超生啊。通天教主踌躇满志，这才把他的宝贝徒弟金光圣母给派出来了。到在什么地方啊？哎，就是潼关和临潼关中间的这片开阔地，就摆下了这座万仙阵。就这座恶阵比以往的那些全都邪乎，什么黄河阵呢、石绝阵呢、温黄阵呢，包括诛仙阵，跟这座万仙阵都没法比。通天教主下了这狠招子了，那么老子和元始天尊呢就不能等闲视之了，所以提前把这个黄龙真人和玉鼎真人派出来，帮助姜子牙要在潼关这地方啊 好好的建一座炉棚。说白了啊，就是修一座这个神仙招待所。哎，什么吃喝拉撒睡呀，坐卧行为走啊，都得准备好了啊。因为神仙的生活习惯呢，跟老百姓他不一样。撒尿用特殊的尿壶，哎，上厕所得特殊的马桶。就连拌凉菜用的那个葱花都可能啊是金刚石做的。嗨，那玩意儿能吃吗？咱们呢就是打一个比方。反正这个接待工作不能小视。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张罗着就盖这炉棚啊。俩行家在这儿呢，没用几天炉棚就盖好了。这一天到日子喽，玄花结彩，香气氤氲呢，迎接玉婿门下之客，满其红尘杀戒，再去返本还原。就听见仙乐声声啊，三山五岳的众道人齐齐拍手大笑而来，有这个广成子啊、赤精子、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清虚道德真君、太乙真人、灵宝大法师、道行天尊、巨流孙、云中子、燃灯道人，后边呢还跟着一位小撮把子，海外的散仙，叫做路亚。大伙见面之后嘘寒问暖，是又说又笑吧。但是扯完这闲白之后得说点正事儿啊。燃灯道人就问了，这座万仙大阵现在摆的什么样了？大伙一听，哎呦，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面面相觑，全不言语了。为什么呢？因为据他们观察呀，对方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这位金陵圣母现在还偷懒呢，还没干活呢？最后啊，黄龙真人站出来了，说我走一遭吧。不就是临潼关前吗？我到那儿我瞧一瞧，如果说他已经摆好阵势了，我马上跑回来跟你们汇报。如果说他没摆呢，我看一看地形，我也就马上回来，保证不惹事儿，不就得了吗？大伙一听，哦，这主意还不错，那么黄龙道兄啊，你就多多辛苦一趟吧。黄龙真人辞别众人，由的炉棚上溜溜达达可就下来了，到底下脚驾云光啊，是直奔临潼关。一看这地方山清水秀的，这要是不打仗，老百姓安居乐业该有多好啊。哎呀，万恶的战争啊，真不是个玩意儿啊。哎呀，这万仙阵也没摆呢，平平静静的。哎呀，将来他们会在哪里摆阵呢？他呀是越看越不明白。这时候啊，离这座临潼关可就比较接近了。哎呀，这地方有点特殊，虽然看着是平地呀，但是影影绰绰有许多的鬼魂在这浮现。再一听看，烟风惨惨呢，

0: 意啊。
1: 莫非说这地方就是万仙镇吗？啊，可能是人家给隐藏起来了。不行，我得多加谨慎。这黄龙真人赶紧噔噔噔倒退几步，站在高阜之处，手打凉棚，仔细的观看。不好，这地方有特殊的埋伏啊，我赶紧走吧。说个走可已经来不及了，就听见唰啦一声啊，就仿佛这地皮上啊盖着一块大帆布。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把这大帆布突然就给揭掉了，由打底下啊蹭蹭蹭蹭蹭冒出来无数的精灵啊。哎呦，什么模样的都有啊，驴脸的，大下巴的，花脸的，红胡子的，带鳞的，带脚的，带毛的，光着脊梁的，光着腿的，光着腚的，穿大裤衩子的，穿树叶子的，那真是奇奇怪怪，林林总总啊。而且这帮家伙刷刷刷的阵型不断的变化，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呢、啊！啊，唰唰唰唰，变化无穷。黄龙真人就那么高的本领，这眼睛都看花了。哎呀，有老花镜都不管用了，我快跑吧！那哪来得及呀、啊？就这群妖魔鬼怪呀，那都是截教的弟子徒孙，早就看见黄龙真人了。呜呜呜啊！不要跑了，给我站住！啊，噌！由打群妖当中跳出来一位，这位是马脑袋人身子，他的名字呢叫做马穗，其实啊就是一匹野马成精。这马穗晃动着拂尘。啊，唰！奔黄龙真人可就来了。哎，你是黄龙真人不是啊？黄龙真人一听人家认出我来了，就没必要隐瞒了啊！不错，正是黄龙。好啊，你这个杂毛老道，你跟谁打招呼了啊？就敢偷看我们的万仙阵，真是活得不耐烦了。黄龙真人赶紧打一起手啊，善哉呀善哉，贫道啊没看见什么万仙阵，我以为呀、啊、这是一带平坦之地呢，所以从此路过。你胡说八道，你满嘴冒泡，哎，你找家伙吧。这小子动作真快呀，就把拂尘往这边一甩，唰。要说黄龙真人那是十二金仙之一，能耐大了去了，但是在这马穗面前竟然没有施展的余地啊，被人家的拂尘呢整个抽在脑袋上头，就听见啊咔嚓一声，可坏了，就给黄龙真人戴上了一柄金箍。您看西游记那孙悟空脑袋上头就有那么一个，哎，一个大铁圈给箍上了。箍完了之后，这马穗念念有词，难难难难难啊，紧难难难难难难啊，紧紧紧。哎呦，这金箍还真听话啊，就往里头勒呀。黄龙真人就感觉，哎呦呵，脑袋瓜子要裂开了，两只眼睛往外头直冒，心说不好，我得赶紧走啊。一会儿昏迷了他就走不了了，一转身架起了云光，唰往回就跑，但是动作呀还是慢了点，马穗又带着几个小妖精在后边就追呀，哪里走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黄龙真人心说坏了，看起来十二金仙这回只能剩下十一个了，哎，我这就得报销了，哎呀，脑袋是真疼啊，就这俩眼珠子啊，本本全都冒出来了。黄龙真人赶紧伸手啊，本本把俩眼珠子又接住了，往

回一塞，哎，给我回去吧。好嘛，把俩眼珠啊愣给按回了眼眶当中，可那玩意儿也受不了啊。眼看着黄龙就要命丧敌人之手，这就叫人不该死总有救。就听见半云空中仙乐声声啊，紧跟着有小童子说话，下面可是黄龙师兄吗？哎呀，正是黄龙，你是哪个？他这眼睛不好使了，看不见呢。黄龙师兄啊，我乃是玉虚宫的小童，现如今老天尊带领我等来会这万仙阵，你速速上来。是是是是是。黄龙真人乐坏了，啊，师父来了，那我这命啊保住了，赶紧驾云光往上头窜呢。基本上是瞎着个眼睛他摸上来的。那么来的是何人呢？哎，正是元始天尊。沉香碾的旁边站立着南极仙翁老寿星，还带着仙鹤童儿呢。黄龙真人呢，瞎么呼眼的就上来了。哎，师父，我给您磕头了。跪那儿就磕头。元始天尊用手一指，你给谁磕头呢？方向不对。哎呀，黄龙真人心说，我知道我给谁磕头呢。实际上啊，他这眼神已经不好用了。他跪这地方是在白鹤童儿的前边，这白鹤童儿呢还牵着一只金毛的小狗，那是玉虚宫的小宠物。那么黄龙真人跪在这儿，瞎着个眼睛啊，就给这狗磕上头了。这小狗还挺高兴，直撒欢啊，心说这位长得个儿挺大，怎么对我这么尊重啊。他一高兴啊，就叫了那么几声，汪汪汪汪汪汪。这黄龙真人才明白，哎呦，好好，我给狗磕头呢，好嘛，磕的还挺起劲儿，哎，吃亏吃大喽。哎呀，元始天尊看着徒弟呀，真心疼啊，急忙用手一指，金箍速降啊，啪！这只金箍啊，四分五裂，黄龙真人算是解放翻身喽，哎，两只眼睛也归本还原，恢复了正常。刚要过去跟老师说几句，这时候啊，那个叫马穗的，哎，野马精带着小妖追上来了。哎，黄龙，你往哪里走？就倒在了沉香碾的前边。这小子也不傻呀，瞪眼睛一看，哎呦我的妈耶，这位这肯定是大腕大咖呀，啊，说不定就是元始天尊。吓得他一扭头就跑啊。那么这时候元始天尊就不用说话了，寿星老也不用言语，就连白鹤童儿都没必要发声，哎，就把那只宠物小八狗给放出去了，汪汪汪汪汪汪，拦住了马穗的道路，吓得这野马精扑通跪那儿了。哎呀，哎，狗大爷，狗大爷，我给您磕头，给您磕头，棒棒棒棒棒，比那黄龙真人磕的还要实在呢。这只小八狗呢，也不叫唤了，哎，围着这马穗呀，唰唰唰转了那么几圈，然后抬起了一条后腿，蹬住了马穗的胯骨，哎，屁股这么一撅，哗。哎，撒上尿了，就这泡尿呲的还挺有技术含量，全给呲到马穗的这脸上了，啊，噗啊，哎呀，这个狗啊可能是营养丰富，要不然就是有肾炎，怎么这么骚啊，哎呀，要了我的命了。小狗撒完了尿，哎，一抬腿啊，当踹了这马穗一脚，这位又到半悬空中就待不稳了，哎呀，嘚啪哭，摔下了云端。他一看，我呀，我跑吧，我架起了一阵妖风，回转万仙阵去了。这时候元始天尊把黄龙真人叫过来了。

黄龙啊，你们所作所为，为师清清楚楚。咱们呢，赶紧回转卢棚。用不了片刻之功，你家大老爷就要降临呢。哦，黄龙真人知道了，老子也要来呀，那赶紧回转卢棚吧。带着老师，带着师哥，这就回来了。等众仙见面之后，是非常的高兴，哎，都过来给老师见礼。不多一时，老子也来了，还带着宣都大法师，大家伙又过来给大爷磕头。老子长叹一声啊，哎，此一番万仙阵呐，真是罪孽不小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零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代表性团队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

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群仙聚会要大破万仙阵，大伙心里头都清楚，就这座大阵呢，跟绞肉机差不了多少。这一回就好像是神仙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那通天教主就好比

是希特勒。那么老子和元始天尊呢，就好比是罗斯福和丘吉尔。西方教主准提接引，哎，那就是斯德林呢。这真要是打起来，那就得枪地给，炮地给，原子弹嘎嘎往下扔。当然了，咱们这儿啊是一个比方，可是真要打起来，还真就是这种模式啊。老子叹了口气，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另外，咱们什么时候开兵建仗，也得提前约定一回呀。为今之计呀，就得派一个人到在万仙镇前去下书。可是啊，派的这位信使不好挑选，必须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大伙商量商量啊，谁去比较合适。一旁边呢，燃灯道人过来了，大老爷，要说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嘛，我给您推荐一位啊，你说说是谁呀？就是那吴王千岁姬发。把老子给气的脸都绿了。哎呀，你真是吃剩饭你出馊主意啊，干这个事儿让王家千岁去，你感觉合适吗？对面都什么人呢？全都是妖精啊。王家千岁肉眼凡胎的，那就得肉包子打狗，是有去无回呀。燃灯道人一咧嘴，那大老爷，您不说福大命大造化大吗？这个我就想到武王千岁了，没有人比他再适合，因为他爸爸是文王啊，那谁比得了啊。说到这儿，一旁边呢，太乙真人过来了，就是哪吒他师父。大老爷，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人呢，要讲究拼爹，那比武王还厉害。大伙一听，嘿，这是谁呀？都把目光投向了太乙真人。太乙看看大伙，我说这个人呢，就是龙吉公主。大伙一听啊，哇，全都鼓掌称善。您看太乙真人这思路，多开阔呀。龙吉公主是什么人呢？那是玉皇大帝的闺女，王母娘娘所生。要讲究拼爹，可不是比武王姬发那厉害的多得多吗？好啊。老子点了点头，就凭龙吉公主的福气和运气，敢奔万仙镇里走一遭啊，我看使得。马上找姜子牙，就得找这龙吉公主到这儿来给他安排任务啊。时间不大，姜子牙把龙吉公主领来了。领一个还搭一个，龙吉公主她老公，也就是红锦那位少元帅也来了。这两口子搁到一块儿，那真是金童玉女一般的。他们跪倒给老子元始天尊磕头。老子一摆手，免礼平身呐、龙吉公主啊，还有红锦小将，这一回呀，给你们安排个大活，就是赶奔万仙镇前去下书啊。龙吉公主一听啊，心里头就是一震，心说，哎呀，这活确实够大的，那万仙镇都什么人物啊？披毛戴甲的全是畜生，全是妖精啊，我到那儿去，我还能活着回来吗？可是作为军人，特别是女军官，能说贪生怕死吗？所以他呀，硬着脑瓜皮把这个使命给接受下来了。红锦呢，当然是主动提出来，说我陪着公主一块儿去。老子点了点头，你们都是好样的，另外呢，不用过于担心呢。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是规矩。而且呢，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两道灵符，可以护身呢。我说，宣都何在呀？
玄独大法师过来了，这位呀是老子唯一的徒弟。过去把符给他们贴上。玄都啊拿来两道符，交给龙吉公主和红锦，哎，告诉他们回去应该怎样贴怎样贴。这两口子都听明白了。这时候元始天尊吩咐寿星老

下了接仙台，这就得出发了。姜子牙不放心呢，还给派了几个助手，哎，就是护送他们的，有杨戬，有哪吒、金吒、木吒、雷震子，再加上韦护、土行孙、韩毒龙、薛恶虎，哎，这些小弟兄都得走一趟。书说简短呢，大伙送着这两口子离万仙镇不算太远了，这才站住了身形。哪吒抱腕拱手，哎呀，公主啊，红将军，我们不能远送了。龙吉公主嫣然一笑，各位呀，多谢多谢，我们呢这就去下书，咱们回来再见。大伙心说，那你们还回得来吗？心里头啊都捏把冷汗。众人回去等候，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龙吉公主。于同红锦往前就走啊，看这位置差不多少了，夫妻两个才站住了身形。这龙吉冲着万仙镇的方向打一起手，善哉呀善哉，列位道兄，列位神圣，奴家我们呢乃是龙吉公主，特来下书啊，要见一见通天教主他老人家，哪位到里边回禀一声啊。说完这句话，就听见呜本蹦出来这么一位人，身子是马脑袋，长得奇形怪状的，来在了龙吉和红锦的面前。这是谁呀？哎，这就是守镇门的，名叫马穗，就是昨天给黄龙真人带金箍，哎，让小八狗吃了一脸尿的那位神仙。这马穗瞧了瞧龙吉公主，下书，书信何在呀？呀，这书信呢，就在我怀中揣着呢，不过呢，必须面见教主才能上达。啊，好吧，我到里边啊，禀报禀报。这马穗转身啊，肉蹦回去了，是踪迹不见呢。过了一会儿，就听见啊本儿他又蹦出来了。您说这地方奇怪不奇怪？渺渺茫茫，什么都看不见，就是这个码头的怪物啊，哎，进进出出。跟我走吧。龙吉、红锦在后相跟呢，往前这一走啊，呼这么一下，就好像撞在了一个什么软东西上边，好像猪碎泡，又好像氢气球。等撞过来再一看，眼前是豁然开朗，面前好大一个大厅啊，比那个标准的体育馆哎都大。再一看这大厅当中啊，中间有一座高台，台的上边呢站着许许多多的人呢，与其说是人，不如说呀是一大群妖精，哎，什么模样的都有啊，花脑袋、绿脖子、披鳞戴甲、红头发、紫脊梁、大白腿，还有的穿着树叶子，哎，有的顶着奇形怪状的帽子，难以尽数啊。在正中间这位置呢，有一座八卦台，台上盘膝打坐，有一位道长啊，这是谁呀？哎，正是通天教主。教主的旁边有好些个人呢，那么龙吉和红锦都不认识，可是说书人知道吧？这都谁呀？哎，都是截教最得意的门人弟子，有这个金陵圣母，哎，无当圣母、归灵圣母，还有金光仙、乌云仙、毗卢仙、灵牙仙、求首仙、金箍仙、长耳、定光仙呢。龙吉一瞧，就这帮家伙长得都够难看的，唯一例外的就是这长耳定光仙，因为这位呀是母兔子成精，平时又喜欢打扮，买了很多进口的化妆品，哎，把那兔子眼睛、兔子的三瓣嘴啊，描的是通红通红的，哎，特别的性感。所以呢，龙吉公主就

0: 多看了他两眼。与此同时啊，这长耳定光仙母兔子精也多看了两眼，不过他看的不是这龙吉公主，而是龙吉公主她老公，那红锦元帅。定光仙一瞧，哎呦喂，这是哪儿来的帅小伙啊，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纯正的美男子啊。哎呦，可真是，我在碧幽宫生活这么多年了，看的一个一个全是丑八怪，没想到人家周营里头有这样的小帅哥。哎呦，我是什么命啊，这辈子过的可真是够憋屈的。这兔子精心里头怎么琢磨，咱们压下不提。单说龙吉公主和这个红锦上前呢，打一起手，善哉呀善哉，周营的信使龙吉红锦参见老教主。通天一看有点不高兴啊，往下便问，你二人因何不归？龙吉可就说了，教主荣禀，我们为什么不跪呢？这一则呀，我们二人乃是周营的信使，到这儿啊跟你们是平等的，如果一下跪那就不合礼法了。第二呢，跟我们两个人的身份呢也有关系，不才龙吉乃是上苍的公主啊。
1: 哦，
0: 通天教主听明白了，哦，这丫头片子乃是玉皇大帝的闺女，王母娘娘所生啊。啊，官二代，我说的这么牛哄哄的呢。通天教主没说什么，他手下这些徒弟呀可都吵吵起来了，什么金光仙呢，乌云仙呢，灵牙仙呢，求手仙呢，说是仙，实际上全是妖精啊。哎呀哈，好你个丫头片子呀，真是不识时务，快跪下跪下跪下，少要废话了。通天教主把手一摆，不可造次。公主啊，这些人不懂规矩，你不要见怪。我听说公主此来乃是下书，不知书信何在呀？这龙吉公主赶紧由她怀里头把书信就掏出来了。这封信呢，是姜子牙找这个文秘人员写的，由老子和元始天尊签发的，有象牙的画轴卷成这么一卷，古香古色的，把这玩意儿往上一递。那么这边呢本儿蹦过去一位，谁呀？长耳定光仙母兔子精，他把信接过来呈给了通天教主。教主展开一观呢，看得比较明白，这意思很简单，就是老子元始天尊问通天教主说，你这座万仙阵，你要是识时务呢，就把它撤去，免动干戈，如果说不撤，你约定个时间，咱们呢就在阵前一会。通天教主一阵冷笑，龙吉公主啊，我没有时间写回信了啊，就把这封信给你们退回去。你们二人呢，就告诉那两位教主，就说这万仙阵万万是撤不得。阐教门人、截教门人还要在这儿啊，以武会友呢。究竟谁高谁低，孰优孰劣，到时候是自见分晓啊。这么办吧，就是明天一早请老子元始两位教主到此处观阵呢。说着话把这封信呢给退回来了，龙吉公主把它往怀里头一揣，呀，多谢教主明示，那我们就要告辞了。这夫妻二人又打一起手，转身往外就走啊。那么这夫妻二人

回去怎么回禀，咱们呢不必细说，单说通天教主望着龙姬公主和红锦的背影，他是长叹了一声啊，唉，就这口叹气呀，包含着很深很深的内涵。他的这些徒弟那都是贼鬼溜滑的，可就看出来了，哎呀，师父啊，您怎么叹气呀？是不是有什么感慨不成啊？通天教主点了点头，你们大伙看看，人家龙吉公主还有这红锦，一身都是胆呢、啊、咱们万仙阵可以说是杀人的战场，惊人魂丧人胆，可是人家就敢到这儿来下书来，胆气可嘉呀。哎呦，这通天教主一表扬人家红锦和龙吉公主，他手下这些徒弟呀、啊、都不爱听了。干嘛呀，憋得没有人动静了，心里头别扭，这老师真是长人家威风，灭咱们自家锐气呀、啊！就下个书就算有胆量了，那我们也可以派人到姜子牙那边去下书去呀。是这么想的，可是没有人呢敢举手敢报名，底下窃窃私议呀、啊。哎，我说师兄啊，哎师弟呀、啊，您要不然走一趟去下书去，哎，见见大老爷老子，见见二老爷元始天尊呢、啊？哎，待着待着，你净吃剩饭出馊主意啊！我到那边去了，万一那帮小子这一发火，我还回得来吗？哎，你忘了有一个广成子了，拿那翻天印啪啪的把人都拍成馅饼啊！啊，我是不敢去。你不敢去呀、啊？哎，那你可不如我，哎，我是更不敢去。一动真格的全都瘪茄子了。只有在通天教主身边站着这位呀，有心走一趟。谁呀？正是长耳定光仙呢。这母兔子精就琢磨：哎呦喂，你快看看吧，人家周营里头那都是什么人物啊？那龙吉公主小模样长得跟小水葱一样，那好看劲儿啊就别提了。尤其是他老爷们儿那小伙子叫红锦的，哎呀，长得十八爱人体呀，我就看了那么1600多眼，哎，没敢多看呢，我就忘不掉了。哎呀，我真想再去瞧瞧去。另外周营里头是不是小帅哥有的是啊？我呀应该去开开眼去，好美之心人皆有之嘛。你看我们这儿，哎呀，这花脖子绿脑袋长得连个人模样都没有，跟那鞋底子成精差不多。哎呀，我豁出去吧，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这要是走一趟去见见老子和元始天尊，一则呢能好好的看看周营的众将还有那些上仙到底是什么模样，另一则呢也在我师父面前显摆显摆呀。这定光仙打定了主意，这才说话：师父啊，我想主动请缨到周营走一趟，探看探看虚实，另外呢也让人家别瞧不起咱们呢。通天教主挺高兴，你们看了吗？还是定光仙呐，他有志气。实际上他不明白，这母兔子精是憋着呀要去看帅小伙去。好吧，定光仙你就走上一遭，还望你不辱使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11: 五后代的世界，一封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9: 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2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核桃喽！
1: 核桃了！
2: 阿强，不要从树上掉下来，还有，不要打伤了我的核桃树啊！
3: 奶奶，您放心吧。
2: 他二姑啊，今年结的核桃特别多啊。是啊，今年结的核桃特别多，
4: 这么多，
2: 你看还这么大的个儿，
5: 真稀奇啊，我们江南地方还能长得出大核桃树。
2: 说起来呀，这核桃树的娘家是在大西北，当年三颗种子我就种活了一颗。
5: 这核桃树是我们仙人坑村的风水宝树了。
3: 来来来，大家接核桃。
6: 这是我二姑的故事，确切地说，是我二姑和一棵核桃树的故事。
7: 请听广播剧《核桃树之恋》上集。
6: 我二姑名叫梅阿楚，住在嵊州市仙人坑村。在我眼里，二姑一直很漂亮，尽管80岁了，头发花白，脸上却没有一块老年斑。自从1983年我二姑父去世后，二姑一直一个人住，守着仙人坑村的3间老房子，还有房子前面的一棵核桃树。我爸几次劝她搬到城里住，都没有成功，于是规定我每周必须来看望二姑。好在如今的仙人坑也算是城乡结合部了，自驾小车一直能开到村委会门口。
8: 大婶，
9: 哦，是婷婷啊，来看你二姑了。你二姑没在家，
8: 她去哪儿了？
9: 她正在村委办公室里面呢。喏，你听，这是不是你二姑的声音？
10: 你干嘛要动我的核桃树呢？
11: 哎呀，奶奶，您先别着急。
10: 我能不着急？
8: 怎么回事？我去看看。
10: 核桃树我种了快有60年了，它可比你还老。
11: 奶奶，我不是存心要动你的核桃树，村里主干道拉直加宽，肯定是要经过你家院子的。奶奶，你放心，不会白砍你的核桃树，会给你赔偿的。
10: 赔偿？
11: 2000块钱够不够？
10: 你以为我是为了钱？
8: 高支书啊，你把我二姑惹出病来，我可不饶你啊。
10: 婷婷，
11: 哎呀，大侄女儿，我怎么敢惹你二姑嘛？这上面对新农村建设有要求，一通三改。奶奶，您一向通情达理，全村人都敬重你，我这刚当上村支书，你也要多支持支持我工作嘛。
10: 这么说，这棵核桃树是留不住了。
8: 二姑，
10: 我说了也没用，反正都要走，走吧走吧。
8: 二姑，我们先回家吧。
11: 对对对，大侄女，你先扶你二姑回家，替我好好做做工作啊。
8: 二姑，你看我给你做的草莓蛋糕。
10: 哎，二姑没心思吃。
8: 二姑，不就是一棵核桃树吗？村里整治环境，改造道路，做的也是好事儿啊。
10: 道理我懂，可我这心里呀，总是不舍。
8: 哎呀，我还巴不得连这老房子也拆了呢。这样，你就可以搬去城里和我们一起住了。你以后想吃核桃肉啊，我网上给你买好了。
10: 哎，你不懂，你们都不懂。这棵核桃树长了快60年了，它的根呢

0: 藏进了我心里，如今要挖了它，还不就像挖了我的心一样？
1: 阿姑，你怎么哭了？阿姑，
0: 我的核桃树。
2: 我从没见二姑这么伤心地哭过。院子里的老核桃树似乎也有着感应，满树的叶子

0: 和这棵核桃树一定有着刻骨铭心的眷恋，这其中到底有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
1: 好吧，我今天就破纪律，把这些事儿说给你听。
0: 破纪律？谁给您定的纪律啊？
1: 你姑父于家平。
0: 我姑父？
1: 对，你姑父在的时候关照我不能对外面说他的事情，因为牵涉到国家的机密。
0: 哦，二姑，国家保密也是有年限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和姑父的事儿啊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了。
1: 我和你姑父结婚是在1958年3月里，那年我21岁，他28岁。
2: 哎呦，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
3: 新娘子来了！
4: 新娘子来了！
5: 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
6: 万年一代，万年万，各国开户建民
7: 哟！新娘子长得很漂亮嘛，
8: 人家还是城里姑娘呢，
9: 城里姑娘呀。
7: 可惜凤凰落在茅草窠里了。
10: 你怎么这么说话？
7: 我没说错呀，你看这新郎家不是三间茅草屋吗？
10: 人家新郎也不差，一表人才，工作在大上海，将来的生活条件只会比我们好。
11: 来来来来来，大家吃糖啊，大家吃糖。
1: 那时候结婚很简单，我就换了一件新做的红衣服，有几个小姐妹陪着，从城关镇走到了仙人坑。
11: 吃糖，谢
12: 谢。
1: 白天热热闹闹的过去了，月亮早早的升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小山村的夜晚从来没有这样鲜活过，天空湛蓝湛蓝的，花香一阵一阵的，漏进茅草屋里来的月光也是白白暖暖的。我和家平并肩坐在了床上，他靠过来和我说话。
13: 阿楚，
0: 嗯，
13: 对不起。
0: 家平，对不起什么呀？
13: 让你受委屈了。
0: 我没觉得委屈啊。
13: 你看这房子来不及翻建，结婚还让你睡茅草房，多不体面呢。
0: 哎呀，没事儿，我们接下来把它翻建好就是了。
13: 结婚前也没带你去上海买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0: 哎呀，这都怪我自己啊，去年一年在线演出队忙，上海哪去得了呀。现在好了，演出队解散了，我有时间了。
13: 可是……
0: 可是什么呀？
13: 今年我的工作突然忙了起来，老是出差，恐怕会顾不上这些。
0: 那就等你忙过了这阵子再说嘛，你总归有探亲假的呀。
13: 阿楚，
0: 家平，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了？我们认识也一年多了，我和家里人对你是满意的，对你有意见的是，你为什么老是想推迟这个婚期？这可是我们两家人定下的日子呀，你突然说想推迟，甭说两家大人不高兴了，搞得我也有想法。
13: 阿楚，我总是想让各方面条件成熟些再结婚。
0: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同志，我们的生活才刚刚

0: 开始，你把什么都实现了，那我们俩不就没有憧憬了？
1: 好啊，楚
0: 家平，
2: 我以为这样幸福的时光至少会延续十天半月，没想到结婚第二天，家平就收到了单位电报。
3: 于家平，加急电报。
4: 哦，来了。
5: 你是于家平？
4: 哎，是，电报，谢谢。任务紧急，速去前方。
6: 电报，不会是厂里催你回去吧？
4: 阿楚，看来我明天就得赶回上海。
6: 什么？你明天就要回上海？
4: 是的。
6: 什么重要任务啊？我看看，速去前方，是去打仗了吗？
4: 现在哪会呀？就是说明任务比较重要，没其他意思。
6: 哦，那我跟你去上海，正好度蜜月。
4: 去前方是不能带家属的。
6: 你说真的？
4: 阿楚，我是说真的。
6: 那你有半个多月的婚假和探亲假呢，昨天刚结婚你就……媳妇怎么了？你问他。
4: 阿楚，我结婚前就告诉过你，我工作特殊，不能常陪你在一起，你要多多的体谅啊。
7: 可是早上起来你还跟我说，陪我三招回门后还要去窑厂钉砖头，把翻新房子的事情商量好了你才走呀。
4: 对不起阿楚，我保证下次回来我一定把房子造好，给你一个像样的家。来，你看，这是我画的新房图纸，你看看喜欢吗？
7: 我不看，房子不重要，有你才是家。
4: 好啊楚，你放心，只要一完成任务我就马上回来，索性等我们资金充足了，我回来盖个二层楼好不好？阿楚，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7: 嗯，可是你要答应我，你要多给我写信。
4: 我答应，我答应，不哭就对了。你看，都哭成小花猫了，
7: 你还敢取笑人家？
4: 快去厨房洗洗，洗好了，我们一起完成一桩重要的事情。
7: 什么事情啊？
4: 你先去洗，哎，我在院子里等你啊。
7: 嗯。

0: 哎，你刚才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0: 什么宝贝啊？三颗大核桃。
1: 这是我在青海出差时带回来的核桃种子，不知道这大西北的种子能不能在我们南方种活。
0: 你想在院子里种核桃树？
1: 是啊，我喜欢核桃树。
0: 嗯，那我们就种种看。
1: 对，种种看，如果能种活，就当是我们的结婚纪念。
0: 结婚纪念？
1: 你想啊，等我们把房子翻建好，核桃树也长高了，那个时候春天有花香，夏天有阴凉，
0: 秋天还有果子。嗯，我好喜欢，我们就种核桃吧。
1: 你看，我已经把坑挖好了，我们一起来种。
0: 好，
1: 你来把核桃放入坑内。
0: 嗯，
1: 好，我们一起把土盖上。
0: 等等，我要许个愿。
1: 哦，许什么愿？
0: 大核桃，大核桃，如果身边这个人能给我幸福，你就一定要生根发芽，长成大树。
1: 对，但愿他们能长成参天大树，作为我们爱的见证。现在我们给他浇点水。
0: 好。
1: 阿初，核桃树长出来了，我不在的日子就有他陪你，我会安心多了。
0: 家平。
1: 阿楚。
2: 二姑，原来核桃树是这样种下的呀，你们那个年代就这么浪漫？
3: 我们那个年代就不可以有浪漫？
2: 可以有，可以有。来，二姑，您吃块蛋糕再想，这可是我亲手做的。
3: 哎，我们那个年代呀，虽然吃不上你这样好吃的蛋糕，但精神上啊，就是比你们乐观，样样事情都觉得有奔头。
2: 嗯，那姑父走了以后，你们怎么浪漫啊？
3: 写信啊，把想念的话写在纸上，信发出后就等他的回信。等信的日子里，我又回味着他上封信的内容，心里就有什么东西像麦苗一样滋长。
4: 梅阿楚，有信。
1: 阿楚爱妻，新婚一别一月有余，心中对你无限挂念。上海工作很好，领导工友都信任我，只是任务重，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家。
0: 亲爱的家平，新婚一别已经有51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种下的大核桃长成树苗了。你说过，你不在的日子由他陪我，你就可以安心了。
1: 昨晚梦里见到了一棵大核桃树，你牵着一个小孩走进了树里面。阿楚，我怕你太孤单，你可以多回城里走走，地里农活不要去干。
0: 家平，我已经学会了云田、插秧、裹粽子、做糟肉，你妈教了我好多活，她独自把你养大真不容易，我们以后要好好孝顺她。
1: 这个家让你们两个女子担着，多有不忍。你让我妈不要养猪了，养一些鸡鸭就够了，房子只能先将就住着，等我回来再说。
0: 我和你妈商量了，打算用你留给我的存折把房子也造了，既然等不到你回来，那还是我给你一幢新房子吧。
1: 好啊，楚，让你这么受累，我怎能心安。别后已有503天，思念牵挂更甚。今天我特别难受，魏大强离开我去了很远的地方。
0: 魏大强他是谁？
1: 他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徒弟小华难受得吃不下饭。 上海各方面条件好，你放心。
2: 家平，我忙到写信的时间都没有，没想到造房子这么难，我连想你都想不动了。你两年多不回来了，你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呀？
1: 阿楚，我有纪律，真的不能和你说。
2: 核桃树长到3米多高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你妈也天天在问呢。
5: 哎，儿子呀儿子，你快3年没有回来了，你是真舍得下你娘和你媳妇儿啊。
3: 哎呀呀，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核桃树那边不要去不要去，可是你们偏要去那边刨食。
5: 这棵核桃树啊，是媳妇的命根子，儿子带回来3颗种子，就种活了这1颗。
3: 那，你不听话还要来，我甩你一条肉。
6: 哟，家平娘，你跟谁生气呢？
5: 哎呦，兰香嫂啊，我没生气。你干嘛去了？
6: 我刚从村头小卖部回来。家平娘，我听到好多闲话呢。
5: 啊，
6: 他们都在说家平婚后3年不回家，是不是在上海有

0: 有人了。
1: 哎呦，谁又在嚼舌头？
0: 哎，
2: 难听的话还有，说你家呀，虽然盖起三间明瓦房，可惜是两代寡妇守空房。哎，俏皮娘，哎，俏皮娘，
3: 妈，妈，你怎么了？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呀。
3: 你
2: 我没说什么，我走了啊。
3: 妈，妈，我扶你进去啊。妈，来，你坐下歇着。
1: 媳妇儿，
3: 嗯，
1: 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听到什么闲话？
3: 我听到了一些。
1: 你真觉得他外边有人？
3: 妈，外面说的话我是不相信的。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去上海找他？
3: 想过，我在信上也跟他提过，可是他每次都不同意。妈，我就是想早点有个孩子，人家闲话就少了。
1: 这孩子没准儿啊遇到什么难处了。
3: 他能有什么难处啊？
1: 阿楚，妈带你去找他。
3: 什么？
1: 明天我们就去上海。
3: 妈，我从来没出过远门，上海那么大，我们能找到他吗？
1: 不怕，妈出过远门，妈知道怎么走。我们呐，先搭航船到张家埠，然后走路到曹娥，在曹娥坐上火车就可以到上海北站。
3: 妈，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1: 说来话长啊。想当年打日本鬼子，你公爹啊跟着三五支队走了，一直到全国解放都没有音讯。有人说他可能埋在了哪个地方，我就带着家平啊天南地北的找啊，最后在江苏宿迁找到了他爹的墓碑。这回啊，我一定给你找出个活人来。

核桃树，我再给你浇点水。你知道吗？我和我妈明天就要去上海找家平了。这三年，你都看到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半夜才睡下，种田、插秧、收割、霜抢、挑水、做饭、喂猪、养鸡，最难的还是造这房子。我从没做过这些，我一点点都学会了，一样样都做了。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家，能让一个人爱我。核桃树，核桃树，我跟你许过愿的，你要让我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核桃树之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

0: 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大核桃喽！
2: 这是我二姑的故事，确切地说，是我二姑和一棵核桃树的故事。
0: 请听广播剧《核桃树之恋》下集。
2: 二姑，你说你和姑父婚后三年没能在一起，这要是换作今天，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啊，
3: 是吧？可在新中国建设初期，确实有很多的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2: 那你婆婆带你去上海找姑父，找到了吗？
3: 她根本不在上海，她一直在骗我们。
2: 不会吧，这反转也太大了。
3: 婆婆带我到上海，先去找了一个叫刘伯伯的人，他和我公爹一起打过游击，在上海警备区当政委，就是他把家平带出去学习的。刘伯伯让秘书陪着我们去家平的单位，人家才肯告诉我们实情。原来于家平三年前已经离开上海，去了青海。1962年春节后，我一个人坐上了火车。出发前，我按在上海获得的信箱号发了个电报，告诉于家平我几号到达西宁火车站。我也不管他收不收得到电报，来不来接，心想没人来接，我就等死在西宁火车站了。心里堵着一股气呢，就想当面问问他，于家平，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坐了7天6夜的火车，终于到了西宁。一出站，我就看到了他高高瘦瘦的身影。
4: 阿楚，阿楚，
3: 家平，
4: 阿楚，
3: 家平，我还以为你不会来接我呢。
4: 哪里，接到你电报，知道你要来，我能不接你吗？
3: 算你还有点良心。
4: 阿楚，我知道是我不好，让你受累了。
3: 家平，你明明人在青海了，为什么要骗我？每封信还从上海转。
4: 这个主要为了不让你们担心，同时也是保密规定，全国各地来的人都这样做的。
3: 哼，你这个骗子，要不是你妈打定主意带我去上海找你，我们永远被你蒙在鼓里。
4: 好了，阿楚，你一定很饿了，我赶紧带你去吃碗面。等一下我们还要坐火车呢。
3: 啊，我都坐了7天6夜了，还要坐？
4: 还有4个小时的专线才到海燕211厂。
2: 二姑你等等，海燕211厂，那不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吗？
3: 你怎么知道？
2: 共和国历史解密，我刚看过那档节目，那里现在叫原子城，都开放让人参观了呢。
3: 哦，
2: 这么说我姑父是造原子弹的？
3: 那时候我可不知道他做什么，我去的时候是3月天，地上还有积雪，晚上很冷。

0: 冷吧，把围巾裹好。
1: 夏雪梨，晚上不会有狼吧？
0: 有时候会有。别怕，你看前面那片房子就是接待站。朝花嫂，
2: 哎，玉主人，矮人接着来了吗？
0: 接来了，这是魏师傅的爱人茶花嫂。
3: 茶花嫂，
2: 哎呦，长得这么漂亮嘛！快来来来来，房子已经给您收拾好了。你看啊，这个褥子是新换哈的，热水也关好了。
0: 多谢茶花嫂。
2: 哎呦，没事没事，弟妹一路辛苦了。那你们就早些休息，有事了招呼啊。
3: 嗯，好的，谢谢茶花嫂。哎，
0: 阿楚，你快坐下。哎，别动，我来倒盆热水给你和和手。来，把手给我。水不烫吧？
3: 嗯，刚好。
0: 哎，阿楚，对不起，让你受苦了。
4: 苦？你知道什么才叫苦吗？
0: 阿楚，你的手怎么这么多硬块？
4: 哎呀，不要看了，都长老茧了。
0: 阿楚，3年前我握住你的是一双娇嫩的手，如今这双手却长满了老茧，这3年太不容易了。这双手真能干，种田插秧，搬砖造房，照顾母亲，撑起一个家。这双手，等我回家，我再也不让他们干半点重活。我要好好爱惜他们，把他们养得白白嫩嫩，再回到从前的样子。
4: 你只会说哄我的话。
0: 阿楚，我对你的爱，对家的牵挂，真真切切，一直藏在心里，请你相信我，相信我。

0: 师傅，师傅，你起来了吗？
1: 小华，我起来了。
2: 阿楚，我徒弟小华接我上班了，晚上不加班，我回来陪你。如果要加班，我只能住在那边的集体宿舍了。
3: 我没事儿，可不要影响了你工作。
0: 师傅，我可以进来见见师母吗？
2: 进来吧。
0: 师母好，我是小华。
2: 哟，这么隆重啊，还献花呢。
0: 嗯，这是金银滩上最美的金鹿梅，我一早采的，献给师母。
3: 谢谢小华。哎，小华你来，这是我们老家的土特产，有番薯片、糟肉，你拿去跟工友们尝尝。
0: 哇，
1: 行啊，你小子赚了呀。
0: 谢谢师母。
2: 好了，我们走吧。
1: 阿楚，你不要独自出去走，有什么事儿找茶花嫂。
4: 好的，我知道了。
0: 师母再见。
4: 再见。
5: 我在海燕接待站住着的时候，和于家平相处的时间有限，也不能过问他们的事情，倒是和茶花嫂成天待在一起。那天我见茶花嫂换了件好看的衣服，背着个柳筐要出门。
3: 茶花嫂，你要去哪儿啊？
6: 我捡核桃去呢。
3: 捡核桃？我也去。
6: 哎呀，弟妹，你就再不老起了吧。
3: 不，我要去，我从没有见过核桃林呢。啊，
6: 那也趁呢，那你快走吧。
3: 好。哇，好大一片核桃林啊。
6: 你看一下，这个地上还有好多核桃呢。
3: 嗯。哦，我知道了，家里种活的那棵核桃树就是他从这里带回去的种。
6: 啊，你们把这他的核桃种子在你们老家种活了？
3: 嗯，长得3米多高了呢，我看很快就能开花结果了。
6: 哎呦，好慢，那你这一次来可要把种也带着回去呢。
3: 啊，
6: 我佛的可是牢狱的种。

0: 乔华嫂，你和魏师傅有孩子吗？
1: 有呢，在甘肃劳家呢，让爷爷奶奶带着。
0: 男孩女孩？
1: 女娃。
0: 女孩好，我也喜欢女孩。乔华嫂，这里有坟。
1: 啊，我们家老魏在这儿呢。
0: 啊，魏师傅怎么去世的？
1: 我不清楚，公家之佛是因公殉职了。
0: 是哪一年？
1: 去年走的。
0: 去年，魏师傅是不是叫魏大强？
1: 你怎么知道？
0: 他来信提过，说魏大强去了远方。看来事情都是真的，只是不在上海，在这里。
1: 里面还卖了那好几个铜板呢。
0: 还有好几个，这么说他们做的工作很危险。
1: 危不危险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老魏从来不说那在这儿做啥着呢，你们家老玉也不说，指他的人呢都将这个核桃一样，
0: 像核桃一样
1: 铁皮硬壳，藏经不露。
0: 乔华嫂，我们回去吧。
1: 啊，你等我再唱个花儿歌呢，我们家老魏啊最喜欢听我唱的花儿了。

0: 阿楚，我回来了。
1: 嘉平，我怕。
0: 怕什么？
1: 我怕你出事情。
0: 阿楚，你怎么突然说这个话？
1: 我都知道了，我担心死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1: 插花嫂的男人死了，还有好几个都死了。你们在这里的工作有危险。我知道你不告诉我是怕我担心。我
0: 阿楚，不要担心，那只是一次意外。
1: 是意外？
0: 真是意外。你放心，我一定会小心的。
1: 不，嘉平，我求求你了，不要再干这个工作了，我们一起回家去，回家去一起种田也是好的，好不好？
0: 阿楚，
1: 好不好？
0: 阿楚，
1: 我们回去吧。
0: 你先冷静下来好不好？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好，阿楚，听我说。阿楚，在这里工作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有几千个人，加上部队就有好几万人，好几万人协调做一件事情，这就跟打仗一样，总会遇到一些难题，付出一些代价。何况我们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大事情。
1: 什么样的大事情？
0: 可以说惊天动地。
1: 惊天动地？
0: 哦，再说我就犯纪律了。目前来说，这里就是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我如果退缩了，就是当了逃兵。阿楚，这样的男人还值得你爱吗？
1: 嘉平，那你要向我保证一定小心，不能出事情。
0: 阿楚，我向你保证一定小心，不出事情。哎，桌上的核桃哪来的？茶花嫂送的。
1: 嗯，今天我们捡回来好多核桃。
0: 这里的核桃可好吃了，来，我敲几个给你尝尝。你看这核桃肉多饱满。
1: 嗯，
0: 你说家里的一棵核桃树已经有3米多高了。
1: 嗯，再过2年也能结核桃了吧。
0: 我的新娘子多能干，竟然把大西北的核桃树都种活了。阿楚，你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突然想吐。
0: 会不会有了？
1: 啊，我也以为是有了。接下来的几天，我老是想吐，吃不下饭，这个状况。

0: 况让嘉平很着急，我觉得影响到了他的工作，于是我咬咬牙独自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1: 二姑啊，你真不容易。
0: 我和嘉平无数次地想过要孩子，等家里的核桃树结果了，我们的孩子也咕咕落地了，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啊，事实跟我开了个玩笑。我回来后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没有怀孕，呕吐啊，吃不下饭啊，都是水土不服造成的。唉，从那以后就一直没怀上。
1: 二姑，你还有我们呢。哎，二姑，那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姑父和原子弹的这些事情的？
0: 哦，我要先给你看几样东西。
2: 1964年1月16日15时，中共全世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3: 2、1，起步。
2: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完全成功的。
0: 我还保留着这张报纸，《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8日。你看，红色标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年我去青海时，问你姑父做什么事情，他只回答：惊天动地。你看，原子弹爆炸，这不惊天动地吗？哦，你再看这行字，核试验成功，是不是有个核字？
1: 是有个核字，怎么了？
0: 这不是核桃的核吗？你姑父当年要在家门口种核桃树，不光是结婚纪念，也是在为国家留一个纪念啊。
1: 哦，核桃树核试验，原来是这样。
0: 我就是看到这张报纸的时候，才对你姑父这个人肃然起敬，才明白他做的事情有多伟大。
1: 二姑，我觉得你和姑父一样伟大，共和国应该为你们颁发勋章的。
0: 啊，勋章有啊，你姑父有。你看，
1: 我看，于嘉平同志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贡献，特授予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
0: 我当时想，原子弹不是爆炸成功了吗？那造原子弹的人不是可以回来了吗？在接下来等待的日子里，我的心是平静的，甚至是有些甜蜜的。没想到不久等到了一份加急电报，于嘉平病重，速来上海117医院。
1: 姑父不是得的肺癌吗？
0: 那是最后的症状，他就是受了核辐射。我在上海117医院陪他住了3个多月，你姑父的身体状况暂时稳定了。主治医生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4: 病人单位的领导在了？
5: 我就是病人单位的领导。
4: 好，病人家属也在了。我说一下病人的情况，目前 病人的急性症状已经基本消失，可以说度过了生命的危险期，但血小板还是偏低，免疫力弱，不排除2到3年甚至10年后会发生其他疾病，可能终生不育。
0: 可能什么？
4: 终生不育就是说可能不会生孩子了。
0: 哦，
5: 医生，没有更好的治疗了吗？
4: 目前没有特效的药物，建议长期休息，补充营养，不能感冒。
5: 梅阿朱同志，你看，
0: 我和家平意见一样，如果只是休养的话，我们选择回圣县乡下去，不给公家添麻烦了。
5: 浩同志，浩同志啊。
0: 结婚后的第二天，你姑父离开了家。结婚后的第7年，我把你姑父领回了家。一进院子，他就看到了那棵核桃树，走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它。
6: 核桃树，核桃树都长这么高了，
0: 他也盼着你回家呢。
6: 哎，核桃树，我回家了，我回家了。
0: 儿子，
6: 妈，
0: 儿子，你回来了。
6: 妈，我回来了，孩儿不孝，没能好好伺候你。
0: 不，我儿回来就好啊，有病不怕，我们慢慢治。大医院啊，有时也不及民间的偏方。儿子，记住，你要是敢走在妈前面，才是最大的不孝。
6: 妈，孩儿不敢。
0: 妈，家平刚回来，你就说这个话。妈，妈不说了啊，妈去烧点心，你们在这核桃树下歇一会儿，啊。
6: 哎，
7: 家平，坐凳子上歇会儿。
6: 阿楚，核桃树开花了呢。
0: 真的吗？太好了。
7: 家平，你看这房子，这院子，这核桃树，你还满意吗？
6: 满意，满意，满意极了。
0: 嗯，你满意就好。
6: 阿楚，对不起，我没做好，我对你保证过不出意外，可
0: 家平，我们说好了不谈这个，好吗？
6: 好。
0: 我们啊，多想想高兴的事儿。前些天你接到小华的来信，你看你有多高兴。
8: 嗯，小华信上说，我们车间得到了集体嘉奖，他还当上了车间组长。
0: 对，小华信上还说，师傅啊，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等他带给你更多的好消息。
8: 对对对对对。
7: 家平，
0: 你回家来了，就听梅阿楚同志指挥，好不好？
6: 好。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继续锻炼身体，吃好睡好，每天陪着梅阿楚同志，愿不愿意？
6: 我愿意，我愿意。
0: 报纸上说，我们国家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个奇迹。你看，我能在种不活核桃树的地方种活了核桃树，这也是一个奇迹呢。
6: 对，对，我们都是 创造奇迹的

0: 的人，
1: 对，创造奇迹的人。
2: 你姑父1983年去世，他还是没能给他母亲送终，可他是个真正的孝子。
3: 二姑，你在家等我。哎，
2: 婷婷，你拿姑父的奖状勋章出去干嘛？
3: 我找高支书去。高支书，我二姑家的这棵核桃树啊，还真不能砍。
4: 嗨，这群众工作真难做，你二姑不是？
3: 你看，
4: 这是什么？奖状？勋章？
3: 告诉你，我姑父参加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
2: 婷婷，不能说，你姑父关照过的。
3: 为什么不能说？你们这一代人把命都舍了，吃苦耐劳，无私奉献，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牺牲，为什么还不能说？
2: 你姑父说了，这是纪律。
3: 二姑，现在可以说了，历史就是要让后人记住，这核桃树在告诉我们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坚守，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现在我们不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吗？我二姑家的这棵核桃树啊，
5: 二姑家的核桃树、
3: 就是、最好的教材，
5: 最终被很好的保护了下来。
3: 向后人说他的话，
5: 高支书向镇里做了汇报，在核桃树下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标牌。是越剧团还把二姑的故事编成了戏，演到了北京。最后二姑也答应跟我们住到一起，只是那天离开仙人坑村的时候，她绕着核桃树走了一圈又一圈。

0: 阿楚，你看我们种的核桃树，果子结的好多，好大。
1: 家庭，我敲一个给你尝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会。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陈飞要找包拯去告状，范中华一听，开始为之一惊，后来才知道不是告他。李娘娘想的是，这个包拯敢把国舅庞玉给铡了，那么自己多年的冤屈也到了申诉的时候了，所以跟范中华提出来，他要见包大人，要去告状。范中华说，娘啊，您就是不告我，您告谁我心里也得有个数啊，您跟我说说呀。李娘娘说，中华呀，我跟你说也没用，我到那看看，我看看这个包拯敢不敢接我这个诉状，他如果敢接我再说，他要不敢接我就不说了。嘿，那包大人什么状不敢接呀？啊，您这么一个老太太，您告状人家还不敢接吗？那可说不准呐。好，这么样吧，咱吃完了饭去怎么样？李娘娘说，好吧，咱们吃完饭去。范中华把这顿饭给做熟了，娘两个吃完了饭，李娘娘呢整理整理自己的衣服，手里边拄着这个竹杖，就是竹竿啊，范中华在前边领着这竹竿头前带路，李娘娘随后跟随，母子二人离开了寒窑，够奔天齐庙。来到天齐庙的庙门外，范中华一回身，娘啊，您小心点啊，这一共是五凳高抬脚啊，一二三四五，走上来了，迈门槛进门。范中华往里走，旁边有衙役啊，就问了，哎，我说地方，你这回领来了谁啊？跟您说，我领来个告状的。哦，还真有告状的，就是吗？哪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呢？我抄着了两圈了，他总得有告状的。来了，您在这等会儿，娘啊，我先到里边跟这包大人禀报一声。李娘娘就在这院里边站着，范中华来到包大人的屋里，往地下一跪，启禀大人，小人我又喊了一圈。包公说，此番喊得如何？喊得不错，找来了一个告状的，就在院子里边等着呢。这个告状的是什么人？大人，实不相瞒，这是小人我妈。啊，包公一听，把他妈给带来了。啊，旁边这些个站堂衙役一听，这不是起哄吗？可能是啊，没有告状的，他怕到这没法交差，把他妈弄来了。他妈弄来告谁呀？啊，包公说，范中华令堂到此，状告何人？大人，说实在的，我问他了，他说什么也不说，他说得见了您的面才说呢，他告谁我也不知道，也兴着告我，我问的时候他说不是，谁到见了您面了怎么说呀？哦，如此说来，把老人家请进来吧。哎，大人您等着，我去领他去，因为我母亲呢双目失明，得我领他，不然的话他走不进来。范中华站起身形，来到院子里边。妈呀，大人说了让您进去，您呢眼神不好， 到里边啊见大人得施礼，这施礼我让您在哪儿跪您就在哪儿跪。中华呀，我到在里边你告诉我到了就可以了，跪不跪不用你管。哎，那见了大人得跪呀，你不用多管。啊，好好好好，走吧。范中华领着李娘娘就走进了包大人的临时的这个大堂。当他一走进来的时候，包拯在正面端然稳坐，两旁边是展堂的衙役。衙役们一瞅范中华，领了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刚才范中华也说了这就是他妈。他把老太太领进来，倒在屋当间儿，把这个竹竿往地下一煮，妈呀，这就到了，对面就是包大人，给包大人见礼。李晨飞站在这儿，双手拄着这个竹竿，并没有跪倒磕头。他仔细听着这周围的动静，两旁边站堂衙役一看，哎，这老太太赶不上他儿子，这老太太糊涂。他儿子都告诉他了，包大人在上边呢，你怎么不跪呀？啊，见了包大人得下跪呀。所以两旁边站堂衙役有的就喊了，这老太太上面是包大人，跪。说了一声跪，李晨飞手扶着竹竿没动。哦，前面就是包大人呐，我乃是一个古墓失明之妇，不跪了吧。衙役一听，什么古墓失明之妇不跪了吧，嘿嘿，你好大的价，你眼睛看不着你就给大人不下跪了，岂有此理呀。所以两旁有的衙役就接着喊了，跪。还是不跪了吧，老身身体不好，腰腿酸痛，免去这跪字吧。这衙役没听更来火了，心想这个老太太你看说话还文绉绉的啊，她还腰腿酸痛，她不跪了。我跟你说，这个老太太上面是大人，跪。第三声喊跪，嗷的一嗓子，好几个人一起喊。这一喊，李晨飞在那里微微的脸上带出一点笑容来，这点笑容是轻蔑之笑。哦，都说包大人是包青天，这青天大人属下的衙役也是如狼似虎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包公在上边坐着听着觉得感觉有点异样。一个是包公看进来的这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虽然是穿的是粗布的衣衫，但是从他那个面部表情，从他这个精神气质，感觉到与这个环境非常的不吻合。这里是草洲桥啊，这是个偏远乡村，听范中华所说，这地方这么多穷人，而这个老夫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跟这些个人不一样。刚才进来说的这几句话出语不凡，包公心想，怎么在这样的地方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呢？包公的心中顿生疑团。两旁的衙役还要喊跪的时候，包公说，且慢，这位老人家既然是身体不好，就不要跪了吧。老人家，我来问你，今日到此是你要喊冤吗？李晨飞说，是，正是我要喊冤。你要状告何人呢？李晨飞说，包大人，我状告何人先不要说，包大人，我斗胆冒犯您，我想问一声，您官居何职？ 这句话一说出来，两边站堂的衙役一听，嘿，还这个老太太，她想问问包大人官居何职，还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告状的。
4: 包公说，我乃是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奉旨钦差查镇陈州。
3: 哦，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这是朝中的三品官员呐。这句话一说出来，两旁边的衙役都愣了。这个老太太厉害啊，她还能论出品来，三品官员，她知道。包公也为之一震，心想这个老太太是谁呀？李珍妃说，包大人，我有点担心，只怕您这三品官职问不了我所告之人。一说这句话，旁边那包兴不高兴了。包兴说，老太太，你明白点儿，你能告谁呀？啊，跟你说，我们包大人是三品官职啊，在陈州把国舅庞玉都给铡了，你告的人比庞玉那官还得大吗？啊，包大人，是啊，我要告的人比庞玉的官职还要大。包公一听，他告的人比庞玉那官还大，两旁边衙役有的就想了，这老太太是精神病啊，这么一个偏远村庄的老太太，你要告状告的那个人比那国舅官还大，那你要告谁呀？你要告那个太师啊？啊，岂有此理，挨不上啊。站堂的衙役心里这么想，但是包公也注意观察这个老太太，他瞅这个老太太精神正常，并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包公就说了，老人家，你要知道啊，官有级别大小，但是国法却是不分级别。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有什么冤枉尽情讲来。就老太太说这几句话的功夫，那范中华在旁边手心都出了汗了。范中华心想，妈耶，您到这个地方亮大份来了啊！我还真没想到我妈在这个地方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这老太太心里怎么想的？她要怎么着？包公说完了这几句话，李春飞说，包大人，我知道您是个清官，您到陈州能够铡了国舅庞玉，就说明您是奉公执法之人呐。正因如此，所以我才来到这里申冤告状。既然这样，老人家有什么冤屈就请当堂讲来吧。包大人，这谈话有些不便呐。中华儿，范中华过来了，妈耶，您说您有什么事儿？你夫儿上来。哎，老太太趴到范中华的耳根台根这儿，就跟他轻轻的嘀咕，你让包大人退却两厢仁义。哎，范中华心想，我赶过去吗？啊，范中华往前走了两步，大人，我妈有句话让我跟您说。包公说，过来跟我讲。范中华来到包公的近前，趴到他耳根台这儿，他想要告诉他，说他妈说的让他退却两厢仁义。可是他趴到包公的耳根台这个地方的时候，出了个意外，这包大人呢须发特重，而且耳朵这个地方有炫耳的毫毛，这毫毛不算太长，耳朵里边长了一撮毛往外支着呢。范中华往跟前这么一凑合，包大人这炫耳毛正捅到范中华那鼻子眼里，这范中华刚要说，觉得鼻子眼那么一刺呀，他且给打一嚏喷，把包大人吓一跳，把范中华也吓坏了，哭灯跪地呀，大人，这事不怪我。起来讲。范中华站起来了，保持一定距离，这才说话，大人，我妈说呀，让您退却两厢仁义。哦，来呀，给这位老人家看上一把椅子，两厢仁义退下。包公心想，我到底看看你告谁，你说什么我就答应你什么。当时包公这一传命令，两旁边这些个衙役们全都退下了，出去了，人一都退下，这屋子里边就剩了包公还有李晨飞了，连范中华都出去了，李娘娘这让他走。这个李娘娘坐在椅子上，包公在公案后边坐着，瞅着这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包公说，老人家，现在屋子里边没有别人了，只有你我二人，有什么冤枉冤屈尽管讲来，说吧。大人，未开言，这李娘娘眼泪先下来了。包公一看，肯定这个老太太心底压着积久的冤屈。大人，我冤枉啊，有什么冤枉讲来呀。包青，你给哀家做主。这句话一出口，在包公的耳朵里边就好像响了一个炸雷一样，咔嚓一下子。虽然李娘娘说话的声音并不太大，因为这两句话可是太重要了。包青，你给哀家做主，什么人能这么称呼？自称哀家者，那就得是皇宫里边的娘娘，不是娘娘

般不能这么称呼。娘娘称哀家，皇上称寡人。说这个娘娘为什么自称哀家呢？有人说呢，考证过，说这个自称哀家呀，《诗经·小雅》里边，《鸿雁》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就是《鸿雁于飞》最后那句话是“哀鸣鳏寡”，就是鳏寡孤独，惹起别人的同情，叫哀。那么娘娘称哀家，就是自己一种谦称，所以叫哀家。今天李娘娘一说哀家，给哀家做主，说了一声包青青，这就说皇帝后妃对官员的一种称呼。这包公当时就一愣啊，老人家，你是何人？因何如此说话？抱歉，实不相瞒，我现在跟你就说了吧，我就是当年雨辰宫里的李辰妃。包公一听说李辰妃，马上就引发起对往事的回忆，因为他在玉辰宫捉妖，听过太监杨忠讲李辰妃和那刘娘娘他们两个人的故事，但是在杨忠的嘴里说的是李辰妃已经死了，火烧冷宫，李辰妃被烧死了，可是今天居然在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李辰妃，这是怎么回事啊？包公当时就问他，你是李辰妃？正是。说包公一听说李辰妃，那还不得跪地去磕头？那可不那么简单。包公是什么人呢？能随便听人家一说他就见礼吗？包公那是有头脑的人，思维缜密，他当时就想啊，面前这个老太太是李辰妃吗？他是李辰妃怎么会到这里呢？啊，他有什么凭证呢？怎么能证明他是李辰妃呀？包公就问他，有什么冤屈将来？李娘娘当着包公的面，于是就讲述了自己当年在宫中的这一段冤屈之事，从狸猫换太子讲起，一直讲到逃出宫来。后来听说冷宫起火，秦凤已死，接着又讲了自己逃出了宫院之后，跟着范胜怎么又到了他的老家，又讲了范胜这一家人的经过，他自己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李娘娘讲的是条理清晰，可以说是字字写声声泪啊。李娘娘一边讲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讲，故事讲完已经是以泪洗面了。包公听后为之动容，包公一边听着一边分析着他的合理性，包公觉得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完全是一种真实的表述。但尽管这样，包公他还有点怀疑，心想我得要进一步证实这个李娘娘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讲完了，包公就说了，老人家，既然您说是李辰妃，那您一定是在玉辰宫里待过呀。是啊，包青，我在玉辰宫里是住过的，而且是住了很长时间。包公说，您既然是在玉辰宫里住过，玉辰宫里什么样子当还记得呀？那怎么能会忘了呢？我忘不了的。我来问您，往玉辰宫去得需要走哪个宫门呢？包青，要走昭德门的。因为包公跟着杨忠玉辰宫捉妖，他是都记得的，因为包公上玉成宫里去过，所以今

0: 现在要跟这个李娘娘核实一下这玉宸宫里的状况。包公说要走昭德门，过了昭德门呢，过了昭德门之后前面就是凤仪门，过了凤仪门之后往右走是玉宸宫，左走就是金华宫。到了玉宸宫，你就会看到有彩凤石，而且还有一片梨树。当李娘娘讲到这里的时候，包公心中为之一震，哎呀，面前坐着的真是李宸妃。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
16: 是
17: 一种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

0: 人的地方，借由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在天齐庙里，包拯会见李娘娘。包拯听李娘娘讲述皇宫内院的情况，他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在于他要审查一下这个李娘娘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当包公听这个李娘娘讲到皇宫内院里，说过了昭德门就是凤仪门，往右拐是玉成宫，往左拐是金华宫，进了玉成宫可以看见彩凤石，过了彩凤石面前是一片梨树。讲到这儿的时候，包公心里边为之一动，包公心想，这真是李娘娘。因为包公上这皇宫里边去过，而且这条路他走得非常熟，记得很清楚。包公想，要不是李娘娘，怎么能把这皇宫内院里的建筑讲得这么清楚呢？不过包公又想啊，这个李娘娘都说在冷宫里被烧死了，可是今天怎么又在这里出现了？包公想进一步再查问，说老人家，我来问。

这玉成宫里为什么种了那么多梨树呢？李娘娘在那就说了，说包青啊，玉成宫里种梨树是因为哀家喜爱梨花，每到春季我看那梨花开放，犹如白雪铺地，圣洁而雅静。正因如此，老主皇爷才给我买来很多梨树种在宫中。包公一听说的对，跟当年杨忠跟他说的是一样的。包公说，我再问您，过了这一片梨树，这玉成宫内琴房在什么位置？李娘娘一说完全对，为他寝室在什么地方，书房在什么地方，客厅在什么地方，李娘娘都对答如流。包拯又问他了，这玉成宫里院子当中有一池水，这池水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李娘娘说，那叫圆池。金花宫里也有一池水，那叫恩海。包公一听，没错啊。接着包公又问，说这玉成宫里有一件宝物是外国进贡来的，名叫御马金车，这个您知道吗？李娘娘说，哀家怎么能不知道呢？这御马金车乃是外国进贡之物啊，那上边有萧黄机械，那匹马只要是一碰它的鞍子，它自己就会走动，能走出数十步远。这里边还有一个事儿呢，宫中有个太监叫杨忠，那天他不小心碰了这个马鞍子，这匹马由打桌子上这么一走动，他不知道怎么把它止住，这御马金车就掉到了地下，马的前腿摔断了一个。当我得知的时候，我就让他把它粘上，粘上之后皇上来喽，问及此事，我就跟皇上说，我说是我一不小心把这个东西碰掉在地上摔坏的，当今皇上也没有责怪我，杨忠啊躲去了一场灾难。李娘娘说到这里，包公心想，这就没错了啊，这些东西包公听杨忠跟他讲过，直到如今这太监杨忠还在感念李娘娘对他的这一片恩情。包公说，老人家，照此看来，您果真是李娘娘吗？李娘娘说，包青，我光说这个还不算，我现在还有贴身携带之物，请你观瞧。说到这儿，这李娘娘往怀里一伸手，贴身携带的东西拿出来了，什么玉胆金珠，外面有龙符包着，把这东西打开让包公观瞧。包拯走到跟前仔细一看，这玉胆金珠他可没见过，听杨忠说过，今天见到这实物了，上边刻的有字，玉成宫李妃，应该说这是一点错都没有了。包公马上用龙符把这玉胆金珠包裹好了之后，交给李娘娘，让李娘娘好好的带在怀中，然后包拯正襟斗袍，由打桌案后边转出来，站在李娘娘的前面，面前是国母太后，娘娘千岁，恕包拯不知真情，多有慢待，今日娘娘千岁说出

实情，包拯才知是凤驾在此。娘娘在上，臣包拯与娘娘见礼。说到这里，包公端玉带撩袍服，哭通一声跪到地下，行三拜大礼。包公跪在地下这一叫

免礼平身。包公站起来了，这个时候李娘娘泪如泉涌，李娘娘的眼泪下来了，这是积存在心里二十来年的委屈得以倾诉，二十来年自己的身份得以表明，同时内心中所压抑的这些冤情今天可算是找着一个人能说一说了。李娘娘这泪就止不住了，包公再三的劝慰，让娘娘不要过于悲伤，说娘娘，今日冯建为臣，您的冤情定会昭雪。老太太哭了半天呐，把眼泪擦干了，然后跟包公说，包拯啊，我今天见着你，把我这一肚子苦水向你倾诉一下，我这心里边觉得就豁亮了一些。包拯啊，哀家的冤屈你有办法为我申明吗？包公说，娘娘啊，您这件事情可不是一般的事情，您这件事情是迁大内之中宫闱之内一件丑闻呐、如果张扬出去，对当今皇上，对大宋国朝都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娘娘，您果然是身遭冤屈，刘娘娘应该说狡诈的心计陷害于您，天意加乎您得以二十年来还活在世上啊，这就说明上天让您有伸冤之日，今日冯建包拯，我一定竭尽全力为您伸冤。不过话说回来，正像刚才你我见面的时候您所说的，我的官职在此，恐怕要审问这宫廷之事还有难处啊。但是娘娘你放心，有包拯三寸气在，一定要为娘娘您伸冤。这件事情呢，第一需要有物证，这物证娘娘您自己随身所带这玉胆金珠就是物证了，但是光有此物不行啊，需要朝纲中得承认您，把这段历史上的往事能够颠倒过来，这就需要人证。人证宫廷里面有个太监杨忠知道这件事情，再就是太监陈琳。那么陈琳在后宫里边虽然是有职位，但毕竟他是一个太监，无非是宫中的一个宦臣。杨忠呢，他的职位就更低下了，就是一个普通的看守玉成宫的太监。靠他们两个不行，能靠得住的人证，那就是南清宫的八王千岁以及千岁的狄王妃。当年当今圣上小的时候，是陈琳抱庄和送到了南清宫，狄王妃把当今皇上抚养长大成人，后来又送回了宫中。如果说狄王妃承认历史上这段往事，说出了实情，那么您这个事情就可以得以昭雪。如果狄王妃奈于这是赵家的丑闻，宫厅的隐蔽之事不愿实说，咬定牙关就说无有此事，娘娘您这个事情恐怕就有些麻烦。这是微臣我想到的几点，不过呢，我想天理昭彰，人意难回，到时候你蒙受冤屈定有伸冤之日。眼下娘娘千岁，您对微臣已经说出您的真实身份，您不能再在这个草竹桥住着了，您得跟着微臣回转东京汴梁，
那么要回

0: 东京汴梁不能明确说出您是玉宸宫的李娘娘啊。您是当今皇上的亲生母亲，您应该是现在的皇太后啊。如果这么说出来，别人不知端底，恐怕要惹出不必要的一些是非来。那么不说呢，您以什么身份跟随微臣回转东京汴梁呢？这一点我得跟娘娘千岁您商议商议，您有什么高见没有？包公说完了这番话，李娘娘坐在那里沉思了片刻。李娘娘说，包拯啊，我看这样吧，我跟你回转东京汴梁，就暂且住在你的府中，你呢就说我是你们老包家多年没见面的一个老佣人，在我晚年的时候发现我双目失明，出于怜悯之心把我带回东京，让我在你府中安度晚年，你看这样如何？包公一听，哎呀，娘娘千岁，那臣罪可就大了，我怎敢说娘娘千岁是我府上的一个佣人呢？娘娘千岁，如果您要愿意的话，臣冒欺君之罪，有个主意，可以说吗？包拯，你说我听听。娘娘，那就这样，我就说您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娘。至于说怎么失散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没见到，我想没人敢当面问我，我也不必要向他们讲说，您就以我的母亲的身份跟随我回转东京汴梁，住在开封府内，我谅他们哪个敢查问此事。只是这样做，我要称呼您为母亲，臣有欺奉驾之罪呀。李宸妃听到这里，包拯啊，你这个计策想得很好，我想别人不会提出什么疑问。包拯啊，别说是现在你这样称呼我，就是将来有朝一日能够为我伸冤，包拯，我也把你收为我的义子干儿。娘娘在这一说这句话，包公一听，扑腾跪到地下，老娘在上，受儿一拜。包公打这儿就算认了一个干娘，其实明面上这是亲娘。再次建立之后，包公站起身来，包公马上冲外边喊了一声，包兴，包兴在哪里？一喊包兴，这包兴在哪儿呢？就在这院子里头呢。现在这个范中华呀，在庙门外头，大门外头，这包兴在院子当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人都在那跟包兴在那闲聊呢。包兴一听屋子里边大人喊他，这包兴马上几步就进来了。哎，大人，我在这儿呢。包兴啊，我跟你说，你知道面前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家他是谁吗？不知道啊。大人，他是谁呀？这是我失散多年不曾见面的亲娘啊。包兴一听心里可想不开了，为什么呀？这包兴跟包公啊从小就在一起，包公的亲爹亲妈他都见着过，什么时候死的他都知道，甚至包公小的时候他的哥哥对他如何他全明白，包公念书的时候这包兴是他的伴读，这包兴当时俩眼发直了，他瞅着包公，大人，这谁？这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娘啊。包兴心想，哪儿的事啊？心想，大人，您今儿怎么的了？喝多了？他没喝酒啊？啊，这怎么弄出一亲娘来啊？ 您的亲娘我知道啊，您怎么，咱们都是一个村里的人，您这底细我太知道了。大人，这是您的亲娘。包公知道包兴他不信，所以包公就给他加了几句，包兴啊，我告诉你，此事事关国家，事关朝廷，事关天下，他就是我的亲娘，我就是他的亲儿子，你对外就如此说，详情细事有暇我再跟你面谈，记住没有？这包兴非常聪明，一听心里就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大人，好，这我马上，我上外边，我告诉他们，这给老太太见礼呗。包公说是，让他们过来见我的亲娘。哎，好您了，不过得先告诉那范中华吧。啊，对，先让那范中华进来。好嘞。这包兴一转身就出来了，包兴转身出来，来到这个庙的大门外，范中华在大门外边这站着呢。可是现在范中华呀，正倒霉呢，怎么倒霉呀？西华县的县令来了，西华县县令姓胡名图啊，就是给范中华起外号叫饭桶的那位啊。这县令他怎么来了呢？这庙里的老道有个亲戚，是这个县太爷衙门里边超市房里边那么一个超市。老道把这个事儿就告诉这个人了，这个人把这个事儿就告诉县令了，说县太爷，我告诉你，奉旨钦差，这包公包的人就住在咱们这个草洲桥那个地方天机庙里了。这县令一听，当时吓坏了。西华县县令胡图知道这包公啊，在陈州把这国舅给炸了，把那知府都给炸了。哎呦，这是代天巡守啊，奉旨钦差到处查访这些官员的政绩来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方恶霸，抓住之后就地正法，毫不客气。尤其这西华县县令胡图，他自个儿心里有数，心想，我这西华县，你别看我在这儿当县令，这个县这么穷，但是我家里不穷啊。这个县令猛划了，给他送礼的、送钱的，这也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贪官呐。他想，这包大人到我这个地区了，我不知道，既没远接，又没有进营，毫无表示，这包大人也不给我送信，是不是找茬要收拾我呀？啊，起码说慢待钦差、渎职失职之罪我就有了，这还了得，我得快点去见那包大人去。所以今天马上吩咐手下的衙役备好了轿，他自个儿上了轿了。不但上了轿，这个西华县县令胡图是前后左右斟酌再三，轿里边还带了500两银子，封好了放在轿里了。他心里在想，我要是见了这个包大人，我给他把这500两银子递上去，我这银子该不该递呢？都说包大人是清廉的官员，他是真清廉还是假清廉呢？他要是假清廉，表面上给大家看着他清廉，实际上是需要钱的。我要是把这钱送上去，他一高兴就把我饶恕了。那么他要是真清廉，我把这500两银子给他递上去，他那眼珠子一瞪，脸一沉，说你敢给我行贿，肯定有别人给你行贿，就把我当个贪官给问了罪了。哎呦，这个事可真不好办，我到底是给他呀还是不给他呢？这西华县县令在心里边琢磨着，琢磨了半天没有拿定主意，干脆吧，我把这500两银子带到轿里，我到那个地方见机行事。所以带着500两银子来了，坐着轿来到了这个天齐庙的庙门之外，下了轿之后，两旁的衙役在旁边一站，门口外面还有很多人，一瞧就知道这些个人都是包公手下的差人。此时可范中华就在这庙门外边站着的，西华县县令这一下轿，范中华一看县太老爷来了，自个儿的顶头上司，范中华赶忙过来咕噔跪倒，哎呦老爷， 小人范中华给老爷见礼。西华县县令往下一瞧，你是谁呀？我就是草洲桥的地方，我叫范中华。哦，你就是草洲桥这个地保那饭桶。对了，就是我。好小子，你这个饭桶还真是饭桶，今天你给我耽误了大事了。来呀，给我打。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很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